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7: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 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8: 没有快乐怎么过？
7: FM 八十九点一，幺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 化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1: 大家早上好，
2: 我是建明。
0: 真快哈，这周周五了，
2: 哎，周末了，哎、因为今天这周吧，这周周三3号，周三那天才第一天上班。
0: 这周比较特殊，因为明天还得上班。
2: 对，明天转休啊、嗯，明天上班。
0: 那既然是周五啊，这个固定流程咱就不能少啊。
2: 嗯
0: 嗯，这是干啥呢？这听歌，哎，
2: 到环节了。
0: 嗯。所以这今天呢，咱这先把话题先抛出来啊，先让大家这个想一想、啊，你有什么歌可以点？
2: 对，
0: 咱今天这互动话题叫啥来着？说分类点歌是吧？
2: 对，你现在想听哪种风格、
0: 哪种风格的你点一点，
2: 或者你想听哪首、都可以啊。
0: 这直接报歌手、报歌名，这都可以啊。
2: 对啊，今天这个范围就很广了啊，你想跟歌手、专辑啊也行、
0: 但肯定不能给你连着放啊，就
2: 穿插开。
0: 合其一首，咱一点点来，是不是？大家先想一想啊。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关注这个天气啊。这个化电连着下了3天雨了吧？
2: 反正昨天是下雨，
0: 昨天下了，前天下了，
2: 前
0: 天
2: 也
0: 下了，
2: 对，3天连续3天啊。
0: 对，但是呢，今天天气预报却是一个晴有时多云的一个天气。
2: 估计这场雨啊，稀拉拉下完之后了，就这天儿就放晴了啊。
0: 这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17度，最低温度是-6度。那明天啊是个好天，明天是一个大晴天啊，最高温度零上21度，最低温度零上4度。

0: 这首歌最近在这网上，在互联网上很火呀。
1: 嗯
0: 啊，这是一首这个朝鲜语版的《映山红》。
1: 嗯，
0: 我看今年这五一在吉林各个景区当中也有来跳舞的。
1: 嗯
0: 啊，用的这个音乐呀，
1: 有些演出，有些环节啊。嗯，
0: 所以这双子座就说呀，他说是朝鲜语的歌挺火的，你来一首《多情的生肖兔》，这歌我都没听过呀，迟老师你听过吗？嗯，
1: 没有。
0: 是吧？那我其实最喜欢的一首朝鲜语的歌是啥？
1: 啊，
0: 就是《红太阳照边疆》。
1: 啊，是是是。
0: 嗯，这歌呢，就得听不行的，让大齐亲情演唱。
1: 大齐在不在？大齐，
0: 嗯，问问他，给他发微信。
1: 我艾特大齐一下，
0: 嗯，
1: 是不是？
0: 对，让他给我演唱一首这个《红太阳照边疆》
1: 啊。这是说就说呀，这个有人想听你唱歌，
0: 嗯，
1: 是不是？
0: 那
1: 我们都准备好了，就等大齐了。
0: 一句半歌星唱的相当不错呀。
1: 啊，
0: 那这首歌可不只是一句半的事儿啊，
1: 这得两句半。
0: 嗯，咱听听这有什么多情的生肖兔，我没听过，咱一起来听。

0: 听完了。
1: 嗯，感觉咋样啊？
0: 第一次听，
1: 没太听懂
0: 啊。第一次听啊，
1: 下次我给你找找那个歌词大意，你也听一听。
0: 得看看歌词，然后听这个歌啊。
1: 对，要不然就是也不太明白他唱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没有深入的了解过这歌的背景。
0: 嗯
1: 嗯。那接下来咱继续点歌啊，接下来这首歌点的有意思呀。
0: 那狐狸公营点吧。
1: 啊，这怎么点的是分手呢？
0: 怎么伤心了呢？
1: 嗯，伤心总是难免的呀。
0: 说伤心了。
1: 嗯，这分手是谁唱的？是李碧华原唱吗？是这个吗？咱先听一听啊。

0: 关山酒听完了，这回能到讲解的了啊、
1: 哎！对对对对，
0: 这回到讲解了，这是
1: 讲解说听听老歌，
0: 那脍炙人口有能量的，
1: 嗯，
0: 整啥歌呢？
1: 嗯，翻翻歌单，看看
0: 有没有。哎呀，我给江姐选一首吧，
1: 老歌，
0: 嗯，
1: 你给江姐选哪首？
0: 就是给她找首有能量的就完了呗。
1: 啊，比较有能量的，
0: 来首《早安龙辉》
1: 啊。哎，
0: 这
1: 首歌江姐爱听，江姐之前总点，
0: 嗯
1: 啊。
0: 这歌确实挺那个，挺有能量的。
1: 对，
0: 嗯。

0: 够能量的不？这首歌
1: 非常不错。
0: 早安龙回啊，嗯，这俊伟说建明唱的，那建明唱的，建明点一首吧先。
1: 我点一首啊，点一首，现在播不完了。
0: 那
1: 行吧，行了，我点一首。
0: 为什么让你在这个时间段点歌？
1: 我插播一下，
0: 啊，
1: 是吧？那个，给我点一首民谣就行。
0: 啊，
1: 你就随便来个民谣，是不是？
0: 民谣，
1: 听一听，哪个都行。
0: 哎呀，那我就看看我这个歌单里啊，这关于民谣的这个部分，它有哪一趴啊？那就听一听，
1: 找一找，哪哪首歌都行，
0: 哪首歌都行啊。
1: 这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疯狂的迷上了民谣。
0: 怎么你要去唱去啊？开演唱会？
1: 哎呀，我都想我都想买个吉他了。
0: 嗯，买个电吉他其实可以。
1: 嗯，还挺好看的一个东西啊。
0: 点首这个《春风十里》吧。
1: 嗯。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九昌的苏女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
2: 陪你一起
0: 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小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愉快的星期五啊，就到了这个点歌的环节了，嗯、是不是？
3: 点歌听歌啊、
2: 嗯？对，这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随便点呐，就是分类点歌嘛。你现在想听的是哪种风格？嗯、啊，这刚才为了这个。为了凑时长，让建斌老师点了首歌，刚听个头就完事儿了
3: 啊，没播完啊，真的是，我真是凑时长的呀，
2: 嗯，凑时长就为了把大家的歌能够留到一个完整版，嗯、所以这最后剩着点边角料的时间，
3: 前奏刚讲完，哎，
2: 对，
3: 到点儿了，
2: 给建斌老师了。然后呢，接下来咱们继续点歌啊，听众互动群当中，小胡同志点了一首歌，点了首《吻别》，
3: 吻别，
2: 嗯
3: 嗯。
4: 我希望花开是你，叶落是你，白首不相离。我不
2: 这吻别呀，这也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呀。
3: 嗯，

0: 一首来自张学友的《吻别》，我们就听完了啊。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超级具有年代感啊。
1: 哪首歌？
0: 渴望。
1: 渴望。
0: 啊，
1: 还听过。
0: 毛阿敏演唱的，这首歌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啊。

0: 一首渴望听完了，
1: 嗯
0: 啊，你有没有什么渴望得到的？
1: 渴望的太多了。
0: 那不是渴望的太多，是想的太多呀。
1: 就看能不能实现了。
0: 对
1: 啊。
0: 这莫名说了，说最近听这个《珊瑚颂》啊，包括《我爱你中国》啊，听的比较上瘾，是不是？
1: 就是最近可能是列表当中循环播放的歌曲吧。
0: 这《珊瑚颂》，咱先听一首吧，先听听这个《珊瑚颂》，咱也振奋一下人心。

0: 一首经典老歌《珊瑚颂》啊，那接下来他点了还有一首歌啊，是这个《
1: 我
0: 爱你
1: 中
0: 国》。
1: 对，
0: 这《我爱你中国》我找了一首平安的那个版本，然后我觉得也唱得非常的这个，
1: 对，这个点击量还是很高的。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我爱你中国》。这江姐说了，说听这首歌暴露年龄了。这有什么年龄不年龄的？这就是相当于啥？就是中国人的血脉觉醒。
1: 对，

0: 哎呀，够高亢不？这首歌
1: 爱听，
0: 嗯，是不是？再来一遍啊！
1: 喜欢听。
0: 这听友的听友点歌，刚才说了一个点了一首你是吧？
1: 嗯、对。
0: 咱俩瞅这个名就，
1: 就是就你，嗯，
0: 是屠洪刚的你。
1: 对。
0: 啊，
1: 他唱的。
0: 对，这建明当时问我，哎，这是，嗯，我说对，是你想的那么回事，
1: 就是这么回事，
0: 嗯，
1: 啊、
0: 对。狐狸同学说：“这个还是老歌，听起来依旧那么好听啊，没错、啊。
1: 经典永不过时嘛、
0: 嗯。对，那接下来咱就听听这首屠洪刚的你啊。
1: 嗯”

0: 屠洪刚的歌曲啊，反正听完也挺振奋人心的，
1: 嗯、
0: 对吧？
1: 有力量啊。
0: 这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啊，这个节奏说了，借着这个天气来一首张宇的《雨一直下》。
1: 嗯，因为早上来的时候确实在下雨、
0: 哎、
1: 啊。现在不知道下没下了，他早上来的时候下的。
0: 现在瞅外面这天儿，感觉好像
1: 还看不见、看
0: 不
1: 着，不
0: 太能下，但是感觉有点阴阴的这个感觉啊。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最后一首歌吧，《雨一直下》。我看时间也快到了，是不是？
1: 嗯，
0: 就来这首歌作为今天的这个收尾的曲目啊。
1: 嗯，有朋友说啊，这个祝我们的这个大美花店城市越来越好啊，谢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超级玛丽。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们北京时间9:06了。吉利银河新年期 EV 来了啊，这个800伏加购的啊，最长续航605啊。因为前两天不是发布了一组官图嘛，然后确实也亮相了，800伏快充啊，肯定没跑了。还有这个 Flyme Auto 的智能座舱，续航嘛，续航最高是605。然后我看了一下啊，这个 EV 版采用和插混版类似的一种设计的风格吧。细节是有变化，但是不是完全照搬的。然后取消了那个超短板，就是内凹槽那导风槽，它改成了多边形那种设计了。更圆润啊，更圆润，更简单啊，更纯，就是更怎么说呢，纯粹了吧。然后车身跟车尾没什么变化啊，新年期EV取消了车身后部的那个两个啊充电的充电口和加油口，充电口的设置是在右侧的前翼子板啊，车身长度尺寸这一块呢，长宽高是4740、1905、1685，轴距达到了275啊，跟插混版保持一致。

然后就是内饰这一块儿，它是延续超能版的布局设计了，双幅式的方向盘，带这个电子怀挡了，然后悬浮式液晶仪表，还有大尺寸的一个中控屏，有这个弗莱明的凹凸的车机，还提供一个 HUD 的抬头显示。它这个能跟液晶仪表还有中控屏组成这个三屏联动，像什么氛围灯啊，这个贯穿式的空调出风口啊，手机无线面板等等，这配置是全都有的。动力这一块，反正根据之前的时髦信息来看嘛，新电器 EV 是单电机驱动的，最大功率是160千瓦。另外吧，还会采用啥呢？有这个 CTP 的3.0的技术。然后再一个关于这台车的更多的信息呢，就在等到上市之后了啊，然后再聊了。

场。有朋友说聊一聊极客的8X 呗，可以，没问题啊。这个现实起售价32.98万嘛。然后那个前几天上市那时候吧，它不是半个小时就大定了10000台嘛，突破10000台了。然后奥数版和高配版本这个占比达到了95.多%，好像是我记得啊。然后你说聊一聊吧，那接着聊聊这台车有，哎，这个价格，然后这台车的配置。你看哈，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呀，这种高性能的 SUV 的用户呢，需要在两种体验当中，哎，你得做出取舍。你要么你就选择，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 X5M 那样啊，非常暴躁、非常硬核的驾驶的机器。但是呢，你得牺牲掉日常的舒适性。要么你就选择更偏向家用的豪华的 SUV，你放弃对这种动力的极致的追求。是这么回事吧？在前一年确实是这样。咱们

那就说一些这个非常显性的配置，比如说这个全站900伏的混动的高压架构，浩瀚 AI 数字底盘，闭式的双电空气悬架，双发 CCD 的减燃器，主动的稳定杆，这些组合一起，肯定是决定这台车的非常有性能的一个底色。然后舒适性这一块啊，有这个137度的躺椅啊，比你同款的音响啊，媲美 MPV 的空间。然后吧，前段时间发布会吧，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不知道大家关没关注，就是极氪8X 的这个主动的稳定杆，可以在侧方碰撞即将发生的时候，在0.7秒内紧急抬升对应车侧的这个车身。你看，技术先进了吧？这个技术就以前像哪个车呢？就像大家记不记得以前 A8 高配有一个配置，就是这个在即将发生碰撞的时候呢，它会抬高一侧车身来抵御碰撞的能量。然后你看2016年年初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极氪这个 CS 在发布了一个具备自我反思跟进化能力的叫啥呀 WAM 的一个世界行为模型。然后8X 正是搭载这个技术的一个车型，叫什么呢？叫做这个舱架融合超级智能体啊，这个吧听起来比较拗口啊，确实比较拗口。过去啊，你看这个汽车的智能座舱跟副驾驶两套相对独立的系统，然后极氪的8X 呢是上啥？它这个底盘动力啊，实现原生融合。就它语音助手不叫伊娃嘛，对吧？它那意思就是这个伊娃呢，不再只是一个听懂指令的交互工具，它能够理解路况、感知环境、主动决策。比如你在看到，比如说这个非常复杂这个路口的时候啊，提前提醒啊，或者说你说啊，你比如说你带我去最近的充电站的时候啊，它会自动规划路线啊，降下地速啊，甚至它可以帮你预约餐厅都是可以的。

然后再来聊聊它这个起售价啊，这个现成起售价不是32.98万嘛，然后它的零售价原本是35.68万，啊，27000的一个现金直减，加上最高108000的一个豪华的进阶礼啊，这种定价呢肯定是，咱这么说啊，咱对比一下海外的精品，比如宝马的X5，国产之后的起售价好像60万吧，保时捷卡宴混动版起售价接近90万。极客的8X 呢是39.98万入门版，入门价提供你全站900伏、55度的6C 的混动电池啊 ，CLTC 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300多，加上一些什么躺椅啊，实际就是啥，用越级的配置加上下探的价格，占30万到40万这个市场。你看 MAX 版追求是啥呀？追求这个性价比的用户。Ultra 版增加投影大灯、后排的吸顶屏这些舒适型配置 ，Ultra 加呢升级70度电池和更强的底盘硬件。耀影版它是非常追求极致的性能的，这些发烧友。

然后再来说一说这个现在网络上很火的一个话题，就是硅源 S 啊，硅源 S 这平台不发布吗？微排 V9X， 一套平台呢兼容五大动力啊，一台大车的转弯半径比小车还小，这就是技术啊，这就是技术。然后这个前段时间不是开了一个就是类似这个发布吗？硅源这俩字呢是来自魏建军提出的一个造车的哲学啊，回归造车本源。再一个吧，硅源 S 平台呢是长城目前最高级别的一个技术平台了啊，有四大核心技术，并且全债自研啊，底层是打通的。第一个就是啥呢？一车多动力的架构，兼容这个燃油啊、混动啊、插混呢、纯电还有氢能五大动力形式。哎，就是把动力选择交给大家，而且它会通过模块化架构，这个支持啥轴距能够灵活的调整。第二点就是超级 high flow 的混动系统，二点零 T 的发动机加上四档的混动变速箱，加上800伏的高压架构，加上6C， 加就这些组合啊，确实啊，这个打破了这网上大家都调侃的，比如说这个有电龙没电虫的啊，一个玩笑啊，一个玩笑啊。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第三就是超级 AI 智慧底盘这一块，全债自研的双电控悬 EDC 的电磁减震器，加上后轮转向，还有支持这个楔形模式，这都可以实现的。因为啥？通过软硬件的一个协调嘛，配合嘛，它能够动态虚拟轴距调节、四轮转向融合泊车等等这些功能。所以这个为啥让？

一个认人、记事、懂情绪的一个，所以说原生的 AI 智能体，它能识别你乘客的身份和关系，然后记住他的偏好，然后在合适的时候，他会主动提供一个服务，就很厉害的这套语音这个系统。

米九 X 啊，车长五米二啊，五米二多，轴距是3050，三款配置吧，豪华家庭版是38万1800，豪华加长版是37万1800，行政加长版是41万1800，而且它同步推出了3000抵10000的尾款，然后全品牌10000的增宽购补贴或者3年零息的一个金融政策。

再来说一说大众宇宙零八上市了，它也是800伏平台，730的续航。其实宇宙零八跟宇宙零六比，宇宙零六更修长一点，反正更修长的车身吧。啊，这个长宽高5米啊，是个1954/1688，轴距是3030啊，大小肯定是够用的啊。有20英寸的、21英寸的三种铝合金的轮毂，你可以选啊，这个外观也可以选，内饰也可以选。然后驾驶这一块呢，宇宙零八采用的是双 AI 图灵芯片，总算力达到1500，搭载 VLA 多能多能大模型啊，还有这个11个摄像头，加上3个毫米波雷达跟12个超声波雷达，这些呢，它都能够增强这种 L2 级的辅助驾驶。

像你像带按摩的这个女王副驾，后排小桌板可以调光的全景天幕，可以选装那个6.7升的一个车载冰箱，还有这个智能香氛。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啊，两个版本，单电机。

0: 有朋友问速腾 S 多少钱啊？速腾 S 呢，1.5的时尚版啊，79,800，然后1.5的舒享时尚版呢是87,800，1.5精英版是92,800，然后又是300的那个300 TSI 豪华版是105,800。它一共分四个配置啊。
1: 东想西爱情会有奇迹，可是我骗自己。
0: 你看它分时尚、舒享时尚、1.5精英和300豪华。

川 UNI-V 是不是出混动了？啊，出混动了，出混动了啊！这个油耗4个多吧，官方报好油耗是4个多。那官方能报4个多，我觉得还是挺省油的。然后大小呢，4.7米的车长，啊，轴距是2750。它那个动力电池应该是新旺达的，新旺达提供的3元锂的电池。然后这套动力啊，跟大家说一下，这套动力呢是不支持外接充电的啊。它主要是依靠发动机跟电机，它俩配合。

0: 跑出了这个油耗嘛。官方报的这个数据可以做一个参考啊，可以做一个参考。
1: 走在一起，我才发现原来
0: 行，其实混动的不费油啊，这个比纯燃油的肯定是要省要省。
1: 我感动天，感动地，怎么感动不了。
0: 好了，起关注时间啊，现在北京时间9:29，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熊
8: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9: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3: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5: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6: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7: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6: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7: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6: 俯瞰
18: 一望无际的草原。
5: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5: 乐享
15: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跟我们聊一聊什么话题呢？
1: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教育就是用三个黄金按钮激发孩子的内驱力。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皇上不急太监急。这句话呢，我在之前讲课的时候也讲过啊，真的就是我们多数大人辅导小孩时最真实的写照啊。手机里的作业群疯狂的跳动，是不是家长们在厨房啊、车上、单位开会的间隙都惦记说我们家那个孩子啊作业完成没完成啊。推开家门一看，这个孩子伸着两条腿儿啊，橡皮撒得满桌的都是，作业本上只写半个字儿，完了你就开始扯着哈子吹是吧？然后孩子慢慢悠悠回头瞅了一眼，说啊我马上，转过头来又怎么样，看着窗外发呆。好不容易把人按到书桌前，写两题就开始玩笔抠手，最后气得你是摔门而出啊，心里翻涌着。我记得家长说了一句诗啊，我觉得特别搞笑，他说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这样 无力感啊。吃饭睡觉起床上学，只要一开学在学习啊期间内，我们都上演着相似的情节。那么如今有多少家庭就陷入这样的教育困境呢？父母每天早起贪黑的啊，报班陪读，钱花了，精力耗了，孩子却像被按着头吃草的牛，他们没有学习的热情。如果孩子内心的那团火没有被点燃，我经常会问一句话，我说教育到底是点燃一把火还是灌满一桶水呢？当我们在灌水的时候，灌着灌着就是溢出来了，已经灌不进去了，孩子也学不了了。那么如果是点燃一把火呢，那他的发动机没有开起来，你再苦再累，你的教育也是徒劳无获的。所以培养自主感，把权力还给孩子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啊，激发内驱力的三个黄金按钮。我们先来讲啊，教育的这样一些啊真正使用操作的这样方法。因为我们每次也在给孩子们做心理团辅的时候，都在激发孩子内在的力量。我都说，我说孩子的学习啊，有些时候真的是靠学习的动力来支撑的。好，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按钮就是你说呢？许多家长啊，习惯于替孩子做决定，认为孩子这个不会做，那个不会做，这就是对孩子的一种保护。然而这种做法往往让孩子失去了探索世界的机会。蒙特梭利教育当中有一个理念啊，就每个孩子都应该被视为独特的个体，他们拥有自己的思维和感受，并具备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遇到事情你就先问一问，哎，孩子你说呢？当我们将选择权交给孩子，让他们在安全范围内自由探索，是培养其自主能力的重要一步。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在周末安排上，不妨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哎，说宝贝儿，你说说你是先写作业还是先运动啊？当然你不能说，一定是选择题啊，不是你写不写作业，你运不运动啊？就是不能直接用特别封闭的问句啊，这样不仅能够增强他们的责任感，还能帮助他们学会管理时间。我昨天接了个个案，妈妈和孩子在定规则的时候，妈妈提出的啊简直不行。我说这样吧，我们换一个方式，孩子你说你怎么去安排时间啊？比如说周一到周五你6:05啊放学，6:30到家，你要写多长时间的作业啊？他妈就会很吃惊啊，他怎么自己会设定？结果那孩子设定了2小时，当时他妈妈眼睛就睁大了啊，他认为他儿子连一个小时都不会设定。孩子自己，我说你能做到吗？我实在不行就1.5小时吧，他说我能做到啊。然后2小时，然后又涉及到说玩手机看手机，我说看手机我们来设定一下时间。我给他讲了我们前几期手机对大脑的伤害，我说那手机我们多长时间，他手机1小时。

哎，也出乎妈妈的意料，原来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恨不得啊因为手机的事儿俩人滚到一起抢来抢去。哎，这时候孩子当你把权力给他的时候，完全放给他的时候，人家就会做了。他说那就这样吧，这挺好啊。我说那我会监督啊。当让孩子们自己来制定自己学习计划啊，就是增强他的责任感，还能帮助他学会时间管理。当孩子参与制定自己计划的时候，他一定会更愿意执行计划。因此我们父母就应该鼓励孩子啊，多提出自己的想法，并给予适当的指导和支持。那第二个案例，你来试试看。他干嘛？培养胜任感啊，创造啊，就说最近发展区踮起脚来就能成功的机会。其实我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但有些时候我们过于关注他们的不足之处，而忽略了表扬他们的努力和成就。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的研究表明，强调过程而非结果，有助于培养孩子的成长性思维模式。所以我们需要为孩子创造更多的你踮踮脚就能够到的成功这样的机会，他们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之后，他就特别愿意勇敢地去突破、去挑战。比如我们在教孩子骑自行车时，与其一直扶在后座不放，不如先拆掉辅助轮，让他们尝试感受平衡。孩子，你来试试看，不要慌。这样不仅能增强孩子的自信心，还能让他们更加勇敢地面对挑战。其实我们要记住，每一次小的成功都是迈向更大目标的重大一步。还有一个开关，第三级就天塌下来有我们，培养他的归属感，让学习不再孤军奋战。其实学习并非一条孤独的道路，家庭的支撑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说到这儿，我就想到我自己啊，我觉得我在读书坚持了2900多天啊。坚持得非常好，我做一件事情都很刻板。我的学生跟我谈论啊，他说我在全国各地带着我们的老师在进行团体心理辅导的培训啊，欧卡牌的培训啊，家庭教育指导师关于咨询师督导这类的培训。他们说，就孙老师，你除了在课堂上很灵活之外，你在工作就是在生活当中是很刻板的。就是我如果要坚持做的事情，如果这个时间节点我会很较真儿，就应该这么去做除了我在课上可能会跟随大家特别的灵活那我最大的卡点就是体育运动。那我今年和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我们俩就形成了一个同盟，就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然后到我们那个大坝上去跑5公里，大概是这样，从慢走到跑，现在坚持到10多天了。那就是如果是我一个人，我觉得还是坚持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借助外力当我们俩一起他只要他喊我，我喊他，然后相约他就会坚持住。所以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啊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环境中，充满支撑的家庭环境当中，孩子会感受到温暖和力量那我们每天晚上家庭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小成就无论是孩子的一张满分试卷，还是爸爸妈妈的一个工作奖状，我们可以放到一个家庭群里有的孩子让我说的他会设定他们家的家庭群陪伴父母一起来读书，一起来学习全家共读一本书，我觉得非常好所以研究表明拥有强烈归属感的孩子在学校里会表现得更好，也会更快乐。因为当孩子知道天塌下来有我们，他就知道无论我在哪都有人依靠。像我女儿，她现在虽然人在韩国但是她会觉得妈妈的爱一直跟随我。她说我最大的底气和力量就是有妈妈就我妈妈会给我非常大的支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吝啬对孩子的赞美之言，多给孩子肯定和鼓励，多给孩子安全感，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有家，有妈妈，有爸爸，有依靠，在取得进步的时候还会有人为他欢呼。

0: 那三个开关之后，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教育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按下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这三个黄金按钮，孩子的心里那团学习的火苗就会越烧越旺。毕竟真正能走得远的孩子，靠的从来不是父母的催促，而是内心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任何外在的力量都要通过内在起作用，没有激发孩子内驱力的教育行为啊，付出太多其实也是白费的。所以教育的本质是激励、唤醒、鼓舞和点燃，而最好的教育就是激发孩子的什么内在的内驱力。一旦激发孩子内驱力啊，那么孩子就会怎么样，能够啊真正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和人生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在想啊，我们通常因为我们有好多期话题，我说教育到底为什么啊，是什么啊，传授知识啊，培养能力，其实还有啊，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些黄金按钮，知道教育孩子的一种模式，更需要的是改变。教和育啊，大家看似一体，实则不同，我们把它分开看啊，教和育两字分开。《说文解字》里说，教者上所思，下所效也，意思是说照大人说的做，就是从外到内的改变。而育，养子始作善也，意思是说可以孕育、养育、培育，是从内到外的改变。大家能明白吗？就是教和育。那教是从外打破，教是一种外部的力量，它通过讲授、训练、考试等方式，把知识和技能传递给学生。比如老师讲课、家长督促、学校考试，这些都是教的体现。他们强调规则、纪律和标准答案，目标明确、见效快。就像鸡蛋啊，我们也说过是吧？啊，从外面敲开啊，食物它是被吃掉的命运。同样，如果只是靠外力去推动学习，孩子可能学得很快，但未必真正理解哦，他的持久性就会很难维持，最终也不会取得好的成绩。我的孩子因为没有取得好成绩，就会感觉特别的沮丧啊，特别的难过。所以教很重要，它是基础，是起点。那么没有教就没有知识的积累，但是光有教行不行？不行的啊，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育才是从内打破啊，就像我们说啊，内驱力的黄金按钮一样啊，育是一种内在的唤醒，它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情感成长。育不急于求成，它像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对吧？当一个孩子对很多事情感兴趣，有了热爱，有了自我驱动的能力，他就会主动去学、去问、去探索。所以经常我们挂在嘴边上的话说，教育不是煮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其实这是爱尔兰诗人叶芝说的，这句话精确地表达了育的意义。育就是慢功夫，它才是真正的成长之源。大家还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期，你是园丁还是木匠？木匠是什么？雕，雕刻，你要变成什么样？园丁是什么？是育，我要培养你，精心的呵护你，来培育你整个的成长。所以教和育其实缺一不可啊！一个人要真正成长，必须经过教和育的双重洗礼。教让我们知道世界有多大，你看很多知识我们是不是通过教我们才知道啊，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啊，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是这样的。那么育呢，让我们明白自己是谁，那个育我觉得更像是心灵的成长，激发内在的一种力量。教给我们脚下的路，育给我们心中的光。我不知道这样比喻恰不恰当啊，最近我才深刻的感受到，以前我们都说教育啊，我们教育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们也谈了好几期，现在我们才知道要由内到外，由内到外的啊，双重的这样一个奔赴， 你这个人才会活得通透，你的学习才会被打通。就像那个树木光有阳光啊，那个胶是不行的，那是外在的嘛，还要有根系吸收养分的玉才能枝繁叶茂。所以好的教育应该是胶中有玉，玉中见胶，胶和玉的结合才叫成长。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家长啊，都能够去认真的去学习，然后把胶和玉结合起来，让每一个孩子都被胶的扎实，被玉的温暖。其实我经常跟孩子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我对你们所有人啊，看到的不仅仅是今天，当我和你去交流陪伴你成长的时候，我绝对不看就是明天你会怎样，后天你会怎样，我会从大的方向考虑到往后余生或你接下来的生活你会怎样。要不然我们的教育是断层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教育就是断层的。我们要不就是关注了孩子教的这一部分，要不就是关注了一个什么育的部分，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孩子最难搞的就是不自律。而优秀的孩子多半是自律的，而自律的最高境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慎独。自律很难啊，特别是外界诱惑很大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这样。那么他律的一个字，你看有自律和他律，我们有教和育。他律就是一个盯啊，大家还记得上一期涛奶说盯着孩子去看啊。那么在家里有家长盯，在学校里有学校盯，在社会有公众盯，孩子的习惯就变成了自觉的行为。很有意思哦，我们会发现我们要有放有收，而且孩子的自律能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在家里家长就是第一任老师，是成长的引路人。我们在教和育的过程当中，要时刻关注孩子的行为举止，发现不良习惯。盯可不是监督啊，是一种爱的表达。千万别说宋老师今天讲了盯，我天天盯着你，多可怕啊！是对孩子的成长负责，就提醒孩子，提醒啊，温馨提示，什么个人卫生啊，作业完成啊，你不要唠叨，只是温馨提示。我经常提倡的是，无论是家长也好，老师也好，我们都是孩子成长道路的重要的合作伙伴，而非什么管理者。有些时候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领导和管理者，孩子们就非常的不舒服。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和差异，就在你盯着他的过程，那种盯是在爱的这样一个关注啊，你要了解他内心的想法和需求，你还要引导他自我反思和自我成长。只有这样啊，你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啊，能帮助孩子建起自律的品质啊。都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整个的家庭教育能形成合力，学校老师孩子我们都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把教和育啊结合到一起啊。
1: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家校共育啊，包括整个社会的关注，孩子在成长的路上能够更加健康，更加阳光，也更加积极和乐观。
0: 那好，那我希望今天啊，我们无论是黄金按钮激发内驱力，还是教和育的结合，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在我们接下来的育儿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好的去应用它。
1: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可能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我们下期再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聊啥话题呢？
1: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啊。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5: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6: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7: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8: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7: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8: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7: 俯瞰
9: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1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1: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0: 乐享
5: 乐享。

那今天我们来聊聊国外研究，早餐一换，每年癌症去世少一半，提倡吃三种早餐，建议大家试一试啊。很多人把早饭当成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油条夹着走，泡面对付一下，甜包往嘴里一塞，凑合过去了。可国外一批研究团队跟踪了几万名普通人几十年，把他们的早餐记录和最终健康结果对比之后，发现了一个让人坐不住的规律：长期早餐结构不对，对癌症死亡风险的上升有直接的关系，而换对了吃法，差距相当可观。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早餐在帮身体，什么样的早餐在悄悄挖坑呢？首先我们要看研究数据说了啥。国外的这一批研究用的是大型队列追踪方式，不是实验室里的小样本测试，而是真实的追踪了几万名普通人，记录他们多年的饮食习惯，再对比十几年后的健康结局。那研究团队把参与者按早餐结构分成几组，一组长期以精致碳水和油炸食品为主，另一组是以全谷物、蔬菜啊和优质蛋白为主。那主两组人在全因死亡率和部分癌症相关死亡风险上最终出现了相当显著的差距，所以网上流传着每年癌症死少一半这个说法，有一点要讲清楚啊。这个数字的来源对于特定人群的分层分析，参与研究的对象有年龄段、有地区、基础健康状况的限定条件，不能直接理解成所有人换了早餐就能实现癌症减半。

真正的科学结论呢，要比这个严谨。在可以主动干预的生活方式里，早餐结构的调整是收益比较明显、执行难度也不算高的一个切入点。医学界对癌症的判断一直是遗传基础、环境暴露、病毒感染、长期生活方式，这几个因素交织在一起，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单独防癌，也没有任何一顿饭能够把风险清零。大量流行病学数据持续指向的方向是，饮食结构长期跑偏会推高体内炎症水平，让胰岛素抵抗越来越严重，肠道菌群也跟着失衡。而这三项生理指标和结直肠癌啊、乳腺癌啊、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都有统计关联。人体经过一夜的空腹，清晨血糖处于低位，早餐是当天代谢规律的第一道指令，长期用高糖高脂的食物开机，胰岛素每天大量分泌来应对血糖的冲击，时间拉长之后呢，身体的代谢环境会越来越乱。这种变化不会在一周两周内显现，却会在10年20年之后以各种数据体检异常的形式暴露出来。

还有第二点啊，就是很多早餐都在挖坑，油条呢是我们全国早餐摊上出现频率最高的食物之一。高温油炸会产生大量的氧化产物，长期摄入和体内慢性炎症水平相关升高是有关联的。偶尔吃一次影响可能不大，但是要每周四五次，年复一年的吃，身体的抗氧化系统会长期处于消耗状态，防御能力会逐渐下滑。比如甜豆浆、果味酸奶、速溶甜味麦片，这三样很多人视为健康早餐，实际上添加的糖非常可观。一杯甜豆浆含糖可能会超过15克，一盒果味酸奶有时候能到达20克，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是在25克以内。光靠早餐很多人就把这个额度给用完了，血糖快速升高再迅速下降，这种反复波动会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胰岛素敏感性会随之下降，代谢风险也就跟着上来了。加工肉制品呢则是另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比如我们常吃的培根、火腿肠、香肠这类食品里含有亚硝酸盐作为防腐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在2015年就把加工肉类列为一类致癌物，明确指出长期大量摄入与结直肠癌风险增加之间的证据充分。很多人觉得早餐加两片火腿煎几片培根是在补蛋白质，方向却走反了。白粥配咸菜这个组合在中老年群体里极为普遍，白粥的升糖速度在主食里属于偏快的，消化吸收完之后呢营养密度极低，咸菜里的钠含量高，两样合在一起既没有足够的蛋白质也没有膳食纤维，吃完没多久就饿了，上午的精力状态也容易不稳定啊。那不妨换换几样来吃吃看呢，全谷物主食值得认真换进来，比如燕麦呀、杂粮粥、杂豆粥、全麦面包，这几样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消化速度也慢，餐后血糖上升平缓，饱腹感持续时间会更长。研究数据显示，长期保持高全谷物摄入的人群结直肠癌发生率低于长期以精致米面为

为主的人群，这个关联在多项大型研究里反复得到了印证。落到日常操作里面，就是把白粥换成燕麦杂粮粥，把白馒头换成全麦馒头，早餐主食里至少一半都是来自于全谷物的，这个目标对大多数人来说可以完全实现。超市里那种速溶甜味的燕麦片不算在内，那类产品添加糖分比较多，膳食纤维含量低，和纯燕麦片不是一回事，选的时候要看配料表。优质蛋白是早餐里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块啊，中老年人肌肉流失迅速加快，免疫系统的维护也依赖充足的蛋白供给，早餐保证20克左右的优质蛋白，对全天的肌肉合成代谢很有帮助。一个鸡蛋呢含6到7克的蛋白质，250毫升的纯牛奶含8克左右，半盒北豆腐能够提供近10克，那三要加一起基本上覆盖了早餐的蛋白需求。

的烹饪方式上，水煮比煎炸更推荐。高油温的煎炸过程会让氧化，这个把脂肪的氧化程度升高了，水煮蛋呢会大程度保留了蛋白的营养啊。那无糖酸奶比有糖酸奶版本更适合当早餐蛋白来源，买之前可以翻一下配料表，排在前面的应该是生牛乳和发酵菌种，不应该是白砂糖。果蔬和坚果是第三类需要加进来的搭配。低糖的水果比如苹果呀、猕猴桃啊、草莓啊，里面的维生素 C 和植物化学物有助于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可以改善长期氧化应激的状态。那坚果里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有保护作用，每天10克左右的量就可以了。核桃2-3颗，杏仁10来颗，不要贪多。坚果热量密度高，吃多了热量反而会超标。水果呢，不要要整个吃，千万不要用榨汁来代替，因为榨汁之后的纤维几乎全部会消失，糖分变得集中。然后呢，升糖的速度比吃完整的水果要快得多，跟直接喝糖水差不远啦。

那再来聊聊，坚持下去有方法。很多人都觉得道理谁都懂啊，早上一睁眼一看时间，脑子里那套食谱全跑了，还是在楼下买个包子来得快一点吧。卡在这里的人问题不是意志力不够，是早晨的流程没有设计好。前一天晚上把一半的工作量处理掉，早上压力会小很多。杂豆和燕麦头一天晚上可以用凉水浸泡，早上呢就直接下锅加热10分钟啊，或者说你提前冻一点这个杂豆，煮完了冻一下，再煮的时候很容易煮开。坚果和水果洗好放进小盒，早上开盖就走，这样一套下来，早餐准备的时间能够压缩到8分钟以内，流程越短，坚持下去的可能性就越高。固定一个框架搭配，脑子里不用每天重新决策。全谷物主食加一份蛋白质来源，再加一份坚果蔬菜，三样的框架固定，具体的食材可以每天更换。周一燕麦粥加水煮蛋加苹果，周二燕麦加无糖酸奶加坚果，周三杂粮馒头加豆腐加猕猴桃，组合方式灵活，执行门槛低。有慢性病基础的人要单独考虑，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慢性肾病患者不能直接照着普通人的早餐框架套用，部分食物对普通人没问题，对特定病种却需要控制量或者避开的这个人群你要注意了啊。调整早餐的节奏，建议从替换单一品类开始，把白粥替换成杂粮粥，先稳定两周，再往下一步走，每次只动一样，身体适应起来更容易啊。体检报告是验证调整效果最直接的参照，血糖、血脂、体重这几项指标在饮食结构稳定调整3到6个月之后，通常会出现可以观察到的变化。用数据说话比靠主观感受判断效果更可靠。所以啊，当你觉得早餐吃的不对的时候，咱们及时改正啊，提前一天准备早餐的这个所用的东西，比如水煮蛋，提前一天这个可以把蛋先洗好，放在那个小电锅旁边，第二天早上直接煮一煮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燕麦呀什么的，提前泡一泡，煮熟的时间就会大幅缩短。所以健康早餐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聊聊损伤大脑的一些食物。很多人一听到护脑，第一反应就是吃鱼油，买点 DHA， 喝点补脑口服液。但是说句实在话，真正保护大脑，第一步不是补，而是少吃伤脑的东西。

类就是甜饮料和甜的零食，什么奶茶呀、可乐呀、果汁饮料啊、含糖咖啡、乳酸菌饮料等等等等啊，这些都会让我们的血糖不稳定，大脑也跟着会受影响，会让我们困、晕、注意力差，而且反应会变慢。第二类就是白粥、馒头、面条配咸菜啊，这个一看中老年人早餐挺典型的啊，看起来清淡，实际上问题不少啊。主要是馒头、白粥都是精致碳水，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都不够，吃完很快饿，血糖也很容易波动，再配咸菜、酱瓜、腐乳、盐，灯又上去了。第三类就是油炸食物和起酥点心，什么炸鸡啊、油条啊、麻团啊、薯条啊、手抓饼啊、葱油饼等等等等等，这些啊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香酥脆但油脂很高，尤其是起酥类点心，吃起来不油，实际上是靠油脂做出来的层层酥皮，所以呢建议大家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吃尽量加工程度很少的东西是对人身体比较健康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福。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0: FM91.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京读好书，世界更广。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德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今天呢是5月8号，是世界微笑日。笑一笑，好运到；笑一笑，十年少；笑一笑，身体好；笑一笑，青春宝。在这里呢，文心也祝福大家永远的笑口常开。那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大家跟随着文心的读书的分享，在书香里呢遇见更好的自己。那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我说你正在做的那些自以为很健康的事，或许正在影响你的身体，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惊讶呢？在生活当中啊，有时候我们明明是按照医生或者保健常识的食谱吃的，那为什么我们还不见瘦呢？有人说呀，我每天也睡够了8个小时，为什么白天还觉得很疲惫很累呢？其实这些问题啊，并不见得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啊，我们做的时间不对。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呢，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绝佳时间》，它的副标题是如何利用生物钟活得更健康。这本书的来头啊是不小的，它的作者呢是牛津大学非常著名的神经科学家罗素·福斯特教授。那罗素·福斯特教授呢是世界顶尖的昼夜与睡眠节律的专家，他在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揭示出人体其实驻扎着一套无比精密的时间管理系统——生物钟。他的很多研究呢，都被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引用。那么在这本书当中，他主要为我们阐述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如果你想让身体健康，重要的不见得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执行这件事儿的时间。如果做的时间不对，哪怕是吃水果这样一件看似健康的事情，也有可能为你的身体埋下隐患。那么通过这本

书的学习，相信我们都能够了解自己身体里的这个精密的时间管理大师，并且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作息时间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第一部分啊，到底什么是生物钟，以及它是如何在我们的体内发挥作用的。其实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就发现世界的万事万物啊都有自己的周期，比如说四季的更迭、潮涨潮落、候鸟迁徙以及花开花谢。那么人体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周期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费尽周折去探索。在1938年6月的一天，美国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生理学家，叫做克莱特曼。克莱特曼呢，和他的学生来到了美国肯塔基州一个猛犸洞的一个跟前。那么这个洞啊，它是非常深的，条件呢也很恶劣，人迹罕至，而且这个洞里面的温度啊，是持续维持在令人瑟瑟发抖的啊12.2摄氏度。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洞非常的深，没有任何一丝自然的光线可以抵达洞内。那克莱特曼教授和他的学生准备呢，在这个洞里啊生活一个月，目的只有一个，看看在没有任何自然光干扰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能否保持周期变化。于是呢，他们带了床铺，带了一盏油灯照明，带了点简单的食物，就在这个洞里呢住了下来。这个洞的环境啊非常的恶劣，而且有很多的蟑螂和老鼠。为了防止晚上睡觉的时候老鼠爬上床，他们甚至把床的四条腿泡在了盛满消毒剂的大桶当中。经过一个多月的记录呢，两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发现，即便没有任何自然环境的干扰，人的身体呢依旧保持着一定的时间清醒、一定时间睡眠的规律，体温呢也呈现周期性的波动。这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呢？大约是24小时11分钟。这个实验板上钉钉地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人体啊其实内带一个出厂的设置，这就是我们体内的生物钟系统。那为什么生物钟会存在于我们的体内呢？它又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呢？而且这个时间为什么是24小时11分钟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我们的节律与我们身处在地球呢，它是保持一致的，而地球的节律呢，它是稳定的，这个周期呢，差不多就是24小时。那生物钟是从哪儿来的呢？这还要从46亿年前说起。我们的太阳系在大约46亿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今天的这样的规模。那据科学家的考证，在太阳系形成后的大约1亿年，地球和一个叫特伊亚的天体呢产生了碰撞。这个碰撞力啊是非常大的，使得地球绕太阳公转时呢就产生了一个倾角。这个角度是多少呢？大约是23.4度。而且据科学家的考证呢，就是由于天体碰撞产生了碎片，形成了今天的月球。月球的形成让地球的倾角变得更加的稳定。那我们大家不要小看这23.4度的倾斜角哈，这个倾斜角呢，直接让地球产生了四季的变化。当我们的北半球离太阳近，就是夏天的时候，那南半球呢，就是冬天。当南半球是夏天，北半球就是冬天。四季更迭呢，使得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绝大多数生命都进化出了一种周期。那么哈，当然我们人哈，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啊，当我们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不禁就会想起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里啊就有一个观念：夫人生于地，命

玄于天啊，天地和气，命之曰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呢，无论多牛，无论多厉害，其实永远是宇宙当中一个微小的个体。我们人体的小宇宙和天地的大宇宙其实是同构相应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想健康的话，绝对不能逆着来，而是应该顺着顺应天地的这个节律。那讲到这里呢，我想到为什么很多现代人出现了身体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只要意志力足够的坚强，只要科学足够的发达，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什么时候睡呢就什么时候睡。殊不知身体的节律如果和大自然的节律相悖的话就可能给身体埋下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说一个真正健康的人呢，不是因为他有多自律，而是因为他懂得身体的节律。就好像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你要在该发芽的时候发芽，该休整的时候休整，跟生命共振这叫顺天应人。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问了哈，那我们的生物钟到底在哪里呢？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其实啊，生物钟位于大脑的一个小结构上哈，这个结构呢叫视交叉上核，听起来可能不太好理解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我们的每只眼球后面呢都有一根视神经，那么这两根视神经进入到颅内呢，会形成一个交叉，叫做视交叉。生物钟呢，就是视交叉上面一个小的神经核团，所以叫做视交叉上核。视交叉上核的体积啊，它不大啊，只有几万个神经元。那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人的大脑呢，有860亿个神经元。所以呢，生物钟和整个大脑的体量比起来，可谓是沧海一粟。但就是这么一个小的结构，却决定了整个人体节律的变化。那么，小小的结构是怎么调控人体节律的呢？简单来说呀，生物钟基因呢，会不断产生一种生物钟蛋白。这些蛋白数量多了以后呢，就会结合在一起，反过来呢，抑制生物钟基因。告诉他呀，已经够了，别再生产了。直到这些蛋白慢慢分解之后，生物钟基因呢才会继续生产生物钟蛋白。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做负反馈系统。这就好像是夏天家里面热了，我们要开空调，那空调呢开始就是呼呼的这个制冷。那么当室温达到设定的温度的时候呢，空调就停了它就不制冷了。那么等冷气慢慢变少，房间又热起来，空调才会开始继续制冷。这种生物钟蛋白的合成与分解周期呢，大约就是24小时。然后呢，整个周期会变成一种信号，影响身体的各个部位，按照一定的节律来运作。那随着人们对于生物钟的不断研究，近些年科学界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发现，视交叉上核其实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主生物钟，而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肝、胆、胰、脾、肾，甚至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生物节律这叫做外周生物钟它们呢也会按照一定的节律来运转。这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我们身体里的细胞是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而视交叉上核是这个乐团的指挥，每个细胞面前呢都有一份乐谱都可以单独演奏。但是呢，想让整个交响乐团和谐稳定就需要视交叉上核这个指挥官来进行调控。所有细胞在视交叉上核的指挥下，共同演奏了一首精妙绝伦的生命交响曲。那如果说你

你的生物钟长时间处于一种混乱状态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呢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我们来举两个极端的例子。在现代生活当中呢，有两类人是特别容易产生生物钟节律混乱的，一类是经常倒时差的人，一类是经常熬夜的人。那我们先说第一类哈。在1992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呢有一次去日本访问，在接待晚宴上，突然老布什啊就一阵不适，哇的一下呕吐了出来，还吐到了日本当时的首相身上。那么这位首相呢就赶紧把老布什扶起来，整个过程呢都被记者拍了下来。其实啊，老布什之所以会出现身体不适，是因为他的时间差还没有倒过来。那段时间呢，他要访问12个亚洲的国家，行程安排得非常的满，所以时差呢没有倒过来，使得老布什总统身体呢就产生了强烈的不适。我们古人呢一辈子可能活动的范围呢就是方圆10公里，但是呢由于飞机的出现，现代人呢一天之内可以从地球的一端飞到另一端，这种时区的改变会让一个人的生物钟产生极大的混乱。有研究就发现，时差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它会导致一个人决策能力下降50%，沟通能力下降30%，记忆力下降20%，注意力下降75%。而且有研究发现呢，空姐罹患乳腺癌和恶性黑色素瘤的风险会更高。那曾经有一项针对加拿大和挪威男性飞行员的研究显示，他们前列腺癌的发生率也更高。所以说啊，长时间经历时区的这个变化呢，会让一个人的生物钟产生极大的混乱，从而啊就为健康埋下了非常大的隐患啊，这是第一类人。那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需要倒夜班的人哈。在2010年，印度航空公司曾经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空难，有一架飞机呢在降落的时候不幸坠毁了。后来通过对黑匣子的调查，发现这个飞行员呢居然当时睡着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飞行员熬了夜班以后极度疲劳。那我们大家要注意哈，当一个人熬夜之后，你产生的睡眠不见得是真的睡着了，而是一种叫做微睡眠的状态。那什么是微睡眠呢？就是我们的上下眼皮直打架，大脑失去意识了，可能就是短短一两秒钟的时间，短到甚至当事人本身都感觉不到。但是朋友们哈，如果你正在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上，哪怕是短短2秒钟的时间，只要你的方向盘处于一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冲到对侧的车道，导致交通意外的产生。所以说，如果说你的工作需要上夜班，一定要记住，下夜班之后要避免疲劳驾驶。这还不是哈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地把值夜班这样的工作定义为2A类的致癌物。为什么是2A类的致癌物呢？1类致癌物属于有明确证据证明可以致癌的，比如说抽烟、喝酒。2A类呢是很有可能会导致癌症产生的致癌物。为什么说生物钟混乱还会导致癌症的产生呢？癌症是什么呢？就是正常细胞分裂的一种错误，本身不应该分裂的细胞持续的分裂下去。科学研究发现呢，癌细胞的分裂通常是跟细胞周围的突变有关系，也就是说呀，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癌症理解为细胞分子生物时钟的一种混乱和错误。这种混乱呢，就会导致体内细胞的异常增殖，使得癌症的发生率呢变得更高。比如说夜班护士罹患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结肠直肠癌的发生率呢会更高。所以这也会就是说，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把经常倒夜班、生物钟混乱呢定义为2A类的致癌因素的原因呢？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生物钟的一个介绍。
我们了解了它是怎样运作的，以及它作为身体的总指挥有多么的重要。那问题来了，生物钟到底是怎么调节身体健康的呢？实际上啊，它不仅决定了你什么时候该睡觉，什么时候该起床，它更像一个精密的调度中心，把睡眠质量、代谢速度、免疫防线呢，都排进了昼夜节律的时间表。如果这个调度中心乱了套，身体的各项系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啊，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生物钟是如何调控我们身体的。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床榻上的生物钟，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生物钟和睡眠的关系。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思考一件事儿哈，刚刚我们讲到两位生理学家在猛犸洞里面测量生物钟节律，他们发现人体的睡眠周期大概是24小时11分钟。如果每天都晚11分钟的话，那么日积月累，一个人会不会变得昼夜颠倒呢？但是现实生活啊，好像没有这样，大家依旧保持着一个完整的睡眠和清醒的周期。这是因为光线是我们生物钟最重要的调整器。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你的生物钟呢就是一块精密的手表，每天早上起来，这块表呢要校准时间，阳光呢就是这块表的调节信号，而表的调节器呢则位于我们的眼睛当中。本书作者罗素·福斯特教授啊，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他是世界上率先发现人的眼中有第三类感光细胞的人。那我们的眼睛是怎样工作的呢？当光线进入瞳孔之后，会来到视网膜，视网膜呢就布满了感光细胞啊。这种细胞呢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做视锥细胞，一类叫做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呢是对强光敏感，也就是说对白天的视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视杆细胞对弱光更加敏感，也就是说它对夜间视力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那视锥细胞是白天起作用，视杆细胞呢是晚上起作用。光线在视网膜被接收以后呢，会通过视神经传到我们的大脑的枕部，也就是我们后脑勺的这个部位，然后呢构成图像。这里面呢有一个有意思的冷知识哈，如果一个人的大脑受到震荡，这时候大脑的这些神经呢就会产生一些电脉冲，然后大脑呢会把它们解读为闪光的信号。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当你的头部受到撞击之后啊，就会眼冒啊金星的啊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啊有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呢，科学家们发现了哈，有一类基因缺陷的老鼠啊，眼睛完全没有正常的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但是这些失明的老鼠呢却依然保持着稳定的昼夜节律。后来呢，罗素·福斯特教授啊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生命体的眼中应该有第三类感光细胞。当时呢，他的这个假设遭到了很多同行的嘲笑，他甚至申请不到科研基金来支持他的研究。他最落寞的时候呢，甚至想去购买彩票，期待用奖金来支撑研究。后来在不懈的努力下，他的假设终于得到了验证，人们首次发现在我们的眼中有第三类感光细胞，这种细胞呢叫做光敏视网膜神经细胞。它的数量不太多，但是呢这种细胞呢却能通过阳光精密地调节每个人的生物钟。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哈，我们的眼睛呢其实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呢是照相机啊用来捕捉画面的，那么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时钟的调节器。这种调节生物钟的感光细胞呢有一个特点，它对强光非常的敏感。那在这里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觉得室内的光线强还是室外的光线强呢？我想大家一定会回答室外光线强。的确如此哈，但是强多少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普通的办公室当中，如果你把所有的灯都打开变得很明亮，这个光照的强度呢大概是300到500勒克斯，勒克斯呢是光照强度的一个单位。但是呢在户外，哪怕是在没有太阳的阴天，室外的光线强度也能够轻松达到1000勒克斯。
如果是阳光明媚的下午，甚至能够达到十万勒克斯。那么光敏视网膜神经节这个细胞呢，对强光的反应呢就会更加的敏感，也就是说它必须要在强光下才能被有效的唤醒。而我们现代人之所以会产生很多睡眠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绝大多数人会产生光照饥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每天的行程。早上你在昏暗的卧室当中醒来，白天呢在地铁、公交、办公室之间切换，见不到自然光。晚上呢还不能准时的下班，下班的时候呢太阳早就落山了。由于你在白天接受的光线一直都不够强，所以呢你的生物钟呢就会产生紊乱。那这到底是白天还是黄昏呢？它就已经混乱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叫做光照饥渴，也叫做黎明信号的缺失。所以说当你知道了这个原理，改善睡眠也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每天早上无论你几点钟起来起床的第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拉开窗帘，让自己呢沐浴在自然的光线下，接受自然光对我们视网膜的一个轰炸。那可能就在这一刻，那么你的生物钟呢就会被校准了。

究竟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的生物钟呢？绝佳的进食时间和睡眠时间又该如何的合理安排呢？明天同一时间，文心读书会继续为大家分享解读《绝佳时间》这本书其他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喜欢这本书，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锁定891文心读书。今天就到这里。

0: 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自诚曰明，明才能心光自照，灵光独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呢，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诸葛亮的诫子文。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学习新内容之前呢，先来复习一下前面两集我们学到的内容。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3: 嗯，
0: 这两句话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也作为名言警句经常看到、读到。那么它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3: 嗯。所以这两句话蕴含的意义比较深刻的两句话啊，虽然我们读起来就是很容易记住嘛，哈，朗朗上口，但仔细思考一下呀，它这里也告诉我们很多生命的智慧啊，人生的秘法。
0: 哦，人生秘法蕴含其中。
3: 嗯，所以首先呢，你看他就讲这个人呢要明智嘛，啊，
0: 要明智。
3: 明智这个意思，尤其我们考虑到，你看这个。作为一个父母，有智慧的父母长辈，总是希望自己孩子有人生方向的，对吧？
0: 嗯、
3: 所以我们讲说，当一个人没有人生方向的时候，这一个人呢糊里糊涂的时候，说他像一个没头的苍蝇，
0: 到处乱撞。
3: 对啊，所谓没头的苍蝇什么意思？没有头了嘛？
0: 没有目标。
3: 没有目标，看不清楚方向，
0: 向
3: 就在这个苟苟营营啊、在这个随波逐流啊。是吧，甚至是这个同流合污的过程当中呢，得过且过的苟且一生了啊，这就比较惨淡啊。所以这个人呢，既然来到人间，那总是要让自己的生命啊能够过得有意义啊。那这里头就涉及到志向问题。所以经常讲呢，这个孩子啊从小要立志，是吧？所以这个人不能没有志向啊。啊，作为父母啊、老师啊、长辈啊，对孩子都是有很大的期许的。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系列节目已在千聊、喜马拉雅、荔枝等平台上线，欢迎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关注收听。
3: 那么像最近呢，有很多的一些企业家朋友是吧，也在学习，比如说学习阳明心学。
0: 嗯。
3: 那在学习阳明心学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受到这个感染和鼓舞的，就是这个阳明先生告诉我们呢，人要有志向，人不能没有志向。
0: 哦、心学里说到这个。
3: 心学里专门强调这个一点。那这一点呢，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年人来讲啊，甚至很多的应该是尤其到中年的时候，又是一个反思的机会。
0: 嗯。
3: 是吧？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啊，可能志向不远大，但是总有目标，对吧？
0: 对。
3: 啊，至少我要成家立业，是吧？我要能够人三十而立啊，先要成家，要立业，是吧？要有自己的这个家庭啊，这个对。然后呢，我们要有自己的这个工作立足之本。那所以至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年轻的时候还是蛮拼的，是吧？就是蛮打拼的，说撸起袖子加油干，是吧？有点这个劲儿啊。
0: 是。
3: 但是到了这个人到中年的时候，曾几何时，有的人就开始迷失了。
0: 嗯。
3: 因为在年轻时候立下的目标呢，可能基本实现了。
0: 嗯。
3: 是吧？这个也进城了，是吧？也有房了，也有家了，也有孩了，是吧？
0: 嗯。
3: 收入基本上反正不多嘛，也不少了。吃穿都能满足了，
0: 基本上达到小康之家。
3: 哎，这个时候就开始迷失，就是开始有点迷失啊，尤其所以因为这个迷失而带来的自己的身心的痛苦。

0: 苦也好，是吧？就找不着方向了嘛。
1: 嗯。
0: 所以到了中年，尤其是一些这个我觉得事业小成的是吧，有一定成就的一些企业家呀，是吧？往往就在这个里头有点迷失了。所以到了人到中年，要重新立志向，或者说重新找回自己曾有的志向。
1: 嗯
0: 啊，或者我们称现在专业术语叫
1: 初心，
0: 叫
1: 不忘初
0: 心，对吧？
1: 对，
0: 不忘初心。这初心就是年轻时啊，甚至是我们幼年的时光的时候啊，父母老师的教诲在我们心中扎下的那一把一个种子，是吧？
1: 嗯，
0: 或者说点燃的那一把火，但是曾几何时呢，有点快湮灭了，是吧？
1: 嗯，
0: 快熄灭了。现在我们重新把它点燃，点燃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哟，人生又很有方向了。
1: 嗯，
0: 所以可能有很多的中年人突然呢又爆发出生命的热情了，本来都要快养老了，是吧？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
1: 嗯
0: 嗯，结果呢，这干劲儿出来了，
1: 又爆发出来了，
0: 爆发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有点这个状态了。
1: 哦，
0: 啊，我也是40多岁的时候重新思考人生。
1: 哦，
0: 哎，不忘初心呢，把当初自己的这个立下的誓愿重新找回来，这时候方得始终啊。但是这个志向要想把它找回来啊，这个实际上是个明智的过程，对吧？
1: 对对，
0: 也就是我的志向我要明确，
1: 嗯，
0: 不能糊涂啊。那么为什么曾有的志向迷失了呢？糊涂了呢？就要分析这个过程，
1: 对
0: 对吧？
1: 嗯，
0: 知道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我们就知道了怎么把志向重新找回来，或者说明确自己人生方向的方法了。那我们糊涂在哪里了呢？
1: 嗯，
0: 糊涂在这个名利二字的诱惑当中，对吧？
1: 对。
0: 人生嘛，
1: 嗯，
0: 是吧？这个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成功的机会啊，希望自己是千里马，希望呢别人是伯乐，是吧？
1: 嗯，
0: 希望有贵人相助啊，希望呢这个机会多多啊，希望都是有很多的人脉，是吧？然后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呢，寻找能够让自己才能得到发挥的机会，
1: 嗯，
0: 这是年轻人的这种思想，是我可以理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慢慢找到了啊，找到了我们的立足点，找到了人脉，找到了贵人，找到了可以让自己成长的事业，是吧？但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呢，慢慢发现自己迷失了嘛。
1: 嗯，
0: 无非就是一个名一个利。如果要是在这个公共领域的话，那就是这个权力权势把自己又给他迷惑住了。
1: 嗯，
0: 是吧？无非就是财产地位名誉，是吧？基本就是这个这些东西啊，就把自己给迷住了。这一迷住了之后呢，就忘掉了自己曾经立下的人生誓愿，
1: 嗯，
0: 是吧？那有的这个人生誓愿是很深广的，可能是祖先代代传下来的，啊，还有的可能这个誓愿是自己如果有上辈子的话，上辈子的誓愿，是吧？
1: 嗯，
0: 这个每个人都有天赋，啊，带着一定的使命来到人间，我们自己忘掉了吗？
1: 嗯，
0: 啊，所以那这个时候怎么把忘掉的我们的人生使命把它找回来？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一直在这迷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以后，立下更广大的啊，能够更长远的人生志向。
1: 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人生志向要迭代升级一下。
0: 对，就要现在都要讲升级嘛，
1: 升级，
0: 要升级一下。
1: 嗯，
0: 原来我们只满足于自我的经济发展，是吧？
1: 嗯，
0: 或者说满足于自己的家庭生活，个人的兴趣爱好，是吧？
1: 嗯，
0: 那这个到一定程度，你这个活力就焕发不出来，
1: 嗯，
0: 或者说力量就有限。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满足了经济上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他原来是想要达到经济目标嘛，是吧？
1: 嗯，
0: 或者我们从小的时候家庭经济条件就不错，所以我就把自己立的目标就立到啥呢？
1: 嗯，
0: 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
1: 是，
0: 哎，
1: 现在有很多孩子是这样，
0: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对。
0: 或者我们讲叫游戏人生，
1: 嗯，
0: 有点这种游戏人生的心情，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1: 嗯，
0: 这样可不可以呢？其实也是很好的，但是就是够不够，我都是说的问题。
1: 什么叫够不够呢？
0: 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完成自己的游戏人生嘛，倒是挺有意义的哈，
1: 嗯，
0: 倒是挺快乐的。够不够，就是说还有一个为家国天下的情怀。
1: 这个东西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
0: 哎，
1: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点浪费？
0: 就是有点可惜了，就是我经常打个比方，就可惜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强迫，它是一个成长过程，
1: 嗯，
0: 是吧？那比如说，我们自我的安逸、自我的快乐、自我的满足，是吧？自我的兴趣爱好、
1: 嗯、
0: 才华得到很好的发挥，这固然是不错。可是呢，这还有一种讲法，就是说这个莫忘世上苦人多呀，是吧？
1: 对。
0: 哎，那我们身上有这些才能、有这些才华，上天赋予我们的。其实是让我们发挥这个才能和才华呀，
1: 嗯，
0: 为这个社会大众也好，为这个社会当中的贫穷困苦的

0: 精神空虚的人也好，给他们找到生命成长的道路，帮助他们。
1: 嗯，
0: 我们等于叫过去专业术语讲叫做先富带后富，是吧？或者先觉
1: 带后觉，
0: 带后觉啊，我们先觉悟了，先成长，把别人也带起来，就从小的自我满足当中啊，知足常乐状态跳脱出来了。是吧？所以知足常乐好不好？好，但是仅为自己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对，
0: 我一个人在那儿美，是吧？你不如带领大家成长，它就是一个突破。那有的人呢，还乐的状态还没有达到呢。我们还需要解决经济问题，是吧？那解决了经济问题，才能够进一步达到我去自己独乐乐的状态啊。那所以它也是一步一步的突破的。有的人可能达到了经济状态，已经满足了。往下再怎么走呢？找不到了。所以每个阶段人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一定的短期目标，啊，那这个短期目标如果实现了，后边目标如果没有的话，人就开始迷茫了。所以对于有的人来讲，是恢复自己曾有的志向和理想，把它重新找回来，这叫不忘初心，是吧？有的呢，可能那个初心还没有完全这个立清楚，或者说阶段性的完成了，新的阶段生命怎么成长呢？没有搞清楚。所以都需要呢，为自己的人生呢确定一个人生的方向。这样子的力量啊，才能够焕发出来，生命才有活力。
1: 对，
0: 活得才有意义，是吧？或者说，我觉得才能够活得发自内心的能够快乐。
1: 一个生命体才活得非常有生机。
0: 就是过去讲嘛，这个人往高处走，是吧？人是往上走的时候，他生命是生发的。那人如果原地踏步，我觉得就有点郁闷了。今天跟昨天一样，就有点没意思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个明智的过程。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那么明智要靠什么方法呢？
1: 要靠淡泊的方法了。
0: 淡泊，非淡泊无以明智。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被这个各种各样的欲望所迷所惑，是吧？被各种各样的这个财富、地位啊，是吧？名誉啊，
1: 对，
0: 被这些缠绕的话，那我这个当初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初心呢、他就迷失在这些欲望诱惑当中了，
1: 就找不回来了，
0: 找不回来了。或者说呢，我每天被这些财富、财产、地位、名誉所迷所惑的状态当中，我也很难立下我未来成长的人生方向。或者说我看清楚我未来人生成长方向，
1: 那就看不清了。
0: 对啊，你比如说每天就吃吃喝喝，吃喝玩乐，是吧？每天就满足于现有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小市民生活。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对吧？我觉得一个百姓能安居乐业是非常好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向上迈一步，是吧？我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可是我虽然地位是很普通的，我就是个普通的人，可是我的心灵可以变得更加高贵一点，是吧？我人可以变得文明一点，
1: 对，
0: 我素养可以更好一点，是吧？我心胸可以更大一点，
1: 开阔一些，
0: 对，我为他人可以多着想一点，我可以有一点点公心，我这个人生就开始往上提升了。这个过程呢，就是要靠淡泊。如果说名和利缠绕太多呀，就看不清楚。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思考。当然，这个淡泊怎么理解，也有人解释为，比如说清心寡欲。清心寡欲也有道理，就是我们现在的理解的清心寡欲和古人所讲的清心寡欲，
1: 它是内涵不同的、
0: 不一样的。现在讲说这个人清心寡欲，好像这个人挺没意思的，是吧？
1: 是。
0: 你看这人好像就特别枯燥无味似的，是吧？
1: 对，是一个很乏味的人。
0: 对，实际上他原意这个清心寡欲指的心呢要清净的意思。那个寡欲呢，它不是说无欲，对吧？
1: 它是欲望比较少。
0: 欲望少一点，是吧？就是这个欲望嘛，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叫财色名食睡呀、是吧？无非就是这个就五欲嘛，是吧？叫五欲六尘呐、
1: 对，
0: 财色名食睡，是吧？我对财不要那么贪心，是吧？色是吧？
1: 也不要那么执着，
0: 是吧？财色名啊，叫适可而止。财色名食啊，食食 吃嘛，吃不要
1: 清淡简单一点，
0: 吃的反正营养够了就行了。
1: 对，
0: 睡呢也不要像是像个猪似的，
1: 整天睡得不能太多了。
0: 哎，就所以这个他就说这个五欲啊，这个欲望的话，我寡一点，我少一点。
1: 嗯，
0: 哎，我从这开始做起，他那个心他就能够清静下来，是吧？然后呢，这样的人生方向呢，他就能够思考，否则的话没有时间思考的。
1: 嗯，
0: 所以没有时间思考的话，当然志向就立不起来了。
1: 嗯，
0: 志向立不起来，生命的活力就爆发不出来，所以我最后的人生慢慢就可能就当然就可能就变得很平庸啊，或者说人生平庸，我觉得平淡平凡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让自己的心呢就被这个平庸的生活呢也把它拉下来了，是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特别高贵的心灵的啊，那可能每个人虽然有高贵的心灵，但是呢他在处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地位当中，
1: 嗯，
0: 啊，那我们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人，也可能是一个领导人，
1: 嗯，
0: 我们可能是一个这个一般的员工，也可能是一个企业家，但是没有关系，这只是一种缘分不同，地位不同而已。那我们的心灵，这个不能被这个眼前的地位和环境把它锁死啊，是我指的这个意思。
1: 哦，
0: 啊，所以这就涉及到这样一个思考。那么从更深层的思考来讲，
1: 嗯，
0: 其实也要思考一下，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
1: 这个问题经常要问一问自己
0: 啊，这个因为这属于这明智的问题嘛。
1: 对，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弟子规》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后边还有一句话呢，叫非宁静无以致远。
1: 嗯，
0: 哎，那这个其实和明智也是有相关的地方的。明智就是我的方向明确了，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个方向也好，目标能不能得以实现呢？它必须要有致远的情怀。
1: 哦，
0: 致远的话就是
1: 看得远一些，
0: 或者看得远，或者说走得远，
1: 想要自己走得远一点，
0: 走远，或者说我能够坚持走到我目标得到实现。我要走到目标那里去，就像跑一个马拉松似的，是吧？跑一个马拉松，我决定去跑马拉松，这叫立了一个志向。打个比方的话，那我必须要跑到终点，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如果就跑到一半的话，那就没有志愿。
1: 嗯。
0: 所以我这个要让我的志向明确，同时还要让志向远大。
1: 远大。嗯、
0: 同时呢，还能够坚持走下去。啊，这个走下去就是能够让
1: 要有这个持之以恒的毅力，
0: 要持之以恒，
1: 走到终点，
0: 要对，要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吧？
1: 嗯、
0: 这里就讲的叫宁静，这非宁静无以致远。
1: 哦，
0: 啊，实际上和这个淡泊呀，啊，
1: 嗯、
0: 它俩是也是一。

0: 坚持一个专业呢，我就能走下来，
1: 对，
0: 是吧？那要这种坚持，这种坚持力看上去容易，也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心要什么呢？要淡泊，要
1: 要
0: 宁
1: 宁
0: 静，
1: 静，
0: 是吧？其实宁静里也包含着真诚，宁静里也包含着专注，所以才能专注在一个点上，是吧？那么这个是我们在方向的选择上，那在工作的选择上其实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如果经常跳槽，是吧？经常换工作。完全可以理解，有时候那个工作找的不合适，对吧？
1: 对，
0: 不合适，
1: 干着干着才发现，
0: 那我原来不知道吗？原来进来以为是好公司，进来以后发现这个公司都是见利忘义的，是吧？特别没有人情味儿，是吧？或者说不符合自己的志
1: 心目中的预期，
0: 志趣和爱好，
1: 也不符合志趣爱好，
0: 志趣爱好能力得不到发挥，等等等等，是吧？那也可能，这种情况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呢，选一选也是可以的。但不能选上瘾，对吧？
1: 不能经常换，一年换两次，年
0: 对
1: 年
0: 呀、
1: 换。
0: 啊，一年换两次的话，那不得了了，换上几年，十几个工作，当然这样也是一种人生探索。但是最后的话，你就发现哈，就好像我们种花一样，是吧？哪一个花呢？还没等它开花呢，我就把苗薅出来了，又重新种。所以这盆里这盆花它老开不出来，
1: 对，
0: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
1: 有。
0: 就是我们讲百花园呢，我看每朵花我都喜欢，每朵花我都想种，最后呢是哪一朵花都没长成。
1: 对。
0: 那么，其实要是从这个专注的角度来讲，那我们选定一朵花，是吧？选定了以后呢，我们就真心的去爱它，是吧？用爱心的这种水和营养去浇灌它，
1: 对，
0: 哎，那么几年如一日，十几年如一日，这个花一定会长得特别好。
1: 而且它会开花结果，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0: 对，所以在职业的选择上，工作的坚持上，其实也是这样的，是吧？我觉得至少应该坚持个3年吧。
1: 哦，至少
0: 至少要坚持3年。你看一个企业怎么也得拼3年才能见出效果来。一个职业不做3年哪能说话呀，是吧？至少要做3年。
1: 这个
0: 我
1: 对我
0: 个人
1: 们
0: 认
1: 年
0: 为，
1: 轻人来说值得思考一下啊。
0: 甚至我认为呢，3年都不够。要真正爱一个职业的话，至少做10年。
1: 哦，那
0: 就
1: 大家
0: 一个
1: 说，
0: 职业
1: 那我
0: 做
1: 们
0: 十
1: 找
0: 年。
1: 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就挺难的，工作又要做3年，3年以后发现不合适，耽误了3年。
0: 那么这个为什么找的时候比较难呢？我们来分析，因为跟那个志向不明有关，
1: 对，
0: 对不对？就开始的时候不淡泊嘛，不淡泊啥意思？要太多嘛，啥都想要。你看，我又想要工作环境好，又想要安逸舒适，又想要钱特别的多，又想要很有面子，又想特别干净，是吧？然后又想一切待遇都是住着舒适，吃着舒服，是吧？又想交通又便利，等等等等，我把一切最好的条件都安到自己身上，又想要环境好，还没有 PM 2.5，
1: 结果发现这样的工作可选的余地特别小了。
0: 我们讲就是要学点这个过去讲毛主席讲的矛盾论呢，是吧？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1: 哦，
0: 对吧？我现在在这个时期里头，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人生当中成长当中，这个现阶段我最要突破的是什么？那这是我主要达到的，我奔着这一个方向去，我不要想的太多，枝枝叉叉想的很多了以后呢，我主要的东西呢，我就忽视掉了，
1: 哦，也
0: 抓
1: 就
0: 不
1: 是
0: 住
1: 说
0: 了。
1: 要抓住主要，
0: 抓住主要的主要矛盾嘛，是吧？主要矛盾里还有主要方面嘛，是吧？我觉得抓住重点，抓住主要。这样的话呢，就一开始的选择你就很清晰。我这3年，或者我这5年，我这10年就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样我选择的时候就不会后悔，
1: 对，
0: 是吧？否则的话，选会后悔，这是一个。第二个，选择了以后，中间不要不宁静，是吧？什么叫不要不宁静？你看人家，哎呀，挣钱又多了，哎呀，人家又出国了，是吧？这就把我们那个当初的目标呢就忘了，
1: 是，
0: 这时候又开始搅动自己了，所以我们就不能致远。是吧？所以你看，在工作的选择上是这样，在人生是这样。那么，对于比如说，对于企业家来进行投资等等，也是这样，是吧？我们不能忘掉自己的初心呢。我们最擅长的，比如说是实体经济，那我们拿着金钱到处去投，看哪个地方能赚钱，金融啊，是吧？股票啊，房地产
1: 什么
0: 呐，
1: 期货呀？
0: 哎，看着来钱快呢，结果就把自己10年、8年、20年，是吧？流着汗水赚来的钱财，一下子投资到金融行业里，看上去来钱很快。却把自己良好的美德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却把它失去掉了。然后等到钱来得快，一般也失去得快。
1: 对，
0: 所以回过头来再去做自己的实体经济和产业的时候呢，就困难就很大了。所以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淡泊啊和宁静，对于我们立人生的志向来讲也好，做人生选择来讲也好，坚持走下去是吧，一直达到人生的光辉的顶点，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我觉得是人生的心态吧，或者说是重要的一些心理条件、心理素质。 啊，非常重要。
1: 对，现在不断的要。

0: 调整我们每个人的心态、心理素质，不管处在各个年龄段，哪一个年龄，比如说少年还是青年、中年、老年，我觉得都存在一个明智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无疑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提醒。感谢李老师在今天的节目里给我们分享了这两句话的深意，也希望大家听闻之后呢，能够心有所获。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学习诸葛亮的诫子文的内容。下一期的节目，让我们继续跟随李老师学习其他的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共同感谢李老师的讲解，谢谢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帮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骆驼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

0: 要靠他，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7: 各位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8: 以下来，
9: 管工程全面进入集中施工新阶段，项目共涉及全市49个居民小区，截至目前已完成32个小区低层外墙管线安装工作，施工重点转向高层外墙管线架设及小区内部地埋管线铺设。
8: 天然气瓶改管是我市完善城市配套设施、筑牢燃气安全底线、惠及千家万户的重点民生工程。以往居民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搬运上楼不便、室内存放安全隐患大、用气价格浮动不稳等问题。实施瓶改管改造后，将从根本上规避瓶装燃气储存、搬运、使用全过程安全风险。同时，管道天然气清洁环护，火力均衡，使用便捷，经济实惠，可有效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全面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和安全感。当前项目施工按计划有序推进，施工过程中相关单位严守施工规范，合理调配施工力量，抢抓有利时机，有序做好管线布设、接口对接、压力测试等关键环节。按照工程整体规划，下步将全面启动高低层小区燃气入户挂表、设施安装及系统调试验收等工作。
10: 我们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岗前培训和现场监护，规范工序流程，严守质量标准，坚决杜绝安全隐患，同时优化施工组织，增加作业班组进行错峰施工，全力加快地埋管与入户管衔接进度。下一步，我们将紧盯节点，挂图作战，确保工程安全优质如期完工，让居民早日用上安全、经济、便捷的管道天然气。
9: 眼下正值白桦树枝最佳采收时节，吉林出采农业抢抓时令契机，严守生态采集标准，严控冷链储运和生态加工全流程，以科技赋能林产品开发，让优质白桦林资源变身绿色产业优势，走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赢的新路子。
8: 从4月份开始，冠有森林液体黄金美誉的白桦树枝进入最佳采集期。在茂盛的白桦林间，采集员规范有序作业，企业严格执行生态采集标准，选取拥有25至30年树龄、胸径达标且健康的白桦树，按照一树一档采取轮采休养生息机制，对目标树每3年采集一次，经过微创钻孔，实现全程无菌操作。枝叶采集完毕后，及时封堵钻孔，保障树木可持续生长。新鲜采集的白桦树枝活性强，极易氧化变质，为此企业严格执行2小时内林间采集，

0: 成0到4摄氏度恒温冷链运输工作机制，确保采集原汁在40分钟之内直达生产车间，最大程度锁住汁液鲜活口感与天然营养。依托优质资源，该企业新建10万吨级白桦树枝专业生产线，配备70余台套先进设备，采用全封闭无菌加工模式，将低温密封暂存的原汁经多级物理过滤、低温80杀菌、无菌均质等工序后，坚持零添加标准，确保全流程品控检测，为消费者产销出优质白桦树枝，把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特色产业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本台消息，春季气压变化大，人体植物神经容易紊乱，不少市民会感到莫名心慌胸闷，但经过一系列心脏检查却显示并无大碍，对此医生给予解答。医生介绍，这种情况可能是躯体化症状，也就是说心理压力会转化为身体的不适信号，这种心病身治的误区往往让患者焦虑不已。医生建议，在排除生理性疾病后，应更多关注患者心理健康，尝试通过运动、冥想或倾诉释放压力，调节情绪。如果症状持续且影响生活，不要讳疾忌医，应及时寻求医生帮助，通过专业的心理疏导和药物干预，避免病情反复。
2: 我们接诊过很多这样的患者，跑遍了心内科、呼吸科，查了一圈都没问题，但就是感觉难受，这其实就是心理问题在身体上的呐喊。我们建议，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不适时，不妨也来心身科看看，把心里的结解开，身体自然就舒服了。
1: 近日，夹皮沟镇联合老金厂林场开展森林防火实战演练，强化镇村与林场的联防联动效能，提升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开展文明旅游人人有责主题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践行文明旅游行为，提升旅游素养，营造和谐有序旅游环境。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居民代表开展绿化栽植活动，打造绿意盎然、温馨舒适社区家园，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夏季雷雨天气频发，雷电、暴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暗藏安全风险，市民要牢记避险常识，做好防雷防雨安全防护，保障自身及家人的生命安全。一、居家防护筑牢安全防线，雷雨来临前及时关好门窗，将窗台、花盆、杂物移至室内，防止大风坠物，提前切断电视、电脑等家电电源，拔掉插头，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触碰金属水管、暖气管道，避免雷电传导引发触电。二、户外出行远离危险区域，雷雨天气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切勿在户外逗留、劳作，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高耸物体，严禁在树下躲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贸然涉水行走，停止登山、垂钓等户外高危活动，规避雷击风险。三、驾车出行谨记稳驾慢行，雨中行车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强行通过积水路段，车辆涉水熄火后切勿二次启动，及时撤离至安全区域，行车远离大树和低洼地带。四、突发情况冷静科学自救，如遭遇雷电就近躲避，不奔跑，不户外拨打手机，如遇积水围困，立即向高处转移，及时求助。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画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新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so
1: long, just...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

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3: 怎么样，睡了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秦王李世民向秦琼赔礼道歉呢，而且呢，把秦琼那杆虎头造金枪捡过来了，但是枪啊给掰弯了，成大鱼钩了。哎呀，李世民呢也红着脸呐，恩公啊，实在对不起，这枪啊被袁霸掰弯了，看来不能用了。如果恩公不嫌弃，可用我的定唐宝刀。定唐刀啊，那要斩影诀呀，那可是宝中至宝啊，李世民就能够让给秦琼啊，这让秦琼特别感动啊。秦琼把手一摆，不用啊，长枪没有，我还有短兵器呀。这时秦琼让王君阔快把自己那右手锏捡回来，挂在德胜沟上啊。可这虎头造金枪，这是自己父亲的遗物，那不能丢在四平山上。不丢着，你只能啊把这枪背着。你背着枪，好家伙，跟背镰刀差不多少，那玩意多难看呢。而且呢，加重分量，没有用处啊。这是李元霸乐了，哎，那有何难呢？交给我。说着话，一把由打李世民手中把这杆虎头造金枪给夺回来了。不就是弯了吗？弯了没事儿，我给他捋直了，不就完了吗？啊！大家一听大吃一惊，什么弯着枪还能给捋直？这虎头造金枪可是五金打造的，那金属的。 把它掰弯了，那是因为你用双锤夹着，有器械呀，就如同你拿个大钳子把一根粗钢筋呢给掰弯了，这还有可能。但你再想把这弯的粗钢筋再捋直了，你得两边都有钳子呀，然后使劲的掰呀。你如果没有钳子的话，直接用手掰，你哪能掰得动呢？但别人掰不动，李元霸不怕这个呀。李元霸找到了这杆枪的

官的地方，然后一只手握着打官的那一头，另外一只手握着长杆这一头，使劲一较劲，哎哎，当着大家的面把这杆枪啊又掰过来了。我的天哪，王军阔等人一看呢，瞠目结舌呀，这李元霸得多大劲呢，徒手能够把这五斤打造的枪他又拧回来。可问题是有那么一句话，矫枉必过正，就是原来呀他本来是正的，他弯了，你要想再把它掰过来，掰回原来的正，你呀就得再把它往正的另外一端再掰一掰，然后以正为标准左右摇摆，最后再给它复原。所以李元霸也是这样，他力气再大他也得呀先把这枪先弯过去再掰回来，哎哎，左右这么一摇晃一拧，最后还真就把这杆枪啊复原了。原来什么模样这杆枪还什么模样，你都看不到曾经弯的那个痕迹了。但是看不到那是因为肉眼看不到。李元霸左扭右扭，矫枉过正，他这么一拉一扯，金属本来有延展性啊，被李元霸这么一拽，其实啊这杆枪那个弯的地方已然受损了。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就如同咱们想撅断一根细钢筋似的，哎，细铁条似的，你也是啊，来回的扭来回的弯，弯来弯去弯来弯去，你就会发现呢中间呢越来越热，而且呢出现裂痕，最后你一拧一拧，哎，把它拽开了。这就证明啊在那个打弯处它必然受损了，受损了最后才能被拽开。李元霸现在呀只不过把这杆枪啊又拧正了，他没有说把这枪头啊给它拧下来。如果李元霸再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来回在这里多拧几下子，这枪头啊就得拽下来。他没有把它复原了，但是中间打弯的地方已然受损了。而且这杆枪啊原来本来是丈八枪，就一丈零八寸，你现在呀如果拿尺子再量一量，这杆枪啊就得一丈零八寸五，就长出那么五分来。但是你不仔细量你看不出来，还跟原来的枪一样，其实啊是个受伤的枪了。李元霸把这杆枪双手捧给秦叔宝，哎，恩公，这枪啊复原了，跟原来一模一样，你看看。秦琼也大吃一惊啊，由打李元霸手里把这杆虎头造金枪接在手中，双手一颤，砰砰砰，没有任何异样。秦琼一拱手，多谢赵王，哎，这小事一桩，谢什么，不用谢。秦琼啊咯楞就把这枪往肩头一背，枪尖往鸟翅环里一放，就妥那了。秦琼啊以为这杆枪啊也复原了，大家都以为这杆枪复原了。咱刚才说了这杆枪啊里面可受伤了，您记住这茬，后面有段书叫戳断虎头枪摔死黄骠马，秦琼啊差一点儿没死在这杆枪上，那就因为这杆枪伤了。怎么伤的？就是今天这李元霸造成的，这当然是后话了，咱暂且不提呀。那现在双方冲突被这李世民制止了，李元霸李世民二次上马呀。李世民说，恩公啊，这四平山你不能进呐。以我所知，现在四宝大将上师徒，武王杨方杨义臣，靠山王杨林，三方十数万大军已然把十八国联军困在了麒麟御前呢，他们是脱身不出来了呀。魔王千岁要去救他，肯定也闯不进重围呀，他根本进不去，他到那里他就得回来。说句不好听的话，
除非是傻子才往里闯，那人太多了，他必然会知难而退呀。如果说恩公您现在进去也一样只身犯险，那么我们作为大隋之将又不能不管呢，我们还得发生战争，这不是我想看到的。恩公啊，听我良言相劝吧，您不要再进去了，请恩公速速离开四平山呢。就算恩公您现在再对我发火，我也绝对不能让恩公再去犯险了。请恩公不要逼我们呐，不要让元霸再次阻挡恩公了。如果恩公执意要去，那市民呐就无理了。我宁肯把恩公抓住，我把恩公啊推出四平山，也绝对不会让恩公进去呀。请恩公三思啊。这秦琼啊看看李元霸、李世民，这李元霸呀也跟着躬身施礼呀，又瞅了瞅谢英登、王君阔。王君阔这个人呢为人城府很深的，很沉着。元帅呀，秦王所言极是啊，咱冲进去恐怕也于事无补，现在只能等着陛下自己冲出来了。王君阔心说话，你没听李世民已然把这话说得很到位了吗？现在如果咱们不答应还想往里冲，人家这李元霸就得给挡住，人家不打死你，人家也得把你生擒活捉，就咱们这几个呀肯定不是李元霸的对手，那何必出那个丑呢？到时候被人家捆绑起来推出四平山，多丢人呢。再说了，那江松、江永年已然杀进去了，他如果见到陛下必然会把陛下带出来呀，你我又何必往里硬闯呢？秦琼何尝没听明白李世民的言语啊，他也知道程咬金这个人呢，如果真看到前面围兵重重，他也不会往里冲。程咬金这个人呢不是一个非得要拼命的人，现在秦琼只是担心程咬金再往回返，如果遇到李元霸、遇到其他随军，他冲不出来呀。所以秦琼啊有这种顾虑，一时犹豫了。李世民太聪明了，李世民不等秦琼说话又一拱手，恩公您请放心，只要市民我能够碰到成魔王，市民呐、啊、管保成魔王平安无事，完身退出四平山，我绝对不会难为成魔王，而且我会助成魔王一臂之力帮着他离开这里，这是市民向恩公的承诺，口不应心天诛地灭。人家李世民呢都起了誓了。哎呀，秦琼一听心放下半个呀。嘿呀，秦王严重了，严重了呀，人家李世民都把话说到这里了，你还想往里闯，那就有点不近人情了。但是能相信李世民吗？秦琼看看李世民，认为呀这个小伙子值得自己相信呢、啊，不然的话人家刚才挡住自己，别让瓦岗军往外撤好不好？这人呢是非常守信用之人呢、啊。秦琼这才点头，既然如此那就拜托秦王了，只要我家魔王能够全身而退，秦王之情瓦岗君臣必然铭记于心啊。恩公言重了，那望恩公快快撤出四平山。好吧，秦琼一看也进不去了，人家也不让进的，只得带领着尤俊达、谢英登、王君阔依依不舍，两步一回头的驶离四平山头啊，又由打柴少那里冲出去了，追赶大队人马在那边等候程咬金的消息呀、啊。李世民呢在后面送秦琼送出多远

眼望着秦琼背影走远了，李世民这才长出一口气呀、啊！哎呀，心说话，甭管程咬金生死如何呀，起码来说我的恩公秦叔宝他平安无事，我回去呀、啊、就能面对我的父亲、我的奶奶了。我说元霸呀，元霸！哎，李世民呢喊了两声李元霸的名字。没听见有人答言，李世民圈过马来，他又找了找，赵王哪里去了？这时有将领过来禀报，启禀秦王，刚才赵王说了，他就不来送恩公了，他那打仗没过瘾，他说呀，他继续前去打仗了，所以他带着他的兵马呀，又往南走了。啊！李世民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坏了。怎么的？李世民心说：“我刚才呀、啊，光盯着我恩公了，我没盯住小三儿啊！小三啊，这李元霸我没盯住啊！”李世民知道自己这个三弟他记仇啊，从小就这样。为什么现在他都不搭理自己大哥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呀、啊？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李建成老欺负他，后来这李元吉呀、啊、老说他坏话，所以他长大了他也不搭理。这小子记仇记得很厉害呀、啊！哎呦，他刚才呀、啊、在恩公面前，他不说别的，恩公走了，这小子是不是还记着程咬金刚才戏耍他的仇呢？这有可能啊！他再去找程咬金报仇去，哎呦，这可大大不妙啊！万一程咬金正好往外闯，再被他给堵上，他一锤砸死程咬金。跟着瓦岗结了梁子不说，我在恩公面前也失言了，我刚才的诺言就算没有守住啊！哎呀，元霸呀，快快给我追！李世民在后头啊追赶李元霸，但问题是整个山那么大呀，李元霸带兵往哪去了呀？他都不知道啊，凡是漫山去寻找李元霸吧。说李元霸真的是去找程咬金了吗？一点不假，要么知弟莫若兄啊。李元霸就这么合计的，一看二哥在恩公面前许下那么一个承诺，要把那个蓝大脑袋给放走喽。李元霸当时啊没吭声，李元霸有的时候也傻尖，他不吭声，让我二哥说去，反正我呀不放这个蓝大脑袋，这个蓝大脑袋太气人了，你看看，把我这后脑海啊摔了两次了都啊！哎呀，我见着他呀，我非得一锤把他砸扁乎了不可。我打死他，我二哥哪知道谁打死的？哎、啊，我不承认不就完了吗？我手下的兵如果看见了，我让他们都给我闭嘴，谁敢吭声，我就把谁锤死。他们肯定也不敢吭声了。要么说李元霸心智不成熟啊，想什么东西都特别简单。所以一看自己二哥去送秦琼了，李元霸对着自己手下人招招手，走走走，慢慢的，慢慢走，慢慢走，随我走。这些人呢跟随李元霸又奔南方了。李元霸心说，我甭管碰到青衣客还是那个蓝大脑袋，我打死一个我就痛快了，打死俩更好，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快走，催着手下人马往前进呢。他去寻找程咬金去了。那么现在的程咬金呢，在前面金氏孟奔罗氏信开道之下，同着单雄信、武云赵、侯君集带的300铁骑已然赶到了四平山的南山口。四平山的南山呢，那跟东西北三面不一样，东西北三面啊那都有出山的口，比较平缓，唯独南山两边全是悬崖峭壁呀、啊，山势特别陡，唯独中间有一条小道可以出山。这条小道啊，是两座大岭中间夹的一条小道，往里深入那么两三里地呀、啊，哎，豁然开朗。这中间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山谷，这座谷叫做麒麟峪。为什么叫麒麟峪呢？如果你站在四平山山尖之上俯瞰这座山谷，哎，就如同一只麒麟似的，这麒麟尾那就是由打四平山通向麒麟峪的

麒麟尾巴，你难以由打四平山冲进麒麟峪；你把着麒麟蹄子，你又难以由打麒麟峪冲到外面去。所以人家隋军呢，知道麒麟峪这个特殊地形，于是由打南边攻打四平山的任务啊，就让靠山王杨林交给了武王杨方、杨义臣呢，这专门的由打东岭关给调过来的。杨义臣那是大隋老将啊，跟随隋炀帝东征高句丽，屡立战功啊，回来镇守东岭关。东岭关也是地盘，可现在呀，你先别管东岭关了，赶紧带着你的人马来到四平山围剿十八路联军呐。于是杨方就来到四平山南呐，按照李世民给靠山王杨林出的计策，在那里啊，假装只有骑只有马的来回走动，扬起尘土，让人误以为这又是李世民在那里使的疑军之计。南方并没有人马，或者人马并没那么多，因为南方啊有个麒麟峪很难冲出去，所以呢这隋朝可能啊在此派的兵不足，想把人吓回来别走南方，让人呢赶紧的走北东西这三路，这样就钻进了人家隋军的口袋阵中啊。其实啊，这是人家李世民虚虚实实之计，人家就让你这么琢磨，误以为走南方麒麟峪是最顺当的最安全的，结果你往这一走，你就会发现武王杨方、杨义臣兵精马壮啊，人家早已经把麒麟峪的南口给堵住了。而且杨林发起总攻信号之后，武王杨方带领人马已经冲进麒麟峪，准备啊堵住麒麟尾巴，连你从四平山冲麒麟峪这条道路我都给你堵上，这样你根本就冲不出去南口。那么最先由打此地往外出的，恰恰不是按照徐茂公分的兵南方执红旗的朱灿、高谭胜、孟海公和王勃，他们呢就没敢走南方，他们拐个弯往西方走了，而是由打北方撤回来的打黑旗的唐弼、萧显、刘武周、雷世鹏。但走到半路，雷世鹏还被西府赵王李元霸给锤死了。唐弼、萧显、刘武周带着那些残兵败将赶紧打通南方吧，结果到了麒麟峪，发现这麒麟尾巴这一条路啊已经被这武王杨方的隋军呢基本上占领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也得打通啊，杀吧呀。就这样，唐弼、萧显、刘武周连同湖广军就在这里啊跟着隋军发生激战了。但是我们说了，狭窄的山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打了半天寸功未见呐。正着急呢，河北凤鸣王李子通、鲁州靖亲王徐元朗、楚州楚越王高士达、明州齐王张金秤大队人马到了。这是有军师徐茂公了。军师徐茂公一看，哎呀，现在第一任务是夺取麒麟尾，打通进往麒麟峪的道路啊，先进麒麟峪再说呀，这第一步啊。徐茂公一看前面呢杀声震天，呜噜呜噜的全是人，你根本看不出状况啊。徐茂公跟各个王爷商量，各位啊，你们还相信不相信我徐世绩？这一句话呀说的这些人呢全脸红了。怎么呢？这要是开始相信徐茂公的话呀，有可能四路突围呀都出去了，也不至于败得这么惨，那不就是没听人家的话吗？这是李子通先表态了，我听徐军师的，您说这该怎么办？徐茂公说，这样，我呢马上带着令旗，用手一指旁边这座山峰，我爬到高处，只有居高临下我才能知道现在战况如何呀，大家看我的令旗指挥，我在高处指挥大家，无论如何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冲进麒麟峪。大家一听，好，我们为徐军师马首是瞻。就这样，徐茂公跑到麒麟峪

0: 高峰之上，居高临下往下一看，哎呀，徐马公心说完了。
1: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宿命文化。化电势术是白桦树，化电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1: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十八国盟军突围麒麟峪，都被隋军呐、赶到这里了，也可以说中了隋军之计，也可以说是他们自己不团结、不相信彼此的结果呀。呜噜呜噜呜噜呜噜，顿时人喊马叫吧，小小的麒麟峪口就成了一锅人粥了，黑压压一大片，你挤我踩，自己相踏，死伤无数啊。军师徐茂公一看这还行啊，告诉大家，越是危急时刻越要沉着冷静，越得听指挥呀。大家相信我吧，相信我，我上高山顶上指挥大家突围，现在群龙无首，又走投无路了，事到如今你还有其他打算吗？我还想往西，我还想往东，你根本出不去了，那只有往南走这一条路了。生死关头，谁也别打自己的算盘了，那就得抱团取暖呐。徐军师，我们都听您的，我们都听你的，好，看我令旗为师。徐茂公啊，手拿着令旗，带领自己的亲兵，另外呢，也带领一些善于登坡爬山的这些将卒，干嘛呢？给他送信儿啊，就登上了麒麟峪左边这座山峰了。等爬到山峰这么一看呢，哎呀，徐茂公啊，心中暗道不好啊，怎么呢？发现麒麟峪口人是越聚越多呀。而且不断的有打外面陆陆续续赶来不少十八国联军的人马呀，都是被人大隋军给轰过来的。一看现在好，十八国聚齐了，怎么呢？看到旗号能看得出啊，西方的白旗也陆陆续续过来了，什么陈州永南王吴可轩的、苏州上梁王申法兴啊、武林靖梁王李治啊，都来了。连原来的红旗儿也来了，退回来了，西边打不过去了。南阳王朱灿、相州王高谭胜、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济宁知事王王勃，带着残兵败将，一个个的打得跟灶王爷似的，边打边退呀，全涌到了麒麟峪峪口啊。但是再看麒麟峪，这峪口打不通啊，啥呀？哎呀，本来开始啊，还真冲进去一部分，但问题是冲进去一部分的时候，这十八国大队人马没到，后 后续人员不足，结果被武王杨方啊又杀了个冲锋，把冲进谷口的那些十八国盟军呢又给赶出来了。现在武王杨方亲率部队堵住阵口，往外射箭，啪啪啪啪啪啪，谁往前攻啊，是攻上一层死一层，攻上一层死一层啊。这边攻不进麒麟峪，后面大隋的包围圈就缩小了。本来靠山王杨林、四宝大将尚师徒、秦王李世民三路大军在四平山上追击围剿十八国联军，那联军队伍开始想着往外突围呀。但是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除了零零星星跑出去一些人马之外，大部分人马被人家堵到四平山上了。人家现在把四平山呢围得如同铁笼一般，你根本出不去啊。说不是还跑出一点吗？什么叫零零星星啊？什么时候打仗那都有幸免遇难的，那都有能够跑出去的，这就忽略不计了。大部分人马被人堵在四平山了，而且往南推进呢，本身他们自己要往南跑，人家就是往南挤，结果挤来挤去，挤去挤来，人家不断的缩小包围圈呢，逐渐就把十八国联军八九万人逼到了麒麟峪口啊，就挤压在这个地方，难以腾挪了。而且靠山王杨林采取步步为营的手段，一边往前推进，一边命令构建工事啊，什么叠箭岗啊、壕沟啊、鹿角压塌呀，一层一层往前推呀。你想突围呀，势比登天，非得把你们这一群反贼全部聚歼在此，要么你们束手投降。老杨林今天特别精神呢、啊，你别看这么大年岁了，由打昨天到现在眼都没合，一点困意没有啊。杨林心说话，老天保佑啊，佑我大隋不亡啊。这一下子要把这十八国人马全部聚歼，把这伙子反贼的头都围在这里了，那天下平定大半呢。只要这一仗完成了，起码来说还能给我大隋20年的时间呢。有这20年时间，我重整朝纲，大隋呀就能兴旺起来，复兴起来了。所以老杨林呢越想越激动啊，哪还有半点疲劳啊，指挥人马是不断往前推进呢、啊。徐茂公一看，哎呀，徐茂公心说大事完了啊，看来由打北方突围是绝无可能啊，现在要想活命只有迅速打通麒麟峪通道啊。为什么要迅速打通呢？你不迅速不行啊，你不迅速被人家包围之后，人家大军强压之下，难免有人精神崩溃呀、啊。一旦有人把刀枪一扔，跪地求饶投降，那就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了。有一个人投降的，就会带动一大批呀、啊。有一大批投降的，所有人马都得投降啊。你说徐三爷能不着急吗？这些人马如果投降大隋，推倒大隋还有希望吗？所以必须迅速突破麒麟峪口。想到此处啊，徐三爷摇动令旗，在这岭上指挥呀、啊，先把攻打麒麟峪口的人呢、啊、先调回来。怎么你们那都是枪兵啊？这兵种不对呀、啊，前面射箭不射死你们射谁呀、啊？赶紧的调回来。让藤牌手上前，藤牌手身后跟着钩镰枪手，藤牌手在前面挡住箭雨，钩镰枪手在后面扶着跟着藤牌手往前冲啊。当然一路之上也是死伤无数啊，不过这样比刚才强得多呀。一直攻到谷口，这是钩镰枪手从底下往前捅枪啊，一捅过去往后这么一勾，噗啪呀、啊、噗噗噗， 守谷口的隋军顿时腿都掉了，怎么被人家勾连枪啊把腿给勾了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弓手啊倒了一片呢、啊，藤牌手勾连枪手一看大喜呀、啊，往前就攻啊，刚往前走几步，呼噜噜噜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由打头上往下落石头，这第一队勾连枪手藤牌手就被砸死在乱石之中啊。接着往前攻啊，一边攻还得把那石头清理了，不然的话这道路堵上了，所以每往前进寸步都得在脚底下垫多少具死尸啊。那与此同时，徐茂公还得指挥人马堵住后面不断向着盟军发动攻击的大隋兵将啊。人家隋军呢是一个劲的往前冲啊，徐茂公把所有的骑兵调过来，调来堵住敌人，骑兵战斗力强。另外一点呢，这么狭窄山道你骑兵过去发挥不了作用，就得用步兵往前攻，骑兵在这里挡住大隋军队呀。现在也甭管是哪国的骑兵了，有各自元帅带着，没元帅让大将带着，没大将让骑兵头带着，听我指挥，一队一队往前攻，一队一队作为肉盾堵着，这一国死完了，另外一国上去，那说谁先上谁后上顾不了那么多了，用旗指挥到谁头上谁马上给我攻。犹豫一点儿，徐茂公这边呢命人专门的在那里督战，拿着斩马刀啊，看谁只要犹豫一点不敢往前上，徐茂公在山头上令其往下一挥，斩马刀往下一落，马上就地处斩。那特殊时期就得特殊对待，哪个不服没有二话呀，我还解释解释啊，我还给你辩辩理，辩什么理呀，马上出战。徐茂公脸往下一沉，那绝对是令行禁止，杀伐果决呀。什么叫慈不带兵啊，你要是听圣母表的语言，哎呀这每个人都是条生命啊，不能够这样对待士卒啊，那你还打什么仗啊，打仗就得死人呐、啊。在战场上仁慈，战场上你在那犹豫，那就会对你带来更大的死亡和牺牲啊。所以斩几个再看剩下的军队呀、啊，轮到谁头上想都没想，挠的一嗓子就蹦上去了，反正是一死啊，拼了命我是英雄啊，啊杀呀噼啪噗噗啊噼啪噼啪噼啪，这边用骑兵挡住大隋军，这边指挥着步兵藤牌手赶紧往前攻占麒麟峪口啊，往前推进往前推进，推进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推进不了了，怎么呢，人家武王杨方杨义臣呢感情把最前头的弓弩手刀斧手作为牺牲给扔了，你们呢就在那堵着，你们的目的就得像一颗钉子似的歇在这里，不许让十八国联军往前进一步，你们就算死绝了也得给我拖着，为后面的攻势赢得时间。说后面有什么攻势啊，后面呢拿大木头拿大石头把这个山口啊给堵住了呀，而且不断加固啊，等到十八国盟军那些突击手把隋军堵在山口的弓弩手啊刀斧手啊全部解决了，一看完了，道路被封堵了，不是木头就是石头啊，哎呀赶紧的扒木头扒石头谈何容易呀、啊、人家往上落好落呀，你往下扒人家能看着吗，两旁山坡上有大隋人马呢，往下滚石头往下钻进麒麟峪口的十八国的士卒无一生还呢，不是被射死了就是被砸成了肉泥烂饼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呀，前队死了后队上，这叫前仆后继，杀呀，又攻进去一队人马扒石头扒的木头啊，啪啪啪啪。

杀呀！一队一队往里冲，一队一队往里冲，冲了十来队之后，哎，过了这第一道坎了，怎么呢？不用扒石头扒木头了，死亡的十八国的士卒的尸体摞起来都比那堵墙高了，后面的军队踏着死尸登上这堵墙啊，又死伤一大片，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最后这堵墙的另外一面死尸也堆积满了，正好踏着下去呀，再往前攻，攻不多久又有一堵墙啊，就这样啊，一点一点往前推进，一点一点往前推进，推到第四堵墙的时候已然豁然开朗了，这是进入麒麟峪最后一堵墙啊，这堵墙也比之前的更宽了，而且呢都是大木头歇在地上的，看来呀是人家杨方的工兵在这里筑建的，木头后面堆上石头在那里加固，两边以及的石头之上站着弓弩手啊，只要有人过来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呀，人家可以说是以逸待劳胜之不武啊，因为有打着狭窄的通道通入过来的十八国的士卒毕竟是少数啊，十八国大队人马在外面呢，人家麒麟峪里头的杨方的人马那多呀，所以排在这道门上的弓弩手就多，你有打狭窄通道冲过来一个射死一个，冲过来一个射死一个，想要走进这道门谈何容易啊，想要再拿刚才的人海战术你根本堆不过来呀，这道大大的门就成为了十八国盟军最后的鬼门关了，他们在门前死了一波又一波，死了一波又一波，打了半天也攻不下这座门呐。这边攻不下，那后面作为肉盾的那骑兵们呢，危机重重啊，越杀人越少啊，一波一波往上上，一波一波往上上，跟那大隋军就拼了。当然作为隋军主帅的杨林现在呀也是非常心疼啊，怎么他没想到啊，十八国盟军战斗力这么强，负隅顽抗啊，这以死相拼呐，都不怕死啊，虽然现在我们处在优势，但是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呀，我们大隋士卒那也是人呐，也是我们的力量啊，跟这些贼兵相拼，嗯，真是令人可惜呀。杨林在这里不住的嗟叹可惜呀，正在这个时候，老王爷吁，突然呢飞驰来一匹快马，来到杨林近旁，把马勒住了，王爷千岁，末将来迟了。杨林往旁边一看，哎呦，杨林当时高兴了，谁呀，不是别人呢，正是一直镇守在虎牢关的四宝大将上师徒。一看上师徒啊，四宝随身，但也是血染征袍了，那你想想也杀了一天一夜了，杀死多少人呢，终于把山上所见的十八国盟军那些残队不是给清剿了，就是给俘虏了，又带兵由打东边包抄过来，集结到了葫芦峪口，这才赶紧的过来向杨林回令啊。杨林一看四宝大将上师徒，又往阵前看了看，那十八国盟军正在厮杀的骑兵，嗯，老杨林呢眼珠一转，哎呀，师徒啊，你来得正好，你看见没，这十八国联军呢是拼了命了，要这些骑兵做肉盾，来给他们争取打通麒麟峪的时间呢。虽然本王也相信武王能够遣兵调将，在麒麟峪构建工事，设置阻挡，但是看他们十八国这个疯劲儿，这个拼命劲儿，我也恐怕他们打通麒麟峪由打南边跑了，那就让咱们到嘴的肥肉飞了呀，所以咱们的大队人马务必要

迅速向前推进。首先要把这做肉盾的齐军给他们打垮。可是他们在这里以命相拼呐，本王正无计可施呢。师徒你到来了，太好了，师徒啊，剩这18国的骑兵就看你了。上师徒说不知老王爷哪旁使用，扶儿过来。上师徒往前一探身子，老王爷在上师徒耳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就结了吗？哦哦，上师徒一拍脑门啊，哎呀，打仗啊我都打糊涂了。啊哈哈，师徒啊，你糊涂了不要紧，本王我没糊涂就行啊。啊，来啊，靠山王杨林吩咐把阵前的骑兵给我撤回来，让盾牌手竖起长盾在那里挡着，以防18国骑兵望着突围呀。当然他也知道那些骑兵现在只采取守势，没有打算往外突啊，往外也突不了围，这边几道叠箭岗在这摆着呢。等把随军撤下来之后，上师徒往前一提马，他单人独骑来到两军阵前，吁，把胯下胡雷豹一勒，掌中提炉枪一摆，上师徒啊面带得意之色，18国贼匪听真，尔等已被我天军围困在此，你们是插翅难逃了，还不快快放下兵器束手就擒。我大隋天子有好生之德，必能饶尔等一条性命，如果负隅顽抗，此地就是尔等的葬身之所。现在在阵前的正是江陵大梁王萧显手下的骑兵啊，大帅董景真掌中一把和善板门刀，拼了命了，正杀得起劲儿呢，突然间发现随军撤了，大帅董景真赶紧的收住阵脚，怎么的，先喘息喘息，咱们的任务啊是挡住随军的，随军既然不攻击，咱呢利用这段时间赶紧歇歇，以备下一场的战斗啊。所以他们勒马歇息，哎，没想到突然发现对面一人独骑来到战场，还在那里口口声声前来劝降。董景真当时勃然大怒啊，用和善板门刀一指，呆，儿是何人？董景真哪见过上师徒啊，不认得呀。上师徒微微一笑，我乃随军大将上师徒。上师徒没听说过。董景真现在脑子也乱呢，也没好好合计合计，一看这位单人独骑，我跟他废什么话呀，打算在这里劝降啊。姥姥，我们都打急了眼了，你既然一人过来众儿郎，所以我把他万刃分尸而上啊，率领手下骑军就冲上去了。这时啊，徐茂公站在山头，他也发现了，突然发现随军往下撤了，哎，怎么就上来一员战将啊？徐茂公也是一愣，等到这上师徒走近了，徐茂公一看，哎呦，徐茂公心说那不是上师徒吗？徐茂公认识上师徒啊，怎么上师徒一个人到上师徒上前的意图了？他连忙把大旗这么一摆，唰唰，给下面骑军一个撤退的指令。但问题是，董景真已经率领那群骑兵杀上去了，奔着这上师徒去了，哪个还顾得往山上看呢？恨不能一下子把上师徒碎尸万段，杀呀！离上师徒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瞅着董景真那和善板门刀就要被上师徒劈过来了。上师徒啊，突然间用左手照着自己胯下呼雷豹鬃毛里头的那个肉瘤捏了一下，啪，这一捏呼雷豹一疼，一张嘴，这一声发出来，再看董景真这对骑兵，啪啪啪，全部趴倒在地。上师徒往前一提马，手起一枪，噗，提溜枪，枪挑董景真，呼雷豹

0: 依林玉。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
2: 成一声八的
1: 画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6: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正说到呼雷豹咆哮麒麟玉呀。四宝大将上师徒胯下这匹怪兽是再次大展身威呀！咱还得强调一遍，上师徒骑的不是马，是个象马的怪兽，叫做伯，应该叫呼雷伯，只不过大家呢把这音儿给念转了，念成了呼雷豹了。这种伯虽然外貌像马，但是呢嘴里那牙可是獠牙，可有犬齿，它是食肉动物啊，它不是吃草的，不是吃素的，而且长的不是蹄子，乃是四只爪子。最厉害的 是狐狸豹脖子后面这鬃毛里头有那么一个小肉瘤，肉瘤上长着一撮小黄毛，只要其他人呐用手一捏这个肉瘤，这狐狸豹一疼，这狐狸豹就叫唤，一叫唤哇，它不是马叫唤的，发出虎豹之音儿，所有的马最怕这音儿了，只要一听这音儿，所有的马呀生理反应马上屁滚尿流，直接瘫倒在地呀。你再好的宝马你也白搭，也得吓趴下。说为什么这样，估计呀在上古时代这伯就是马的天敌呀，天天逮马吃马，马只要听到伯的声音那立刻骨软筋酥啊，所以在马这个基因上啊就留下这么一点了，千百年来一直流传至今呢、啊、说现在这马还这样的，不信呢您找来一伯来，让这伯一叫唤，现在这马啊还得趴下，只不过这伯你现在找不到了，可能绝迹了，灭了种了，这在人类历史上灭种的物种太多了，也或许不定哪一天有人在深山老林里，在原始森林里，哎，又发现这伯的物种了，这也有可能啊。总之，在那个时候，这伯呀就不常见了，不然的话也不会称之为一宝啊。当然，一般情况下，四宝大将上师徒也不大会动用自己胯下坐骑这个绝招。为什么呢？他一叫唤，不但是对方的马，你自己带的马队也得趴下呀。他等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呀，他谁都杀，所以一般情况下不用。那么今天呢，靠山王杨林给他伏耳秘技，让他单人独骑过来，把这隋朝的骑兵撤下去。

换成步兵在后面严阵以待，所以呢他这边没马。而十八路联军他们不知道，江陵大帅董景真脑袋更没这根弦儿，一看上师徒单人独骑好欺负啊，抡动和善板门刀就过来劈，可没想到人家上师徒发动了自己坐骑的武将计，这坐骑都是武将计呀、啊！咆哮麒麟玉，一声薄啸啊，薄啸啊，呼雷伯嘛，哇，那有虎豹之音。倒霉的董景真和他手下这骑兵啊，当时就觉得胯下扑嚓往下一沉，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所有的马卧了槽了，所有马上的将领士卒全部落了马了，他们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上师徒早就做好准备了，往前一带马，手起一枪，扑就把这董景真的给挑死了。然后再看上师徒身后那严阵以待的隋朝部族，刀斧手也好，勾镰枪手也好，哦，往上一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对江陵骑兵是大施毒手了。啊噗噗啊噗噗噗噗，后面骑兵啊还好说，赶紧的由打着马上啊下来，有的拽出腿来，一瘸一拐的跑回去了。跑在前面的骑兵倒了霉了，十之八九死在人的乱刃之下呀，那马口吐白沫，就在底下趴着，动都动不了了，浑身颤抖啊！哎呀，十八国盟军其他的人这么一看，怎么回事啊？他们不明白呀，怎么突然间我们的这骑兵全都落了马了呀？赶紧上！一边上一边抢救这马呀，抢救还有没有拽出腿的那骑兵啊？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派大帅宋金刚率领自己骑兵上去了，那刘乃是突厥人呢，帮他们训练的。刘武周暗通突厥呀，在突厥那里请来的驯马专家，专门给他训练的骑兵，骑的马那也是蒙古马呀。说那年代有这个名词吗？就那意思，就那种品种的马，优良的战马品种。你看蒙古马呀，体格不大，反倒是体型矮小，你望上去没有其他品种的马那么神俊，其貌不扬，头大脖短，但是体魄强壮，胸宽鬃长，皮厚毛糙，就这种马呀，夏天能忍受酷暑蚊虫，冬天能耐住零下40度的严寒呢。你想想，在蒙古那块能抵御西伯利亚的暴风雪，那了得吗？羊蹄能踢碎胡狼的头颅，胡狼脑袋啪一蹄子给踢烂了，跟着胡狼出没的草原上风餐露宿啊，人家用不着什么舒适的马厩啊，用不着什么细草细料啊，人家直接的有点轻人家啃了啃就行了，等于处于半野生生存状态下的这种马。那么再经过突厥的调训，这种蒙古马呀在战场上可以达到不惊不乍，勇猛无比。你别的马突然间惊了跑了，人家马呀岿然不动，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麋鹿兴于左而眼睛不眨，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啊，所以是最好的军马呀。要不然后来蒙古帝国这铁骑好家伙踏遍西欧啊，就这种马太厉害了。刘武周他用的就是这种马，一看怎么回事，江陵骑兵败了。嗨，刘武周根本就没放在眼里，江陵江南的骑兵那能怎么地呀？那什么马呀？你说打水仗行了，真的在战场上打起来呀，你看人家单人独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打哪地方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叫了一嗓子，这些马全部塌架了，这什么东西让你们看看，

0: 我们三后定阳王的铁骑的厉害。宋金刚何在？
1: 在。
0: 大帅宋金刚啊，过来插手施礼，王爷千岁，把咱的骑兵拉出去，给我抵挡这位。这人谁呀？把他给我灭了。
1: 是。
0: 宋金刚一看，嚯，我们山后定阳王啊，还从来没有这么牛气过呢。今天这嘴撇着，那意思，我们的骑兵可以拯救世界，骑马的可以拯救四平山呢。所以我来。宋金刚啊，一挥手，带着手下一波骑兵，就杀奔四宝大将上师徒去了。现在上师徒手下带着一群步兵，步兵在上师徒身后啊，也就是有那么五步之遥吧，跟贴在这上师徒后背差不多少，手里拿着刀枪，就在那站着严阵以待，刀枪之上鲜血还滴滴答答往下直流呢。宋金刚一看，宋金刚心中好笑啊，离那么近，我们这铁骑往前一冲，你们跑都来不及，哎，非得把你们这部族全部给踏死不可呀。这步兵哪能跟马兵打呀？啊，所以我踏死他们呐！离着四宝大将上师徒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宋金刚把掌中大刀也举起来了，人家上师徒根本就没躲，也没催马向前，怎么人家就是等着你过来的？知道你根本进不了人家的身，让你啊走得近点，方便人家下家伙。所以上师徒又等着宋金刚把刀举起来了，这就等于啊给人上师徒一个最好的信号，把刀往上一举，那意思预备。上师徒拿手望着呼雷伯脑后这肉瘤上一捏，这呼雷伯一疼，啊山后铁骑也是纷纷塌窝呀，那骑兵啊，游到马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摔到马下，有的被马直接的把腿压折了，哎呀，惨叫连连呐！上师徒一看，一挥手催马向前，带动后面的部族啊杀呀，刀枪并举。就对宋金刚他们呢下了死手了。幸亏宋金刚啊马术真棒啊，这匹马往下一塌的时候，宋金刚情之不好，赶紧双脚一甩蹬，身子一偏，啪，这自己啊把自己又打马上摔下来了，没到地上呢，这刀不抡起来了吗？用刀尖一杵地，哎，稍微挡那么一下，啪，就那么还趴在地上，一蹦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抹头就跑啊！幸亏这马倒了一地，上师徒啊要想追他呀，也绊脚，所以宋金刚捡了一条命啊。可手下那些骑兵倒霉了，被人随兵往前一冲，刀枪并举，噗噗噗噗噗，十之八九死在当场啊！连那马扑哧扑哧不是，随军逮机会。给那马也捅刀捅枪的，怎么先捅死再说吧，省得再为你们所用。这马它不能老躺着呀，一会儿啊缓醒过来还能站起来，捅死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山后定阳王刘武周一看，气得刘武周不冷不冷不冷不冷不冷，怎么这不冷啊？刘武周咱说了，鸡冠子王啊，脑袋上有一块大肉瘤，这块肉瘤啊就像一块烂肉似的，他那么一生气呀，这肉瘤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左右直打脑门。刘武周心说：“怎么回事？我这可是突厥铁骑呀，可是最好的战马呀，不惊不……我就别说不惊不炸了，这不惊不炸，好家伙，全塌窝了，怎么回事啊？”刘武周眼珠子瞪起来了。这时，山岭之上的徐茂公一跺脚啊，徐茂公心说：“你们也倒往山上看看呀。”我仅给你们挥旗儿啊，不让你们上了，不让你们上了，怎么回事？徐茂公吩咐，赶紧给我敲梆子，敲梆子啊！这山顶上啊，得有信号啊！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有人在山顶上一敲梆子，山下之人这才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发现了，军师徐茂公冲自己直打旗语啊，那意思撤下骑兵， 让步兵上。为什么让步兵上啊？这肉盾还得顶住啊，麒麟峪还没有打通呢，什么时候打通了，肉盾才可以撤呀。既然骑兵不行了，只能让步兵上啊，杀呀哇！步兵往上上，步兵往前一冲，靠山王杨林在这边也指挥呀。杨林把令旗一摆，上士徒一看令旗明白了，撤。上士徒带着步卒哗撤下去了。这边一撤，靠山王杨林手下有那太保啊，太保带着骑兵呜上去了。对着十八国的部族是大开杀戒呀，在马上把刀枪举起来了，噼啪噗噗噗噼，哎呀，来来来来来来，那部族跟骑兵打没有不吃亏的。三爷徐茂公一看不好啊，唰唰在山上一打旗语，明白了，这是军师啊，让我们部族撤下来，骑兵继续上啊，撤。部族往下一撤，骑兵啊又上去了。这边骑兵一来，靠山王杨林微微一笑，刷刷一打旗语，太保们把那骑兵撤下来，上士徒带着部族又上去了，往上一拥一捏着呼雷棒啊，杀，一阵厮杀，十八国盟军又受损不少啊，赶紧撤下来，让部族上去。你部族往上一上，上士徒带着部族人家撤下去了，人家随军的骑兵上来了，骑兵对你步兵，你步兵吃亏，你步兵撤下去，骑兵上，人家上士徒带着部族上来了，胡雷豹一叫唤，你的骑兵全部得落马，又受损。反正十八国联军现在是怎么也打不过人家呀，甭管你用什么兵种，时间不大，你再看呢，这麒麟峪谷口之前，哎呦，遍地都是吐着白沫的马呀，全在那里趴下呢。十八国盟军一个个的，你看我，我看你，吃惊非小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随军会妖术邪法不成啊？但是三爷徐茂公丝毫不敢怠慢呢，即便如此牺牲，那还得一波一波往上上啊，因为你的任务那就是当肉盾，你的任务就是给里面的工兵赢取时间呢，工兵一时打不下麒麟峪，你就一时不能撤，你就得在这盯着。虽然看着一波一波的战士牺牲在这里，徐三爷心如刀绞，心急如焚，但是也没办法呀，也得这么指挥上啊，也得让他们当敢死队啊，也得让他们垫底当炮灰呀，没辙呀。麒麟峪口打得不可开交啊，态势对着十八国是越来越不利呀，十八国的王子们急坏了，怎么回事啊，麒麟峪谷里头怎么还打不通啊，再这样下去，我们非得被随军全部围歼不可呀！哎呀，把大家急得束手无策。靠山王杨林手捻银髯，是哈哈大笑啊！看到战局对自己越来越有利，老杨林十分欣慰呀。看来呀，我把仕途由打那虎牢关调回来，那就算对了呀。在这里出奇制胜，成为了本王手下的一个必杀技了。好好好，他晃动令旗继续指挥，四宝大将在这里指挥军队，杀得正兴起呢，十八国联军呢正处在无计可施的时候，突然间呢，杨林西边一阵大乱呢，哎呀了不得，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杨林大吃一惊啊，赶紧扭脸转身一看，就见自己西方的队伍一阵大乱呢，好像有人有打西边往里杀呢，呜，好嘛，这位啊就像坦克车似的往前开进呢，所到之处血肉横飞，刀枪乱崩啊，啊，烫了，住住住，烫了，哎呀，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回事？杨林一问，时间不大，有人过来禀报，禀报老王爷，这十八路反贼的副总先锋，那紫面天王熊阔海，由打西边杀过来了。哦。

0: 林打垮了。结果这四个王子碰到杨林了，一见是杨林，把四个王爷给吓坏了。但是相州大帅熊阔海他不惧杨林呢，杨林被自己生擒活捉过呀，所以熊阔海拎着疏通棍迎战杨林呢。杨林一看是熊阔海，情知自己不是熊阔海对手，在这里我跟他谈不什么呀，我主要的抓着几个王子呀。所以杨林呢没有跟着熊阔海单对单的交战，而是指挥一拨人马给我围起来。他熊阔海就算是一头虎，难道说还能够抵得住我这一群狼吗？你们把他给围住，我主要目的呀围剿十八国去，一个熊阔海不值当的由我杨林对阵。所以熊阔海呀被一群随兵围困起来了。杨林带着大队人马绕过熊阔海去追赶这些王子，一直追到麒麟峪。那么在杨林心目当中啊，这熊阔海啊估计早就死在乱军之中了，那么多人呢还打不过一个熊阔海吗？但熊阔海真猛啊，要么是紫面天王，要么是十八街当中排行在四啊，手里疏通棍抡动如飞呀，遇的就死，挨着就亡啊，碰的人死马扎架，啪啪啪。熊阔海也着急了，因为看不到自己的主公相州王高谭胜了。熊阔海想找高谭胜啊，所以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跟这些军队展开了殊死搏斗啊。战斗当中，熊阔海也是身上多处受伤啊。幸亏熊阔海啊皮糙肉厚，咬着牙坚持作战呢。打到天黑，熊阔海一看呢，在这里啊跟他们缠磨，我也终有力气耗尽的时候啊，我不能够在这原地不动啊，我带着他们运动运动吧。所以熊阔海是一边打一边跑，一边打一边跑，给这些随军呢都猫猫了，带着随军满山转悠啊。由于天黑，夜幕也给熊阔海带来屏障了。熊阔海一会儿躲在这里，一会儿躲在那里，总而言之啊，边打边躲，边躲边打。期间如果碰到一些死尸啊，还都摸一摸，干嘛呢？看看身上带没带干粮啊。那一些十八国的将士身上是有干粮的，甭管干粮被血污了没污啊，饿了那什么都吃啊。就这么着，哎，他还充了饥了。一直到了天光见亮，熊阔海啊由打一树林里钻出来，看一看这山坡，哎，没有随军了。怎么死尸随军咱说了都向麒麟峪收缩了。熊阔海一看，熊阔海心说话，我现在如果突围往外边跑啊，也许能够跑得了啊，但是我家主公相州王高谭胜在什么地方呢？我得打听打听啊。熊阔海漫山遍野正找呢，怎么回事？突然间呢发现有的一个方向跑来一匹马呀，这匹马都惊了，都马上有员将领啊，连吁带拉缰绳，这马也不听使唤的。熊阔海一看这将领所穿的盔甲，这服装号坎儿，这大隋朝的将领啊，得了，我就问你吧，蹭蹭几步冲过去。熊阔海那飞毛腿呀、啊，来到马前一抡，手中疏通棍照着马腿肉，啪咔，扑通，一下子把这匹战马马腿就给打折了。这马往前这么一栽，由打马上肉啪呀，来来来来来，一员将领就给遮出一丈开外，趴到山上，这门牙都摔掉了，在那里爬不起来了。熊阔海往前一根步，砰，大脚一踩，尔是何人？趴在地上那员将领骂上了，你他妈是谁呀？瞎了眼吗？没看见我是谁吗？我乃大太保陆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终如一。
2: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很

0: 怎么样？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紫面天王熊阔海要去寻找大部队呀，主要是找象州王高谭胜，但现在有点辨不清方向了。为什么呢？咱说了，这时四平山上乌云密布啊，你没有太阳了，你往哪辨别方向啊？也只能大致的跟着感觉走，觉得对面是南方啊，就奔这个地方去，一边走也一边呢听哪地方有喊杀声。但此时四平山上零零星星到处啊还有作战的队伍，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的喊杀之声也会误导熊阔海呀。这熊阔海在山上跑来跑去，心急如焚。正在这个时候，跑来一匹精马呀，鞍桥上扶着一员将军，看那号坎儿，隋朝的将领。所以熊阔海过去把马腿打折，这员将领由打马上摔下去了，把脸抢破了，门牙都摔掉了。熊阔海纵身上去，一脚踩住这人后脊梁，你是何人？一问呢，这位骂上的，他妈谁呀？我你都不知道，我乃大太保卢芳师爷。熊阔海一听，什么大太保卢芳？哦，这要称太保的，那除了靠山王杨林手下十员太保之外，没有其他太保了。大太保卢芳，这是杨林的干儿子呀，嘿嘿，正好啊，奔儿，他一伸手啊，把卢芳遮了个。卢芳这个时候躺在地上，往上一看，卢芳认出来了，这不是擒获我父王的那位紫面天王熊阔海吗？我怎么落在他手里了？哎呀，倒霉倒霉，真倒霉呀！今天看的这四平山，那是我们隋军得胜的地方啊，别人都走运呢，我怎么那么倒霉呀？真是福双至，祸不单行啊！他怎么倒霉了？前文书说了，他和二太保薛亮好不容易抓住了单雄信和武云照，想要到阵前献功呢，没想到碰到重返四平山的程咬金，让程咬金呢再次给截了道了，一个捎带脚把这卢芳的马后丘削下三斤肉去，把这战马疼得一蹦多高啊，嘶鸣着就惊了，哗啦哗啦就跑下来了呀。没想到又碰到了紫面天王熊阔海，这匹马也倒霉，马后丘少了三斤肉，这回马前腿被打折了，这匹马彻底报废，那只能送汤锅直接的吃马肉了。卢芳在底下一看，这熊阔海那知道现在反抗是没用的呀。卢芳往外口喷鲜血呀，怎么牙摔掉了？一边喷血沫子，一边拱手求饶啊！熊将军，熊元帅饶命，熊元帅饶命！熊阔海连棍儿都没举起来，就把他扒拉过来了。一看，就这怂包孬种，在底下连连求饶。熊阔海是一位大英雄啊！所有的大英雄那都犯一个毛病，怕软不怕硬，你要跟他硬干行了，拼到底呀。但是一旦你说两句软乎话，你怂了，你软了，这大英雄就看不起。

0: 你了，就认为你呀、啊、不是个英雄，一个宵小之徒啊！我跟你一般见识干嘛呀？我斗的是大英雄，滚！就把你给放了。哎，所有大英雄都这么一个毛病，你就那楚霸王项羽不也是如此吗？他一辈子也看不起刘邦啊，从来没把刘邦放在眼里呀、啊，所以吃亏就吃亏在这里。熊阔海一看这卢芳跟个狗似的，连连拱手求饶，行，给我滚起来！哎，这卢芳啊，由打地上爬起来了，仍然呢哈着腰，屈着膝，熊将军，你瞧瞧你那怂样，还叫什么大太保？靠山王杨林手下有你这样的怂包将，真是累了他一世的英雄。
1: 是，熊将军教训的是啊，小将哪有熊将军英武啊？请熊将军高抬贵手，饶小将不死。
0: 熊阔海腻歪他，看这怂样啊，看见就恶心，就想一脚把他踹出去。我问你，现在靠山王杨林在哪里？
1: 老王爷可能啊，领兵带队去葫芦峪口打十八国反英雄去了。
0: 葫芦峪口往哪走？我现在找不到北了。喂，卢芳已经找不到北了呀。
1: 您是要找北呀、啊？您还是要找南呢？
0: 我找葫芦峪，葫芦峪呀、啊，葫芦峪。这卢芳往四下看一看，其实卢芳啊，刚才马惊了这么一跑，他也不知道这方向了。但是卢芳这人呢，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这个人对地理特别熟，这个人对事物记忆特别深。一条道啊，甭管再陌生，只要他走那么一趟，他第二次就能摸过来。也就是说，人家这个路感特别强。不像有人呐，路盲、路痴，开车呀，这一条路走了好多回了，每回到这里，都得拐弯，都得迷路。那在这一点上，卢芳啊有特长，在他十二家太保当中，卢芳拔了尖了。这对卢芳啊也有好处。争功的时候，卢芳啊比较容易能够抢功，因为他知道目标所在，他能很快的寻找到目标。那逃跑的时候呢，他最能脱逃，因为他熟悉道路，别人惊慌失措慌不择路的时候，人家呢非常从容的带领本部人马选择准确的道路就逃跑了。所以直到现在跟着靠山王杨林打仗打一辈子了，杨林手下十二家太保也死了几个了，但卢芳啊一直没有受很大伤害，每一次打仗卢芳都能够全身而退呀、啊，那跟这种长相有分不开的关系。熊阔海一问，卢芳这么一学摸，用眼睛这么一定位，卢芳用手一指，那边应该就是南，应该就是葫芦峪的地方。哦，熊阔海拄着书童棍挑梁棚往他所指的方向看了看，你说就是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好，熊阔海心中高兴啊，可算是分清方向了，迈步刚想奔南走，他又刹住腿了，用手一指卢芳，你给我偷天带路。卢芳说，怎么有我引路？对，有你引路，给我带路，要是错了休怪我熟铜棍不长眼。卢芳一看这多自己被人家俘虏了，还让我带路，如果带过去被我父王看到了，我领着熊海过来的，那这不是通敌之罪吗？但是也不敢不带呀。好，他只能迈步向前走了两步之后，这熊海着急了，怎么呢？这卢芳走不快，一则呢穿着一身盔甲，没有马，大将无马，如蛇双足啊，一身盔甲好几十斤，那走着慢着呢。熊阔海用熟铜棍一戳他，把盔摘了，把甲拔了。

我里边吧吧的，哎呀吧吧吧，把头盔摘下来，当啷扔了，把甲脱下来，那里面都是水印啊，那玩意多不好看呢，不好看那也不敢说呀。走，兵器也扔了，这位真正的轻装简行了，往前跑着走啊。但就这样，熊阔海还嫌慢呢。熊阔海那是飞毛腿呀、啊，部下将领除了金世孟奔、罗士信之外，那就得说是熊阔海了。真的跑起来，连马都跑不过他呀。所以你说说，这卢芳跑那么慢，熊阔海能不着急吗？直拿着疏通棍怼他呀，快点，快点，快点！哎呀，熊将军呢？您呢？神武无比，您是飞毛腿呀、啊！我这跑不快呀、啊，平常都骑马惯了呀。嗯，熊怀着急呀、啊，骑马惯了，你的马呢？我的马被你打折腿了。对了，熊怀一听被我打折了，嗯，我再给你找匹马。这玩意儿这多慢呢！熊怀呀、啊，拄着棍儿往寺外学摸，看一看能不能碰到一个隋朝的骑兵啊，如果有骑兵的话，抢他一匹马，让这小子骑着马，我在后面跟着走，这样就快了呀。熊海这么一学嘛，哎，你说怎么那么巧，由打东北方向啊驶来一匹白马呀。马鞍桥扶着一员将领，一看服装号坎儿，又是隋朝将领。熊海一看有马了，等着啊，别跑，你要跑我一会儿追上你，一棍子把你脑袋砸扁乎了，我给你抢马去。我不跑，我就是往哪抢马呗、怎么的？卢芳扭身这么一看呢，摊了手了。怎么的？认出来了，由打东北方向飞驰来的那匹马，马鞍桥上不是别人呢，正是二太保薛亮。他们哥俩呀是早木棒槌一对儿啊，从来就是一起降服，一起受罪，一起倒霉，一起走运的。这不刚才呀被程咬金给截了道了，薛亮没敢上前，把这卢芳的马往前一捅，让卢芳的马上前打程咬金去了。结果卢芳被程咬金三斧子半给掏跑了。卢芳的马那么一惊，程咬金要战薛亮，那薛亮早已经吓得亡魂皆冒了，还嘴硬呢，指着程咬金，你等着，我先追我哥哥去，我哥哥太危险，我追回来，我再跟你打。他也成李元霸了，就在后面追赶卢芳啊。但问题是卢芳那马虽然受了伤了，马惊了，一时之间爆发力特别强啊，眨眼之间就给追没了。所以薛亮是一边追一边找，这才找到此处啊。熊阔海一看有马了，他可不认得薛亮啊，往前蹭蹭蹭迈开飞毛腿，几步就窜到了薛亮马前了，离薛亮还有一箭之地，把大书童棍一横，站住，别走了，此路不通。把薛亮吓坏了，没想到突然间面前出现一人呐，怎么回事啊？薛亮赶紧的把马带住，这马蹄子咔啦咔啦咔啦，哎呦我的妈呀！薛亮一看对面一个紫面大汉，薛亮也没仔细看呢，用手一指，你是何人？因何挡住去路？紫面天王熊阔海一听，心说我怎么回答他？哎，突然间呢，他把当年在金顶太行山当山大王的山歌想起来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压崩半个说不字而来看那当。他把大书的棍这么一竖，往地上一蹲，我是一棍一个管砸不管埋，又把大棍一横，你留下马来呀！薛亮这个时候啊，吓得亡魂皆冒，先说话我够倒霉的了。

刚才刚被程咬金劫了，怎么又来个劫道的呀？今天是我们围剿十八国匪军呢，怎么突然间有匪军又劫我来了？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在他在马上啊，往前面这么一瞅，哎呦，一眼瞅见卢芳了，那不是我卢大哥吗？怎么回事啊？一看卢芳头发也披散了，身上穿着水衣，盔甲都没了，兵器也没有，在那瑟瑟发抖，而且呢冲着自己呀、啊、直努嘴儿，直摆手，啥意思呀？卢芳的意思，你赶紧下马，他要啥给他啥，别跟他打。但离得远，薛亮啊没明白。这时熊蒯一看薛亮愣在马上没有反应，而还不快快下马，把马给我留下，饶而不死。薛亮一听，你谁呀你啊？要我的马绝无可能。呀呀，可恶啊，招棍噌。熊阔海现在心急如焚呐、啊、哪有时间在这里给你磨牙了，蹦上去抡棍就砸呀。薛亮你倒看清楚，这到底是谁呀？由于事发突然，他也没有弄明白，也没看清楚，但是一看熊阔海大棍过来了，把他吓得呀赶紧的往旁边一带马，让这棍呢先一走空，然后这位拿着手中的亮银枪唰奔熊蒯一扎，熊蒯往旁边这么一闪，拿手中棍由下往上啪一拨，正好打在这杆银枪之上啊。啊，他薛亮啊就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力气由打自己手中直接的把这条亮银枪啊给抽跑了，带着他由打马上肉啪给掀到了马下呀，脸先着的地儿啪啊吐，俩门牙光荣下岗。这胯下这匹马受惊了，一声嘶鸣，刚想跑，熊蒯一伸手，砰，用左手一带着马的缰绳，哎，一挽，往旁边这么一拧着马，哎呀，怎么呢？惊半截，这马不敢惊了。马一看，我要是惊了呀，就面前这位就能把我的马头啊给我拧下来，赶紧老老实实的吧。所以这么圈了两圈，这马呀，他老实了。熊海把大棍往肩膀上一扛，看了看地上正在那里蠕动的薛芳，哼，熊海哼了一声，他也没问是谁，来不及问你，一看就趴地上了，按说该补一棍，但就你这模样补棍都脏了我的棍，也没有时间了。牵着马，这熊海就过来了。哎，这卢芳啊在这里干跺脚，哎呦，完喽完喽，这下不知道薛亮啊生死如何呀。说卢芳怎么不跑啊？卢芳也知道自己跑不过熊海呀、啊、万一被熊海追上了，真一棍子把我砸成肉泥呀。熊海牵着马就来到卢芳近前了，怎么上马？哎哎，卢芳看了看马，你认得我这马？还蹭着卢芳呢，怎么呢？经常在一起。卢芳说，你那位伙伴啊腿折了，算少他妈废话，赶紧跟我上马。跟谁说话呢？我跟着马说话呢。跟着马说什么话呀？哎，快走。哎呀，吓得卢芳啊屁都不敢放了，赶紧搬阵凳飞身上马，还往回看了看薛亮呢。熊阔海一瞪眼，怎么着，你认得他？我不认得，赶紧给我带路。哎，是，这下有马了。卢芳喊了一声驾，这匹马撒开蹄子，卢芳在前头带路，熊阔海在后面跟，就跟到了葫芦峪口前面的战场啊。卢芳心说，熊阔海，你把我们哥俩害成这样啊，你倒霉去吧你，我把你带到战场，遇到我的父王那么多兵将，你是有去无回呀、啊，只不过我得琢磨琢磨，我怎么能够啊脱逃这个罪责呀。来到葫芦峪口一看，前面黑压压的都是兵啊，杀声震天呐、啊、嘎呀。

0: 时不时的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时不时的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怎么呢？那边呼雷豹正在大展淫威呢。吁吁吁！卢芳把缰绳带住了，回头看了看熊阔海，熊将军，到了，这不是我们的军队吗？前面就是呼噜峪了。熊将军呐、啊，你好自为之！哎呀，卢芳猛地一带缰绳，唰一踹凳，哈哈哈哈，斜刺里头跑了。嗯，熊阔海本来想几步追赶上卢芳，把这卢芳打死。但一琢磨，就这种宵小凶暴啊，我砸他干嘛呀？滚就滚吧，眼前那就是兵阵的，我得冲进去救我家主公。想到这里，熊阔海又把板带勒了勒，把袖子往上又挽了挽，啊呸呸，掌心当中又啐了两口唾沫，把熟铜棍一抡，大吼一声，紫面天王，就阵中看看我家主公安危，里面到底怎么样了？噼啪噼啦啪啪啪啪，杀开一条血路往里冲啊！期间熊阔海也身上多处受伤啊，但是咬着后槽牙，不顾伤痛，一门心思要救主公啊，就像一头中箭了的狮子一般啊！一下子杀入阵中啊！有人报告给靠山王杨林，杨林大吃一惊啊！熊阔海怎么来了？难道说没把熊阔海置于死地吗？给我包围，打包围，打不了包围，因为熊阔海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们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麒麟峪那十八家盟军那里呢，没有注意外边还会杀来一员强敌呀、啊。熊阔海又是强中之强啊，抡动熟铜棍来了个闪电战，所以没等这些士卒们准备好呢，熊海杀出一条血胡同，就杀进阵中啊啊，当当当蹭，那到里头一大圈比较空旷啊，三步两步一下子就跳到了丧尸图的阵中，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丧尸图正指挥手下这部族往前冲呢，因为他刚刚又吼倒了一队骑兵啊。熊阔海摆动书童棍，噼啪啪啪呀啪啪啪，在背后下家伙了，一下子把手下这些士卒全打散了。丧尸图赶紧的把马圈过来一看，什么人？熊阔海这个时候立住脚，当书童棍往地上一戳，紫面天王熊阔海。丧尸图一看，丧尸图心说坏了，怎么呢？这人没骑马。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

0: 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2: 欢迎光临。
1: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这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又到了下午这个时间段啊，这今天和大家聊点啥呢？今天呢，想说说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一种水果有关。
1: 嗯，
0: 也不能说经常吃吧，但是现在却是吃这个东西的一个正当季。
1: 哪个？
0: 你猜？
1: 嗯，这个季节有啥呢？
0: 瓜果梨桃。
1: 嗯，也就这些了呗。
0: 那些东西属于啥呢？它也不是瓜果梨桃，它是菠萝。
1: 菠萝，嗯，菠萝好吃啊。
0: 嗯。哎呀，这那天呢，这买菠萝的时候吧，这大哥就是跟我说呀，哎呀，这菠萝呀，一瞅就好啊，你这菠萝都是糖心的呀。
1: 咋看的呀？
0: 嗯，那切完之后呢，是中间那心都发黑了，有点啊。
1: 啊，中间不也黄色的吗？嗯、
0: 对呀、啊，那告诉我，你这肯定是糖心的，你这甜。我说你赶紧给我换一个。啊，我说一点等不了，赶紧给我换一个。
1: 嗯，
0: 我说你这菠萝都烂了，我说我不买，说卖不出去了。
1: 那都发黑了。
0: 啊，我说那心那都要黑了，我说这。那都是深黄色、啊。
1: 对呀、啊，你刚才一说完之后了，我第一反应不是这个芯儿不应该就黄色吗？
0: 嗯、
1: 是吧？咋还变成黑色呢？
0: 你看咱买那个凤梨，那、跟菠萝吧，属于这个近亲应该是啊。
1: 嗯、
0: 你看他那个玩意儿就是啥、啊、的，他会把中间那个芯儿给你切下去。
1: 啊，对。
0: 有人觉得那个菠萝那个芯儿啊硬，
1: 嗯，咬不动
0: 啊，
1: 咬费劲。
0: 那大哥说，你把那个你要不想吃芯儿，你把芯儿你抠出去。
1: 嗯。
0: 啊，这菠萝肯定糖芯儿的好吃。我说不行，你赶紧给我换一个。
1: 嗯。
0: 我说我就乐吃菠萝芯儿。
1: 那对。那这个确实我见过，
0: 对吧？你看我买那个凤梨啥的，
1: 啊、
0: 我都不让他把芯儿给我抠出来，
1: 每次那个芯儿必须留着、
0: 啊。有人说那个啊，你这不就是那个啊？

0: 觉得你好买个凤梨，那个芯儿挺硬的，我们都切下去吃，
1: 嗯，
0: 就不要那个芯儿。其实我跟你说，就是我觉得那个芯儿就特别有口感，就很有嚼劲。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口味，
1: 特别
0: 喜欢
1: 吃
0: 菠萝芯儿的。
1: 吃芯儿的，
0: 嗯。然后你看那都黑了，你说那我能整吗？
1: 嗯，
0: 那都告诉我，
1: 那不能买，
0: 这是糖心菠萝啊，更好吃。我就始终就不信这事儿。
1: 嗯，我也不相信。
0: 嗯，因为啥呢？就是我后期也这个涉猎了一些相关的一个这个知识和介绍啊。
1: 嗯，
0: 人就说了，就是菠萝黑心呢，多为常见的产后生理病害。哎，
1: 哦，
0: 这是一种这个不太正常的情况。
1: 嗯，
0: 因为黑心的原因呢，跟环境、温度，包括采收、运输等等方面，都有一些密切的影响。
1: 我明白了，那意思就是，说什么什么糖心菠萝的那个，
0: 嗯，
1: 啊，说是更甜，那不对啊。
0: 但是你看啊，我们买菠萝的时候，因为你只能看到外皮儿，你看不着里边心儿。
1: 那确实看不着
0: 啊，人家给你雪皮的话，你也看不着说里边心儿到底啥样。
1: 嗯。
0: 那你看啊，这菠萝它如果这个芯儿呢稍微有一点点褐色的这个变化啊，轻微的褐色变化啊，你闻起来哎，这味道还挺好的，这菠萝这果香啊，这还都不错。
1: 嗯
0: 啊，那这个就可以正常吃了，
1: 还没坏。
0: 但是你发现颜色已经变得非常深了，就是有这个黑色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而且呢，你闻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味道，
1: 那就不行了。
0: 啊，或者是有些水果，
1: 嗯，
0: 它发酵之后有酒精的味道。
1: 嗯嗯。
0: 比如说咱说那个草莓，
1: 草莓，嗯，
0: 啊，你发酵了它就有这个酒精的味道，还有就像菠萝这东西，
1: 嗯，
0: 啊，它都有一些这个刺鼻的味道。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就不建议食用了。那天呢，大哥跟我说呀，哎呀，你这糖心菠萝呀，怎么怎么地？我说你痛快的吧，你就别整
1: 这忽悠人，啊，
0: 你就别整那虚头巴脑的，你赶紧给我换一个，没准我还能买。
1: 嗯，
0: 我说但凡你要是给我换慢了，我说我转身我就走。
1: 嗯，
0: 你
1: 这不诚信
0: 啊，就一点我都不留恋。
1: 对。确实现在呀，这个菠萝确实挺甜的。
0: 哎，现在正是吃菠萝的好时候。
1: 哎，对对，真的是不错啊。
0: 马上应该就快过了这个季节了。
1: 哦，现在都四月中旬。
0: 你看四月中旬呗，
1: 啊，
0: 你基本上咱从三月份开始，就是进入到吃这个菠萝呀什么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季节了。
1: 嗯，
0: 啊，这菠萝这个香气呀，包括它的口味呀，哎，都很受大家喜欢。
1: 很甜。
0: 嗯
1: 啊。
0: 但是有的时候你买这个菠萝，就是你表面看着挺好的，然后呢，这个但是它内里呀，啊，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所谓的变化，就是，
1: 因为看不着里头啥样。
0: 嗯，
1: 咱谁也没有透视眼，对吧？
0: 对，你说谁学菠萝也不能说那个握个中间给你往外学，
1: 嗯，
0: 对吧？那出现了这种病变之后，其实这菠萝咱们就不建议它去食用了。而且啊，咱再说一个啥事儿呢？就是菠萝这个品种上就没有所谓的糖心菠萝。
2: 我在二环，
1: 就全靠商家忽悠。
0: 嗯，对
1: 啊，
0: 就告诉你这个，你买吧，这东西更甜啊。
1: 嗯，
0: 吃吧，它不贵。哼，
1: 那商家直接说我卖的这个是黑心菠萝，多好啊。
0: 嗯！我突然想起了之前那个这个，怎么说呢，他应该算是一个这个讲师。
1: 嗯
0: 啊，他在做这个培训，然后他就讲了，他说这个为什么人都说啊，说防火防盗防闺蜜。
1: 嗯，
0: 说为啥呢，就是说你问你身边这些人，就是说你身边其实最大的这个打引号的敌人就是你的闺蜜。
1: 嗯，
0: 为啥呢？比如说你俩每次逛街，
1: 嗯，
0: 啊，吃吧不胖，买吧不贵，嘿，就好话都让他说了啊，然后在背地里卷死你。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你这防火防盗防闺蜜，
1: 挺有意思啊。
2: 千里之外不离开。
0: 哎，我那天就是出去办事这几天。
1: 嗯，
0: 昨天晚上跟朋友吃完饭，正好在那个丹东万达。
1: 嗯
0: 啊，说那逛个街呗，然后我那逛
1: 溜达。
0: 嗯，我说那正好到优衣库，我说买个衣服买个裤子，就去了逛一圈。哎，确实有这个合适的相中的啊。
1: 嗯，
0: 那当时果断就拿下了，
1: 走着非常不错。
0: 完了，
1: 啊，
0: 然后我第一反应就问店员，我说能给我邮走不？
1: 嗯，
0: 我朋友问我咋的，你这家伙就连衣服你都不愿意拿吗？
1: 轻装上阵。
0: 我说不是我不愿意拿。
1: 嗯，
0: 我说因为我没拿装衣服的包，我说整理的，你说搁哪压的都是褶，
1: 不好看。
0: 对，你整的乱七八糟的不行。
1: 啊，
0: 然后我就直接告诉店员，打包给我邮走，地址给你。
1: 嗯，
0: 啊，那店员给我邮回来了，就是那衣服。
1: 啊，嗯，
0: 昨天晚上朋友问我，你那衣服到没？我说没有，我说我比他先到的。
1: 那还得两天。
0: 他今天上午到的。
1: 那也行。
0: 嗯。然后咱这哎，这都是题外话了。
1: 嗯，
0: 回到这个话题当中，就比如说这个菠萝啊。
1: 嗯，
0: 咱刚才说了，说这菠萝黑心呢是一种常见的产后的生理病害啊。

0: 这个菠萝黑心啊，你说它这个是跟这个温度啊，包括采收的等等方面密切相关。啊，你会挑菠萝吗？
1: 我不会，确实是不会。我觉得菠萝，我瞅哪个都一样。
0: 就是菠萝跟凤梨有啥区别？这你知道吗？
1: 我瞅不出来，我感觉也一样。
0: 你瞅那，我教你啊。
1: 嗯，
0: 这是纯属这个生活小妙招了。
1: 这属于题外话了。
0: 这是正儿八经的这个、
1: 小窍门
0: 啊，窍门嘛。首先，先跟你说啊，你挑这个菠萝跟凤梨如何区别？
1: 嗯，
0: 看那个缨子。
1: 啊、
0: 那个菠萝缨子带锯齿的。
1: 嗯，拉手那种。
0: 啊，然后凤梨缨子不带锯齿。
1: 啊，凤梨缨子不带锯齿。
0: 嗯
1: 啊，
0: 你回去你挑一挑，你看看、啊。
1: 我今晚上实践一下。
0: 啊，让那个夹子给你夹出
1: 牙
0: 来。
1: 夹出来，对对对。
0: 但是凤梨那玩意儿呢？
1: 嗯，
0: 就直接把皮削下去就行，它不会留那个眼儿。
1: 哦，里面没有那洞洞。
0: 嗯，对。
1: 啊，
0: 然后呢，如果说是成熟度、
1: 嗯、
0: 你可以按一按、
1: 嗯、
0: 观察一下外皮的颜色、
1: 嗯、
0: 就它越黄它其实它成熟度会越好，
1: 越甜呗。
0: 啊，就你按一按它外皮稍微有一点点软的时候、
1: 嗯、
0: 啊，我觉得是口感最好的。
1: 别买梆硬的，
0: 梆硬
1: 的放两天，
0: 梆硬的酸完了还不太好吃，
1: 硬
0: 啊，你就挑这个软的。然后还有啥，你就挑菠萝、
1: 嗯、
0: 你揪那个缨子其中一片，
1: 嗯，
0: 你一薅能薅下来，
1: 掉了
0: 就证明它熟了。
1: 嗯嗯嗯、
0: 啊，你要是薅那缨子，你咋甩它都不掉，那里边肯定是生的。
1: 啊，
0: 嗯，
1: 还这么一说。
0: 哎呀，这学去吧，这都是小关爱。
1: 晚上
0: 回去
1: 试一试、
0: 啊。嗯，你就到那嘎、个、就到菠萝摊去，
1: 你就挨个薅啊，
0: 挨个
1: 提溜。
0: 嗯，完你发现没有一个能掉的，
1: 那不买了，走回家。
0: 你大哥告诉你，把薅掉都给我粘上。
1: 我还得我在那打工干兼职啊。
0: 咱先说这个温度啊，为啥说这时候就适合这个吃菠萝呢？
1: 嗯，
0: 啊，菠萝呢在低温环境当中，尤其是冬季之后的这个冬季的菠萝果采摘之后啊，
1: 嗯，
0: 当菠萝它的果实暴露在12摄氏度以下的低温环境当中1到2周，
1: 嗯，
0: 啊，这细胞就会发生变化。你看这时候东北这个温度，
1: 低温还个位数呢，
0: 对吧？那这时候它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导致果肉变黑。啊，然后呢，那像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会看到的，就不仅仅是这个低温啊，那很多人储存菠萝，那就我得给它放个这个暖和点地方呗，是不是怕它冻啊或者怎么地的？
1: 嗯，
0: 保存菠萝这个温度如果过高啊，尤其是夏季啊，它也会出现这个出现黑心的一些情况。
1: 那夏天坏得快，夏天感觉啥坏都快，
0: 嗯，切块西瓜菜板放的时候都坏。
1: 对呀、啊。这个夏天切西瓜没吃完呢，往那一放，
0: 嗯，
1: 这个大家我觉得应该是都经历过，这个坏特别坏、啊。
0: 对，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下去切完之后，其实有一些细菌啊或者什么的一些作用、
1: 嗯、
0: 啊，就会导致加快食物的腐败。
1: 对，
0: 这还有一个原因啊，这东西叫什么？赤霉素的这个诱导啊，赤霉素呢是这个菠萝种植当中的用于什么催花啊。啊，促进果实膨大呀，或者延长果质保鲜期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你合理使用赤霉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菠萝的品质，产量啊，包括它的经济效益都会有所这个提高。但必须控制使用的浓度和环境条件。
1: 你要是整多了不行，整多了容易这个菠萝芯儿发黑，
0: 嗯、对对对，
1: 就是容易坏得快。
0: 嗯，然后还有就是机械损伤。
1: 嗯，
0: 啊，采摘呀、运输、销售，这菠萝如果受到剧烈的颠簸或者挤压，
1: 嗯，
0: 啊，这个果肉就会受伤。你想想，就是你如果被挤压一下呀，或者是磕一下，你都得轻，你别说菠萝了。
1: 嗯，还有啥？我觉得这个草莓也是、嗯、啊，你磕碰一下，我觉得是坏得特别快，那东西。
0: 哎、
1: 要不说都是独立。包装嘛，这不是，它不能说都是啊，就是很多精品的这个
0: 草莓
1: 都是独立包装啊。
0: 你看着的，就比如你在水果店买那草莓成板的，
1: 嗯，
0: 你发现那草莓人也都住单间，
1: 对，
0: 就一人一个坑，
1: 对，
0: 对吧？那玩意放在一起，比如说你买一盒草莓，
1: 嗯，
0: 你就从水果店拎到家，你就看吧，那有些草莓它边就已经碰坏了。
1: 对
0: 啊，他就开始往外淌水了。
1: 对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特别娇贵、
0: 嗯、啊。这你像菠萝呀，它如果也受到了挤压，就会从这个组织的内部向外，出现一些腐败的情况，最终导致黑心
1: 就坏了
0: 啊。这个黑心一般就是，你看它这黑心的变化是从什么呢？是从外往内，
1: 嗯、
0: 因为像菠萝皮跟菠萝皮挤压，是、
1: 嗯、
0: 先从最外层发现了磕碰。
1: 嗯，对
0: 啊，它是逐步往里去的。啊，所以判断起来比较直观。你一看，哎呀，这菠萝有伤啊，
1: 嗯，就不买了啊，
0: 不能买呀。
1: 这个就像我朋友啊，他开那个水果店似的，就这两年开的。以前嘛，特别愿意吃水果，这俩人。
0: 嗯。
1: 自从开了水果店之后呢，啊，吃水果吃到吐，为啥呢？因为有一些这个损坏的。

0: 破损的，人卖不出去，
1: 嗯，卖不了的，坏的，
0: 对呀，那咋办？自己吃吧。最搞笑是啥？最搞笑，他俩特别愿意吃榴莲，
1: 嗯
0: 啊，这俩人都愿意吃。
1: 关键那玩意也不坏呀。
0: 但是有一些这个
1: 就手大劲开口的呗，
0: 对，破损的，
1: 嗯，
0: 确实有一些破损的啊，或有一些这个品质不太好的，然后当天没卖出去的那种，
1: 嗯，
0: 或成盒的啊，那咋整啊？自己吃吧。现在就吃水果，这俩人都是胖老多了，
1: 那
0: 跟以前确实不太一样，啊。
1: 咱就说呀，就开个水果店，就这点水果，
0: 嗯，吃够够的，
1: 嗯。这其实，咱是无论是水果还是蔬菜，它的这个就是，嗯，消耗包括损伤，其实还占很大一部分这个程度的。
0: 而且我觉得大多数这个水果其实含糖量还挺高的，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吃多了其实不容易瘦啊，也胖啊。
1: 嗯，对，
0: 也胖啊。
1: 那吃水果其实你吃多，它含糖量高啊。
0: 对呀，啊，
1: 对吧？
0: 要说这俩人现在也胖不少呢，
1: 嗯，
0: 都吃水果吃的啊。
1: 你让他俩开个菜店呢？
0: 换一换，
1: 吃点什么黄瓜、西红柿，
0: 转行一下，啥时候瘦了，然后再开回来。
1: 嗯。多想街边夜色干净你。其实咱说除了咱刚才说的几个原因啊，还有就是因为菠萝在采摘时的这个熟度过高，
0: 嗯
1: 啊，这过熟的一个菠萝，它的内部其实就已经会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容易出现黑心的现象啊。所以你看咱买的这菠萝，为啥你到这个现在水果店你去看去，
0: 嗯，
1: 那菠萝你摁一摁，它有的还是这个外皮稍硬一些的，
0: 生就略生，啊，
1: 对。之前啊，就是采访过一个啥呢，就是种猕猴桃的，
0: 嗯，
1: 咱猕猴桃确实特别好吃，然后就问到说，那你这猕猴桃的销量，其实除了来采摘呀，啊，或者是当地的一些市场，
0: 嗯，
1: 我说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销售渠道？他说那就是走这个网购呗，或者直播带货这一块，
0: 线上呗。
1: 对，然后他就提到了，他说其实我们发货的时候不会给你发特别熟的，就很多这个卖家说，很多买家就说我买回来我觉得特别酸，
0: 嗯，
1: 或者觉得硬，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他说其实我如果给你发完全熟的，等到你手它就坏了，
0: 都烂了，没法吃了，
1: 嗯。他说你想经过长时间的颠簸呀，就即使我给你包的特别好，
0: 嗯，
1: 它在里边可能稍微有一些磕碰啊，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变质。
0: 对，
1: 他说到你手那坏了，那可能影响的更是我的口碑。所以他说，
0: 嗯，
1: 后来我在卖这个猕猴桃的时候，就是我会在这箱子里边给你放张纸条，就跟你说一说，
0: 对，告诉你放两天再吃，
1: 嗯，对，
0: 啊，
1: 你这个猕猴桃到家之后，你需要把这个袋口系上，
0: 嗯，
1: 你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外伤，就有破损的你找我，我给你赔，
0: 嗯，
1: 啊，管包赔的，但是如果没有坏的，你就把口系上，你放两天，
0: 对
1: 啊，但你别放在冰箱里，温度较低，不太利于它成熟，
0: 嗯，那常温，
1: 嗯，
0: 啊就可以，
1: 对。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会导致水果啊发生一些病变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外形上受到一些影响的一个方面，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含有就像微生物的影响，比如说
0: 这反正我感觉这么说吧，
1: 嗯，
0: 其实一说微生物，比如说细菌感染这个事大家很常见啊，
1: 你验个血呢，
0: 就导致啥呢，菠萝黑心了，
1: 嗯，
0: 哎，这是坏的真快，为啥呀，细菌会分解这个果肉当中的有机物质，对不对，嗯，变黑呀，变质啊，产生有害物质啊，这都是很常见的一件事，
1: 没错，
0: 啊，

0: 北京时间的14:2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接着聊聊这个黑心菠萝这点事儿啊。那接下来咱往下说一说这个辨别黑心菠萝的方法。
1: 哎，把脉是吧？
0: 对，刚才你看我教你怎么挑这个熟的菠萝，对吧？那这个菠萝要坏，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指标啊，不能咱说坏它就坏。你有一些这个你通过这个一些细微的变化，你仔细观察一下，
1: 能看出来。
0: 对。首先第一个就看果皮呀、
1: 外表这一块、
0: 对，这正常的果皮就是黄色的，或者是金黄色，或者是黄绿色的，对吧？那如果你看这表皮已经发黑了，发暗了啊，那它这里边可能会有这个病变呢，就是变黑的一个迹象了啊。然后还有就是看果身呢，这你用手轻轻的按压这个菠萝，
1: 捏一捏。
0: 对，你看我刚才告诉你，我说按完它稍微有一些软，就会好一些，
1: 有点弹性是吧？
0: 对，但是你不能整太软呢，你这一按下去感觉就是一个坑，你这明显就是你觉得这菠萝按完之后它就没有回弹了，
1: 对，
0: 那就说明里边啊基本上它也就要坏了，然后还有就是看果眼儿，这果眼儿就是咱说的挖的那个坑嘛，在菠萝身上，它是呈螺旋状排列的，而且看到这个果眼的颜色和果皮基本上是相近的，
1: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颜色差，
0: 对，就没有色差，它基本上都是一体的，就
1: 一个色
0: 啊，对。啊，那如果这时候你看果眼儿，它有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有颜色的变化呀，是不是？还有就是腐烂的迹象啊，腐败的，那其实这都说明这菠萝里边可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这个就不建议大家去购买了啊。然后还有就是看这个尾部的切口，这菠萝咋长的见过吧？搁那个地下，它是往上长，然后中间拖出来一个菠萝来，然后采摘的时候得用刀往下割嘛，
1: 挺费劲，
0: 对，所以就看这个切口啊。如果切口它正常的颜色应该是这个棕色，或者是发黑，有点潮湿。然后呢，如果要是再出点水，那这说明啥呀？这是好的吗？它不是好的，它是坏的。
1: 正常水果也不愿意有这色儿，对吧？
0: 对，它正常应该就是干燥，就是正常的果皮的那种颜色呀，对吧？而且它的根儿其实没有那么大。你要看到这个什么发黑呀、变质或者长毛啊等等一些情况，那这水果一定是有点问题的，就不能再买了。
1: 对。
0: 最直观的还有就是闻味道嘛。
1: 哎，这个知道。这个正常的菠萝闻起来吧，就挺清新那种味儿。
0: 哎呀，那菠萝皮那味儿可好闻，
1: 可好闻了，确实可好闻了。然后你要是坏的那个味儿吧，大家也能闻出，就是感觉酸了吧唧的，哎呀，说不出来那个味儿，是吧？肯定是就坏了。
0: 对，这有那个酒精啊或者发酵的那个味道，这就不太对劲了。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果肉啊，如果切开有什么斑点啊或者黑褐色颜色比较深的一些区域的，就不能吃啊，你再回去找他去，拎菠萝就去啊。

0: 不然换一个啊。
1: 嗯，这有的商家就会说呀，那你看那有那个冰糖苹，就是糖心苹果，
0: 糖心苹果
1: 对吧？啊，说那是不是来源于那个冰糖心啊？其实完全不一样，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这个概念啊。
0: 对，
1: 人苹果的这个冰糖心、嗯，
0: 就比如说那个是哪儿的？新疆的
1: 阿克苏，
0: 阿克苏啊，昼夜温差比较大那种，
1: 嗯、
0: 啊，特别甜啊，好吃，成熟度比较高啊。
1: 那是糖分累积的变化
0: 呀。
1: 那菠萝这玩意儿，它就是一个这个生理性的病虫害嘛。嗯，咱就讲，就菠萝这玩意儿，你搁东北肯定是养不活。
0: 嗯，黑心菠萝确实是不太行，也不能吃那东西啊。
1: 啊，不是不太行，是完全就不行。
0: 对，它不能吃啊。
1: 嗯。所以借着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发现了这个菠萝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呀，或者病变呀，那就不要再去食用了，对吧？
0: 嗯、
1: 可能会带来对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或者危害啊。
0: 没错。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吧，到点了，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

0: 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3: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3: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4: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5: 听话。
4: 听什么话？
5: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4: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5: 听什么？
6: 只听音乐，不听话。
7: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前进，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1: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3: 哎呦，您来了！
4: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3: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4: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5: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我放的是传奇呀，怎么成低曲了呢？
1: 那是因为点啥呢？
0: 放的不是传奇吗？哎呀，行啊，放啥都行啊，都是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课。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你这放的就 DJ 版的，谁唱的呀？
0: 王菲啊。我换一个。

0: 这回对了，
1: 这回对了，
0: 是因为开了两个播放器吗？
1: 好像是，我退了一个酷狗。哎，不对，这个是酷狗是不？
0: 哎，管他呢，有音乐就行了，不管播啥了，随便。
1: 哎呀，外头就下雨了是不？
0: 下了吗？
1: 反正天不好。
0: 嗯，天是不好，但是好像中午下了会儿啊。
1: 嗯，下了会儿雨，反正。其实我总感觉的哈，就是今年这个天气怎么还迟迟的不暖和呢？
0: 就是东北没有春天。
1: 直接
0: 就入夏吗？
1: 直接跳到夏天了。
0: 对，它这温度就来得很奇怪。
1: 但是我看了啊，就是各家各户，尤其是五一那两天，很多朋友都已经出去什么踏青了，
0: 嗯，
1: 吃小烧烤了。
0: 哎妈，就那几天又刮风又干啥的，就搁外边露营坐着。反正也挺遭罪。
1: 没有，那两天天多好啊，五一那两天。
0: 风大吗？你看那天刮多大风啊，呼呼的。
1: 啊，有两天了。

0: 晚上的风刮的，我坚持了。
1: 你这是出去露营去，咱搭个帐篷搁那坐着啊。就是平时感觉还挺好，但是你一到露营地那块儿，搭完帐篷一坐就嗖嗖凉。
0: 嗯，搭帐篷坐，
1: 嗯，
0: 就往那一坐，指定就是不
1: 行。对，这时候还得动弹动弹。
0: 哎呀。但是我觉得马上就到这个吃烧烤喝啤酒的季节了，
1: 嗯，上
0: 是不是啊？这个晚上的大街小巷啊，你就往哪一溜达，你就晚上就不能溜达，贼危险。
1: 你找点没有吃饭的地方不好？
0: 我觉得你就是上哪儿，你就是你怎么走都能绕不开那个味儿。
1: 你上你家地库里，
0: 上地库走去，
1: 上地库溜达，
0: 那跑一下灰的。哎呀，我就觉得，哎呀，尤其一路过那个烧烤小店哈，他一刷那个，是一浇那个油啊，还是一刷那个蒜水那滋啦那一下子，那呼，哎呀，这个辣椒香、孜然香加那个肉香，就拒绝不了，你知道吧？
1: 我之前住那房子楼下就烧烤店，他就给我后就是后窗户那嘎达，
0: 嗯呐，
1: 我不能开窗，我一开窗我都觉得呛呛都，在他家烤的老多了，一把接一把的呀，那家伙那烤串那味儿。后来我不行，不能开窗，我把窗户都关上。
0: 啊，尤其到夏天的时候，朋友一聚说上哪吃啊？那上哪吃大排档吧？
1: 嗯，
0: 还热闹，是吧？
1: 对，
0: 吃点小烧烤，举杯畅饮的，还能喝点小扎啤，啊，所有的烦恼就烟消云散了，是吧？我就觉得这就是人间烟火气，就最平凡的滋味，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就你会发现其实全国各地的烧烤也呈现出了不同的这个种类和风味，
0: 现在都叫烧烤文化了，
1: 嗯，
0: 啊，
1: 哎，
0: 而且各地又有各地方的这个各具风格吧。
1: 那我那天，嗯，我上次出门就是，
0: 你不说你吃的锦州吗，
1: 嗯，
0: 你给我讲讲你这个，给大家伙讲讲你这个锦州之旅。
1: 我那个锦州之旅那是上个月的事儿了。嗯，去了，人都说到锦州当地得吃那个锦州烧烤嘛。
0: 啊，对呀，
1: 啊，
0: 锦州小串是很有名的，
1: 都说有特色，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我这就，提前攻略了一下，
0: 嗯，
1: 就很多人给我推荐，他说锦州有一个叫烧烤博物馆，
0: 嗯，
1: 啊，他说那个是什么呢？是烧烤协会会长开的店儿，
0: 嗯，
1: 那我寻思这名头这打得挺响的，
0: 挺吓人的，这个，
1: 那味道应该能不错是吧？
0: 那对呀，
1: 我那就去尝尝去。结果我是一个人，
0: 嗯，
1: 到那吃了个串儿，然后给我吃完呢，我就直反胃。这原因是啥啊？他也是给你上个小炉子，
0: 也是自己烤呀？
1: 不是自己烤，他是给你烤熟上了，这炉子上你热串的
0: 啊，是让你热的
1: 啊，他给你烤完上了，
0: 啊。
1: 哎呀，然后呢，你到那吃饭，他先给你拿袋啥？拿袋蒜蓉辣酱。
0: 嗯，
1: 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串烤上来之后，他的咸淡味是非常非常淡的。
0: 啊，实际上你就用这个辣酱来找的。
1: 对，
0: 那没有别的蘸料吗？
1: 并没有，就是给我拿了袋蒜蓉辣酱放那儿了。然后他什么孜然的芝麻啥的，他都是在他烤的时候给你撒完的。
0: 那不是，就是咱们一般吃串的时候，他不是会有那个干料吗？让你自己蘸着吃的吗？
1: 人家那嘎就不给你准备呀，就是蘸辣酱嘛。人说这是最有特色的吃法吗？
0: 啊，
1: 就是烤啥你都蘸辣酱，就是吃啥都是一个味儿。
0: 那就是不如整袋辣酱，就是，啊，是吧？
1: 然后当时我在那儿点了一个这个什么铝饭盒的金皮子，
0: 铝饭盒的金皮子
1: 啊，那个还挺好吃的。
0: 嗯嗯。
1: 但是唯一点是，它里边放了很多这个麻椒粒儿，就有点招人烦。
0: 那很多人就是这个麻哈。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是接受不了的，
1: 嗯，比如说我，其实我就不太喜欢吃麻，
0: 嗯嗯
1: 啊，但是你稍微有一点吧，我觉得无伤大雅，那就吃也就吃了，
0: 嗯嗯。
1: 但是你说你整那玩意儿，那都是麻椒粒儿，你恨不得㧟一勺菜那里都有麻椒粒儿，
0: 嗯，
1: 就很难受。
0: 嗯，
1: 后来那天那顿饭吃完之后，我就给我吃的特别不舒服，
0: 嗯。
1: 我点的当时什么他家比如招牌的什么羊肉串，
0: 嗯，
1: 又什么排骨串，
0: 嗯，
1: 就是啊羊排串，给我的感觉特别肥。
0: 嗯，
1: 就是我在火上自己烤了很久，就是吃完之后，就是我一直溜达到我那个就我住的酒店嘛，
0: 嗯，
1: 不舒服，就是确实吃完就不太舒服。
0: 锦州，去锦州还除了吃串，好像还有什么？锦州是不是有小饼？是就卷那个串吃的，就像淄博那个似的。
1: 锦州好像还好一点，就是没他不给你提供那个饼。
0: 啊啊
1: 啊！但是他那块儿。都整啥呢？这不就烤馒头，
0: 啊，
1: 烤面包，就这玩意儿，
0: 就是烤馒头片、烤面包片哪儿都有。
1: 嗯，
0: 就我就觉得淄博哈，就。

0: 是头两年这火的不要不要，现在还那么火吗？
1: 现在你看还好吧，我这之前那不那周也去山东，就问那个跟司机聊天嘛，在路上，他说我们当地人都不去凑那个热闹，他说就是因为那个可能是文旅突然间带火的，他说现在人也不少，但是没有之前多了。
0: 啊，现在是淄博还是就是说
1: 还是有游客络绎不绝的呀。
0: 他这个淄博哈，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就是鲁菜的起源地之一。
1: 因为你想，就是我觉得淄博的烧烤，其实有朋友去吃过啊。
0: 嗯。
1: 他说跟东北烧烤没啥区别，无非就是给你整点饼、整点酱、整点葱，就你卷着吃。
0: 我朋友也前两天去了，他就是自驾游，就是旅的这玩意儿，到淄博了。他说无非就是跟咱们那个烤饼似的，就烙那个饼似的，然后一叠四块，然后整一个夹。蘸上那个料，打开放上葱，放夹肉串，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个，
1: 就没什么特别之处，其实跟咱们这边肉串味道是差不多的。
0: 其实你看，自从这个2023年，淄博烧烤火爆出圈哈，其实
1: 进淄赶烤嘛都是。
0: 对，就是说背后据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了。因为山东大学的很多学生啊教授被送到这个淄博隔离了，然后当地政府啊市民呢、给了特别无微不至的照顾，然后隔离结束以后呢，这个淄博市政府呢盘下了全临那个临淄的烧烤摊呢，给这个学生们践行，并且邀请他们疫情结束之后呢再回淄博，这体现了仁爱还有诚信的儒家文化故事。然后学生们通过这个感恩的传播呢，最初引爆了这个进淄赶考的这个，
1: 就是出现裂变了，这一下就
0: 没错。
1: 你看也配个小火炉
0: 啊，
1: 这肉串烤到七八分熟上桌，
0: 小饼、小葱、蘸酱、三件套啊，是灵魂吃法。
1: 我咋就不太喜欢吃用这个饼去夹这个串呢？
0: 那你不你山天津那大饼夹一切你吃吗？
1: 我不怎么吃。
0: 我也是，我去了天津以后哈，哎，都说这天津大饼夹一切怎么怎么样啊，我吃完了就感觉的非常非常一般，没有什么，
1: 就干擦擦不得劲儿吃完
0: 了。尤其他那个饼哈，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你说它是发面的吧，它不的，
1: 它不是，
0: 它不玄乎、你说它死面的吧，它还有点筋的，
1: 它是烫面的，
0: 反正是那个
1: 饼半烫面应该是。
0: 说实话，那个饼它并不好吃。
1: 他那饼就是我咋说呢？那饼吧，就是你给我换种吃法，你给我单烙点饼啊，你就整点汤、整点粥啥的，片咸菜我能吃。但是你说用饼去夹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那个感觉，不是那个味道。
0: 而且他夹那个饼哈，他刷那种是，
1: 它是
0: 甜辣酱。
1: 就它是很多种酱放在一起的，
0: 对，
1: 就是它那个甜，首先我就有点不太喜欢。
0: 反正就是这个饼哈、我特别喜欢吃。我家吃饼怎么吃呢？就是开心农场卖的那个发面饼，就是1.5块还一张还多少那个发面饼，搞那个上锅串下气儿，老软乎了，你是卷点啥都好吃。我愿意吃发面的饼。
1: 我今天中午买的那个开农场那个葱花饼，是2块钱一张吗？我觉得那个也还行，就是它的口味啊，包括口感呢，我还挺喜欢。
0: 开农场其实它就是他家做主食那个，你在哪个开农场买？
1: 我都上那个这边楼下那个。
0: 啊，我家楼下那个开农场这个主食哈，其实有，他家那个肉包子，牛肉馅的包子很好吃。那个酱香饼其实做的也不错，啊，油炸糕啊，小糖饼啊。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玉米面发糕什么的，哎，其实还有，我强烈推荐他家那个豆包豆沙包，他那个豆沙我感觉到你应该会喜欢，纯笨豆沙，
1: 就是、豆对呗？
0: 对，
1: 不总就是我吃豆沙不能瞅着豆
0: 啊，那你就吃豆沙馅吧。
1: 因为我妈说我不好整嘛，就是吃豆沙，但是不能瞅着豆
0: 啊，那不行，能看着豆啊。其实你一说到吃串儿哈，我每次吃串儿我最爱吃啥，这可能就从骨子里就是带着这种就是喜欢吃香的。我爱吃烤五花肉。
1: 五花肉我现在我也顶多点那个卷金针菇，
0: 那不行。
1: 嗯，
0: 就是干不愣的烤五花肉。
1: 嗯，
0: 然后呢烤点那个那叫啥嘞，
1: 啥
0: 油边儿。
1: 油边儿
0: 就爱吃那香的。还愿意吃那个酱油筋儿。

0: 这是我常点的。
1: 像男生一般喜欢吃什么打了筋儿啊？
0: 那是啊，对，这是我很喜欢，就必点。
1: 打了筋儿
0: 必点，
1: 打了筋儿板筋，
0: 嗯，
1: 我就诧异。
0: 板筋我可以不吃，但是打了筋儿啊，这东西是必点的。就是
1: 打了筋儿那个肉头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对对
1: 那口感哈。嗯
0: 哎呀，我头两天跟朋友，不是头两天，就昨天呢，跟朋友聊天我还说呢，我说，咱赶哪个周末干趟珲春吧？他说上什么珲春干啥去？我想吃珲春烧烤。
1: 珲春烧烤有特、
0: 哎、特好吃，真的大串老大了，他八串一斤。
1: 你指的是那个珲春烧烤是某一家店呢，还是？
0: 他都可以
1: 啊，
0: 就找小区楼下都可以。
1: 啊啊啊！
0: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需要自己烤。
1: 那延吉那片怎么都这样、啊
0: 嗯？都这样，但是珲春那个大串啊，就是、
1: 那老大串你自己咋烤啊？
0: 其实你自己翻就行，其实还挺好烤的，就珲春的，因为它火比较旺，其实还挺好烤的。
1: 那火旺，它不就一会儿就滋了熟了？
0: 也有盐呢。
1: 熟了，盐是什么意思呢？
0: 他给你桌上放一罐盐，不是让你撒串上的，
1: 是撒到炭上。
0: 盐是撒炭上的。
1: 那它是它那个炭盐一崩，那个炭表面那层灰它就没有了，
0: 嗯、
1: 它会让那火更旺。那火那么旺，它不容易烤糊巴吗？
0: 你勤翻点呗。所以说就得有一个人专门就是负责烤。
1: 嗯嗯。
0: 啊。
1: 那你
0: 那大串八串一斤，你就想想吧。
1: 八串一斤，哎，那串挺大块啊。
0: 老过瘾了，烤完之后你再点一个它那个拌面。
1: 它那个肉是腌好的吗？
0: 它是鲜肉，它是鲜肉，它不喂。
1: 它不喂你烤完了，
0: 你是蘸料。
1: 你是蘸料的。
0: 对，它给你上很多，比如有干碟，然后有这个湿的，有湿料，
1: 嗯、
0: 什么板筋料，就各式各样的。那边吃串不就料多吗？就是你烤完之后直接蘸料去吃。
1: 就是纯的原汁原味，什么料也没有。
0: 对, 对, 对。
1: 就烤的过程中什么料都没有。
0: 嗯、哎，老好吃，老过瘾了。再点一碗那个拌面，它那拌面就是那就像温面一样，它不带汤的。
1: 嗯嗯，冷面吗？
0: 玉米面条。
1: 啊，叉条。
0: 啊、嗯，玉米面条，然后它那个卤应该是就只有洋葱啊和肉末呀、啊，就是去调制的，然后拿它拌在一起，里边的黄瓜丝儿。
1: 嗯嗯。
0: 你这时候你烤熟的串撸了两个拌在一起吃，哎我去，老过瘾老过瘾。
1: 巨香是吧？
0: 我跟我朋友说完之后，他说确实我也想吃的，咱去吧。我研究研究看看啥时候人干一趟珲春。
1: 珲春开车多长时间？
0: 咱开到延吉搁这就四个小时，再往珲春走还得一个小时呗。
1: 嗯，
0: 得、
1: 嗯、
0: 五个来小时。
1: 五个多小时。
0: 嗯。
1: 但是值得。
0: 我觉得是值得的。就当想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就是跑多远都是值得的。
1: 其实我就觉得羊肉串比牛肉串烤出来要好吃。
0: 嗯。
1: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就接受不了那个羊肉的那个膻味。
0: 对。
1: 但是我就觉得羊肉烤完了就是特别嫩、嗯、
0: 啊，它一咬一直冒油的那种感觉，
1: 啊、特别足、嗯、啊啊！而且就是说，就是烤羊肉你得追求一下那个肥瘦的比例，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我搁那个锦州吃那个，
1: 嗯，
0: 就是肥的太多了，
1: 嗯，
0: 就是吃完之后你整个人这个胃啊，包括都不太。
1: 我跟你说哈、啊，就尤其像吃串的时候哈、啊，这个油太多的话哈、啊，它一下子两串吧。就给你顶住了、
0: 嗯、对，
1: 你就整不下去了、
0: 嗯、
1: 而且吧吃串那个东西咋的呢，他为什么说给你配个炉子，
0: 嗯，
1: 让你随时烤还要让你热，因为串凉了它不好吃了，
0: 太硬了那个油，
1: 对、
0: 嗯、
1: 它就硬了，所以你就是必须得时常就在这个炉子上温着它、
0: 嗯、
1: 哎呀其实
0: 等你忙完这段时间不行，咱拼个团上趟珲春吧，捞顿串啥的，
1: 那得很久呢，
0: 那就夏天吗？嗯，
1: 差不多，
0: 就是我说等你忙活完这段时间之后呢，
1: 那拼团也就咱俩，那迟老师也不带去的呀。
0: 不带他，咱俩多点两串给他烤熟带回来，他也就两串的选手，那带他干啥去啊？
1: 就那个选手真的、
0: 哎、
1: 顶他干啥，吃也不行、
0: 嗯、
1: 喝也不行，
0: 嗯嗯，珲春烤那个串啊，就还有一个比较特点、
1: 嗯、
0: 就是烤那个心脏猪心，
1: 猪烤猪心，
0: 它也是切成块儿，然后
1: 一般猪心不都锡纸大、
0: 哎、
1: 整个烤吗？
0: 他给你切成块儿、
1: 啊，
0: 串串去烤去
1: 啊！
0: 哎，那烤完蘸干料就干巴的，老好吃了。
1: 炒就是那个猪心烤的干干巴巴的，是不是、
0: 啊？
1: 就吃那个锡纸猪心，然后他们就是那个给它撕开嘛，
0: 嗯、
1: 烤完了锡纸撕开，完了也是蘸料吃。
0: 对，
1: 我觉得就那个嫩嫩的也挺好吃的。
0: 嗯，但是烤的干巴点的，就是别有一番滋味。
1: 他们锡纸猪心里头是鲜味的、
0: 嗯，对对对，
1: 先搞那个就是针管往里打那个料，
0: 嗯、
1: 是把那个猪心是鲜味上
0: 口。它得入点味儿
1: 啊，得先入底口的、
0: 嗯。
1: 哎呀，其实我一直今年我还计划呢，今年上趟锦州，因为锦州那不有一个小布达拉吗？

0: 嗯，那倒是。
1: 我还寻思去趟锦州呢，但是你这一下子给我整劝退了呢，怎么？
0: 反正我吃那家烧烤，就是如果你要问我，我肯定是给你就是劝退
1: 啊
0: 啊，就是什么？
1: 那可能就是锦州的烧烤，它并不代表就是说就是。
0: 它不代表全部啊，但是我当时就是冲着它名头去的，又什么协会会长，又什么烧烤博物馆，就是你想到这种名头，在当地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了呗，我就去呗，结果吃完之后确实就是。不会再有第二回。
1: 那你没那个就是咨询一下当地的那个什么吗？
0: 我在当地就是打车跟司机聊天的过程当中
1: 啊，
0: 司机也说，他说如果你第一次来锦州，他说我建议你去尝尝烧烤博物馆，就因为、
1: 他是建议你去的。
0: 对，他说那地方还有就是文化嘛，就他家是两个屋挺老大的，就其中你一进屋，你能看到整个这面墙都是它的发展啊、历程
1: 啊、就
0: 是、等等。
1: 锦州烧烤的
0: 一些发
1: 展，对对对，一些这个是什么？啊，包含着这个旅游文化在里面。
0: 对对对，这司机说，他说如果你第一次来，他说我还是推荐你去那家，但是我吃完之后，我真的就是给我的反馈啊，就是真的没有咱们当地好吃，就是特别是那个蒜蓉辣酱，其实我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1: 其实蒜蓉辣酱是我小时候，我就感觉到小时候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
0: 那是老锦州人的口味。
1: 对，就是东北人见到蒜蓉辣酱，就我很小的时候。就最开始的时候见到蒜蓉辣酱就特别新鲜，啊，用它拌饭呢，拌面条啊。
0: 对。
1: 但是最近已经好多年不吃了，再见蒜蓉辣酱得什么时候呢？你就买那个成袋的烤冷面里头的，给你带点蒜蓉辣酱。
0: 那是老锦州的标准口味，就是蒜蓉辣酱。其实我觉得烧烤这东西，就是每一样它吃到嘴里应该是每一个独特的味道，就是牛肉我要吃出牛肉味，羊肉我要吃出羊肉味，
1: 对对对，
0: 你所有东西都给我蘸同样的一款料，那目的是
1: 都一个味儿吗？
0: 对呀、
1: 就
0: 是不值得。
1: 但是我说实话哈，就是这么多年哈，就是出去玩啊或者是各地方、我就觉得说实话哈、我还是觉得延吉的串真的很好吃，
0: 就是啊，确实是那边，我觉得可以排在第一位
1: 啊、延吉的串儿真好吃、还有就是自己家楼下的小串儿，
0: 对，
1: 然
0: 后但是我该说不说，虽然我在锦州就对于他的烧烤很失望啊、但是不得不说，就表扬一下锦州的出租车司机，就是我觉得很有礼貌，很谦让，特别他看你是外地牌照，就是他不会说又是按喇叭催你啊，又别你车呀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他基本上都是等你走完然后他再走，就是我觉得还挺
1: 好的，就是很有素质，
0: 对对对对 对
1: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是哪儿的，就是一个大学生，打出租车上学是考试啊，就有点迟到了，就打了一个出租车，然后在这个车上就让这个出租车司机给他疯狂吐槽了，你们平常都打那个图便宜，都打网约车，这是那个打不着车了，那个赶时间了又打出租车，怎么就给这个大学生一顿吐槽，然后就是被举报以后，就是当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就找到这个司机，好像要顶格处罚，
0: 我觉得这就是没有必要的一件事，
1: 真是没有必要的、
0: 什么叫图便宜，我觉得就是以方便为主，
1: 但是真的其实你就是你打网约车真的很方便，
0: 就是很方便，你叫完车之后他直接来楼下就接你了，然后你到哪儿直接定位、连路线都是给你规划好的，
1: 而且咱不说就现在这种就是说大环境，我省钱有错吗？是不是、
0: 有人就会觉得其实你省钱，那对于我来说就是我钱难赚了，
1: 那出租车司机确实啊，你就是我以我在长春去给领红老师考试那个为例哈、你要是打出租车就好像就得22-23块钱，
0: 那远呢那地方呢，
1: 你打网约车就14-15块钱，
0: 嗯，
1: 那你说有这6-7块钱，我打一个来回的话，我是不是又省出一顿饭钱了？
0: 对，那天在延吉也是，我跟我妈我们两个去吃饭，就首先我是先叫的那个滴滴嘛，7块钱到地方，吃完饭出来就是没叫滴滴，因为那个不太好找那地方，正好就在马路边，我一伸手拦个出租，结果出租打回去12。
1: 我跟你说，就延吉那小地方哈、你要打十二得他妈走老远。
0: 还行，就是怎么说呢？他是有因为等红灯啊还是怎么地，他也是需要计费的，
1: 咱就说延吉本身他就不太大，
0: 他堵啊，他现在呀
1: 他市区不太大，在延吉那个交通哈真的 让人很失望。
0: 但是延吉我觉得也可以提出表扬，就一到节假日延吉人特别多的时候，延吉其实对于外地的车辆也是比较照顾的，就是你停车他不拍你。
1: 哎，我这次去我就觉得长春交警也是让我深受感动啊，就是我违停了，然后给我贴了个罚单，我就心一直追着，就说这个罚200就扣3分，我就觉得哎呀，自己是确实是停在学校门口这个违停了嘛哈，但是呢3天以后他会给你来一个温馨提示，啊，就是首次警告。哎呀，我觉得交警还是有温度的啊。
0: 这一下就通透了，感觉。
1: 对，大美长春还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啊。好了，看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收听。
3: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6: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7: 我一边和金一他们撒丫子狂奔，一边盯着张金牙屁股，就越瞅越来气，最后忍不住飞起一脚，踹着牙蹭蹭的往前跑两步，好悬没一头扎进淤泥里面，气得张金牙是哇哇直叫唤：“
8: 葛天柱，你要干嘛呀？”“
7: 踹的就是你，小天哥没一脚蹬死你，都是和你运气好了。”胖子一边跑一边冷笑：“
8: 早就说咱们好几天没有吃饭了，不能一下子吃那么多，你也不听，现在还老子们和你一起遭罪，你就是个坑啊。”
7: 张锦阳还想嘀咕，不过看自己已经引起众怒了，也就不敢多说什么。这时候四周尸体基本上已经彻底起尸了，密密麻麻全部坐了起来，一睁开眼的时候看得我头皮都发麻了，他们的眼睛在干尸的时候可能已经风干的只剩一层皮，玻璃体和瞳孔这些早就风干没有了，只剩一层皮，后来泡了水之后，地下水钻进眼眶里把那层皮给充实起来，整个眼球看上去像灌了水的塑料球一般，晃动的时候还能看见那皮膜包裹着水在摇曳，说不出的恶心和渗人。
8: 小天、林青、老张，和我挡住他们，曹源跟到我们后面，胖子和伊士廷找地方打刀洞。
7: 青衣一声大吼，拎着雀斜剑砍两个粽子，飞快我们这些人也凑到一起，形成一个弧形阵势，飞快往后退着。这楼藏阁的从藏坑怕是足足一两千平米，规模倒是符合一个地灵规模。我们一路往西南方向退着， 期间没少和这些起了事的粽子交手。这些粽子远远不如那些血师兄，但数量也不少，黑压压的一下堆上来，我们也够呛啊，体力消耗的特别的快。
8: 找到了，
7: 胖子忽然吼了一声，
8: 凿洞从这里的。
7: 我扭头看了一眼，发现胖子和伊诗婷他们带着我们不知不觉的已经来到这从岗坑西南方向的尽头。横成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损毁的非常严重的台阶，台阶很多，直通最顶部。看来这应该就是当初修建这里的工匠留下的通道，非常陡峭，看得我是一阵心惊啊。这台阶修得这么高，再加上年久失修，跑上去一个不小心踩踏的话，可是会摔死人的。不及我细想，又有几个粽子朝我扑了过来。我回到砍倒之后，和青衣他们围着台阶挡住这些大粽子，给胖子和伊诗婷他们争取时间。胖子也是给力，上去不一会儿就听到上面咣的一声巨响，胖子竟然在上下木室之间找到连接的暗门了，就是一个一平米多的小方门，估计是当初修建地陵的匠人们来回通行用的。暗门一打开，胖子和伊诗婷就麻溜的钻进去，曹元紧随其后。
8: 退！
7: 青衣大吼了一声，声音刚落，张金牙那孙子跟兔子似的嗖的一下撒丫子冲上台阶，中间还摔倒好几次了，跟打了鸡血似的，跌倒爬起来继续跑，一眨眼的功夫消失得无影无踪，看得我都有些傻眼了，这孙子啥时候腿脚这么好了？一时间我和青衣只能是并肩往后退着，那个大粽子也粘人，几乎一步不差地跟着我们，黑压压一大片，场面壮观极了，跟很多国外的丧尸片里丧尸围城一般。在台阶上往后退了三四十步，这个时候我和青衣基本上已经站到很高的地方了，能俯瞰到整个从葬坑的情况，下面黑黢黢的，唯独一个地方很抢眼，这个地方是我们刚刚进来的地方，因为张金牙在那里插了三根引魂香，所以那里有三点红彤彤的火光，在黑黢黢的环境里格外的抢眼，隔着老远我都一眼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那引魂香的火光这个时候已经很暗淡了，分明就是快烧尽了。引魂香烧完，把这鸟地方的阴魂就会狂暴起来，现身攻击我们了。一瞬间我的脸色难看了起来，吼道，
8: 没时间了，青衣，你带周静先退。
7: 青衣蹙眉说道，
8: 你走，我断后。

关心呀，胖子性情鲁莽，容易犯浑，你他妈的怎么也犯浑呢？心急之下，我对青衣爆了粗口，一道频繁两大粽子扭头瞪了他一眼。你应该知道，现在留下我比留下你强。这话不是我抬高自己价值，而是说实话。青衣道行是高，但是他并不擅长群战和久战。道门灵气是取天地阴阳二气入体才形成的，消耗一点就少一点，耗光了就得打坐恢复。这一路上经历那么多次坎坷磨难，哪一回不是得靠青衣定定乾坤呢？道门七神印一出，他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呢。方知和那些大粽子厮杀的时候，我能看得出他有些力不从心。说句不好听的，留下他来，以他现在的糟糕情况，未必能扛得住。我就不同了，我修杀气，最擅长久战和群战，愈战愈狂，留下我绝对比青衣强。这个道理青衣不会不明白，他是个聪明人，被我这么一说也就冷静下来了，锐意犹豫，抱起周静就退。总算可以为他们做点什么了，我心中长长呼出一口气，大吼了一声，一壮胆色往青衣刚才站的位置跨了一步，瞬间就挡在台阶中间，一肩膀撞飞一个要追青衣的石狮。这石狮水中泡了太久，虽然起势，但是身体很脆弱，比正常人要脆弱多，不像一般的粽子那么坚韧，刀枪不入。我一肩膀把石狮撞下去之后，顿时听到下面听出啪的一声，似乎那具倒霉的石狮直接摔成肉泥。然后我抡着白臂刀几下就削倒好几具石狮，等脚步一站稳，飞快朝后退着，中间又劈翻几具石狮之后，我基本上已经找到通往另外一层墓室的入口。这时候远处的引魂香好死不死的灭了，这黑黢黢的从房坑里顿时传来此起彼伏的鬼笑声。我脑门子上冷汗当时就下来了，这从葬坑里果然是有阴魂的，只不过阴阴地里的阴魂全都离不开尸体太远，所以我们在甬道的时候才一直没有受到鬼东西打扰。听到这此起彼伏的鬼笑，我头皮都麻了。这鬼笑绝对和花木兰对我笑不是一个概念呢，分明就是厉鬼索命的笑，除非是和自己有特别关系的鬼，否则只要是鬼笑那就没好事，鬼笑莫如听鬼哭啊。完全是下意识的，我把插在腰间的手电筒拿出来朝从葬坑一照，好悬没哭出来。那些尸尸的后方靠近银魂香的地方，黑压压的是一大片，全都是面目狰狞的脏东西。这些东西还保持死前狰狞面貌，有的脑袋被砍下来，有的连着一层皮耷拉在胸口，可是嘴巴却咧着在笑，有的似乎是被掐死的，脖子上是黑紫黑紫的，舌头耷拉出老长一截，眼珠子都掉了出来，只不过那眼珠子却还在滴溜溜的转着。总之啊，千万狰狞死相全都汇聚在这里。饶是我入这一行之后，对这鬼东西已经麻木了，也仍然被吓得有些腿软。不过这些鬼身上的东西衣着倒印证我心中猜测了，他们的衣服类似于苗疆那边的苗人传统服饰款式，只不过却没有苗人那么花哨，特别素淡，基本都是一色，有的颜色华贵，有的就是黑色或者是灰色，有一些身上穿的是士兵的衣服。这样的服饰绝不是现在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服饰，也就是说我们眼下所在这个古墓应该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帝王的陵寝。不过这些念头也在我脑中一闪而过，眼下我也没工夫考虑这些，跑必须跑啊！我这一刻吓到亡魂皆冒，一脚踹翻一个对我扑过来的尸

时，我掉头就跑。谁知跑了没几步，就听我身后传来一连串的鬼笑声。这笑声离我越来越近，我知道肯定有什么东西出现在我身后了。扭头一看，好悬没吓出屎来。只见一个头发耷拉在脚上，浑身一丝不挂，跟个软面条似的女鬼，竟以一种极快的速度从台阶上爬了下来，一转眼就出现在我背后不足一米的地方。那女鬼脸色惨白惨白的，一张非常尖刻的锥子脸，舌头像蛇信子一般，一边尖笑着一边朝我冲了过来，舌头上一伸，一下卷住我的脚踝，拽着我就要给我拖下去。这是蛇身女妖，我当时就傻眼了。这蛇身女妖跟死胡子一样，都是动物和人的灵魂融合之后形成的怪物，只不过蛇身女妖是人的阴魂和蛇融合产生的怪物，但是有蛇的特点，能吞体型非常大的蛇物，只要被它舌头一卷，就会直接拖进嘴中，到那时候我这命也算是交代了。我也急了，他拖着我动的时候，我趁势纵了起来，拎着百臂刀狠狠砍在他卷着我腿上的舌头之上，直接一刀把那舌头给斩断了，疼得蛇身女妖当时叫唤着蜷缩成一团。趁这时候，我连滚带爬往街口处跑，一刻都不敢耽误，因为不光那些尸身趁着机会把我拥堵上来，就连那些阴魂也凌空朝我飞过来。跑得慢了，我可就交代了，不光身子骨得吃个干净，恐怕最后连阴魂都得直接被扑灭呀，连进入修炼者死后的那种神秘之地的机会都没有。好在距离不算远，我跑得也够快，在那些尸尸撵上来的瞬间，我凌空一跃，直接顺着街口处钻了进去。胖子这时候也赶紧关上厚重的暗门，伴随咣的一声巨响，下面的鬼叫声终于被隔绝了，不过还是能听到那些尸尸攻击暗门时所发出的声音。稍微缓了口气，我才感觉到刚才蛇身女妖舌头缠绕地方有些痒，拿手电一照，发现那个地方我的裤腿已经发黑了，尤其是被舌头卷住的地方，裤子已经腐烂坏了，可见那蛇身女妖的舌头上剧毒是有多么的霸道。现在回想一下刚才的遭遇，我都觉得有些后怕。是唾液的毒，青衣看了我伤处一眼，说就是腐蚀坏了皮肤，没事的。我点了点头，歇了一会儿才撑着手电观察起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墓室。这应该是配饰了，足足有上千平方米，里面金银珠宝堆了无数，殉葬之丰厚非常的惊人。最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下过的所有墓里没有一个能有这么多陪葬品的，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位西域帝王的陵墓竟然如此的奢华。在墓室四周的墙壁上几乎是画满了壁画，虽然有些掉色，但基本上还能看得出个大概。除此之外还配有一些非常神秘的文字。曹元正撑着手电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壁画，看得非常入神，脸上如痴如醉。他是一个对西域三十六国文化历史研究非常深刻的学者，一看他这副研究的表情，我心下有些好奇，于是就凑过去问他看出什么了吗。曹渊扭头看了我一眼，沉声说精绝国鬼洞文，这座墓应该是精绝国最后一代女王的坟墓，穿过孔雀河的地下河，我们现在应该来到了淄毒河下游的尼雅遗迹地下了。说到这里，曹渊忽然问我，我听说你懂鬼洞文。懂一些，但不是全懂。

点头。鬼洞蚊就是精绝国鬼洞族的蚊子，堪称是世界上最难破译的蚊子。在我家里存着一本古本，上就有一些鬼洞蚊破译，可能是某个学者破译出的部分鬼洞蚊，因此我倒是懂得一些。我也一样。曹元眼睛明显亮了一下，有些激动地说道，咱们来一起研究一下这壁画上记载的信息，没准能破译一下上面的鬼洞蚊呢。我有预感，只要咱们破解这壁画承载的信息，应该就能揭开精绝古国如何灭亡这个千年未解之谜了。历史上关于西域三十六国的种种记载太少了，尤其是精绝国，几乎更是一片空白。我对西域三十六国的了解仅仅止于正史的只言片语和野史杂谈，这些野史杂谈基本上是西汉打开丝绸之路之后，一些行脚商人在走过西域之后写出来的，记载的其实都是一些西域三十六国的民间风土人情之类东西，其中倒有一些关于三十六国中精绝国的记载，但这些记载根本没有半点关于精绝国灭亡的信息记载。其实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候跑丝绸之路的人全都是一些为了混口饭吃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人，肯定不是什么金贵的人，基本上都是混迹在社会最底层的，哪里能接触那些上层秘密呢？他们当中即便是有文人墨客，但写出了记载也不外乎就是当时精绝国鬼洞族百姓口口相传的一些传说。比如精绝国末代女王号称是西域最美女人，再比如精绝国的主要民族鬼洞族其实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的祖先乘坐巨大能漂浮在天上的船降落到这个世界上，用咱们的现在话说呢，鬼洞族就是外星人。虽然这一条听起来是很扯淡的，不过根据现代很多考古学家对精绝国尼雅遗迹的考察发现，没准这种传说还真的是成立的。因为尼雅遗迹里面发现很多石碟，这些石碟很有意思，到底是什么物质根本没办法确定，因为在现代地球上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种物质，但是它的结构和性能却足以完爆现代航空材料。也就是说在两千多年前的鬼洞族人其实已经掌握了可以承受太空中进行远距离航行的航空材料，只可惜这种材料科学家研究很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现在无法复制，但是传说鬼洞族族人是外星人，这个不是无稽之谈。不过精绝国后来到底是怎么灭亡的，这一点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任何记载，它到底是毁于自然灾害，还是毁灭于西域三十六国从未停下的吞并战争，这个无法确定。反正是当时他们最后一任女王挂掉之后，这个古国就那么无声无息的失踪了。灭亡之时国家有多少人口多少军队全都是一片空白，甚至在人类进入蒸汽时代之前的上千年时光之中，因为生产科技落后，大家忙着吃喝填饱肚子的时候，这个曾经产出西域第一美人的古国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1901年的时候，一支英国探险队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才重新发现精绝古国留下的尼雅遗迹。不过这支探险队呢后来几乎人死的差不多了，只逃回去一个疯子，也不知道他们在这边到底碰到了什么事情。而那个逃回去的疯子也在回到英国之后的一个月挂掉了，死得非常凄惨。根据他家人说的，他最开始时候是下体开始溃烂，不消一个月整个人变成一堆黄色的汤水，什么都没有剩下。有关于他们探寻到尼雅遗迹的事情也是那个英国探险家的家人后来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一本日记，这本日记

0: 如果解开壁画内容，就能弄明白精绝之谜的时候，我一瞬间就有精神了。不光我来精神，星一他们也是好奇。毕竟我们现在就在精绝女王的坟墓之中，了解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来说也肯定是有好处的。说干就干，青音他们就在一旁歇着，我和曹元在这边研究着这墓室的壁画。
1: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
6: 八九一声音，
4: 画店活力调频。
7: 大奶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柿树是白桦树，画店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风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 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龄越大，越学会了顺其自然，不想再挽留什么，相信该在的不会走，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争取必然，顺其自然。遇见的人多了，你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而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这首歌

有些故事除了回忆谁也不会留，有些无奈除了沉默谁也不会说，有些东西除了自己谁也不会懂，有一些人远了就是远了，其实原本就不属于自己。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是谁的永远，时光在寂冷中淡漠，人世在无常中聚散。

我有多喜欢你呢？纵日日得见，仍夜夜思念，梦境虚妄，难寻你的方向，情字何解？不过沉沦一场。我是此间少年郎，你是天上明月光。

这里是音乐摆渡。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魏如萱，会有一种非常宁静的感觉，听起来就像一个在田间跑步的人，吹着微风，头上顶着蓝天白云，有着简单美妙的幸福。或者是夏天，坐在小板凳上吃着西瓜，脸上呈现着幸福满足的笑容。你呀，你呀。

生命的每一刻每一秒都值得记录，值得珍惜。简单的幸福，宁静的日常，都在这一刻。我希望你们每天都可以快乐、幸福、满足。让时间在这一刻慢下来，你放松一下，回想一些快乐的事情。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挂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是树是白桦树，挂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两篇散文，姚明的《只看脚下》和周长坤的《鱼眼里的爱情》。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剧本《爱情与死亡的角逐》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有一阵子在国内每六周就有一本关于我的新书出版，我看了一本，他把我写成一个从不犯错误的人，好像我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事实呢，我失败过许许多多次，人人都喜欢谈论成功，但我认为从失败中获取的经验更为宝贵。我不担心在 NBA 第一年就遭遇失败，我只想试一试。事实上我的新人年还可以，虽然不是特别好，但足够让自己向更高的目标冲击。那一年我常常首发上场，打了全明星赛，可如果事情不是像这样发展，或者不如这样，那就如同失败。当你得了30分，球迷就想让你得40分，当你拿了40分，他们就要50分。我在 NBA 的第一个赛季刚结束，国内的报纸就已经开始谈论我需要多少年拿总冠军，多少年成为最有价值球员，所以我会想到失败。这些目标太大了，如果我不能实现，人们就会把我当成失败者。对于失败的看法，我跟许多人

0: 不同。如果成功的可能性不高，那么很多人或许根本不会去尝试。而我无论成败，都觉得要从过程中去学很多东西。中国有句老话，胜者王侯，败者寇，很多人把它当成人生信条，说明中国人很在乎结果。还有一句名言，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取胜，就没有人会记得你，败者会被人遗忘，你没赢的话，没人会记得是出于什么原因，常常只记得你没赢，然后把你忘记。听起来很新鲜，但这是事实。当球队赢的时候，人们说教练和球队了不起，或由于伤病或其他原因而缺阵或输掉，没有人记得那回事。想到这些，我很害怕。如果我幸运的话，就总是能够避免受伤，可一旦受伤就完了，不赢就会被人遗忘。但我认为只看重结果是不对的，过程很重要。当年我没能获得最佳新人奖，但我尽了最大努力，让我再来一次，我可以打得更好。第一年我做的其实比想象中能做的要多，我预测自己可以平均得10分，抢6个篮板，结果我平均得13.5分，抢了8.2个篮板。我没想到能够打满所有82场比赛，更没想到有那么多场都是首发。
1: 不知道下面这句话是谁的首创，但这也是我的信条之一。狮子率领羊群可以击败羊带领的一群狮子，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要决定什么时候该当狮子，什么时候该当羊。你不可能总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不同的时候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这种思维方式在我来到 NBA 后对我很有帮助。我必须使出自己所有的力量，身体上我处于劣势，我当然很高，但不是很壮，别人很容易把我从篮下推开，我推别人却没有那么容易。在 NBA 有的是比我壮的人，只能运用脑力以弥补体力的不足。我必须找到自己在 NBA 的强项，尽全力发挥。我不必担心自己在他人眼中如何，别人怎样打球，或者我以前的 NBA 中锋做了什么。我得抛开所有这些，提醒自己，即使对手有许多强项，我们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球投进篮里。有一本武侠小说给了我很大帮助，金庸的《笑傲江湖》。我喜欢书中英雄的处事方式，行事非常有原则，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当然还有他的功夫，不是指武功，而是武功背后的哲学。正如所有门派的打斗，你准备进攻和防守前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站位。如果我想击你的脸部，开始时会握紧拳头在你面前高高举起，但如果我什么动作都不做，你就猜不出我要打击的部位，也就不知道该如何反击我。我就是这样打篮球的，出击的时候不先出手，让对手猜我将会做什么，而对手如何反应会向我透露一些关于他的信息，他一定会显示他的强项，然后我就能据此设法回应。你得用自己感觉舒服的方式打球，或者用比对手感觉舒服的方式打球。为什么许多人容易畏首畏尾？我想原因大概是，如果规则或思想是古人传下来的，行不通则可归咎于古人，如果你善加改动出了错的话，就得归咎于自己。我们中许多人都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信条，但没有什么方法能永远行得通，人也不可能每次都成功，有时你必须遭受失败，有时你必须做出改变，人生就是如此。我一直相信，假如我成功将会是巨大的成功，假如我失败也将会一败涂地。试图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很有意思，就像去自己从未到过的地方探险，每件事都那么新鲜，那么令人激动，不管怎样都能学到很多。不论你身处何地，从事什么职业，实现一个目标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就好比要上楼得一步一步来。如果你知道目标在何方但还很遥远，就不要老是四处张望，只要看着脚下走你的路，然后终于有一天你抬起头伸出手，发现目标已近在咫尺。好朋友们，姚明的《只看脚下》我们欣赏完了。姚明是一个公认的成功者，可能很多人希望了解他的成功之道，从这篇文章当中大家一定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吧。接下来请听周长坤的散文《于眼里的爱情》。

0: 第一次与男友吃饭，哦不，是前男友了，是在一家淡水鱼餐馆。那时他刚大学毕业，很矜持，话很少，只低着头笑。一条鱼，一条叫不出名字的鱼，是那天饭桌上的唯一一个荤菜。男友先煎起鱼眼放到他面前。喜欢吃鱼眼吗？他不喜欢，而且他也从来不吃鱼眼，却不忍拒绝，羞涩地点了点头。男友告诉他，他很喜欢吃鱼眼，小时候家里每次吃鱼，奶奶都把鱼眼煎给他吃，说鱼眼可以明目，小孩吃了心里亮堂。可奶奶死了后，再也没有人把鱼眼煎给他了。男友笑着说，其实想想鱼眼也并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是从小被奶奶娇宠惯了，每次吃鱼，鱼眼都要归我，以后就归你了，让我也宠宠你。男友深深地凝视着她，她想不明白，为什么鱼眼就代表着宠爱，明不明白无所谓，反正以后只要吃鱼，男友必会把鱼眼煎给她，再无限怜爱地看着她吃。慢慢的，她习惯了，习惯了每次吃鱼之前都娇娇地翘起小嘴，等着男友把鱼眼煎给她。
1: 分手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那时男友已在市区买下一年房子，打算结婚了。他哭着说他不能在这个小城市过一生，他要的生活不是如此。余下的话他没有说，因为他美貌，因为他富有才华，他不甘心在这个小城市待一辈子，做个小小公务员，他要如男人一样成功，要做女强人，要实现他年少时的梦想。男友送他走时，他连头都没有回一下，走得很坚决。在外面拼搏多年，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已经拥有了一家像模像样的公司，可爱情始终以一种寂寞的姿态存在，他发现自己再也爱不上谁了。这么多年在外，没有宴席必有鱼，可再也没有人把鱼眼嫁给他吃了，他常常在散席离开时回头看一眼满桌的狼藉，与鱼眼对视。一次特别的机会，他回到了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小城，昔日的男友已经为人夫了，他受邀去那所原本属于他的房子里吃晚餐，他的妻子做了一条鱼，他张罗着让他吃，夹起一大块细白的鱼肉放进他的碟子里，鱼眼则给了他的妻子。这么多年，无论多苦多累都没掉过眼泪的他，忽然就哭了。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窗外一阵骚乱，接着传来走向断头台的囚车碾过门前的声音，紧接着是一段可怖的长时间沉默。沙飞忽然感到嘈杂的人声停止了，他抬眼一望，落地镜中闪出一个男子的身影，这人蹒跚地和所有惊呆的人们打着招呼。弗雷，真的是他！弗雷拨开众人，伸出手臂向沙飞扑来，两个互爱的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当弗雷和沙飞沉醉在春天的和暖中时，拉瓦西与被杀的只剩下100多位的国会议员们却正忍受着初春的寒冷，他们静默地坐在空荡荡的议会大厦中，在公安委员圣居斯特青涩鹰眼的凝视下瑟瑟发抖，盼望着能逃过所谓人民公敌的称号。终于圣居斯特把这个称号加在了国会议长丹东头上，全体哗然。公安委员会首脑罗伯斯皮尔傲慢地站起来，扫视全场一眼，阔步走向主席台，整个议会大厦立刻恢复了死一般的静默。罗伯斯皮尔用阴沉的声音宣布投票，大多数议员投了赞成票，

这时，只有拉瓦西推开了国会大门，退场了。他用行动否决了他，那位伟大的、无所不能的罗伯斯皮尔。拉瓦西不出国会后，脑子一片空白，险些跌倒。他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跌倒，没有死，恨自己过去空洞的叫喊人道自由，恨自己所信仰的一切。他带着这些疑惑和憎恨，跌跌撞撞地返回家。沙菲刚藏好弗雷，惊魂未定，又被拉瓦西的神态吓坏了。只见拉瓦西蓬乱的灰发上沾满尘土，领结松散，呼吸急促而吃力，一进屋就抄起白兰地酒瓶拼命地往嘴里灌。沙菲一把夺过酒瓶，询问出了什么事。拉瓦西有气无力地讲述了刚才那可怕的一幕。沙菲听着，苦痛和热切的同情溢出双颊。他紧握着拉瓦西的手劝慰道，你是科学家，科学仍属于你，它能消除人类的痴愚和软弱，使人类迈向自由王国。拉瓦西眼睛盯住沙菲，眉宇间重新泛起渴望和睿智。他低下头吻妻子的手，沙菲轻轻地抽回手，痛苦地回过头去。拉瓦西困惑地望望妻子，自责地说，的确我是软弱的人，我只有逃的勇气。这句话刺中了沙菲的心，使沙菲对自己的丈夫倍感崇敬。他明白，在这混乱的时代，一个自认软弱的人却能冒生命危险维护自己的信念，是多么难得，多么伟大。当拉瓦西告诉沙菲老友丹尼佩奥是个暗探时，沙菲惊叫起来，并告诉拉瓦西今天弗雷躲到这里，丹尼全看见了。拉瓦西先是一惊，而后又为弗雷幸存而庆幸，他让沙菲把弗雷请了出来。弗雷对1793年6月温和派协助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政府迄今耿耿于怀，他斥责拉瓦西审讯的工作是专心于个人利害，诅咒他折中的主张是良友不分。本来已濒于精神崩溃的拉瓦西开始很努力克制自己，但苛责的侮辱终于使他无法忍受了。他大叫着，那么你为什么躲到我家呢？弗雷被问住了，视线不自觉地转向拉瓦西背后，沙菲立在那里。拉瓦西扭过身，沙菲扑通一声跪下，安东尼，军警来了，弗雷要毁了，救救他吧。弗雷疾步走到沙菲面前，扶起他，牵着他的手，温柔地说，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两人深情地互相凝视着，拉瓦西这才恍然大悟。他沉默了一会儿，绝望地说，不要荒废了，随你们怎样利用时间。听了这话，沙菲才如梦方醒，他低下头避开丈夫的目光。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拉瓦西从内衣中取出毒药，把它分成三份说，如果是公安委员

0: 他潇洒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进来的是公安委员会三号人物卡诺，他诚恳地指出，只要拉瓦西改变观点，一切如故。当遭到拉瓦西回击后，卡诺无奈地把罗伯斯皮尔签发的护照交给拉瓦西。公安委员会不愿承担杀害现代化学之父的罪名。对于拉瓦西，信仰既然幻灭了，理性也变成了狂语。对于他来说，活着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他现在能做的，就是用人类博爱的美德超越死亡的永恒，用宽恕的爱心去成全别人的爱情。他温存地微笑着把护照递给沙菲和弗雷。拉巴西从容的举止和恢宏的气度使沙菲觉得渺小和惭愧。难道人类美德的力量在自己身上就如此微弱吗？不，绝不。沙菲终于悟到，为了真正的爱情，选择死亡是一种幸福。她弯下腰吻了一下丈夫的手，随即把一张护照投入炉火之中，转身将另一张递给弗雷。这就意味着弗雷必须在爱与死之间选择。真正的爱，生不能同寝，死要同穴。弗雷接过护照，反复地折起又翻开，眼睛时而望望窗外，时而望一眼沙菲。忽然他歇斯底里的大叫，你从不爱我，你只爱美德。沙菲答道，若我没有美德，你不会爱我到这个地步。疯狂的弗雷一想到明天就可能变成肉泥，喊了一声，我要活。身体如倒塌的房子瘫倒在沙发中，手胡乱搓着头发。他选择了逃生。当弗雷走到门口要最后瞥一眼沙菲时，拉瓦西慈祥地伸出手，弗雷踌躇片刻握了握。晨星窃视着互相依偎着的拉瓦西夫妇，他们双膝相对，互相好像做梦一般微笑着，把一切人间的愚钝恐怖放到了死的彼岸。他们虽都曾背离爱情，迷失在信仰或感情的迷途中，却在今天又寻回了那失去的世界，而且是在重逢与永诀的同一动人时刻。他俩回忆着新婚夜晚，回忆着俩人促膝夜读，拉瓦西演算数学，沙菲在一旁温柔地看着。当沙菲沉溺于梦乡时，拉瓦西投以一个爱怜的微笑。这时楼梯上已经传来军警的皮鞋声，两人站起来，一齐对着镜子梳妆整齐。沙菲指了一下写字台上刚刚盛开的紫丁香，拉瓦西笑了笑，会意地从花瓶中取出鲜花。沙菲吻着这宜人的花朵，嗅着那温馨的。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

0: 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
4: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6: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狮兮守四方。
7: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伯讲，
8: 周伯和冠英，大家来到监牢里看望樊哙，开始樊哙还不服气呢，连跳带骂，后来被周伯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樊哙也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就在这阵儿，传旨官到大牢里传旨，大王旨下削去樊哙侯爵职务，降为士卒，到帅府效力钦此。啊，樊哙一听就傻了，传旨官也走了，他在那眨巴眨巴大眼珠子，刘邦就这么把我给贬了，叫我当了胡子兵了。哎呀，我不服。周勃是明白人，知道这是汉王要杀一杀樊哙的傲气，要不然谁也管不了他了。周勃说，哼，我们为什么跟着汉王刘邦呢？就是因为他办事公道，你是他妹夫，犯了法他没有护短，而是公事公办，这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还不服啊？你保住性命就不错喽。这
6: 叫，大不了我樊哙去卖狗肉去。

哎呀，把你有本事了，你卖狗肉啊？哈哈，你那侯爵夫人是吕家二小姐啊，你在大姨子可是王后啊，他们能饶了你，那该怎么办呢？好办呐，好好干呐，给咱哥们儿长点志气。来，准备点酒菜，我们在这喝几杯，然后我们送你到帅府当差。长话短说，怎么喝酒不必细表。且说经过这场风波，樊哙果然老实了许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放下架子来到帅府做了深刻检讨，并指天为誓，今后谨遵帅令，精心扶持，将功补过。韩信毕竟是大将风度啊，胸怀博大，见他知过能改，哪跟他斤斤计较呢？再说樊哙又是刘邦的铁哥们儿，又是亲戚，不久就奏请汉王，让樊哙官复原职，作为前部先锋，随军听用。再说那三军将士，经过韩信的精心调教，没有多少日子，整个汉营果然是军容严整，将士们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韩信随即禀与汉王，责定8月上旬选个吉日，挥师东征，夺取三秦。前面说过，通往三秦的栈道已经烧掉了，道路不通，你有多少人马也无法过去。汉王便问韩信：“咱们军队从哪儿出去啊？”哪知韩信的回答跟当初张良所说的完全相同，同样是8个字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汉王听了，鼓掌大笑啊！好，好啊！啊！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照计行事。怎么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呢？明修栈道，韩信派出几百个兵丁，都是老弱病残，大张旗鼓的去修孤云山栈道，声势越大越好，能干多少？干多少，别累着。这时候明修栈道，给人一个错觉，暗中韩信和汉王统领三军，趁着一个月黑之日，人衔枚马摘铃，悄悄地从南郑出发，杀奔陈仓。是啊，这边有几个人修栈道，把敌人的目光吸引过去了，暗地里派兵。留下萧何据守中原，安抚百姓，筹集粮草，接济前方。是当8月天气，天高气爽，满营将士没有一个不想早日打回老家与亲人团聚的，个个精神百倍，日夜兼程，越过韩溪河，跨上峨眉岭，由来时的老路直达陈仓山。说到这儿，我要加上几句。前文书我说过，韩信弃楚投汉，走在荒山问路的时候，遇见个樵夫指路，后来把樵夫杀了，埋在山岗上。这次的回来，果然不失信，厚葬了樵夫，又派人找到樵夫的家人，送给金银作为补偿，不再多叙。回头咱们再说，守在陈仓的雍王章邯，听着前文书你可记得？这个章邯呢，原来是保大秦的，是秦朝的名将，有本事啊，立了不少战功，就是因为赵高啊，治人家，专权挡道，不给拨兵马，不拨粮草，没办法，他才投了楚王。现在被封雍王，奉了项羽的命令，守在汉中，密切注意汉王的动静。那陈仓作为。

一门户，他也常常派兵前去巡逻，只恐汉王出兵。不过他还是算错了一招，总以为汉王出兵必须经过孤云山栈道，栈道早就烧了，没派人修，山高路险，绵延500多里，纵有千军万马也过不去，除非你插上翅膀飞过去，所以一直未加防范。忽然这天有人报告说，是汉王兵有数百人，远远看去啊，都是些老弱残兵，出现在孤云山栈道，坐的坐，站的站，干的干，歇的歇，歇着干着，干着歇着。张邯听了哈哈大笑，那栈道凌空飞架，曲折回环，绵延数百里，烧掉非常容易，再修啊却是千难万险，何况区区几百个小卒，何以与割靴挠痒，一点用没有，驴年马月也修不好。刘邦啊，当初既然你有东归之意，何必要烧毁栈道呢？自己断了退路，如此呆笨，真是哎呀，天下第一号的大傻瓜，真正可笑之极呀！可是没有多少日子，又有消息传来，说刘邦已经拜韩信为领兵元帅，天天操练人马，好像有什么军事行动。张邯吃了一惊，韩信，韩信是谁？问问帐中的众将。有人说，韩信是淮阴世上一个贤人，受过胯下之辱，其实嫖母，无所事事，毫无大志。后来在项羽手下干过执戟郎，定陶一战竟然不知进退，说三道四，被那项梁乱棍打出军营。霸王进了咸阳之后，他又献什么万言策，其中多有冒犯之词，霸王大怒，差点砍了他的脑袋，多亏项伯讲情，才保住他的小命。这个家伙怎么跑刘邦那去了，还当了元帅，这是土地奶奶嫁给玉皇大帝，一步登天了。是他呀，胯下之辱也能做元帅，那他能做元帅，你们都够。这个刘邦啊，脑袋不是进水了，就是被门挤坏了，如此昏庸糊涂，怪不得他的行为古怪呀。甭理他，看他能翻起什么风浪。张邯没有当回事儿。然而好景不长，到了8月中旬，张邯正打算好好过一个中秋佳节，忽然启禀大王得知汉兵已经抵达陈仓城下。张邯不相信，眨巴眨巴眼睛，不会吧，栈道未曾修好，汉兵从何处出来？哎，邪了门了，真长着翅膀呢，飞过来了。不行，我得看看。忙派细作前往陈仓查看，很快不但细作回来了，逃兵3355，狼狈不堪，也来到了废丘。启禀大王得知汉王亲统大军已经占领陈仓，杀死守卫的将军，不日就大举北进了。张邯这才着急了，不好，快快快，巨将点兵，慌忙领着数万人赶奔陈仓。奇怪的是，一路之上只见逃兵不见难民，原来汉兵经过之处，韩信军纪严明，不许骚扰百姓，让百姓安居乐业，不用背井离乡四处逃奔。张邯就命他儿子张平把那逃兵召集起来，随着大队人马杀回陈仓。大概走了20多里地，就和刘邦的人马狭路相逢啊，霎时间战马嘶鸣，旌旗招展，号角长鸣，杀呀杀呀，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双方杀作一团。汉兵憋足劲儿的打一仗出出气呀、啊，早就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犹如上山猛虎，下海蛟龙，奋不顾身杀过去。再看雍王章邯的部下，这些兵丁本来士气不高，加上多日未曾操练，勉强应战，一看打不过人家，谁为章邯卖命啊？不到半个时辰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东逃西散呢、啊，真正是兵败如山倒。章邯一看无法控制局面，只好拨马就走，随着乱军向好志方向撤退。韩信岂肯放他逃生啊，给我追杀！随后穷追不舍。不过这章邯到底是久经沙场的大将啊，能征惯战，还是不把韩信放在眼里，哪里能因为一场打了败仗甘心俯首认输啊。清点一下部下的兵丁，数万人马虽然损失了一半，还有一半跟随呢，差不多有两万人呢、啊、不如我回头再战，这叫杀个回马枪，或许能够出敌不意，反败为胜。于是号令军卒，休要担惊，少要害怕，你们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再跟汉军拼个你死我活，杀！哪知元帅韩信早有防备，在追赶的时候就告诉前边的军队，你们要小心，死死缠住不放，不可轻易出击。元帅居中调动，随时策应，等到章邯回军拼命的时候，汉军的前队丝毫不慌乱，依然是奋勇厮杀，没有退后的意思，章邯得不到半点便宜。哎呀，这可怎么办，也只得勉强支撑。就在这个时候，韩信又调出三路人马前来接应，左有周勃，右有灌婴，中有樊哙，三员虎将一齐杀将过来，夹击章邯。章邯，你往哪里走？活捉章邯，杀章邯呐、啊！章邯就是八臂哪吒也抵挡不住啊，反而断送了许多士卒，最后自己拼杀出一条血路，向废丘逃去，留下他的儿子章平死守好志城池。汉军乘胜进攻，很快来到好志城下。少将军章平已经吃过苦头，知道汉军的厉害，号召军民死死坚守，不敢出城。汉军前部先锋官是樊哙，命令军卒，来呀，给我驾云梯攻城啊！刚一戳上，自己左手握着盾牌，右手握着大刀，第一个腾腾腾腾上云梯，还没登上城头呢，上边乱作一团，快放箭给我砸放果木雷石，啪啪啪啪啪啪，稀里呼噜咣，连放箭再用果木雷石砸，好个樊哙毫不畏惧，用盾牌挡住头和胸部，大喊一声，他杀狗的屠夫来喽，蹭蹭蹭纵身上了城头，举起利刃，去了咔嚓劈着扑着一阵乱砍，霎时间只见眼前血肉横飞，脚下人头滚动，身后的汉兵趁机杀了上来，赶散守卫的兵丁，打开城门，汉军大队人马拥进城来。少将军张平一看大势已去，急忙从东门逃走，平日作威作福的县令啊、县城啊，来不及逃走，死于乱军之中。城中百

姓，听说是当时约法三章的刘沛公杀回来了，纷纷走出家门，单食胡浆，夹道欢迎。韩信来到城中，将樊哙继为头功报与汉王，汉王已将樊哙封侯了，此时又加封为郎中骑将。接下来樊哙与周勃、灌婴等人分别又拿下周围几座县城，唯独留下一个废丘，因为废丘由章邯所守，久攻不下。韩信和刘邦得信之后，亲自策马来到废丘城外，两个人查看地势，围着城头转了一圈。韩信说：“主公啊，我已有破敌之策，你看这么这么这么办，再那么那么那么怎么样？”刘邦说：“好可好啊，可别伤着无辜百姓啊，你放心，我会掌握分寸的。”好好好，照计行事。随后他们回到元帅临时大帐，如此这般说一遍，叫众将领了命令分头行动。再说章邯也是严加防范，日夜巡逻，丝毫不敢怠懈。他的儿子张平已经从号志逃回废丘，协助父亲随时准备御敌。韩信的人马一时没能打进城，他们也想休息休息，哪知就在这天半夜，城里的兵卒百姓忽然一阵大乱，大人哭，娃娃叫，鸡飞狗跳，男男女女四处逃窜，了不得喽，发大水喽，快跑啊。章邯父子和几个亲信正在灯下议事，没睡呀，慌忙出去查看，刚刚走出衙门，大家不约而同的惊叫起来啊。就看大街之上，滔滔洪水滚滚而来，那洪水翻着浪花，越来越凶，越来越猛，哇哇哇！眨眼之间，街面上水深好几尺，如万马奔腾。章邯暗暗叫苦啊，这洪水是从哪儿来的？没下雨，怎么就涨水了？就在这阵儿，城外喊声大震，惊天动地，杀呀，冲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呀，汉军再次发动攻击了。完了，章邯料定大势已去，废丘是保不住了，急忙回到府里，和儿子张平带领家小以及身旁众将，从北面水浅之处冲了出来，直奔城外桃林岗上，那地势高啊。然而奇怪的是，章邯父子刚刚离开不久，城中的洪水唰就渐渐退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座废丘城两面环水，自西北流向东南，现在正是八月下旬，秋水暴涨。韩信查看明白了，就命樊哙等人率领数百兵丁搬石头运土，连夜在下游筑起一道堤坝，两条河的水流无处可走，只有向城中倒灌。等到章邯父子逃出之后，韩信唯恐把老百姓给淹了，又命樊哙再将堤坝打开，城里的洪水自然也就退下去了，这叫水淹呢。长话短说，汉兵陆续进了城，元帅韩信出榜安民，就令周勃、灌婴再去桃林岗追赶章邯。章邯父子无路可逃，只有上马再战。章邯的功夫好啊，只见兵刃一抖，唰唰唰唰，非常勇猛。可是他儿子张平。

就不行了，招架几个回合，枪法就乱了。更主要他碰见的是周勃呀。周勃是谁呀？是老侠客老英雄周烈的儿子，能的比刘邦大的太多了。一看章法乱了，猛然手中一用力，汤的一声，用自己的兵器把张平的大枪给崩飞了。日，张平一看手中没有兵器，不好，得跑。一拨战马，学马要跑。周勃说，小子你别跑了，你给我过来吧。周勃要生擒张平。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3: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3: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4: 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6: 百鸡评书，大汉刘邦，刘兰邦伯讲。
7: 书接上回，相侯周勃大战敌将张平，周勃的大刀嘡啷一声，把张平的亮音箱给磕飞了。张平吓坏了，拨马想跑，周勃能让他跑吗？急忙催战马追了上去，赶个马头相连马尾靠近了。那周勃把大刀交到了左手，伸右手轻展圆臂，慢扭狼腰，从背后砰抓住张平的腰带，大喊一声：“你给我过来吧！”把张平生擒活捉，啪往地一摔，几个军兵扑过去，绳捆索绑。周勃吩咐押回城去，而后转过身来与灌婴一前一后双战章邯。章邯一看啊，儿子被抓走了，一时心慌意乱，心想即便我今天侥幸逃走，那项王也不能饶我呀。也人活百世也是个死，我别遭罪了。想到这， 虚点一招，学战马踏踏踏踏踏踏跳出圈外，随后擦啷啷抽出宝剑，在马上横剑自刎，扑通，死尸

0: 张落在地上。就这样，张邯结束了他的一生。至此，雍地尽为汉兵占领。于是，韩信下令歇兵三日，再去攻打狄王、塞王。那狄王董翳、塞王司马欣，过去都是章邯的部下，文韬武略都比不上大将章邯。刚开始交战的时候啊，章邯打着败仗，也派人向他两人求救，两人唯恐引火烧身，不敢发兵。后来听说章邯丢了废丘，儿子被俘，自己拔剑自刎，两人吓坏了，胆战心惊啊。所以狄王董翳一见汉军铺天盖地滚滚而来，马上在城头上挂了白旗，是不战而降。剩下塞王司马欣了，人单势孤，我呀投降吧。这样一来，一个月的时间里，三秦地面全归汉王所有。这消息马上传遍四面八方。没有多久，当年的常山王张耳被人打跑了之后，也积聚了几千人马，也西行入关，投降了汉王。汉王的兵力就越发强盛了。怎么张耳被打败过？是啊，前文我说了，被陈馀打败的。咱们再说项羽，之前就听说楚国、赵国都背叛了他，已经是暴跳如雷呀。接下来又被彭越骚扰，抢去了梁地的几座城池，更加火上浇油。现在又听说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杀进关中，章邯丢了废丘，自刎而亡，董翳、司马欣双双献关投降，三秦地面尽为汉王刘邦所有。之气的三煞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大骂不止：不行，我一定要和那刘季子决一雌雄。他想和刘邦打，又把齐国的彭越再度乘虚而入，扰乱后方，放心不下中原这边，于是命令郑昌作为韩王，坐镇中原，钳制汉兵。怎么韩王郑昌啊？是啊，原来的韩王成就是张良的主人，被项羽给杀了，一直没有韩王，这回叫郑昌当韩王。然后又派萧公角带了几千人去对付彭越。彭越谁呀？前文我交代过，是齐王田荣收的草莽英雄，不过挺能打的。哪知萧公角带人和彭越一交手，当时打败了，被杀个落花流水，望风而逃。项羽闻听气坏了，彭越是个什么东西啊？草莽出身的跳梁小丑，哪有这个能耐呀？他就仗着齐国田荣的声势才如此嚣张。看来要除掉彭越，必须先把田荣打垮了。于是既想攻汉，又想伐齐，一时左右为难。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哟，是张良写的。大家都知道张良是韩王的丞相，不过他可是帮着刘邦呢。张良的信上说什么呢？他告诉霸王，汉王原本无意争夺天下，他所以攻占三秦地面，也只是按照楚汉两家未曾入关之前，楚怀王曾经有约定而已。如今汉王如愿以偿，心满意足，就不会再往东进了。眼下唯有齐国、梁国蠢蠢欲动，是天敌，他要称霸天下，这才是项王你的心腹之患。大王不可等闲视之。明眼人一听啊， 就明白了，这是张良的又一条计策，叫项羽向北攻打齐国，好腾出功夫啊，让汉王刘邦趁虚而入，抄了项羽的后路。可笑啊，霸王项羽有勇无谋，看不出来。他正想调度兵马，没想到由项庄报给了军师范增。范增一听急坏了，来到中军大帐，大王，听说你要北伐齐梁，可有此事？哎呀，亚父，你来得正好，我正想请你呢。方才收到张良来信，他说汉王刘邦只要三秦，不再往东进兵。现在我们的大敌是齐王田荣和彭越，这二贼抢我楚国土地，焉能容他？我要亲自带兵征剿。哎呀，楚王千岁呀，这是张良用的缓兵之计，你怎么能听他的呢？张良和刘邦交情很重啊。哎，亚父啊，你说的不全对，当初我和刘邦也有交情啊。再说张良向着刘邦不可能，他不是刘邦的官，他是韩国丞相，韩国王还在我的手里，他能向着外人吗？向着外人不怕我杀了韩国王吗？张良有智谋，讲信义。那刘邦有啥力量和我争霸呀？他占了三秦都怕我不容他，我现在是分身无数，先叫他在那高兴一阵儿，等我打了齐国，随后就打刘邦。范增说，大王啊，听老朽一句吧，先打刘邦，后伐大齐呀。亚父，刘邦不足为患，借选之机，听张良的，没错。哎呀，你要后悔的。亚父啊，我的国土焉能丢失啊，你不用多管了，我一定要北伐齐国。范增一想，这拦不住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哎，大王啊，你不能现在发兵，你得先定都城啊。咸阳皇宫叫你烧了，你要到彭城定都，咱们先进彭城啊，把我们的家眷安顿下来，有了都城再发兵也不晚呢。
1: 这个
0: 亚父啊，我正犯愁呢，我无时无刻不想带着虞姬到彭城，可是那楚皇异帝在彭城不走，哼，我不想见他。不管怎么地，他是君，我是臣，我哎，还是想办法叫他先走，先到郴州，然后我带兵在定都彭城。范增说，这个主意好。对，既然他不爱走，他有了封地了，那你就派人催他快走啊，催他快走。这个嘛，霸王的眼珠滴溜一转，哼哼，心想，米心呐，你真不值得进退，这回我叫你马上离开。好，亚父，我这就叫义弟离开彭城。说到这儿，赶紧写封密信，派人转交给九江王英布，让英布按信中办事，如果要办不好，提头来见。使臣赶紧骑快马赶到九江，见到九江王英布，把书信递上去。英布一看，吓了一跳啊，这怎么干这事儿啊？怎么回事啊？原来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离开关中想到他老家彭城建都，现在楚皇上被项羽封为义帝，就住在彭城，想把义帝撵到了蛮荒之地郴州，并且指示英布 在义帝离开彭城南下郴州的途中，找个机会杀掉义帝。英布知道事关重大呀，弑君之罪大逆不道，人神共愤呐、啊！项王啊，项王，你这是借刀杀人呐、啊！想除掉你的心腹大患，却让我给你背黑锅，叫天下人唾骂。可是我不按他的命令干，就等于和他撕破面皮。如果霸王动怒，他是个杀人如麻的主子，非灭了我九族不可呀，这可怎么办呢？哎，火烧眉毛顾眼前，保命要紧。于是唤来心腹家将陈达，让陈达看了项王的密信，让他照信行事。陈达不在乎，好，行。就这样，陈达带了20个当兵的，这都是优中选优、精明强干的主，然后乔装打扮成水贼，星夜北上打听义帝米心的消息。很快得报，义帝的船已经进入长江，正在沿江而下。陈达不敢怠慢，分作两只快船，不分昼夜向前追赶。大约赶了有100多里地，影影绰绰看见在前边不远的地方有大大小小无数船只正在逆流而上向西行驶。啊，陈达大喜，弟兄们追上了，快快追。那位听众问了，前面的船队是楚国义帝的船吗？正是。前文说过，项羽要在彭城建都，先把义帝赶走，命令他到郴州。郴州荒凉，义帝不爱去呀，他又不敢不走，左右群臣依恋故土，也是磨磨蹭蹭，一直不愿启程。义帝说，我需要收拾行李，收拾完了我就走，就拖延时间了。如果早走，可能还能保住性命。霸王项羽不愿意再见义帝，多次派人催他快点移驾移驾。义帝万般无奈，这才带着宫中的这些个妃子宫女文武群臣乘船下水。属下那些官员知道跟义帝米心已经没什么出路了，反而凶多吉少，干脆来个不辞而别，陆陆续续逃走了不少。就连那些船夫水手也没把这个傀儡皇帝放在眼里呀。上船之后，今天走20里，明天走15里，慢慢腾腾向前挪动，耽误功夫了，没走多远。万没想到项羽叫英布杀义帝，英布派陈达带20人乘快船，很快就追上了，远远高喊呀呆，前边的船只停止前进。这些艄公本来就不爱走，有人喊呢，那停下吧。两只快船唰插到前边的船队之中。这时日落西山，江面上夜幕笼罩，陈达一声令下，就听扑通扑通，20名九江军卒跳到前边甲板上，手起刀落，切了咔嚓就砍。大船上那些护送的军兵未及防范，就做了刀下鬼了。后宫的女人太后吓得抖衣而战，义帝米心高喊，住手，哪里的贼寇，胆大包天，竟敢劫官船呐！我乃楚国义帝师爷。陈达听罢，看了看，一看他穿着龙袍，哎，你是义帝米心，正是，嘿嘿，杀的是你啊！你是谁？我跟你无仇无恨，为什么你要杀寡人？告诉你吧，我们奉了项王之命来杀你。 你到阴曹地府，别怪我，你去找项羽去杀。

上去挥刀，结果了义弟的性命。就这样，义弟死在了船上。陈拿一看他的兵丁得手了，先把船舱中的金银血软古玩玉器所有财物搜罗一空，再将船只沉入江心，而后喜气洋洋满载而归。在回去路上又遇上好几艘船只，彼此一问话，原来是衡山王吴瑞、临江王共敖的属下，都是奉了项王的密令前来劫杀义帝的。一看九江兵已经得手，乐得半途而归，回去交令。再说陈达回到了九江，报与英布，英布这才松了口气，马上派人星夜兼程报与项羽得知。后来人们知道此事，有诗叹道：敢将故主视江中，如此凶残怎忘中，莫道阴谋人不知，须知头上有苍穹。再说项羽听说杀了义弟，立刻感到轻松愉快啊，我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西楚霸王啦，哈哈哈哈哈哈。随后带领大兵进了彭城，彭城作为西楚的国都，家眷全安顿好了，一切都平稳了。这天霸王说：亚父，我要带兵北伐齐国。范增说：大王啊，你非要征北也可以，可要防范刘邦偷袭我们彭城，他敢？他有什么不敢的？刘邦这个人呢，很有心计，手下的谋士萧何、郦基，还有那个韩信，都挺厉害。哎，那韩信其实与朴母受如意胯下，怎和亚父你比呀？是啊，要让老朽说，沛县离得很近，派兵把刘邦的父亲妻子全都抓到彭城做人质，一旦刘邦东进，以杀他全家威胁，他就不敢进兵。嗯，亚父这招高明，来啊，杨信听令，末将在，本王拨你一千人马赶到沛地去捉拿刘太公全家，不得有误，遵令啊。简短截说，这个彭城就是现在徐州，离沛县太近了，很快带一千人就来到了沛地，找来了当地的亭长还有县城，问刘太公在什么地方，他们给指了路，很快呼啦这一千人就把刘太公的家给围上了。杨信跳下战马，冲着里边高喊：鸭呆！刘太公听了，我乃奉了西楚项王千岁之命，捉拿你全家满门，赶快出来扶王啊！喊了半天呢，大门吱扭扭扭扭扭扭开了个缝，蹭蹭先跳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呢，一高一矮，年纪都在个38、39岁，不到40岁，身体强壮，每人一条冰铁齐眉棍，往那一站，怒目横眉。谁呀？这个人听众你可熟悉，他是刘邦发小的朋友，一块练武一块念书的大愣子二黑子。这两个人从刘邦斩蛇起义开始不久，就到刘家给看家护院，忠心耿耿，老太公拿他们两个当义子一样，自己的亲儿子刘仲都不如他们得计呀。紧接着从院里啊迈着四方步走出一个人，40岁左右，细高的身材，黄白面皮，细眉长目，高鼻梁，四字口，三绺微须，头戴如巾，身穿青色绣花长衫，下边是斧子履，长得文质彬彬的上千十里。哎呀，将军你好，在下是刘府的大管家，我叫沈义基。将军呐、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晨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

0: 到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1: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0: 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摊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

0: 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6: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5: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7: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9: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8: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9: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3: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0: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8: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10: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8: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0: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8: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0: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2: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1: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3: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1: 再压缩信用修复办理实现，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BAG分阶段、分批次做。

0: 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2: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3: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4: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5: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政绩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8: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7: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9: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6: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6: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4: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 中国之声

0: 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2: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春楠、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海军特种部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试图干扰 伊朗石油出口和国家利益的违规油轮海洋科一号。伊朗方面表示，根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和司法命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海军在阿曼海开展特别行动，扣押了载有伊朗石油货物的海洋科一号油轮。伊方称，该油轮滥用地区局势，企图损害和扰乱伊朗石油出口，危害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方还表示，在这次行动中，伊海军将这艘油轮逼至伊朗南部海岸，并将其移交给司法机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当地时间5月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指出，欧盟方面率先启动了俄欧关系缩减的进程。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举行谈判，俄方不会主动与欧盟接触，但愿意在欧洲做好准备的前提下推进对话。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当天使用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以军目标，造成3名士兵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联合国3名独立专家当地时间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签署对古巴新一轮石油封锁的行政令，等同于在古巴制造能源饥荒，这将对古巴整体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侵犯古巴人民的人权。专家们认为，美国将能源饥荒作为一种胁迫工具，与国际人权准则不相容。他们已正式致函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澄清该行政令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升及中东冲突引发的市场中断影响，4月世界粮食大宗商品价格连续第3个月上涨。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新奇西市一家银行当天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警方已在现场展开行动。据警方初步掌握的信息，目前多名劫匪与包括运钞车司机在内的人质正在银行内。警方发言人表示，现场局势处于僵持状态，暂时不会对封锁区外的居民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今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现场共有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企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与此同时，退役军人服务 APP 及全国一体化退役军人网上服务平台开设的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央企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 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8号。从今年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成为必须遵守的刚性规定。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各位，我特别想问问您的头盔一般怎么放呢？又是如何防盗的呢？你说停了车随身携带吧，有那种通勤需要接一段地铁公交的朋友，那拿在手上着实不方便，挂在车把上呢又担心被盗或者是风吹雨淋的，而加装一个尾箱又可能面临违法改装的疑虑啊。面对这个困境呢，网友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互助精神。那有的车主呢就巧用坐垫锁扣，把头盔的系带往这个锁槽里一卡，哎，这个关锁就防盗了，零成本敲解难题堪称民间智慧。那不少人呢给头盔配上了钢丝密码锁，牢牢拴在车身的钢架上，不改装不违规，防盗又省心。更有巧思的车主用上了带锁收纳车筐啊，头盔一放，锁头一锁，防尘防雨还防盗，一举三得。那还有人呢发明了这个锁具联动的妙招，把头盔和电动车的车身锁绑定，车不动盔不溜，安全感就直接拉满。防水防盗头盔带呢现在也特别的实用啊，套上头盔绑在车身，小巧不占地儿，便民又实用。但是说回来啊，这些民间的解决方案虽好，但是难免存在着参差不齐、标准不一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头盔方便存放的难题。解决头盔存放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提升使用的便利性。这既是对产品设计的挑战，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电动车的生产企业是不是应该在产品设计源头发力，在新国标车型当中预留一个合规的头盔收纳空间，标配专用的防盗头盔锁，用产品的细节来回应用户的刚需呢？交管市场监管部门更应该及时明晰合规改装的标准边界啊，明确合法收纳和违法改装的红线，给市民清晰明确的行为指引，消除大家改也怕不改也难的这种顾虑。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了发射区。那目前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担当天梯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本次任务又有哪些改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来的声音。
1: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5个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9: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9: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 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1: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

0: 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1: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2: 火箭垂直转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呢？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3: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0: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5: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

0: 电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1: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顺利转运到位，发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精准把控天气条件，到火箭升级智能保障，再到满满一船的生活物资和科学实验设备，每一步都做得稳妥扎实。我们一起静待择机发射，期待天舟十号圆满出征，为空间站在轨值守的航天员送去补给，也为我国太空科研探索再添新助力。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毕业就能租到比市场价便宜一半的房子，那出门呢就是地铁、公交，厨房、卫生间样样齐全，这样的好事您敢信吗？这不是广告啊，是今年北京为新毕业大学生准备的一份安家礼包。毕业季临近，那今天起呢，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是5月31号的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介绍。
4: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5: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万的价钱大概。
4: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6: 考虑到植入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0: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六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4: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三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6: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北京今年这3500套房呢，就是想让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少一些压力，多一些奔头。租金便宜一半不说，有的呢还送减免带家具，甚至没拿到毕业证也能够先去申请。从地铁沿线到产业园区，选址也是费了心思的，上下班节省时间，生活成本降下来，才能真正在这座城市安心打拼。那后续呢，还会进校园送房源，让好政策送到毕业生的跟前。住房有温度，留下才有底气。希望这样的安家礼包越来越多，让每一个奋斗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走得更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上挂号买火车票预约服务，现在什么事情呢都可以线上办理了，方便是方便啊，但是个人信息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大量的收集，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前呢，不少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盒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这批典型案例的综合梳理。
7: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8: 互联网企业在为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范围、合同约定及隐私协议等，在服务和授权的范围内合理合法的处理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7: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8: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0: 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1: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0: 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2: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及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0: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电信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3: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4: 这批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司法机关呢不仅从源头追溯，更要形成全链条打击，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无处遁形。那对大家来说呢，这是一颗定心丸，对蠢蠢欲动者来说呢，这是一条高压线。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正在织起一张更密更严的防护网，但是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啊，网上留痕的时代，多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化电。
11: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4: 真的很动听。
1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3: 好节目从未缺席。
1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17: 快乐
18: 快乐
17: 快乐
18: 快乐
17: 图
18: 图。
13: 用心，用声音。

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福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7: 本台消息，近年来，花椒乡大力发展生态畜牧养殖，推动生猪养殖绿色转型，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花椒乡榆树村幻路生态养殖场，看到养殖场内圈舍干净整洁，毛色油亮、体格健壮的生猪正在宽敞的场地里自由活动、拱土觅食。据了解，该养殖场占地面积3公顷，建有2栋养殖大棚，划分出18个独立猪栏，现存生猪110余头，主要为杜洛克、黑民、长白等优质猪种。自2025年8月转型生态养殖模式以来，该养殖场生猪饲料全部选用稻糠、玉米面、豆粕等天然粮食原料，不添加任何违规添加剂，使生猪出栏周期延长至14到16个月，让肉品始终保持天然健康、原汁原味的特质。生猪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可，本地客源持续稳定，养殖效益也随之提升。目前单头生猪售价为3800至4000元，经济效益较传统养殖方式每头提升400多元。今年该养殖场总产值预计可实现50多万元。
8: 下一步呢，想把这个产业链再往前拉一步，把新鲜猪肉做成熟食，比如卤肉啊、香肠啊、酱猪蹄儿这些，想把咱这个猪肉的味道啊再往外传一传。店铺啊正在这个筹备当中，那个地址啊就在这个光明路那个煤点胡同里，目标就是让咱的产品能够从猪场直接上到餐桌，让大家吃的放心，买的方便。
3: 白桦树脂产业是我市极具代表性的特色产业，不仅是优质天然健康资源，更是带动群众增收、盘活林业资源的绿色富民产业。眼下正值采集白桦树脂的最佳时节，一直以来很多市民、种植经营者都十分关心一个问题：采集白桦树脂会不会伤害白桦树，影响树木的正常生长？面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热点疑问，近期省林业和草原局、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最新出台《吉林省白桦树脂采集技术指南（试行）》，用科学标准解答了这一疑问，明确指出，只要按照规范、科学合规进行采集，并不会对白桦树生长造成不良影响。
7: 春季四月中下旬至五月初为树木萌动期，此时白桦树枝叶充沛，树木生理活性适宜，是天然的采集窗口期。官方指南从选树标准、钻孔大小、采集时长、采摘间隔、采后伤口养护等方面制定了科学的操作要求。指南规定，采集对象需选取胸径18厘米以上、长势健壮且无病虫害的成熟白桦树，采集时机以芽苞膨大但未展叶为宜，取孔位置需选在树干距地面30厘米到50厘米处，钻孔时需与水平面呈10度到20度稍向下倾斜，钻孔深度钻透树木韧皮部，进入边材木质部3厘米到4厘米即可。根据白桦树胸径合理控制钻孔数量，胸径20厘米到25厘米的树木可钻一孔或两孔，胸径25厘米到35厘米的树木钻孔数不超过3孔，胸径超过35厘米的树木钻孔数不超过5孔，且相邻钻孔间距需不小于15厘米。在采集时段时长与导流收集方面，需选择连续多日最高气温稳定在5摄氏度以上的白天，通常为10时至16时进行钻孔挂带作业，严禁在阴雨天气采集。时长控制上，小班单次采集时长不宜超过20天，单株单孔持续采集时间控制在5至7天，若发现枝叶出现浑浊、微白等异常情况，需立即停止采集。同时指南明确，树木连续采集不得超过2年，需轮休养护3年以上方可再次采集，采集结束后必须封堵钻孔，做好养护修复。科学监测表明，严格遵守规范采集虽然会让树木出现短期轻微生长波动，但是不会对白桦树健康存活造成实质性影响，还可实现林木资源可持续利用。近日，市公安局开展实战演练，通过引入红蓝对抗机制，让青年民辅警在模拟案件中激烈交锋，以实战化训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增强本领。近日，市交通运输局联合红石喇子镇、夹皮沟镇协同推进春季道路绿化美化工程，优选乡土树种，搭配特色花卉，打造公路沿线生态绿化景观，展现我市地域生态特色。近日，明化街道红生社区开展美好生活民法群众实际需求普及民法典相关法律知识，提升群众法治素养。本台消息，近日江城新闻播发桦甸市全面启动春季雨污管线清涛养护工作，介绍桦甸采用人工加机械协同作业模式，全域推进管网清疏整治，夯实城市运行基础保障，共计清涛主次干路雨污管线56公里，所有清涛工作预计6月中旬完成。该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将大幅化解管网堵塞、路面积水异味散发等问题，全面提升城市雨污排放功能。日前，江城新闻播发桦甸市红色基因浸润人心，对桦甸五一期间文旅志愿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宣传报道。五一假期，当地群众自发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卫整民烈士殉国地，向为祖国及人民奉献热血和生命的英烈致敬。

0: 除了有部分义务讲解员在假期为市民提供义务讲解外，当地还对未整民训过地全域环境进行精细化清理，完善基础设施，为前来的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近期雨水频繁，居家与出行安全需格外注意，在享受雨天静谧的同时，也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全方位防范。一、居家安全，降雨期间要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台杂物移至室内，避免大风导致物品坠落。雷雨天气时，拔掉电视、电脑等电器的电源插头，防止雷击损坏设备。尽量不要触碰金属水管、暖气管，也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避免发生触电危险。二、步行出行安全，雨天行走时，尽量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路段。行走时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观察脚下路况，避免因路面湿滑摔倒。同时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路灯杆等带电设施，防止漏电伤人。避免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停留，防止设施倒塌隐患。三、驾车出行安全，雨天行车视线受阻且路面湿滑，驾车时务必降低车速，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并及时开启雨刷器和近光灯，确保视野清晰。转弯时提前减速，避免急刹车或急打方向导致车辆侧滑。同时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确保行车安全。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电时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五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五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2: 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好听。双拥是什么？
3: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4: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5: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6: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7: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8: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9: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0: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5: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2: 有你，有你，有我，
13: 有我。
14: 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

0: 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的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
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

0: 见识，或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
3: 全程八
2: 声八FM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4: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6: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 锁定891，
6: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891，
6: 幸福中国梦。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0: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8: 欢迎欢迎收听。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
3: 行车891，
2: 时尚891，
3: 娱乐
2: 891，你我共同的
3: 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收听一个故事。有一只特别特别爱拉小提琴的小熊，他一直想写出最动听的音乐，可是小熊怎么样也找不到灵感。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只兔子小姐，兔子小姐对着小熊露出了一个特别真诚、特别温暖的微笑，那个微笑啊，就像是春天里盛开的玉兰花，又像是清晨带着露珠的小草，美得让小熊的心都融化了。就在那一刻，美妙的旋律像小精灵一样叮叮咚咚地跑进了小熊的脑袋里。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奇妙的故事呢？我请你听兔子小姐的微笑。
9: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10: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11: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2: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3: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4: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5: 你千万可不能。

0: 走啊？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2: 童话故事《兔子小姐的微笑》。小熊拉着小提琴走向猫太太的时候，猫太太皱了一下眉头，嘟囔了一句：
0: 真难听，我以为是弹棉花的来了。
2: 然后猫太太推着猫宝宝快步离开了。小熊拉着小提琴走向狗先生的时候，狗先生收起了报纸，说：
3: 真难听，你能让我的耳朵清静清静吗？
2: 然后狗先生从长椅上站起来跑开了。小熊拉着小提琴走向狮子绅士的时候，狮子绅士一点儿也不绅士，他张开大嘴吼道：
3: 真难听，走开，快走开。
2: 小熊很难过，如果他不是遇到兔子小姐歪歪兔，他甚至都要放弃成为小提琴手的愿望了。事实上，当小熊拉着小提琴走向歪歪兔的时候，歪歪兔正在看书，小熊有一些犹豫，他只是远远的，远远的，不敢靠近，然后试着轻轻地拉了几下。歪歪兔抬起头，诧异地望着小熊，然后他立刻露出了甜美的微笑来。歪歪兔的微笑可真美呀，就像一缕阳光照进了小熊的心里。小熊觉得连身上的皮毛都变得蓬松起来。小熊想，
3: 我一定要把这温暖的阳光写进乐谱里。
2: 然后他一溜烟儿地跑开了。第二天，当小熊走进歪歪兔的时候，歪歪兔仍然捧着书坐在暖暖的阳光下。听到小熊的琴声，歪歪兔抬起头，再一次露出了更甜美的微笑来。歪歪兔的微笑可真美呀，就像是春风里摇曳的白玉兰。小熊似乎闻到了玉兰花淡淡的香味儿。小熊想，
3: 我一定要把这美丽的玉兰花写进乐谱里。
2: 然后小熊又匆匆忙忙地跑开了。接下来，小熊在他的乐谱里加上了清澈的蓝天，加上了活泼的鸟儿，加上了奔腾的溪水，还加上了好多好多美丽的画面。终于有一天，小熊的琴声吸引了在公园散步的猫太太、狗先生、狮子绅士、河狸老奶奶、山羊老爷爷等等等等，所有人全都围了上来，听得如痴如醉。歪歪兔也合上了手中的书，起身朝人群里走去。小熊拉得好听极了，在悠扬的琴声里，仿佛有星星在夜空中闪耀，玫瑰花儿在清晨中绽放，风儿吹过树林，波浪轻轻地涌上岸来。一首曲子结束之后，掌声如潮水般响起。
3: 谢谢大家，
2: 小熊深深地鞠了一躬，感慨地说道：
3: 在此，我想特别感谢兔子小姐，我的一切灵感都是来自她的微笑。
2: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歪歪兔的身上。歪歪兔有一些诧异，但他很快回过神来，把他那本名叫《100种微笑》的

0: 书藏在了身后。原来啊，歪歪兔这些天来一直在练习着怎样展露迷人的微笑。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微笑居然成就了小熊当一名小提琴手的愿望。他突然觉得，那本书根本就用不着了。这一会儿，他的脸上露出了最美的微笑。是的，这次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最美丽的微笑。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好，我是静儿姐姐。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哦，你知道吗？微笑是会传染的小魔法，一个甜甜的笑容能赶走不开心的小情绪，还能让身边的小伙伴都变得快乐起来。就像歌里唱的，咧开你的小嘴巴，露出你的小牙齿，把最灿烂的微笑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吧。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由春天姐姐播讲的《让孩子幸福的哲学》，改变世界的眼睛。小朋友，你想过什么是美吗？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都是美的，大自然、人的容貌、艺术品、星星、阳光下你吹的肥皂泡泡，这些都太美了。我们坐在沙滩上，望着远处美丽的大海，发现眼前的美景并不是由许多东西简单的拼凑而成的。浪花不只是溅起的海水，沙子也不只是细碎的石粒儿，海面上波光粼粼也不仅仅是反射的阳光。它们在这美景里就好像产生了魔法，让你感知到了美的存在。是不是把大家都认为美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就能构成美呢？比如布娃娃的眼睛、大熊猫的脸、兔子的耳朵、孔雀的尾巴，再加上小猫小狗那毛茸茸的小爪子，如果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到一块儿，那就变成小怪兽了。你认为那样叫美吗？其实美是没有固定的形状、大小和颜色的，美更没有统一的答案。当你用画笔画一片大海，只要你感到快乐，即使你画成了粉色的，它也是美的。当你发现一只蜘蛛，只要是你喜欢，那蜘蛛就是美的。当你把房间整理干净，你觉得好幸福呀，那房间就是美的。当然，你的小手也可以创造美。我们可以用泥巴造一个城堡，随手捡起路上的垃圾，或者给爷爷奶奶一个拥抱。美是妈妈给你读睡前故事时候的模样，是你去学校的路上看到路边的野花，是满头大汗却还在指挥交通的警察叔叔，是大雪过后人们在地上留下的脚印，更是你发现美时你的样子。

0: 那小朋友可能会问了，美有标准吗？有人说这东西真难看，跟癞蛤蟆似的。不过癞蛤蟆就真的丑吗？世界上会不会有人认为癞蛤蟆挺美呢？还有飞蛾、细菌、洋葱，也有人认为它们是美的吗？美有标准吗？面对同一幅画、同一处风景或者同一个玩具，由于成长的经历、教育背景以及审美品味的不同，不同的人可能就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难怪妈妈总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在美的众多标准当中，和谐是其中的一个。那些具有对称美的建筑、植物和动物，常常能够让你感觉到舒服。这种对称美就是一种和谐。当你看到它们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这就是和谐，多美呀！如果我说，如果你还不知道美的标准是什么，那么请你记住这一点：真、善、美就像音符，有了它们，就能奏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好。好，下面我来讲个故事。想要个垃圾场当生日礼物。奶奶，奶奶，您怎么在捡垃圾呀？
1: 嗨，这世上哪有什么垃圾呀？要是有啊，那也是宝贝放错了地方。
0: 乔乔不太明白，垃圾就是垃圾，为什么奶奶总是把它当成宝贝呢？也许奶奶的话有点道理。那天妈妈抱着一堆塑料垃圾正准备扔出去，结果被乔乔拦住了。乔乔说，
2: 妈妈别扔别扔，也许他们是宝贝，能用来能用来做点什么。
0: 能做什么呢？在塑料袋里装满了水，就可以和隔壁的小朋友打水仗了，可以做成水弹球。在大个的塑料瓶子里装满水，里面可以养一养鱼，当个鱼缸。在黑色的塑料片下，小橘猫就变成了小棕猫，奶奶也拥有了黑头发。是啊，可以做个变色眼镜。塑料瓶也是宝贝，它能用来做瓶盖积木、另类的保龄球、可爱的小玩偶。我们可以像玩打地鼠的游戏那样来敲击飘在水上的空瓶子。当然为了保护环境啊，还是在家里的浴缸里玩这个游戏比较好。同时我们可以用塑料瓶子做个小推车，然后把我们的书包放上去，就可以做成一个书包搬运车啦。妈妈抱着一堆纸垃圾正准备扔出去，结果呀又被乔乔拦住了。乔乔说，
2: 妈妈别扔啊，奶奶说过他们也是宝贝，他们可以用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呢。
0: 粘一粘，拼一拼，就可以做成机器人、糖果跳跳机、弹珠迷宫，还有小火车迷你隧道，好多好多的宝贝呢。妈妈抱着一堆破布正准备扔出去，结果呀又被乔乔拦住了。乔乔说，
2: 妈妈别扔别扔，这些也是宝贝，他们呀能做出很多很多有趣的东西呢。
0: 缝一缝，补一补，我们可以给大树穿棉袄，我可以做一个超人斗篷，还有把布缝在一起，我们还能做个新书包呢。
2: 是啊，小时候我还曾经把碎布当作拼图来拼呢，最后啊缝制成一件独一无二的彩虹毯子。

妈妈又在扔东西啦，她抱着一堆玻璃垃圾正准备扔出去，结果被乔乔拦住了。妈妈别扔，他们也是宝贝。旧的玻璃瓶子用来做什么呢？其实瓶子呀，可以里面装一些平时没用的一些小的零件，比如说一些乐高的小零件，或者一些漂亮的玻璃珠子，摆在瓶子里面，不同的颜色，有的还闪闪发光，可漂亮呢。有一天，乔乔正准备扔掉一些垃圾，爸爸妈妈连忙说，哎，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小东西，比如吸管，我们可以做一个吸管钥匙扣，比如鞋带可以绑起来编织一个绑住花盆的小吊篮，快餐盒我们可以放在桌面上当垃圾桶，蛋糕纸盘我们可以在上面画一画涂一涂，做一个漂亮的杯垫。乔乔生日那天，爸爸妈妈问他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乔乔想都没想，他说，我想要一个垃圾场，我要把宝贝们从垃圾场里救出来。是啊，想象力就是你的宇宙飞船，发动它，你的世界就能变得和宇宙一样大啦，很多宝贝都能造出新的东西来。小朋友，不美就一定是丑的吗？从沙漠带回来的枯树枝美吗？它既没有花朵，也没有绿叶，的确不算美。但是它曾是辛苦飞行的小鸟的临时住所，为它们提供歇脚的地方。你也可以用它来挂一盏小夜灯，让它帮助你驱赶黑暗里的小妖怪，为你带去美梦。奶奶织的毛线帽什么图案都没有，既没有帅气的恐龙，也没有可爱的小狗狗，可能它真的不算美。可是眼睛不好的奶奶要很辛苦才能织出这样一顶帽子，戴上奶奶织的毛线帽子，你会不会感觉特别温暖呢？所以爱的温度就会让你觉得它呀就是美的东西。受了伤的警犬美吗？面对危险时它会英勇地追击坏人，面对可爱的你时，他会开心地摇摇尾巴。要我说呀，他一点也不丑，他是正义的战士，他可相当酷呢。博物馆里的陶罐看起来破破的，也旧旧的，一点也不算漂亮。可是讲解员却说，这些罐子里装的都是祖先们的智慧。想象一下，泥巴在古人的手里变成陶罐的样子，那美或丑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啦。大人们觉得小丑长得很滑稽，嘴巴大大的，鼻子红红的，可他却是大家的开心果呢。还有好些人在树上搭建的鸟窝，看上去很简陋，但是却给了鸟儿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家。别人觉得这个东西不美，没有关系。可是你因为爱，你觉得它有价值，你觉得它有故事，打心眼里喜欢它，那这一刻，美和丑就不重要了。不美又如何？心里美才是最美好的呀。记得我们听过白雪公主的故事，里面皇后经常问魔镜，魔镜魔镜，谁最漂亮呀？即便她有着漂亮的脸，可是她冰冷的内心还是让大家害怕。美丽的外表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变化，可是智慧、善良、温暖这些美好的品质永远不会离开你。最漂亮的外表不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勇气和知识或许可以做。

0: 鱼儿如果只幻想着自己拥有美丽的双腿，就会忘记了在大海里遨游的快乐。丑小鸭如果因为它的长相天天难过，就忘记了我们每天都应该快快乐乐。现在如果别人问你外表美还重要吗，我相信你心里一定已经有了答案吧。那么我们喜欢画画做手工，碰到有人被欺负力所能及地帮助他，这么可爱的我是不是也挺美的呢？救死扶伤的医生，保家卫国的士兵，教书育人的老师，早起贪黑的环卫工人，保护动物的志愿者，感谢他们美好的心灵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了。所以说心灵总是有很多面的，它就像魔方一样，当一个人故意使坏或者总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话，他的心灵呀就会有一点点被丑陋那一面占据了。不过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关键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一个人能为自己做的坏事道歉，并且真正学会友善地对待他人，心灵里的美好部分就能战胜丑陋的部分。所以呀，希望小朋友们永远都能做善良的人。世界在你的眼中是美的还是丑的呢？用我们的双眼，用我们的心去体会吧。
1: 好了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2: 用心

0: 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一化电活力调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由三地联合发布弯曲标准270项，颁发弯曲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弯曲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弯曲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7: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6: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8: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6: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

0: 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57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4: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4: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6: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8: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7: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8: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9: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 刘波表示，
9: 要求入期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期检查时呢，主动出示

0: 执法码，入期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期检查的行为。
1: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0: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0: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4: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5: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8: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9: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10: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8: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1: 下
1: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三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1: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3: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2: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4: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2: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

0: 为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
6: 一路相伴。
7: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鲜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现在呢，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男团四分之一决赛打到了关键时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和方亮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比赛介绍，有请两位。
6: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我是方亮。
7: 大家好，我是梁月。
6: 那么这场比赛呢，现在是打到了马上要开始双方第三盘的较量。在前两盘的比赛里面，王楚钦是战胜了
7: 吴俊成
6: 拿到了第一分，林诗栋呢是战胜了张雨珍，这样中国队大比分暂时2-0领先。稍后第三盘梁靖昆对上安宰贤，如果能够再胜的话，中国队就要以3-0的比分顺利的进入到四强。前两盘的比赛是不是梁老师上来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盘？
7: 对，第一场呢是今天中国队抽到的是主队，所以呢王楚钦作为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呢是上来先要面对韩国队的第二单打吴俊成，是一位19岁的小将。王楚钦在开局的时候呢，应该说稍微的有一些紧张啊，所以呢无谓失误多了一些。但是两个人打到第一局的9-9以后呢，王楚钦在关键分的把握上还是要略胜一筹，最后是以11-9赢了第一局。第二局呢，王楚钦在上来以4-0领先以后，这个小将吴俊成呢稍微的可能这个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崩溃，所以非常快的就以11-1的一个悬殊比分，王楚钦取得了第二局的胜利。就在大家都认为王楚钦可以轻松的以3-0或者是这个3-1这样一个比较保险的比分能够战胜对手的时候呢，结果没想到王楚钦在第三局和第四局这两局比赛当中呢，一个是开始的这个球的处理不够严谨啊， 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双方咬得比较紧的时候，或者说比分落后的时候，王楚钦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所以是以8-11和7-11连输了两局，这样双方打成了2-2。进入到决胜局，王楚钦还是最后是以11-7赢了决胜局，这样王楚钦是3-2战胜了对手，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那第二分呢？我们的林诗栋是迎战韩国的第一单打张玉珍，林诗栋打的是非常干脆，11-3、13-11和11-8连胜三局，那么就是以3-0战胜了对手，目前中国的是2-0大比分领先。
6: 好，我们也看到现在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中国的梁靖昆对上韩国的安宰贤，双方第三单打的较量，比赛已经开始，安宰贤刚刚得到第一分，梁靖昆发球，两个人还是摆短，
7: 对，
6: 安宰贤先上手，但这个球出界了，追到一平，
7: 梁靖昆在摆短以后马上就一个劈长啊，这个对方呢可能没有料到，在这个拉球的反手拉球的时候出界了。
6: 大家知道双方在小组赛，也就是在排位赛里面曾经遭遇过，当时呢两个队都雪藏了第一单打，中国队没有上王楚钦，韩国队这边呢也没有上张玉珍，那套阵容中国队当时1-3失利，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也有很多球迷一度有些担心，但前两盘王楚钦的这个3-2和林诗栋的这个3-0，梁老师是不是让大家伙的这个心能定一些，
7: 稍微的定一定啊。如果说梁靖昆在这个和他对方第三单打安宰贤的这比赛当中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水平的话，那咱们就有可能是3-0获胜。当然了，后边还有一个保险，就是王楚钦他作为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在第四场要出战，面对对方的第一单打这个张玉珍，胜率呢相对来说王楚钦还是要更大一些。
6: 无论如何这盘比赛呢，这个中国队现在是掌握主动，
7: 对，
6: 但是首先要看梁靖昆的发挥，当然我们也知道梁靖昆一直有伤啊，所以这次相对而言一直是在咬牙坚持反手的这个拧拉，但是下网了。
7: 两个人拼反手啊，双方是各有输赢啊，现在是梁靖昆3-2，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3-2领先，快速的往前停在原地。梁靖昆发球，
6: 发球之前也要想一想，看看是不是有些什么新的变化。
1: 好球，
7: 还是发一个中路的短球啊，对方搓球呢下网了，4-2。
6: 安宰贤作为韩国队的这个第三单打，他的这个技术特点是什么？
7: 其实韩国队的总体上来说呢，韩国队的打法呢，都比较类似，就是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搏杀的这种打法啊，就是像北京人讲话有点混不吝。
6: 从刘丹奎、金泽洙一直到柳成敏，都是这么顺下来的。
7: 对，当然，比如说张玉珍的打法呢，相对来说他不是两面攻，他是单面的这种进攻比较多。像刚才的吴俊成呢，他的打法里边呢，他的这种搏杀当中呢，稍微带了一点稳。但是这个安宰贤呢，可能更多的是比较传统的这种韩国的这种打法。
6: 刚刚在放高球的过程当中，梁靖昆连续两板的扣杀，第二板出现了失误，这样安宰贤追回一分。梁靖昆4-3领先一分。
7: 这个安宰贤这个球发到了正手以后，梁靖昆的拧拉还是出了质量，这样又拿一分，5-3。
6: 前三板啊，梁靖昆今天比赛以后一直控制的比较好，没有给安宰贤更多上手的机会。
7: 对，我们说在这之前的比赛，包括中国队输给韩国队的那场比赛，以及8分之一决赛、16分之一决赛这些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啊，包括比如说梁靖昆也曾经输过球，那主要是我们可能在比赛当中啊，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不敢去主动的去进攻去发力，老想呢这个稳稳的啊让对方失误就能够得分。但是现在在南队啊，在南线的这个局面当中，由于对手的这个成长比较迅速，进步比较快，我们现在用这种打法可能很难赢球了，所以一定要在比赛当中争取主动。
6: 梁老师在介绍的时候，梁靖昆这边又得了两分，都是在相持阶段，安宰贤首先出现了失误，这样7-3大比分，梁靖昆牢牢地掌握着这一局的主动权。安宰贤换了一个发球方式，
7: 发了一个长球，
6: 好球，形成了对拉。
7: 对，梁靖昆的两面的这种防守还是非常严谨的，8-3。
6: 梁靖昆还是有实力啊，尤其是在相持阶段的这个硬实力。
7: 对，而且及时的变线啊，让这个安宰贤是顾了左顾不了右。
6: 继续高抛发球，给到中路，稍微有点出台，被对方打到了这一拍，这样8-4，梁靖昆还领先4分。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

0: 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韩国队第三盘的较量，前两盘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是双方第三搭档梁靖昆对安宰贤的较量，打到了第一局，现在梁靖昆8-4领先。看梁靖昆的发球，给到正手位，这个球稍微好像出手的时候有点犹豫啊，
1: 主要是对手的两个防守呢，就是梁靖昆的两板进攻都没有攻下来，第三板可能这个准备上面稍微的觉得就是没想到对方能够回来，尤其是第二板的进攻已经发了力了。好球，
0: 哎，
1: 这个球但是
0: 其实是主动，但是出现了失误。
1: 前面的拧拉很主动，但是第二板以后第三板对方的回球啊确实角度比较刁，
0: 现在就是在先上手有质量的情况下还是要注意连贯。
1: 嗯，
0: 8-6还领先2分，好球。
1: 哎，这个球
0: 安宰贤应该是出现了误算，先退台了。
1: 对，他以为梁靖昆会搓得比较长，没想到这个球呢搓得有点啊还是够短。
0: 嗯，9-6梁靖昆领先3分，第一局逐渐靠近关键分。安宰贤发球形成了直接的这
1: 个
0: 相持局面，
1: 两个人的反手对拉呀，最后还是安宰
0: 10-6拿到第一局的取点。
1: 嗯，
0: 看看梁靖昆能不能够上来第一个局点就顺利的兑现上手的机会，换到正手。哎，
1: 嗯，这个安宰贤也不退台啊，真是
0: 对
1: 顶得够硬。
0: 这个时候确实也没有退路了。但实际上进入相持阶段，明显还是梁靖昆占优。
1: 是，梁靖昆呢是打实力球的选手，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是占有优势。
0: 10-7，漂亮，
1: 好，
0: 漂亮。这样梁靖昆11-7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双方第三盘第一局的较量，中国队依然保持领先。我们给大家的转播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负责，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我们也谢谢体育评论员梁月和方亮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那请您锁定中国之声，随时关注比赛的最新进展。收获季的蒜苔，野草莓一斤能够卖上100元的话题最近冲上了热搜啊，说的是浙江杭州这个世界常见的一种小红果，据说呢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是不少朋友难忘的童年味道。有网友挺激动的说啊，杭州人5月的限定快乐又来了。那这种小红果是不是所谓的草莓呢？如果它味道特别的好，价格呢又挺贵，那我们能不能人工栽培把价格打下来呢？另外最近受到大家关注的时令美味还有蒜苔，在我国河南山东等地的蒜苔进入到了集中收获季，不过呢有部分农户因为蒜苔的价格不是很理想等等原因放弃了商业销售，转而家庭自采自用啊，或者呢是免费送人，或者邀请游客来免费抽蒜苔等等方式来处理这个蒜苔。这个蒜苔为什么不拔不行？抽蒜苔如果不及时会给大蒜的生长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3: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2: 哎，咱们先来说这个小红果，所谓的野草莓哈，最近这个杭州朋友的朋友圈里面这刷屏了，而且呢说起来它还挺奇怪的，就叫它是野草莓，但是好像跟草莓长得还不太一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所谓的草莓呢？
3: 啊，那当然不是了。
2: 不是啊，
3: 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啊，还是能够发现这个所谓的野草莓，也就是蓬蕾，它、
2: 哦、叫蓬蕾、哦、
3: 对，叫蓬蕾、
2: 哦、
3: 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悬钩子、
2: 嗯、
3: 它是隶属于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啊、
2: 嗯、
3: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蓬蕾跟我们平常吃的草莓实际上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
2: 嗯，
3: 什么样的区别呢？你看我们吃草莓的时候，第一感觉除了香甜啊的这个多汁以外，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小籽子是吧，会硌牙齿
2: 啊。对对对
3: 啊，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个草莓的表面有很多像芝麻粒一样的小果实啊，那实际上就是草莓的这瘦果、
2: 嗯、
3: 那瘦果是裸露的、嗯、
2: 我们一直以为那个是种子呢，不是的
3: 对对对对，你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

0: 叫它种子，但是人家不是单纯的种子，实际上每一粒儿都是一个小果实。
1: 嗯，
0: 啊，它是完整的果实，它外面那层壳实际上是它的果皮，是硬的。
1: 嗯，
0: 但是呢，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吃的这个蓬蕾，也就是所谓的野草莓，你看它外面那层皮儿是多汁的。
1: 对。
0: 那个多汁的外皮里面才包裹着一个硬核，那这个结构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家族。草莓是蔷薇科草莓属的植物，而这个蓬蕾呢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其实两个呢虽然说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啊，但是他们的家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蓬蕾跟谁的关系特别亲近呢？其实啊，跟这个超市里面的某些高档水果有着非常亲的关系。就比如说树莓、黑莓，哎，这他们是一家子。
1: 是
0: 啊。
1: 所以这个这种叫蓬蕾的这个野果子，它最近不是特别的火吗？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包括短视频的带火，哎，所以我们就想它会不会随着这种大家的广泛传播哈，变得越来越受到喜爱，比如说像人工种植会不会因此提上日程。另外呢，蓬蕾我们从食用的角度上来说，它算不算好吃？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把它规模化的进行栽培的话，这个事儿合理吗？
0: 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讲啊，你看悬钩子属已经有驯化成功的案例啊，
1: 是，
0: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树莓和黑莓，是吧？其实咱们国家的悬钩子属的这个物种资源非常丰富，全世界500多种悬钩子属的这植物，在咱们国家有150多种。你想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的，而且历来咱们国家都有采集食用悬钩子属的这个习惯啊，就比如说除了这个蓬蕾以外，在咱们国家的很多区域，这个时间段都有采集其他的悬钩子属植物的这个习惯，比如说，在两广区域，在这个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很多区域都有这个插秧泡，是黄颜色的，也非常漂亮，而且味道也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山莓呀、毛莓啊，牛蝶柱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好吃的其实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呢，长时间以来困扰着这个悬钩子属植物驯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不耐除菌
1: 啊。
0: 当然，如果采摘过这个东西，这一定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1: 是。
0: 你放在手里面，那立马吃，这是一个味儿。你要是敢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这就不用想了啊！你拿回家就直接变果酱了。
1: 哎呦，
0: 对，直接就丧失了它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功能。为什么西方欧美会把这个悬钩子属植物驯化出来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呢？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之前也不是把这个东西当新鲜水果吃的。大宗的这个树莓、黑莓其实是做果酱去了那你看咱们国家又没有做果酱这个传统，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或者说这个传统是很稀少的，除了说冬天的时候咱做点这个山楂的果酱，
1: 对。
0: 除此之外就很少做果酱啊。那再不济就是南方的朋友可能做点杨梅的，或者说再做点这个玫瑰的，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就是没有说。
1: 而且说实话，就这个树莓，它其实你直接吃它那个果子没什么味道，不太好吃的，我觉得。
0: 对，就是果酱为主，所以在长时间的这个栽培当中啊，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主力驯化的一个水果的物种来进行有意识的驯化。但是在今天，我们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以后，特别是我们的基础的交通设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我们的储运能力有了飞跃性的提升之后啊，包括大家对于新奇水果的这个需求增加之后，那我想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种悬钩子属的植物，包括说像蓬蕾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是很有希望驯化成新兴水果的。
1: 其实呢，很多朋友在野外的时候看到那种特别好看的红色的小浆果啊，就永远有一种欲望，就想把它摘下来，然后呢尝一尝，看这东西能不能吃，是不是甜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它其实很鲜艳、很好看的这个果子，咱不能吃的，吃这东西。

0: 易出问题哈。所以来为我们总结一下，哪些红色的小果子在野外我们看到的很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这种野果，哎，但是呢我们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
1: 哇，那太多了
0: 啊！
1: 就比如说，在南北方都有的一些栽培的一些小红果子，像这个珊瑚樱啊，其实它不是樱桃啊，它是这个捷克的植物。如果我们贸然去吃它的话，是会像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一样中毒的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去尝试啊！虽然那个果子红彤彤的，特别诱人。但是它是有毒的啊。那在南方的大部分区域，还有一个异常危险的红色的小果子，就是海芋的果实。那当海芋的果子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会露出它们那种鲜红色的小果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尝的话，哇，这个轻则嘴唇肿得像香肠啊，重则喉头水肿啊，这有窒息的风险。
0: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大概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在野外我们看到的这种小红果子，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马上摘下来就吃的哈。这个东西啊，我们最好还是去市场里面找这种成熟的果实去吃啊，这样呢相对来讲就会安全一些。好，那我们稍后呢再来连线史军博士，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现在呢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男团四分之一决赛打到了关键时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和方亮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比赛介绍，有请两位。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现在中国队和韩国队的这场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打到了第三盘第三局，梁靖昆和安宰贤前两局呢是梁靖昆11-711-5拿下，这就意味着这一局梁靖昆如果再胜的话，中国队就要以大比分3-0击败对手，成功进入到四强。我们再次请回我的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欢迎梁月。
3: 应该说梁靖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发挥的非常的好哈，他就一个是这个打的比较主动，同时呢利用速度和这个压制对方反手的这样的战术手段呢，在前两局当中呢一直采取主动。如果说唯一需要稍微有点变化的，就是你在压对手变化，比如说变一变中路，变一变正手，然后再压反手，可能效果就会更好。那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呢，梁靖昆又上来是以3-0领先了，而且这个对方呢，我觉得对方的心态可能稍微有点变化，有的球是有点胡打的。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讲究了，所以对方的这个主教练马上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以后啊，这个安宰贤得到了他的这场比赛的这局比赛的第一分，目前梁靖昆是3-1领先。
2: 刚刚是安宰贤尝试着正手，首先上手主动拧拉得了第一分，这样3-1。还是在相持过程当中寻找正手的这个突破路线，安宰贤再追一分，2-3。
3: 这个确实是有这个搏杀的意味了，有的球呢能打不能打的都去主动的去攻，那就看梁靖昆怎么来应对对手的这种搏杀了。
2: 看梁靖昆发球3-2，
3: 哎，搓长，哎，但是反手反拉的时候没有拉起来，下网了。
2: 这个预判上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3-3平。在暂停之后，安宰贤连追了三分。在小组赛曾经输给韩国队之后，这次在淘汰赛里面狭路相逢，中国队确实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前两盘王楚钦、林诗栋分别取胜，现在看梁靖昆的，还是形成了
3: 两个人对反手。哎呀，最后
2: 先是安宰贤变向，这样安宰贤又追了一分，4-3反超。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叫一个暂停呢？
3: 应该还可以再忍一忍。就像刚才在这个王楚钦和吴俊成的比赛当中，王浩是一直等到了决胜局才叫了。

0: 这个球稍微有点出牌，
1: 摆的稍微的冒一点高，对方就攻上来，
2: 有点犹豫。
0: 安宰贤现在是抓住一切的机会啊，抢上手。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摆不好的话，不如就是搓个长，打乱对手的节奏。
0: 蒋廷坤继续发，
1: 还是白短，哎，
0: 哎呦，这球擦网，
1: 对方滚了一个死网，这个是个
0: 运气球。
1: 嗯，
0: 这样6-4，安宰贤领先两分，蒋廷坤4-6落后。这也是这一盘比赛打到第三局，好像安宰贤稍微开始找到一点感觉。对梁继坤的考验是刚刚开始，
3: 被韩国选手反超6-4。
0: 米拉先上手，形成了中路的相持，
1: 哎，仍然是压对方的反手，
0: 对，还是要打这个实力球。
2: 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
0: 追到5-6。
2: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
0: 看看安宰贤这个发球要不要换一下啊？
1: 哎，也许是偷袭一下。哎，果然发了一个长球，
0: 而且紧跟着衔接的第三拍很讲究，
1: 衔接的很好，而且是打了一个梁靖昆的正手。
0: 对，这是在发球之前就算好了。
1: 嗯。
3: 感觉
0: 这个发接发现在是两个人争抢的一个焦点。
2: 是的，
0: 安宰贤7-5领先，梁靖昆5-7暂时落后。这是双方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第三盘第三局的较量。
2: 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
0: 好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哎，梁靖昆这个直接是反手拧了一个对方的正手，
0: 对，拧了一个直线，
1: 直接拧到对方的空当上了。安宰贤还在侧身，
2: 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
1: 对，用直线来牵制一下对手，然后再压对方的反手，效果就会
0: 这样。他也不敢在肆无忌惮的侧身。哎，这个球可惜了，滚网之后出现。
1: 这球应该是个机会。
0: 对，6-8，还落后2分。
4: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私密文化。化电市树是白桦树，化电市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八点一画电活力调频。
8: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 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

0: 然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3: 无法相信的梦，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与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4: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4: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处。
6: 先控制住安宰贤，不让他侧身，之后自己有机会果断上手。杨靖昆今天打得非常果断，可能会有一些这样12-11，中国队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
7: 哎，这个球拧拉，结果可能对手发的球比较转，
6: 是一个很转的，稍微有点急。
7: 12-12，
6: 没关系，再来。从9-12，但是不知不觉，中国队杨靖昆已经化解了3个局点，比赛的主动权其实已经拿回来了。两个人也到场边擦一擦汗，定定神。大家也听到了现场中国观众的非常清晰的为梁靖昆加油助威声。梁靖昆发球，有上手的机会，形成了对拉。安宰贤防一拍，控制住落点。安宰贤这两拍质量还是可以啊。
7: 而且梁靖昆的两板这个进攻啊，对方退到远台，结果还是能把球扳回来，而且最后能变成主动，
6: 是
7: 这个也不容易。
8: 从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拉。
6: 韩国队这个在悬崖边上搏杀的经验，我们说历史上刘丹奎、金泽洙、柳成敏一气呵成，确实也是他们的传统。
8: 现在安宰贤反超了一分，
6: 安宰贤又把这局比赛变成了他的局点，梁靖昆要追回这一分。看安宰贤发球，稍微有点出台。
7: 哎，这个球对方失误了，
6: 是稍微有点出台啊，
7: 拉了一个小高调，结果对方在回球的时候出界了。这个球没想到梁靖昆拉的还是比较转的。
6: 这一板看上去是个机会，但是没打上之后，韩国队的这个教练席边上这一排的这个队员一个个也是长吁短叹。
7: 13-0，
6: 从9-0打到了13-0。
7: 好球，
6: 白球拧拉，
7: 好球，哎，又是
6: 这个球突击到对方的正手，14-13，中国队再次把长点拿回到自己手里。
9: 想着拧到安宰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8: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
6: 王浩指导这个时候
7: 使脑子，动动脑子，要算清楚。
6: 看安宰贤发球，
9: 好球，
7: 好球。
6: 接发球直接拧拉得分，这样梁靖昆是战胜了安宰贤。局分3-0，中国队盘分也是3-0，战胜韩国队，挺进本届世乒赛4强。 好，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转播就给大家进行到这里，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0: 好的，我们也谢谢体育评论员方亮和梁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1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12: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10: 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蒜苔啊。最近呢，有部分农户说采取了免费采摘的形式来找人啊处理自己家里面这个蒜苔。这个采摘者呢是得到了免费的蒜苔，农户呢就可以省掉一部分雇人去采摘的这个费用了嘛。所以我们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蒜收获之前，为什么总要有这么一个抽蒜苔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们不抽它能怎样呢？嗯，
12: 其实理论上来说你不抽也行啊，但是你那个大蒜就长不好了。
10: 哦，
12: 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这个大蒜的蒜瓣啊，实际上是这个大蒜的鳞茎啊。那大蒜在生长鳞茎的这个时候，它进行的是一个营养生长。
10: 嗯。
12: 而这个蒜苔呢，实际上是这个蒜的花序。
10: 嗯。
12: 那它要进行的实际上是一个生殖生长。
10: 嗯。
12: 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殖生长就是要把营养投入到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去啊，那尽可能的抚育更多的这种子。
10: 嗯。
12: 那这两个过程啊，同样都要消耗营养。
10: 嗯。
12: 如果说在生殖生长上消耗的营养过多了，那我们在这个营养生长上投入的营养就少了，
10: 嗯，
12: 那势必就会影响到这个大蒜的产量以及大蒜的质量。
10: 明白了。
12: 那这个时候那就必须把这个苔给它抽掉。
10: 嗯啊，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其实更想要的是大蒜的那个鳞茎，就是那个蒜本身长得比较好，我们不要它那花儿，对吧？
12: 对对对，你要那花儿没用啊，你要那花儿，就算它结籽了，我们也吃不了这大蒜籽了。
10: 是是是，
12: 那就是说这个酒花我们还有点用是吧？
10: 嗯，
12: 吃涮肉的时候还用点酒花酱，但是这个大蒜它开花做成那个酱，那个通常来说我们就不会用了。
10: 嗯，哎，所以它为什么要那么及时的把它这个抽掉？就是据说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你不及时的，哎，就这么快它这个营养就被吸走了吗？
12: 是的是的啊，我们讲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去把这个蒜苔抽掉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它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啊，但是如果晚一点的话，那有大量的营养实际上就集中到了这个花序上面去了啊，那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要拿捏的非常准的啊，你抽早了对大蒜是一种伤害，你抽晚了这营养分配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把这些蒜苔全部抽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生产大蒜的质量和产量。
10: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农户可以随便叫游客过来，你就抽吧，抽了之后你就拿走，这感觉抽蒜苔这事儿好像不是一个需要技术含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活儿哈。所以蒜苔如果抽的不是特别的好，那它可能会影响大蒜的产量或者是品质吗？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事儿如果它的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话，哎，那能不能机械化的去抽蒜苔呢？
12: 其实技术含量不算很高，只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要领去抽蒜苔的话，那速度还是很快的啊。但是你保不齐啊，还是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抽短了，或者抽长了，或者把这个大蒜连根拔起来了，这说不定说不定啊，这个都有这种可能性啊。至于说为什么不能用机械来替代这个人工来做这样的事呢，是因为这个大蒜在抽苔的时候，它本身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栽种那个蒜呢，它本身这个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啊。那你这如果我们想用机器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你势必牵扯到就是这机器去判断从什么地方去拿捏，用多大的力度，抽多高。
10: 嗯，
12: 你看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需要去计算的东西。那在未来的话，可能会 我们开发出一些更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大蒜，它本身就长得整齐划一的。
10: 嗯。嗯。

0: 那又是一个育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了。
1: 哎，说到育种，你看这既然我们都能够对吧，有希望去培养出那种整齐划一可以方便的被抽蒜苔的大蒜，那我们能不能对吧培育出一种免抽蒜苔的这个大蒜呢，对吧？这我们不就很好吗？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大蒜还能长很好，这个有可能吗？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培育出来这种，完全不飘杨柳絮的杨树。
1: 嗯。
0: 啊，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要做这事儿的话，就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基因编辑的工作。
1: 嗯。
0: 啊，那这个事情，不管是从这个。食品安全性的这种评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实验室操作的角度而言，还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啊。那投入的资金，那实际上是远比花在抽蒜苔上的资金要大得多了啊。所以得不偿失啊。
1: 而且就抽蒜苔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挺好玩的，说实话，就是如果比如说现在一些常年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朋友想去偶尔体会一下农家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活动挺好的，对不对？抽你自己亲手抽的这个蒜苔，然后做回家去吃，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当然抽完这蒜苔，我看有朋友在这个就朋友圈里面晒嘛，你看，哎，我刚抽这蒜苔，人家说你这不是蒜苗吗？对吧？这个蒜苔，关于蒜苔这叫法其实挺混乱的，我们怎么给它区分一下哈？它到底什么情况下叫蒜苔？哎，什么叫蒜苗？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关于蒜苗这个叫法也挺混乱的
1: 啊。
0: 很多地方叫的蒜苗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东西啊。
1: 啊。
0: 我们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北方区域叫的蒜苗，是指这个。大蒜的这个蒜瓣啊，在过冬之后，在立春这个时间段里面，就发出来的那个嫩叶，那我们把那个东西叫蒜苗啊。但是在南方很多区域，实际上的叫的这个蒜苗啊，就是特别是靠黄河、淮河以及长江以北这个区域啊，就是好多地方叫的这个。其实是已经长成一个比较茁壮的像大葱一样的这个状态的，我们把这样子一个状态叫蒜苗，而南方把这个东西就叫青蒜了。
1: 哦，叫法不一样哈。
0: 对对，叫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蒜苔这件事情上，其实大部区域还是比较统一的。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说这个抽起来这个苔，
1: 一说抽蒜苔，大家全明白怎么回事儿。
0: 对，就是蒜苔、韭苔，哎，这大家也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公认的答案，就是这个抽出来这个花瓶，就是为了开花而准备的一个特殊的结构。
1: 嗯，还有一个叫蒜黄，这个蒜黄又是蒜的哪个阶段呢？它为什么这东西长出来它是黄色的，不是青色的呢？
0: 其实所谓的蒜黄就是大蒜的蒜瓣长出来这个嫩叶。我们刚才说了啊，如果说你直接把它放在这个见光的情况下长出来那个嫩绿色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苗啊，很多时候就被叫做蒜苗了。那蒜黄是怎么来呢？就是在长这个嫩叶的时候啊，做一个遮光的处理，就是不让它见光，不让它见光的话。它就会拼命的往上涨，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蒜黄啊，通常会比较长。
1: 对
0: 啊，另外的一个在不见光的情况下呢，这些幼苗里面的这种纤维素的含量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吃到的这个蒜黄会更为柔嫩可口一些，
1: 是
0: 不会有那么多纤维啊。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避光处理的特殊生长的芽苗菜啊，就是我们。在生产这个韭黄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用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就是采取避光的手法，让韭菜的这个嫩叶在无光的情况下生长，那我们就得到了韭黄，其实跟蒜黄生产是非常类似的。
1: 所以说这个大蒜这鳞茎啊，就那蒜头本身挺厉害的，那个里面存的营养物质可以让这个植物在不见光的时候，没有光合作用的时候，还能够使劲的去生长哈，这个其实是大蒜的功劳， 对不对？
0: 是的，因为我蒜瓣里面储存了大量的营养啊，所以它们能支撑这个叶片生长很长时间。
1: 一头蒜在生长过程当中，好像它能收获的东西不少啊，什么蒜苗啊、蒜苔啊、蒜黄啊。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收获了之后，

0: 最后我们还能收获这个蒜头吗？那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蒜头可能就质量就不是很好了呢？
1: 啊，那你要是收了蒜黄，那这就结束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把营养全都消耗掉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营养已经消耗掉，它不可能继续生长了。通常来说是我们得到了蒜黄以后，这个这一茬蒜瓣就失去了它的功能了。就已经是作为副产品就消耗掉了，可能会还田作为肥料再使用了。那至于说蒜苔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副产品。至于说我们在市场上吃到的很多蒜苗呢，其实除了小部分说我们是可能是专门生产用来吃这个蒜苗或者青蒜的啊，就是没有成熟的大蒜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蔬菜，那这是大部分是见苗见出来的
0: 啊，
1: 就是你种的时候种太密了，你总得见苗是吧？那见苗就把那些多余的给见出来，那就出现在市场上，就成我们吃的青蒜了。这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这种我们这段时间可能会吃到的一些小白菜身上。我们所谓的小白菜是什么呢？就是小的大白菜，因为那个大白菜可能播种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出现这个见苗的一个需求，把见苗见掉的这些白菜，那就可以作为一个蔬菜时令蔬菜拿到市场上售卖了，这就是我们吃到的所谓的小白菜的主要的来源。
0: 咱们刚才说到了蒜苗、蒜苔、蒜黄还有韭黄，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晕了哈。然后呢，如果咱再加上葱，再加上什么什么韭菜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大家族里面，这东西它怎么就这么难分辨吗？感觉
1: 其实不难分辨，还是比较容易分辨，因为它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气味啊，特别是我们讲这种葱蒜类的蒜苔不管是葱的味道、蒜的味道还是这个韭菜的味道，虽然说有所区别，但是它们有一些共性，确实有一些共性，因为我们去闻的时候都有一些辛辣和刺激性的气味啊，那这个气味实际上都是来自于酸酸类的物质，而这类物质就是石蒜科葱属的植物它们共用的一大类物质啊，但是不同物种之间还是有些许的差异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分辨出这人吃韭菜馅饺子了啊，这人
0: 挥之不去
1: 啊，糖蒜了啊，
0: 是
1: 对对对，还是能区分出来的。
0: 这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韭菜包括蒜苗啊，分不清楚吧，反正都能吃，但是有一种咱可得分清楚了，就是这个蒜头的这个长的这个东西啊，还有它的鳞茎跟水仙，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得分清楚，因为水仙好像是有毒的，是不是？
1: 是的，水仙是有毒的，但是大家要注意的话，其实我们看水仙它的鳞茎跟大蒜还是有非常明确的区别，因为大蒜呢，我们看它那个蒜瓣儿，就是一半剥开以后，你咬开那个蒜瓣几乎是一个实心的一个存在。
0: 对。
1: 啊，当然中间有一小芽是吧，在那个小芽长出来之前几乎是一个实心的存在。但是水仙呢就是一层包裹起来的，像套娃一样。是，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有点像洋葱的结构。但是它跟洋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洋葱有味儿啊。
0: 是。
1: 水仙没味儿啊。
0: 是
1: 啊，这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差别是吧。
0: 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去朋友家看到人家养那水仙，开玩笑说你泡一大蒜的，这东西千万不能吃哈，这个别看长得可能有几分相似，但是呢是有毒的，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到大蒜的这个非常独特的味道哈，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在这个蒜如果你没有把它咬碎或者是拍碎，你其实光看这个蒜的时候，它这个味道不是很浓烈的，没有那种所谓的很呛人的蒜味儿的，但是你只要一把它破坏了，嚯，那个味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蒜味儿到底是什么味儿呢？
1: 那蒜味儿实际上是大蒜里面存储的这个酸氨酸类的物质在受到伤害的时候进行一个分解产生的各种的大蒜素以及大蒜素的再延伸分解的一些物质就比如说二甲基二硫、二甲基三硫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具有特殊这个气味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啊，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蒜臭味。
0: 对
1: 啊，那个蒜臭味就是还有一些硫醚类的成分，就会进一步推升这样子的一个 臭味儿的强度啊，就让我们会觉得不是那么的舒爽，是吧？特别是你问别人，闻到别人嘴里边出现这个味儿，那就更难以接受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这个大蒜素，比如说我们如果经过了炒制，哎，它好像就能够被分解破坏掉，而且能够产生所谓的蒜香的这个香气。但如果真的就是那个生大蒜，做过一个实验，说你把这生大蒜，比如说把它掰碎了，然后呢，你抹在脚底。过一会儿你嘴里面能尝到那个蒜味儿，它这个穿透力特别的强，是不是？
1: 是，它的挥发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啊。就是我们讲通常来说，大蒜在不受到伤害的时候，它也不想让这个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因为这些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以后，对于它自身的生长也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通常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被保管得很好，只有当这个蒜瓣受到威胁啊，特别是破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分解以及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有辛辣味的大蒜素，以及还有这种让动物不适的这种气味。
0: 是的，是的。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大蒜是主要储存营养的部分呢。它为了不让这些食草动物啃食它最富营养的这个鳞茎部分，哎，人家就演化出了这么一种特别厉害的化学能力啊，然后来驱散这些食草动物。我们在这个花市吃大蒜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事儿，就是你见过大蒜的这个花长什么样吗？你知道大蒜这个种子长什么样？我估计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哈，所以哎，为什么好像大家就没怎么见过大蒜的种子？而且说好像说种大蒜这个事儿，据说也不用大蒜种子的，是这样吗？
1: 对，因为我们要吃的这个大蒜实际上就是它的鳞茎
0: 啊，
1: 而这个鳞茎呢，我们要期望的是保证啊，你今年种的蒜跟明年种的蒜一样，跟后年种的蒜一样，就是一直保持它均一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从种子来种的话，这麻烦了，因为种子是通过这个亲本、父本、母本结合得到了一个后代，你不知道它会表现成什么样子。
0: 是，
1: 所以我们种大蒜啊，用鳞茎，实际上是一个不停的复制粘贴的过程。啊，对，我们期望的是它的稳定性，而不是希望它产生莫名其妙的组合。当然了，我们让这个大蒜保持着它的一个有性繁殖的一个状态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你指不定会出现一个更新更优秀的新的品种。但是这个工作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原学工作者他们去做的事情。
0: 对，就咱刚才说那个棉抽蒜苔的大蒜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产生。我们现在的使用的这种方式其实是让大蒜的品质和产量相对来讲是稳定的，我们哎每次都可以收获到质量很好的大蒜，所以我每次其实播种的时候种的是这个本身就是大蒜那个蒜瓣本身，对不对？
1: 对对对，这就跟种土豆一样
0: 啊，
1: 每次种的也是那个土豆的块茎，而不是它的这个土豆种子。
0: 是
1: 啊，
0: 然后大蒜那个花儿好像长得是像个绣球一样，是一个球球，对不对？
1: 对，对。其实葱蒜类的植物就都是长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平常看到的更多是韭菜花啊，因为我们要吃韭菜的那个嫩果嘛，要做韭菜花酱，所以能够看到这个韭菜开花。其实我们注意观察一下了啊。不管是这个大蒜也好，洋葱也好，大葱也好，其实它们开的花大差不差，
0: 是
1: 都是这一个球球。这是葱蒜类植物它们的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
0: 如果我们要是不抽蒜苔的话，哎，我们就可以看到大蒜开出来的这种美丽的花了。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3: 欢迎收听。
4: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5: 陪伴
4: 始终如一，
5: 始终如一。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心哦，
9: 八卦趣事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0: Seems so long。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14: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6: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7: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惠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6: 陪您
5: 陪你同走过，
6: 生活八九幺，
5: 行车八九幺，
6: 时尚八九
5: 娱乐八九幺，
6: 你我共同的
5: 89.1
6: 依照和
5: 依照
6: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8: 播
8: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刚刚结束不久的这场男团世乒赛四分之一决赛，国乒3-0完胜韩国队的比赛。首先请出我的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欢迎梁月。
12: 嗯，方亮好，听众朋友好。
8: 另外我们还有一路电话要请进的是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13: 哎，方亮你好，梁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李老师好。
8: 哎，刚刚在中国之声电波里面是跟梁月老师见缝插针啊，给大家转播了这个几局这个比赛里面的关键时刻。整场比赛看下来，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知道在小组赛排位赛里面啊，中国队曾经输给过韩国队，所以今天赛前呢，很多球迷啊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担心的，能不能成功复仇啊，会打成几比几啊，会不会比较焦灼啊？怎么做到从小组赛的1-3到淘汰赛3-0的转变？我上来想听听二位的意见，李老师您先来。
13: 好的，谢谢。我觉得跟小组赛相比啊，这跟这个刚刚结束的四分之一决赛相比啊，小组赛的时候啊，双方的心态和备战的程度有所不同。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啊，作为一个8强的球队，我们打的是一个小组的排位赛啊，没有淘汰不淘汰这一说，跟刚刚结束的这四分之一决赛是单败淘汰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于那样一场比赛中，我们看到虽然双方的主将，我们中国的王楚钦、韩国队的张宇臻都没有能够出场，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主将的综合能力和对球队的这种带动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从今天的比赛中就能看出来，王楚钦尽管第一盘比赛是3-2险胜了吴俊成，但是他这一场比赛的这种整体的带动作用是异常明显的。而张宇臻第二盘出场之后，那么他的这个表现能明显看出来，在排位赛中韩国队3-1战胜中国队，我觉得啊，这对于韩国队可能自身的舆论和球迷来说是一个很鼓舞的消息，但实际上暗暗的给韩国队自身背下了中国人卸下的这个包袱。那这个包袱就是在此前进行的团体世乒赛上，中国队已经26年啊这个稳胜不败了啊，这样一个纪录的保持，一方面很令我们骄傲，但与此同时应该说也不知不觉之中让我们背上了一个遇到韩国队既有必须要取胜的这样一个包袱。那么这个包袱随着这个排位赛中1-3输掉之后，我觉得啊，虽然可能国内的舆论和球迷们感到有点惊讶，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实际上卸下了一个包袱。那么这个包袱从今天刚刚结束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看得很清楚，我们卸下的谁背上了？那韩国人背上了，特别是张宇臻啊，背的是非常重啊。我觉得他在对林诗栋的这场比赛中，他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失常的啊，很多他的正手的搏杀的成功率，相对于他以往的我们看到的那个成功率是低了很多。我不知道梁老师是不是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反正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8: 嗯，
13: 所以当第一局我们很艰难的拿下之后，我们看今天的林诗栋，他这场比赛是他本届团体世界杯以来出战的，如果没记错的是整整第6场比赛。那么跟前5场比赛的林诗栋相比，今天的林诗栋那完全被这个诗歌所带起来了啊，没打这个得到1分就举单举几拳啊，这个在自己的半场一边吆喝着一边去高声的就跑步，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斗志被激发出来了，而他的整个包袱被第一个出场的林诗栋啊，这个王楚钦完全给卸下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林诗栋是以往他刚刚出道不久的时候那种林诗栋，就是他的反手的威力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而他的正手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残弱不堪啊。所以这样的话两盘拿下之后，我觉得就奠定了整场比赛我觉得是稳赢不输的一个整体的格局。
8: 是，您说到这个心态我确实有感受，就是从小组赛里面几乎人人都是板着个脸非常严肃的去打，到今天林诗栋拿到第一分就开始振臂欢呼，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那种积极的调动和压力的释放，对吧？没有了想赢怕输的包袱，轻装前进，就不必担心什么王楚钦之外谁能拿第3分这样的问题了。我们再请出梁月老师。
12: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是我们赢得淋漓尽致是这个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啊，中国男队说实在的被很多的球迷啊这些朋友们质疑了很长时间了，老觉得可能见谁是不是都没有把握赢啊，有这种心理。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他们的证明之战，证实了那么第一就是我们中国乒乓球男队这些小伙子们仍然是值得信赖的。 第二呢，我觉得就是从小组赛到这个淘汰赛16/1、8/1到今天的4/1，我们整个的状态是越来越好，我们的这个球打得也是越来越好。第三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技战术上明显的是有提高的，就是我们和对手这较量当中，我们的针对性是明显提高。就在小组赛，我们对韩国队其实没有太多的针对性，相对来说也没想到张伟珍没上啊，对方上的几乎都是这种年轻选手，那么我们就是完全有点打到哪儿算哪儿，或者是临场的这种稍微的有一些技战术的变化，但是总体上比如说对手是正手强还是反手强，我们要攻击对方的正手还是反手，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我们在小组赛当中那次较量当中呢没有看到太多的表现，但是今天我们你比如说梁锦坤对安宰贤基本上就是压制对方的反手，那么王楚钦对这个吴俊成呢是突击对方的正手，这些我们都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就有所充分的准备的。另外一个，我们在比赛当中不怕失误，宁可可能我们在比赛当中稍微有一些失误，我们也要在这个抢在前面，要主动的去进攻，而不能去保守。因为在之前的这些比赛当中输的这些球，可能多多少少是因为我们想赢怕输的这种包袱太重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李格老师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在心理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怕输，那么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其实林诗栋过去曾经一度占据了世界男单的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就说明他是有实力的，但是为什么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可能也输球可能也这个有些比赛打得也不够好呢？那完全还是在心理上产生了这个变化。我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我不能输尤其是当这个和韩国队的比赛我打第一主力的时候，我更不能输。那这些包袱导致因为乒乓球运动它是一个对于你的这个心理的要求非常非常细致或非常严的，就是你心里稍微有点波动的话，你手上的这种感觉，你的这个击球的这个落点稍微有点偏差，可能你的这球就失误了。所以心理导致了我们在之前不管是林诗栋也好，梁俊坤也好，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今天我们

0: 能够积极主动的去进攻，心理上产生了变化。我是之前啊，这个咱俩之间的上一场比赛我是胜者了，抱着背了一个胜者的包袱以后不敢搏杀了，那么在比赛当中在真正的较量当中恐怕确实就处于下风了。
1: 是，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两位老师，他说他觉得林诗栋今天好像习惯性的退台，今天晚上的比赛改变了不少。李老师，您同意他的分析吗？怎么评价林诗栋的发挥？
2: 老师问我吗？
1: 对。
2: 啊，我觉得今天的林诗栋啊，不是一个就是改变了以往他习惯性的退台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今天林诗栋还是我跟杨老师刚才一再谈到的心态的问题。心态啊，对于像这种中韩两队这种高手来说啊，心态的这种保证或者心态的这种能不能处理好，是决定他整体技战术发挥的一个基础。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或者说你把握住自己应该有的心态之后，你才能下次谈到你的技战术的发挥，包括所谓的退台的问题。今天的林诗栋不是一个他退台相对于以往比较少而战胜了一个张宇臻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在心态的把握上，这个心态的这个包袱下降，主要就是王楚钦在前面作为带头大哥，那第一盘在那么紧张焦灼的情况下，能够3-2把这局地咬，把这场咬下来。那么对于林诗栋，虽然他在后台进行热身啊，但那个后台是有电视的，对吧？他能看到前面，能余光能看到，他不可能不看的。
1: 哪怕不看，耳朵里都能听到。那么现场那个山呼海啸，到底是鼓励的声音还是泄气的声音？他当然就能分辨出来，对吧？
2: 对对，他能看到这个过程，虽然很坚强、很艰难，但是林诗栋最，但是王楚钦最后是咬到最后的。我们看在决胜局的时候啊，在局间休息的时候，这个王浩指导跟这个王楚钦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要相信自己，该出手的时候要坚定自己，敢于出手，把握好凶和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在决胜局中，王楚钦非常好的做到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高级别选手能做到的一点，就是他虽然话听到了，但是他也能把这执行力反映到场上，反映到决胜局之中。而这种场面，整个对林诗栋来说是一个最好的心理的一个压力的释放，就是他看到了老大哥在前面摆着了。如果你拼，你把这个心态放平了，你该凶就凶，该稳就稳的时候，那你就会迎来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这一个第一盘的胜利，对于整场比赛的走势是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后两盘啊，二单三单之所以都能3-0拿下对手，这个在赛前无论是我们还是韩国男队都没有想到会这样的。也许可能3-1上，那3-2上也非常有可能。我们也做了这样一个艰苦的准备，但没想到居然是3-0。这个就是在第一盘啊，这种咬牙拿下来以后所起到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延展的一个鼓舞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能充分体验到了一个团队的力量，就是王楚钦打完把能量注入给林诗栋，林诗栋3-0拿下，再把能量注入给梁靖昆，三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啊，整个这个能量的贯冲一始贯中，我们看起来也非常的过瘾。与此同时，我们把余光瞄向场外，我们又看到了，是吧？看到了马龙，看到了许昕，看到了刘诗雯，是吧？看到了王励勤。那么作为我们中国乒乓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精英的代表啊，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够上场了，但是他们坐在那里，那就是一个中国乒乓球一个团队力量的一个最好的象征。我们看看前方这两天传来的消息，马龙和许昕去伦敦可不是旅游的，对吧？经常是在私下里去陪着梁靖昆，陪着林诗栋，这两个在前面比赛之中并不是由于技战术的能力问题，而是更多的是由于心理上没有把握好之后在技战术上体现了出来。所以呢，只能再通过老将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他们。因为我们看从2024到2026这两届团体世乒赛中，作为冠军的成员之中，马龙都在那儿，都在那儿打，都拿了冠军。所以呢，他的这种言传身教，作为一个平等身份跟这些队员做一个交流，我觉得比王浩可能起的作用还要大。因为王浩作为教练员，你在场上是教练员，你在场下也是教练员，所以你谈的话那队员只能听，只能点头。但是呢，作为马龙这个身份去谈的话，更像是一个老大哥一个知心话的沟通。所以这种沟通对于心理的疏导，这种信心的提升，我觉得是在这场比赛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体现。
1: 是
2: 方亮，
1: 是心态，这个保证了情绪，情绪也带动了技术哈。我们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说男乒继续加油，恭喜梁靖昆，恭喜林诗栋，恭喜中国男乒，今天晚上确实是一个胜利日，但毕竟这只是4分。

0: 之一淘汰赛。刚刚呢，正好李老师也重点表扬到了王楚钦今天这个充分保证了这个火车头带动全队的这样一个作用。王楚钦今天不是没有遇到挑战，2-0领先的情况下，一度被对手扳到了这个决胜局，对吧，梁老师？
1: 嗯。
0: 王楚钦今天是怎么做到，就是被对手2-0领先的情况扳成2-2平，还能够相对平稳的发挥的？
1: 其实刚才李格老师也说到了，就是在这个决胜局之前的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给他讲的这个，我觉得他完全都听进去了。就是那么第三局第四局为什么王楚钦输呢？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就是我2-0领先，一个是心态稍微的有一点放松，二一个呢就是更想的是我是不是能相对来说保一下这个比分，希望对方有更多的失误，我就能赢下这个比赛来。但是实际上，从现在我们和对手之间的这种技战术水平能力的这种相差不是像过去那么大的这种情况下，你保是完全保不住这个比分的，你不可能，你一定还要是积极的主动的去攻击对手，去掌握比赛当中的主动。那么在决胜局一上来，王楚钦就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6-2啊，8-4，9-5这样领先。那么领先以后，对方的心态也崩了，而王楚钦呢就能够充分的去发挥自己的水平了。所以王楚钦这场比赛应该说去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啊，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这种啊中国队的主力能够应该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和这种思想吧，思想境界。除了我觉得刚才我们一直在表扬我们出场的这三位选手哈，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应该表扬一下我们中国队的教练。我们这个教练团队，首先我们在制定战术上，这个战术制定的应该说针对性非常的强，不管是对吴俊成也好，张玉珍也好，还是安宰贤也好，我们的战术准备的非常的成熟，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刚才李格老师也说了，就是我们请来了马龙啊、许昕啊这样一些过去的非常优秀的选手。据前方的报道，就是在我们的热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两位老将一直是陪着中国队的，陪着王楚钦，陪着梁靖昆，陪着林世栋。那么他们的这种传授他们的过去的这些经验，因为他们大赛经验非常丰富了，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这些年轻小将过去没有经历过的，那么给他们讲一讲，这个对疏导他们的心理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总说我们的心理不过硬，我们把心态放平就好了。其实这话说着容易，
0: 是，
1: 但是你真正到了这种重要的比赛，
0: 别紧张，别紧张。哎呀，你本来不紧张的，你一说我就紧张了。
1: 你能不能真正让他把心态放平？这一点，我觉得中国队的教练员是做到了。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咱们不知道，但是呢，至少我们在比赛当中看到的，我们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的心态，确实比前几场，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都好了很多。这一点，我觉得也特别值得表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敢于出林世栋作为这个二单。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林世栋其实对于张玉珍来说，他以往双方的交手战绩，林世栋是处于下风的。但是我们还是敢这么排啊！我即便我处于下风，我还是敢打你。为什么呢？这里边可能做的这个心理的这种疏导就会更多。你之前你是碰到了一个你经常赢的对手，和你碰到一个你输多赢少的对手，那心态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是敢这么排啊，而且在林世栋出场的时候能够让他不发怵，能够让他敢于去拼对手，这一点我觉得说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啊，是包括王浩指导，包括可能我们的教练团队，甚至于包括这个我们的王励勤主席啊等等，这些他掌握了或者说他十分了解自己的队员，在这个时候我们让他上场，其实是我们对他的信任，而林世栋也没有辜负教练团队对他的信任。
0: 嗯，所以这不仅仅是一场这个技术的战术的胜利，也是勇气的胜利，心态的胜利，更是团队的胜利。但是话说回来，这毕竟只是一场1/4淘汰赛，对吧？我们知道半决赛有可能会对上法国队，也有可能会对上巴西队，当然普遍大家的预测觉得打法国队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因为法国队有勒布伦兄弟，

0: 还有西蒙高茨，这是在德国的甲级联赛里面赢过樊振东的选手，所以大家很就会讲的，哎，今天打韩国我们是经受住考验了，如果再碰上法国，当然也有可能是巴西半决赛，他们还能够像今天一样这么沉稳的输出吗？李老师怎么看这未来半决赛的前景？
1: 好的，那个在展望中国有可能跟法国队这场半决赛前景之前，我想补充一下梁老师刚才评鉴过程之中啊，我有一个细节的补充，就是这场比赛他说到了林之栋啊，在跟张玉珍交往记录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仍然被排在了二战的位置去打韩国队的这个一战。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一个亮眼的表现，因为我们看到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的八分之一决赛面对罗马尼亚男队的时候，当时林之栋是排在了三单，而把梁靖昆排在了二单的位置上，所以在这一场更关键的四分之一面对韩国队的时候，两个人的出场的位置做了一个调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体现。因为按照一般的推断，应该说八分之一这么打的，我们胜了，对吧？那么到了四分之一，应该说照着这么去排，是吧？应该说是比较更顺理成章的一种安排，但是没有，却把林之栋又调到了二战的位置上。那除了世界排名比梁靖昆高以外，我觉得更看重的是这位小将，既然你们韩国人能够用搏杀的打法去拼我们，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个交手记录不如张雨珍的小将去拼一拼你？而且这场比赛中，双方我觉得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就看谁能够赢对方。比如说年龄上，林之栋21岁，对方是31岁，一个老将，经验非常丰富，临场变化解析能力比较强，一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锐气十足，再一个张雨珍是正手爆冲，是他一个看家的成名这个杀招。那么林之栋的反手号称是一度天下无敌，那好，你打你的正手，我打我的反手，大家都有各自的特长，那么在特长比拼之中，谁的长处更长，那么谁的那个所谓的相对弱一点的短板，我让它变成不那么短，那么在这场较量之中，我们体现的也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在几乎的几个点上，我们都算到了对方前面，而且在实验中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验证。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王浩的功劳，也有王励勤的功劳，也更有马龙许昕的功劳。所以我觉得这个阵容的调配，它不是一个一两个人的决策，是整个在伦敦前方中国代表团集体的一个决策。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能抓到了这一点。那么接下来展望半决赛，半决赛因为那边的对手还不知道，法国对巴西，但是呢从整个集体的这种团队作战的能力来看，那么拥有小勒布伦加上西蒙高茨的法国男团应该说胜率更大一点点，所以我们不妨就是说半决赛是中法之战啊，这个我们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准备。当然巴西那边我们也要稍加的准备啊，我们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所谓爆冷的这种可能性，但总体而言对法国队是一个占有60-70%以上的一种可能性。那么我正好刚才看了一下啊，小勒布伦、大伦和西蒙高茨的基本情况是，小勒布伦今年19岁，世界排名第4啊，左手直拍，请注意左手直拍，当今的男子乒坛能够持直拍的选手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啊。德国有一个邱党，那么接下来就是法国的小勒布伦啊，这两个人的打法都是直拍的，但是都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插一句题外话啊，这也值得我们国乒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在传统的直拍中现在已经沦落到了一个看不见的这种程度，这样是不是对国乒未来整体的百花齐放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现象，值得思考的，值得重视的。那么大勒布伦是比小勒布伦大一点点，他今年22岁，世界排名第11位啊，他是一个横拍的打法，右手横拍，这很正常。然后就是一个老将31岁的西蒙高茨，世界排名第20，他也是右手横拍，这是这个法国队的这个即将出场。

0: 严峻的考验，能不能在对大勒布伦的时候能够像今天的王楚钦这样能一冲到底顶到最后，不管是3-0还是3-2，要把第一盘第一场拿下来，如果拿下来的话，这场比赛我们就非常有可能胜利。那么大勒布伦和这个林士栋之间的这种过往的交手记录，林士栋是有优势的，跟张玉珍的情形是不太一样的，他那边是3胜1负啊，其中呢大部分的比赛都在2024年，其中2024年在福冈总决赛中达芬利比赛中两个人相遇，当时林士栋是3-1获胜，2024年 WTT 太原挑战赛中是会师一决赛，当时林士栋是3-1获胜，那么2024年还在澳门的世界杯小组赛中两个人有一次相遇，林士栋是4-0获胜。那么从整个交手记录和每一次的交手成绩来看，林士栋相对于大勒布伦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作为年龄相仿的队员中，如果真的是凑到了客队的话，那第一盘的比赛林士栋从今天的一场胜利中应该是获取了更大的一种信心的这种能量。那么双方的一单，小勒布伦对王楚钦，我觉得王楚钦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双方现在历史交手记录是7次，但是王楚钦非常骄傲的是保持了7连胜啊，就是没有让小布伦这个胜过一次，其中最接近的都是在今年出现的，就是2026年澳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时候，当时王楚钦是4-2战胜了小勒布伦，同时在今年新加坡大满贯上王楚钦又以4-1战胜了小勒布伦啊，所以从近期的这个今年进入到今年以来，那么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奶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7: FM89.1。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3: 有青春、
4: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一，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时间为2028年5月到6月，只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后，这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另外，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同时还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网球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欣瑜0-2输给了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没能晋级下一轮。2026赛季 WNBA 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赛，随着各队确定新赛季球员名单，中国女篮中锋韩旭和李月汝分别确定留在纽约自由人队和达拉斯飞翼队阵中，这也意味着新赛季 WNBA 赛场上有望再现中国德比。
0: 台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樽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今天呢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期啊，亚奥理事会传出了将亚运会改到奥运会之前一年举行的消息，该提议可能会从原计划2030年举办的东亚亚运会开始执行。亚运会改期对于中国竞技体育备战奥运会又会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吗？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8: 共同体球头随意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很多人都知道呢，亚沙会在上个月底闭幕了，赛事现场传来了一个关于亚运会改革的消息，我觉得还是挺让人震惊的，那就是亚奥理事会的执委会已经通过了将亚运会调整到奥运会前一年举行的计划，现在呢正在和各个单项的体育联合会进行进一步的商议，如果说计划落实的话，那么原定于2030年举行的多哈亚运会将会改到2031年举行。那么亚运会改期会给中国的竞技体育备战包括商业开发的版图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产业独立评论的张斌老师。张斌老师你好。
9: 各位听众大家好。
8: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10: 主持人您好。
8: 其实亚运会早就确立了一个所谓偶数年举行与奥运会前后相隔2年的这样一个机制，已经稳定的运行了70多年了，这个要调整。为什么亚奥理事会他的说法是让亚运会比赛项目要成为奥运会的资格赛，来提升亚运会的竞技水平？两位认为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出发的话，亚运会有什么项目可能会因为加强和奥运会的这种衔接，真正的达到他们所说的提升水平的这种目的呢？
9: 确实我也看到了，还是有点吃惊的。但说到项目的话呢，我能想到的就比如因为我是游泳专项记者出身嘛，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关注游泳的。刚才张老师讲到了这个70多年可能第一届，但是最近的一届就是杭州亚运会也是在基数年举行的，是因为特殊的原因嘛。
8: 对，
9: 那 调整完之后的话，就是2031年和2032年，也就是亚运会和奥运会基本上是挨得会很近，而且有可能是10个月左右的时间的这样一个间隔。至少对于游泳来说，如果作为一个资格赛达标赛，那很有可能会是使这个比赛的激烈程度会更高一些，田径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但大多数的话，你像乒乓球啊，像这些羽毛球，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不是涉及到个人的资格，涉及到国家的资格，可能是每个国家每个协会会再来分配。虽然亚洲的像乒乓球羽毛球的激烈程度还是很高的嘛，全世界最好的这个队伍啊，最好的选手都在亚洲。对于可能我们的选手来说，拿到奥运资格并不是特别费劲的事情，很多优势项目那可能多了这么一个选择。像31年他一定是有很多世锦赛的，游泳世锦赛啊，田径世锦赛，各单项协会的世锦赛，那基本上各单项协会的世锦赛也都是奥运资格赛。那在这种情况下，亚运会也是作为一个资格赛的话，那相当于是多了一个选拔赛吧，那可以对选手来说是多了一次达标或者是拿奥运资格的机会。说实话，亚运会之所以调整，我觉得一定是他面临困境了。现在整个综合性的运动会，咱不仅仅是说亚运会，因为之前的奥运会的各种的收视率啊、影响力啊各方面都在下降，包括他为什么加入很多时尚运动啊，甚至考虑说电竞入奥这些，那很多的还是为了吸引年轻人。那现在就是综合性运动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一定是在下降的，因为大家选的太多了。那亚运会和奥运会相比，那又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的。所以我觉得他也是穷则思变嘛，对亚奥理事会来说一定是有他积极的一面。
8: 他其实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虽然他们决定了，但是呢还是要和各个单项的委员会进行交流和沟通。这可能就是映衬了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就是你如果是要把亚运会作为奥运会的一些资格赛，那么这个肯定是要单项的理事会再去重新的规划他进入奥运会的资格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那显然每个委员会他面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是你的世锦赛和亚运会年是撞车的话，那可能对于亚奥理事会来说沟通的难度就会更多一些。如果是不撞车，那么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中间这一年进行的亚运会，像今年的中国女篮就会面临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我要去参加世界杯完了之后，我要立即再去比亚运会。对于球队的备战的工作，包括球员的体能，包括这么长时间的这种集训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等等，它全部都是比较艰难的挑战。就如果是亚运会的这一年和太多的单项世锦赛撞在一起的话，恐怕国家队就会做一些取舍。我记得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世界单项体育组织应该是世界体操锦标赛和亚运会的时间就是撞车的，然后当时也是出现了，比如说日本队他就选择了我们大部分的运动员还是去参加世锦赛，非主力的运动员来参加亚运会，然后可能我们的选择会更复杂一些。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这一届亚运会的改革之前并没有放出太多的风声，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时间轴的话呢，会发现杭州亚运会恰恰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它调整到了奥运会前一年举行。这一届亚运会创造了赛事商务开发的一个新的高峰。张老师，您觉得杭州亚运会是否是一次无可奈何，但是却非常有效的演练呢？
9: 确实，你刚才提到了非常成功，我是认同的，因为本身我们在前方也能感受到。我觉得这个成功呢，它是有特殊性的，倒不是说它跟它被迫调整到2023年举行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跟它在中国杭州举行有巨大的关系，因为在那个周期里面，经过了整个疫情的这3年之后，到了2023年，其实无论是从这个民众的热情啊，到品牌的一些需求的释放，其实都是很强烈，然后亚运会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平台。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整个的科技呀、电商呀、带货呀这些新生的商业力量最活跃的一个区域，然后所以说它很多的企业赞助了杭州亚运会，因为它是有特殊性的，一个是在这个杭州本土举行，那肯定政府层面也会有一些鼓励啊，有一些支持推动杭州亚运会在商业上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个我觉得跟它放在奥运前这一年没有太大的关系。中国毫无疑问是在亚运上最重要的力量，那因为这个比赛是在我们国家举行，所以我们的运动员是非常重视的。刚才张老师讲到了这个体操这个很

0: 典型的例子。那我们的主力全部都是来亚运会参加亚运会比赛，不是说跟这个时间有关系，一个是说跟中国举行有关系，因为现在能够承办亚运会或者是能够让亚运会的商业开发得到巨大提升的这个亚洲国家其实并不多的。那除了中国，那我们能看到的可能日韩相对来说经济实力还是有一些的，但是除了中日韩这三国之外，其他的国家或者地区我觉得是很难迸发出这么大的一个商业价值的。所以我认为不是跟它放在二三年有关系的，那是因为我们战略上的重视。因为很简单的例子，当时我记得特别明显，因为二三年的时候游泳世锦赛是在福冈举行，应该是在7月底8月初，那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是9月底，时间是很近的，让运动员在两个重大比赛中都保持高峰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明显我们当时在游泳世锦赛的时候就看到汪顺他明显的是为杭州亚运会做了留力了，所以他当时在福冈的时候自己的主项200米混合泳连决赛都没有进入，那到了杭州的时候他就游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夺冠。这个一个细节上能够体现出一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战略性的调整的。
1: 像您刚才说汪顺那个例子，包括我刚才提到体操那个例子，都想指向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运动员来说一年调整两次，特别是在短时间内调整出两次的运动高峰是非常困难的，过去我们很少见这种情况。基于原因是世界体育的像拉磨盘一样，它都是提前锁定赛历，基本上各大赛事在进行相互通气之后是不会打架的。但是由于疫情它打乱了全球体育的赛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些相对混乱的状况，就是一些比赛它被集中在相对短的时间当中比完，导致运动员很难去在一年当中去调整出两个周期，所以大家会看到一些表现的波动。那么如果说亚运会把它安排在奥运会前的一年，而奥运会前的一年又有特别多的世锦赛，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么真的有利于运动员调动出好成绩吗？丁老师您觉得？
0: 那就只能说实话有战略性的调整，或者是在时间上做很大的变化。一般来讲世锦赛都会在7、8月份举行，密集的举行，那如果放到年底，比如说12月份或者是说冬训之前嘛，11月底或者12月份，就和我们这个去年的全运会的这个比赛时间放在这个位置，我倒觉得也还是有可能的。而且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因为这两个比赛亚运会和奥运会就挨得非常近了，那他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这个战略调整。但是如果赛程上的变化呢，就需要涉及到很多细节上的调整。就是如果还是放到像杭州亚运会当时那个情况，或者说今年名古屋亚运会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实际上和世锦赛冲突在一起，几乎是不太可能让运动员两个比赛都保持状态，那只能有所舍弃。如果我重视亚运会，那世锦赛我舍弃了，那对于单项协会来说，他肯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1: 对，
0: 他肯定还是世锦赛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为什么亚奥理事会现在还要等各单项协会的一些同意？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是有阻力的，不会是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乐观的。
1: 而且说实话，你因为2031年也好，还是2030年也好，它终归是在多哈，像在多哈举行的像世界杯啊等等，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它都会安排在相对比较晚的，比如说12月、11月这样的情况来进行。但是在下一届不在中东地区举行了，那么如果是办赛的时间太晚，可能也有一些项目它本身就已经不太适合这些比赛的组织，包括运动员出好成绩了。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把亚运会调一个时间。因为现在呢是名古屋亚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它肯定不会给改期的规格会造成影响，但是确定东道主的多哈它就会变成首个改期的赛事，这个听起来好像会有点影响多哈亚组委的筹备。那么冉峰你怎么看这个改革发生的时间点呢？
2: 这样的一个修改的时间节点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现在中东正好处于在地缘政治非常特殊的阶段，现在不管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还是卡塔尔，遭遇到一定程度上的国家的财政的一些挑战。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举办亚运会，有可能就从一开始对于多哈或者卡塔尔来说是一个宣传的机会，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了。这一年来在整一个全球体育市场非常多的大手笔动作的沙特阿拉伯，他现在其实也在各种收缩自己的体育投资的战线， 包括纽卡斯尔听说要换东主了，然后高尔夫的联赛也有可能是撤资了，电竞奥运会传出了彻底流产的这个流言。那这样子来看，2030年搬到2031年的亚运会改革的节点，不能排除的因素是东道主其实遇到了承办的压力。那如果能这样推迟一年的话，看着这个中东局势的这个变化也好，或者如果中东局势的这个变化不明朗，但是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东道主也好，处理的余地对亚奥理事会、对多哈亚组委来说都是相对更充分一点。
1: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啊，我在想任何一个决定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刚才所说的参赛的水平，包括运动会的观赏性，它肯定还有商业上的诉求。那么这种改期会不会影响到一些商业合同的执行？它又会给商业开发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就是你这个周期会变长吗？
0: 排期变得更长了，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因为现在实际上距离多哈亚运会还是有比较长的时间的嘛，所以说尤其是排期往后延了，我倒觉得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反而是给他们更多的充裕的这样一个准备的时间。所以我倒不觉得是说如果是马上就调整，那可能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往前调整，那么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困扰，包括你的招商呀，包括你的场馆的一些扩建也好呀，新建也好呀，或者改造也好，那包括你整个的一些软硬件体系的这个运营体系的搭建等等，一定是会带来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但现在往后延了一下，比赛的观赏性啊或者质量可能还得到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倒觉得不会带来太多的困扰，反而是能给他们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有更多的低价的资本，相应的给到的赞助商，比如现在我签约了，我其实我获得的曝光时间反而延长了一年，企业来说一定是更得利的，我整个宣传周期是可以变得更长了。
1: 我在想啊，除了商业以外，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或者对于中国竞技体育来说，我们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个非常完备的围绕着奥运争光的这样一个备战的计划。通常来讲呢，我们是在奥运年之后迎来的，或者全运年，在全运年这一年其实主题还是一些老将的谢幕，就是一些老将为了培养他们的省队最后一次出现在赛场上，这是全运会的主题。除此之外，全运会的主题还是发现新秀，我们会把一些新秀通过全运的舞台，包括全运之前的全国锦标赛的舞台筛选进入到国家队。那么对于很多的年轻运动员，他真正在国际赛场上崭露头角，包括被大家认识，好多人其实都是通过亚运会，就是一个中转站的一个作用，为新运动员崭露头角和让他们在国际大赛当中适应这种场景做的一个准备。之后再一年就是世锦赛年，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了一个全力备战奥运会，包括去争取奥运资格的一年，然后就又到了奥运年。那么如果是把亚运会调成在奥运会前的一年，张老师您觉得对于整个中国竞技体育这种惯性的备战体系来说，是不是也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呢？
0: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会使我们在奥运之后的第二年失去了目标和方向。你看刚才张老师讲到了这个节奏是很明确的，那第一年是个调整年，那翻过来第二年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体育大年，但是对于综合项目来说这一年是一个小年，他们这一年最重要的比赛我指的夏奥的项目，因为这一年的话，就像以今年为例，那它是有年初的冬奥会、世界杯、亚运会，那是一个体育大年，但是对于夏季项目的运动员来说，他这一年唯一的重头戏就是亚运会。
1: 对，
0: 那如果这个赛事亚运会被挪到了，也就是说整个奥运周期的第三年里面去，那会使整个这一年的备战有点无地放矢了。我不知道这一年我要干什么了，
1: 嗯，
0: 我这一年有什么比赛要参加，你就失去了目标了，那一定是会对备战节奏带来直接影响的。按照之前的节奏，那我全运会之后已经经过了这个相当于换血了，老将已经退役了，新人逐渐涌现出来，我们开始冲刺这个奥运会了。那么这第二年，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年，那是冲刺奥运会很关键的一年，那大家通过这一年，通过亚运会作为一个中期测验，可以说一个期中考，那这个考试的话是可能冠军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亚运会的冠军我们拿的太多了，对于很多选手来说，他是通过这个比赛 检验自己的现在的一个能力，感受一下国际赛场的氛围。这个是亚运会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在这儿。
1: 尤其是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就是可能你会参加很多站世界杯，因为现在各种世界单项体育组织都希望让自己的比赛更加频密，但是那种单项比赛它的关注程度和亚运会你所会收获的关注程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实际上亚运会就是一种对于年轻选手的压力测试，这个选手能不能经过大场面的考验，这个对于国家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期中考。但可能如果亚运会调整到奥运会之前一年去进行的话，那么这个期中考之后你再去调整名单或者是再去修改自己本身的备战策略和主要的这种重点培养的运动员的这个调整的时间确实会变得很少。但其实这些综合运动会啊确实还是有在奥运会前一年进行的，比如说像泛美啊，像欧洲啊，这个运动会这些都是在奥运会前一年进行的。而设置在偶数年的实际上是亚运会，包括像英联邦运动会。冉峰你怎么看洲际的运动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调和安排也好啊，这种关系的处理？
2: 恰好说明了亚运会它哪怕这一次的一个改制提出来大家可能觉得很突然，但是它是看得到可行性所在的。如果我们接回到刚才两位提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亚运会作为两届奥运之间的这个期中考改革，它本身的这个困难就是在于它已经有非常强大的历史惯性，不管是赛事本身的70多年来都是这样的一个偶数年机制，还是说这个赛事里面最优秀的一个代表团他自己的备战方式也形成了一套非常扎实非常有根基的一个运行模式。惯性阻力确实是太大了，刚才大家其实都提到过世锦赛和综合性运动会冲突的问题，但是确实如果从泛美运动会这样的一个经验来看它其实是可以共存的。世锦赛也并不是说不能跟他们去聚集在一起，甚至说比如泛美运动会2027年还是正常的一个大家常见的夏天举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世锦赛要与这个洲际运动会共存，这个先例其实已经是比较充足了。
1: 今天和两位聊得很开心，其实主要聊的是一个关于体育赛历的问题。通过和两位聊亚运会，亚运会和中国代表团的备战，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关系，亚运会和各单项理事会的世锦赛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给听众建立一个概念。任何一项体育比赛的赛历，它的更改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体育赛事的这种赛历的安排，在某种程度上说，不仅会影响商业上的规划，也会影响运动员的状态和整个一个国家的备战的体系。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体育有的时候是很创新的，但有的时候也是相当传统的。这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说要打破，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黄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4: 全程八
3: 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有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9: 嗨，金城。
10: 嗨，画画店。
11: 声音的声音，每逢通车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吗？这里是活力调频。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4: 之声，朝。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想必偏爱我们这个小栏目的朋友，此刻已经如约而至。从今晚开始，我想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希望这份改变对得起每一篇我们精心挑选出的当代文学佳作，也对得起您的期许。经常收听我们文学期刊之夜的朋友知道，以往每一期节目我都会在这一小时的时光里，从两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当中各写取一篇佳作和大家来分享。可是一小时的时光总是太短暂，每每意兴正浓时的戛然而止，都成为一种意犹未尽，也成为一种遗憾。所以从本期开始，我想告别双篇节选的模式，每期我们将专注深耕一部刚刚上新的文学期刊中的佳作，希望足够的篇幅、充裕的时间，能褪去仓促品读的浮躁，让故事娓娓道来，让情感缓缓流淌，让我们一起真正读懂文字背后的人间烟火与万般心绪。今夜改版的首期节目，我想为大家重磅推介的这部作品，是刊登于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家刘永涛的《父亲的眼泪》。大约在一个月前，我曾在节目里提到过这部作品。当时我只简单的介绍说，这部小说通过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在记忆中打捞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一点点揭示出父亲丰富诡异而又纯净如初的情感轨迹，可以说温情又沉重。但是父亲的情感轨迹为何是丰富诡异却又能纯净如初？温情和沉重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细细的了解。说起阿尔茨海默病，我们总习惯将它与遗忘绑定，忘记亲人的模样，忘记过往的时光，忘记自己曾走过的路，爱过的人，仿佛生命在一点点被时光剥离，只剩下模糊的碎片。而刘永涛在这部新作里并没有刻意渲染病症的残酷与绝望，反而是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阿尔茨海默病背后那些未被遗忘的深情与坚守。他让我们看到，即便记忆被侵蚀，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依然会以某种方式留在生命里。在走进这个故事之前，我想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刘永涛。刘永涛是一位扎根西部的70后作家，现任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绿洲杂志副主编。他的创作长期聚焦边疆生活与兵团记忆，笔下既有边魂这样书写戍边人的宏大叙事，也有宠儿这类探讨乡村文明的寓言。他擅长在粗粝的地域底色中挖掘细腻的人性微光，擅长书写复杂的亲属关系，描摹普通人的烟火人生与隐秘闲事。刘永涛的新作《父亲的眼泪》正是聚焦亲情命题，是刘永涛跳出边疆叙事深耕家庭情感的 经典之作，更是他将自身的人生体验融入文字的诚意之作。他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谈里非常坦诚地谈到了个人一段真实又复杂的情感经历。他说，父母早年的离异曾让他对父亲充满了怨恨，但是随着岁月流逝，特别是在父亲晚年，他看到了父亲在衰老与病痛中展现出的温和与孤独，那种试图再次生长的渴望深深触动了他。那么刘永涛想借助父亲的眼泪表达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是为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创作的一部小说。我父母是在20世纪80年代离的婚，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件稀罕的事儿。那时我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的离婚无疑在我敏感的性格中增添了一抹浓重的阴郁。由于离婚是因为父亲化心，在自卑与羞耻中我对父亲充满了怨恨。初中毕业后我上了技校，父亲去了内地，上技校的第二年收到父亲寄来的信，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地址，信写得很长，足有5-6页，我心里五味杂陈。技校毕业后我便进厂上班，然后恋爱结婚。结婚第3年的一天，我正在厂里上班，突然接到电话说厂门口有人找我。我出了厂，看见一个人站在厂门口的一棵大树下，那是父亲。虽然他脸上已经有了很深的皱纹，头发也变得稀少，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父亲在家里住了不到2天，便提出想见见母亲。我觉得母亲不会见他，因为母亲一直对于父亲的过往耿耿于怀。让我意外的是，母亲竟然来了。但他们谈了没多大一会儿，母亲就拂袖而去。父亲的脸涨得黑红，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好久好久。父亲过60大寿时，我和我哥风尘仆仆地赶到他所居住那座小城，他激动得浑身发抖。株洲开始了，庭院里黑压压跪倒了一片，那些竟然都是他的徒弟。现在父亲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冥想大师，这让我无比惊讶。父亲成为冥想大师之后，找他算命的人络绎不绝，父亲乐此不疲，但从不收费。父亲对我说，他已经算是泄露了天机。

0: 哪能再收人财物？我对命运已半信半疑，但搞了命理的父亲变得时通达，甚至悲天悯人。虽然我和父亲天各一方，但我们实际上联系越来越多。我的承认，在随后的这些年里，父亲成为我人生中一座越来越明亮的灯塔。父亲在逐渐衰老，疾病也接踵而至，但他变得越来越温和睿智。父亲已经80多岁了，他独自生活，母亲也是孤身一人。于是他拜托自己最好的老友冲冲说和，看看两个是否还重新走到一起的可能。我的父亲变得腼腆而拘束，仿佛在死亡临近的时刻，他渴望努力回到最初的模样，渴望再次生长。
1: 从对父亲的疏离到读懂父亲的不易，这份跨越半生的懂得都藏在小说《父亲的眼泪》的字里行间。那接下来就请欣赏刘永涛的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亮、杨场。
2: 仅仅一夜之间，父亲就彻底垮掉了。凌晨6点，他迷迷糊糊中听到父亲压抑不住的痛楚声，他顿时惊醒。他知道父亲饱受癌细胞的折磨，但父亲一直表现得像个铁人，从来都是一声不吭。20多天来，他只能通过父亲身上的冷汗来判断癌细胞最新的侵扰。一个星期前的午后，当冷汗密布父亲的额头，他忧心忡忡地提议打一针。父亲双眼紧闭，在沉默中咬紧牙关，继续暗中较劲。他果断出了病房，到护士站说他父亲疼得厉害。几分钟后，扎着马尾辫的小护士举着针管走进病房。小护士拉过父亲的手臂时，父亲的眉头皱成一个疙瘩，显得颇不耐烦，但没有过多挣扎，只是无动于衷地让那管杜冷丁进入自己的身体。他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那张漠然的脸，在肤弱与渺小，纵使穷尽一生也无法企及。怎么了，爸？他的声音发抖，双腿打颤。
3: 实在疼得厉害，还是让护士打一针吧。
2: 给父亲打杜冷丁的还是那个扎马尾辫的护士，他戴着口罩，只露出两只与年龄极不相符、波澜不惊的眼睛。面对父亲的痛楚，他无动于衷，纵使前几次面对父亲格外神奇的倔强，他同样无动于衷。他不过才20出头，或许他看过太多死，他眼里的东西让宋墨恒感到比死亡更可怕。护士走了，病房里只剩下他和父亲。他坐在床头看着父亲，杜冷丁并没能缓解父亲的痛楚，父亲脸上的肌肉还在抽搐，冷汗也在，擦去后很快又浸满细密的一层。感觉好点了吗？他声音干涩地问道。父亲点了点头，但仍然没有睁开眼睛，生怕泄露了什么秘密。宋墨恒知道杜冷丁的效果对父亲尤其管用，他观察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父亲被一种更深的东西

折磨着。打完吊针，父亲消瘦的双肩抽动一下，接着又是一下，真正的祸根在胃部。每次打完吊针，父亲都要呕吐，他慌忙拿来病床下的痰盂，父亲的目光却落在了左边空着的那张病床上。那是一间小病房，只有两张床位，左边的那位病友得的也是晚期肺癌，比父亲还小两岁，昨夜走的，最后的抢救也在病房进行。虽然隔着一道布帘，但器皿的碰撞声与电击声在他们父子耳边回荡。对宋墨恒来说，这是最靠近死亡的一次。一切突然静下来了，接着便是亡者的小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处理完已经是午夜三点，他辗转反侧，父亲也是一样，他听到父亲颇不均匀的呼吸。面对极度虚弱的父亲，他无比震惊，他不相信昨晚左边那位病友的离去能打垮父亲对生活的信念，除非是生活的信念本身出了问题。他想到了那个女人，父亲的那个女人，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里已经停留太久，几乎成了父亲的庇护所。当那个女人从父亲的记忆里消失，父亲如同弄丢了重重的铠甲，凭着软弱的血肉之躯对抗残酷的生活。父亲终于弄丢了他那个女人。接连三天，父亲都在废墟般的记忆里摸索搜寻，但终究一无所获。如果把和父亲有过纠葛的女人比作一座座山峰，那么那个女人无异于最高的那一座。那个女人的存在无疑增添了父亲的虚荣与骄傲。没什么大不了的，父亲得知他的肺癌无法逆转时，口气仍然轻松地说道。震惊的是宋墨恒，他木在原地，弄不清在死亡面前父亲哪来如此的镇定与坚硬。父亲的嘴角在他目瞪口呆中轻微牵动，父亲笑了，这是宋墨恒熟悉的笑，半是不屑，半是洋洋自得。父亲第一次说到那个女人时就挂着这种笑，宋墨恒不禁恍惚起来，正是那个女人如一盏明灯般照彻了父亲。宋墨恒还记得那个雨夜，父亲第一次说起那个女人的那个雨夜。那时的父亲已经70，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而他并不知晓。而那时的宋墨恒基本已经从表面上消除了对父亲根深蒂固的憎恨、冷漠与疏离。雨一直在下，从白天下到晚上，持续而绵密，就像白天是雨水的一部分，更像夜晚是雨水的一部分。父亲热了酒，米酒。宋墨恒和父亲并肩坐在三人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罐黑色陶器装的米酒，还有简单的几个小菜。酒精让父亲变得松弛而慵懒，他舒服地靠着，右胳膊不知不觉中搭在了宋墨恒的右肩上。父亲亲密无间的举动让宋墨恒心里掀起波澜，这其实是父亲第一次搂他的肩。宋墨恒的身子

0: 轻轻地抖了一下，但也仅仅一下。父亲明显有了醉意，眼睛变得迷离。
1: 给你说说那个女人吧。
0: 父亲沉吟了一下，半转过头，稀奇古怪地笑着说道。宋墨恒吃了一惊，虽然父亲经历过很多女人，但从来没有在宋墨恒面前谈论或评价过他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女人。宋墨恒不动声色地看着父亲眼里的迷醉。父亲虚眯着眼，仰靠在沙发上，父亲看着前方，前方一片深夜的海。父亲如同一位水手，扬起述说之帆。父亲的述说之船穿过了茫茫大海，前面是惊涛。由于和父亲并肩而坐，宋墨恒只能无奈地看着前方，有着和父亲一起并驾齐驱出航远行的错觉。但父亲这位船长几乎把所有的活都干了，宋墨恒所能做的不过是观看父亲的惊涛骇浪与生命奇观。见货，父亲也会扭头查看一眼身边这位无所事事的大副，但嘴并没有停，由于激动，把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他的脸上。宋墨恒抹了一把，他几乎可以断定父亲有了非常明显的口臭，但他的小举动或者说小把戏丝毫没有影响到父亲。父亲终于讲完了，整个人似被罩在一片奇妙的宁静之中，如同入定了般。宋墨恒也不动，内心有着说不出的难过与愤怒。为母亲，从父亲讲述的细节中，他捕捉到那个女人潜伏在父母最初相爱的生活中，与父母质朴的情感如影随形，凝造了父亲最初的背叛。好久，父亲终于长吁了一口气，整个人才活了过来。但宋墨恒真正注意到的是父亲潮湿的眼角，这几乎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眼泪。宋墨恒感到震惊，接着便是更浓重的憎恨。他望着天花板，心里的疑问开始一点点扩大。他还是清晰地捕捉到父亲炫技般的夸大其词。面对父亲，宋墨恒比任何人都挑剔，都刻薄。他一点点剔除父亲可能的虚假与杂质，不过是想看清一个完全真实的父亲而已。对宋墨恒来说，看清了父亲，就等于看清了整个世界。

那个女人究竟是谁？苏墨恒真的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父亲留在他心里的伤痛会随着父亲的记忆一起慢慢消退吗？让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一首李健演唱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之后，我们继续来听苏墨恒和他父亲的故事。

0: 话电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8: HDFM
2: 八九一，为所有
8: 有梦想、
2: 有青春、
8: 有活力、
2: 有眼界的你准备，
8: 赶紧去加入吧！
9: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9: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0: 就是这座城，
1: 这里是话店。
10: 话店人的生活，话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
12: 如此
11: 靠近。好近。
1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4: ，Turn on the radio。
13: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话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5: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15: 娱乐。
2: 把
15: 你
2: 我共同的
15: 89.1
2: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6: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7: 一路
16: 好
17: 心情。
16: 心情
18: 在想过去一些愉快的事儿，极力。不去想那个女人，算是放松下来了，但还是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名字。
19: 宋墨恒无赖地说，你能证明自己那些愉快的事儿没有那个女人的影子？父亲摇了摇头，宋墨恒故作轻松地说，这就对了，那还不是真正的放松。相信我，今晚踏踏实实睡觉，忘掉痛，忘掉一切，你明天保准能想起那个女人的名字。父亲迟疑地望着宋墨恒，最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父亲接着弄丢了那个女人的相貌。昨天早上，父亲的脸上。

0: 竟然有了惶恐。宋墨恒收起陪护床，从卫生间放松回来，父亲脸上挂着对宋墨恒来说极度陌生的惶恐。宋墨恒震惊了，在他的意识里，父亲从来都是镇定自若的，面对一切人一切事。怎么了？宋墨恒声音发颤地问父亲。父亲的声音显得悲凉，甚至有点哽咽。
1: 我真的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连他的样子都记不起来了，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甚至他是瓜子脸还是鹅蛋脸都弄不清，弄不清了。
0: 这怎么可能？难道父亲的病进一步发展了？其实从去年开始，宋墨恒才真正注意到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变得严重。宋墨恒给父亲讲一些事情时，父亲的眼睛里有一种困惑与迟疑。父亲不接话，保持着沉默，嘴角微微下撇，用不屑一顾的样子来维护着过去的威严。当时宋墨恒并没有多想，与父亲刚刚确诊的肺癌来说，这显得微不足道。
1: 我不是给你说过那个女人的样子吗？说说看，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0: 父亲浑浊的目光里转动着一丝光亮，孤立无援的父亲只能向宋墨恒求助了。宋墨恒坐在父亲对面，心有些软了，努力地在脑海中搜寻，在那个雨夜，父亲曾经格外清晰地描绘过那个女人的相貌。遗憾的是，宋墨恒好像什么也想不起来。整个上午，父亲的目光都像钉钉子般钉在宋墨恒身上，但宋墨恒没有给予父亲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面对形而上的那个女人，父亲需要宋墨恒通过鲜活的细节进行支撑与激活，从而唤醒父亲沉睡了的记忆。但这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了。宋墨恒语无伦次地说着那个女人很棒，非常棒，美丽、智慧，诸如此类充满概念化与总结性的词汇，直说的父亲的目光更加空洞。父亲甚至开始怀疑他的生命中到底有没有那个女人的出现。过了正午，父亲完全放弃对宋墨恒的指望。父亲闭上眼，就像关闭掉整个外部世界，一动不动地躺着，开始在浑浊的记忆中下潜搜寻。宋墨恒没敢打扰父亲的自救，他拉上窗帘，只留了一条缝，他盯着跌在地上刀子般的光线，努力推动着笨拙的记忆。刀子顺着时间的轴线慢慢转动，但宋墨恒还是无法替父亲想起什么。宋墨恒感到惶惑，难道是对父亲的怨恨吞噬掉了关于那个女人的全部记忆？从某种角度来说，宋墨恒愧对父亲关于那个女人的讲述以及信赖。当然，那根挑剔的刺还在，父亲传递过来的火炬并不是父亲本质的光芒，只是那个女人的，也仅仅是那个女人的。宋墨恒只有选择

0: 习惯性的遗忘，才能屏蔽掉父亲的虚妄之光，才能真正触摸与看清父亲。宋墨恒太想看清父亲了，甚至完全忽略了父子之情。宋墨恒怎么会连一丁半点的可靠信息都无法提供给父亲呢？他不得不承认，在冷酷面前，他其实和父亲一脉相承。给父亲换上干净的病号服，并扶父亲躺下后，宋墨恒不由长出了一口气。他坐在床边望着父亲，父亲的眼睛仍然闭着，好像在回避什么，脸上的神情也从痛苦中抽离出来，一片模糊。但宋墨恒固执地认为那是迷失，他觉得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中迷失了自我。纵使父亲今生没遇见那个女人，父亲也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人，父亲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自我遮蔽、自我否定。父亲只是没从丢掉那个女人的惶恐中恢复过来罢了。宋墨恒相信，只要给父亲一点时间，他的父亲还是他心目中的父亲，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刻他要做的只是帮着父亲找回属于他的荣光与记忆。
1: 还记得吗，爸？在沙漠深处那个连队，你总是喜欢穿着白色的衬衣，喜欢拉二泉映月。
0: 宋墨恒语气格外温柔地说道。父亲的眼皮抖动了一下。
1: 那时连队的小伙伴都羡慕我，打沙包时总是让我先当大将，偷连队果园里的毛桃时也是我第一个从里面钻出来，还有他们把过年时积攒下来的水果硬糖给我示好。我知道那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他们以为我身上也有一种神秘的光环呢。
0: 宋墨恒继续启发道。父亲的眼皮又跳动了一下。
1: 爸，其实我也一直以你为荣。
0: 宋墨恒说完脸便涨得通红，他从来没有给父亲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父亲的眼睛猛然睁开了，扭着头迟疑地扫了他一眼。宋墨恒在父亲的困惑中却深深把头低下了，他不敢看父亲。父亲又转过了头，他眼里镀上了一层遥远的光。
1: 爸，其实母亲一直没能忘掉你。
0: 宋墨恒万分艰难地说道。父亲的身子颤了颤，他转过脸来望着宋墨恒，母亲的唇哆嗦着，眼睛如同钩子似的死死抓住什么，打探着什么。
1: 爸，我现在也老了，现在想想有些事我或许很难说。
0: 宋墨恒艰难地选择着词语。
1: 如果母亲遇见一个平凡的男人，或许会有着平凡的幸福，但谁知道母亲到底希望遇见什么样的幸福呢？
0: 父亲望着宋墨恒，目光单纯而困惑，就像一个孩子。
1: 其实你们是两条路上的人，
0: 宋墨恒总结性地补充道，一丝一缕的羞愧在他心底荡漾开来。他不光是在宽慰着父亲，他更是在宽恕着自己。他本以为
1: 自己和母亲是一条路上的，他们饱受父亲带来的羞耻与痛苦，同病相怜，相互支撑。宋墨恒还记得父亲把最初的羞耻深深烙进他的心里时，他暗暗发誓绝不做像父亲那样的人。此刻父亲灰暗的脸上涌起一层微薄的光，努力撑直着脖颈，就像在拼命回想着什么，又像在拼命分辨着什么。最终他颤抖着唇说，
2: 我知道你心底对我留着恨，一直留着。
1: 父亲睡了整整两个小时，醒来后眼睛清亮了许多，脸上也镀上了一层红光。父亲注意到坐在床前宋墨恒那失魂落魄的神情，父亲的嘴蠕动了一下，但他最终什么也没问，只是说想出去透口气儿。宋墨恒提议坐轮椅，这样想走就走，想坐就坐。令他惊奇的是，父亲竟然同意了。到了小花园，父亲提议停留一会儿。
2: 还记得你七岁时尾随我到沙漠深处吗？
1: 父亲目光平静地望着他。宋墨恒的身子抖了一下，他当然记得，那是他童年最恐怖的一次经历，已经深深烙进骨髓与血液里，那是他对父亲最初的绝望，还有最初的恨意。
2: 我知道你跟着，装作不知道，又故意藏起来，就是想看看你会怎样。你呀，比我想象中的坚强、勇敢，一点儿也没有让我失望。经过那次，我对你放心了，真的放心了。
1: 父亲的声音融合得几乎能凝出水来，宋墨恒的嘴角抽搐着。心里一种坚硬的东西开始融化流淌，他几乎承受不住这迟来的真相与抚慰，但那根挑剔的刺还在，对父亲的怨恨仍然还在。宋墨恒突然意识到父亲此时的处境，曾经的荣光全部消退，包括曾经的女人，还有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在遗忘面前灰飞烟灭。父亲只有宋墨恒了，也只剩下宋墨恒。这或许是父亲别有用心的欺骗，只为在生命终结之前博得宋墨恒最终的谅解与宽恕。宋墨恒固执地扭着头不看父亲，但父亲的形象在他心里变得清晰与真实。近黄昏的时候，宋墨恒带着父亲去做放疗，这是父亲第一次做。一个星期前，按照医生的建议，宋墨恒就建议父亲做，但父亲固执得很，死活不做。今天下午，就像拼命抓住什么似的，宋墨恒又想到了放疗，他再次动员父亲，父亲竟然同意了，几乎没费什么口舌。推着父亲走在黑乎乎的走廊里，父亲在轮椅上安静地坐着，整个身体都深陷其中。快到走廊的尽头，
0: 宋墨恒把一张粉色的小票交到一个小窗户里，小窗户里的人收了票让他等。宋墨恒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看着父亲的侧脸，长椅的那头坐着一个中年人。
1: 下一个，
0: 扩音器里传来声音，中年人慌忙站起来，拉开厚重的门，从里面推出了一个人。那个人形如枯槁，整个面部完全塌陷，看不到半点肌肉，仅靠一层青灰的干皮维系着。宋墨恒不免心惊肉跳。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里面，里面是灰暗的光，没有人，到处空空荡荡。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房间的中间，从扩音器里传来声音说，好了，他可以出去了。但扩音器的声音听着极其怪异而漠然，一丝丝凉气一点点往他心里渗。宋墨恒哆嗦了一下，觉得那像是死神的声音。宋墨恒终于退了出去，隔着厚重的门，他的眼睛涩痛，就像血裹着一颗沙粒。隔着厚重的门，他看见了父亲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穿行，寻找着回家的路。如同七岁的他，心里装着惶恐与绝望，还有父亲的眼泪是那么的晶莹剔透，如同一个无辜的孩子在最终的命运与归宿面前是那么茫然无措。一种巨大的痛惜与悲悯淹没了他，宋墨恒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吟。隔着厚重的门，父亲在那边，他在这边，父亲用临近的死亡再一次给他指引着什么，再一次用暗淡的宿命替他挡住了什么。 黄昏时的墓地孤独而寂静，就像一颗走向归宿的心，即将迎来透明的黑暗。宋墨恒百感交集地望着墓碑上的两张照片，一张是60岁的父亲透出沧桑与衰老，另一张是20岁的母亲透出青春与美丽。宋墨恒知道，这一定是母亲最后的夙愿，也是他对父亲最终的复仇。宋墨恒要把苍老的父亲压到年轻的母亲面前，用生死相依的方式让父亲赎罪。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母亲才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得到真正的安宁。半个月前的一个黄昏，父亲弥留之际，宋墨恒用一种近乎肃穆的口吻告诉父亲，他要把父亲带回母亲所在的那座城市，要让他和母亲合葬。父亲困惑地望着宋墨恒，目光单纯的仍然像个孩子。宋墨恒从钱包夹层里抽出母亲20岁的照片，呈在父亲眼前，半是悲哀半是埋怨地说，这就是我的母亲，估计你早就忘掉她的样子了吧。父亲只看了一眼，整个身体就剧烈地站立起来，死灰般的脸上涌上一层红光，他哆嗦着说，
2: 是他，就是他呀，他就是我一直要找的那个女人。
0: 宋墨恒震惊地望着父亲，浑身也站立着，
3: 父亲猛地伸出手，死死抓住那张照片和苏

0: 墨恒的手指，大颗大颗浑浊而明亮的泪水从父亲眼里涌了出来。
1: 就是那个女人，快告诉我，她在哪儿？

一声颤抖的确认，一行浑浊的泪水，将整个故事的悬念推到了顶点。父亲穷尽一生追寻，在记忆里反复打捞的女人，竟然就是宋墨恒的母亲。这份跨越半生的误解与牵挂，在这一刻轰然揭晓。而父亲那句急切的他在哪儿，更藏着无尽的愧疚与遗憾。宋墨恒的震惊，父亲的悔恨，母子三人跨越生死的羁绊，都在这一瞬间定格。文学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它不提供答案，只是将那难以言说的情感编织成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沉默、遗憾与和解的可能。感谢刘永涛用如此克制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记忆、爱与告别的故事。如果您被这个故事触动，想要了解宋墨恒与父亲之间完整的情感轨迹，不妨找来2026年第二期的《收获》杂志，在安静的时光里细细品读。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
1: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食以谷为先。

五谷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符号，从远古先民采集野生谷物到神农教民播种五谷，从早期文献里的白谷到春秋时期五谷，中华粮食体系历经数千年筛选驯化与更迭，从繁杂走向精要，从蛮荒步入成熟农耕文明。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流传千年，既道出古人对粮食的敬畏，也印证五谷早已融入日常。它不仅是果腹生存之本，更承载着厚重的农业智慧，延续千年的饮食传统与家国生计。那么白谷是如何逐步简化为五谷的？五谷究竟包含哪些作物？曾为五谷之长的粟黍为何渐渐让出主角地位？稻麦为何后来居上成为南北主粮？玉米、甘薯、马铃薯等新生力量是如何登堂入室的？跨越千年，五谷的成员与地位又是如何几经沉浮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密码，中华粮食千年流变。说到五谷，中国人几乎人人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深究这个词语究竟从何而来。在儒家经典《论语·微子》中记载了一则广为流传的小故事，孔子带领弟子出行，子路落在后面，遇见一位挑着竹筐的老农。子路询问老师的去向，老农却淡淡回了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句话流传两千多年，成为讥讽脱离生产不变粮食的经典表述。这则记载也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历史信息，至迟到春秋晚期，五谷的说法已经相当普遍，已经成为社会日常用语，否则老农不会用它来讥讽孔子。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早的文献，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论语》更早的《尚书》《诗经》里找不到五谷二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宏大的词汇——白谷。农业的诞生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这件大事，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将其归功于上古圣贤，四人四神的神农氏，而现代学者则曾从科学角度推测原始农业生产的渊源。人们只要播下种子，就会长出一样的植物，从此迈出了栽培的第一步。实际上，农业起源问题类似生命起源，是个长期的课题，很难在短期内就可以水落石出。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有了农业之后，古人才形成白谷的概念。白谷里的百字在这里不过是用来指多的意思，并不代表真有一百种之多。所谓白谷之称，恰恰反映出远古时期人们采集的野生谷物种类非常繁杂，只要能充饥的都采来填饱肚子。从商周开始，古人不再满足于广种薄收，而是有意识地选种、耕地、除草、培育良种。《诗经·大雅·生民》中详细描述了周族祖先后稷种植庄稼的过程，观察土地，除去杂草，挑选饱满光亮的种子，播种，覆土，发芽，抽穗，结实，最终获得丰收。诗中还出现家种一词，是指优良品种，比如苣、披、靡、杞，都是当时优选的谷物。经过长期的人工选择，低产、难吃、难种植的品种被逐步淘汰，人们集中种植产量高、品质好的作物，于是谷物的名称也随之精简，从白谷到《周礼》中的九谷，再到六谷，一步一步缩小范围，最终在春秋时期定格为五谷。《论语》之后，白谷

六股等说法并未消失，但五股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成为粮食的代名词。然而，五谷究竟指哪五种作物，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首次出现这个名称的《论语微子》以及稍后的先秦文献里，并没有留下五谷究竟所指为何的记载。如今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解释是汉代人写的注，偏偏这些记录彼此之间又有出入。主流说法有三种，一种是稻、稷、麦、豆、麻，一种是麻、黍、稷、麦、豆，还有一种是黍、稷、菽、麦、稻。三种版本，有的有稻无麻，有的有麻无稻，有的把黍、稷放在前面，有的把稻放在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究其原因，五谷只是当时主要粮食作物的代名词，随着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各种粮食在人们口粮中的地位和比重也不同，很难强求统一。比如王逸注的《楚辞》，根据南方的情况将稻摆在第一位，而东汉的经学家郑玄在注《周礼·下官职方士》时，根据北方的情况就将稻放在末位。至于《周礼·天官及一注》，更是以麻代稻。有人认为大麻籽在古代是供食用的，所以当时的人们才会将它作为五谷之一。到南北朝时期还有吃麻粥的记载。综合起来看，先秦时期人们所播种的共有稻、黍、稷、麦、菽、麻这六种主要作物，所谓五谷就是指这些作物，或者指这六种作物中的五种。其中麦、麻、稻的意思都比较容易理解，菽虽然不是什么常用字，但其古今含义变化并不算大，指的就是大豆。至于剩下的黍、稷这两种作物，其音译都令现代人感到生僻，偏偏这两者却显得相当显眼。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黍字出现100多处，稷字出现40多处。那么黍和稷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在先秦文献中二者常常并举，可惜古籍中都不曾提到它们的形态特征，以至于千百年来的农史学家和文献学家一直为此争辩不休。尤其是稷，有说指的是粟，也有说是不粘的黍，而眼下的通说认为黍是一种禾本科黍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就是黄米，而稷即是粟，为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去皮后称为小米。秦汉之后，大抵稷为庙堂用语，粟则是社会用词，两者有了雅俗的分别。在五谷概念形成时，粟和黍的地位可以说最为重要。粟由狗尾草直接驯化而来，野生的狗尾草又叫酉，其幼苗与粟很难区别，良莠不齐的典故即由此而来。在距今8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遗址里，已发现有少量粟的遗存，其后中国北方各地史前遗址更是大量发现栽培粟的古例，譬如周原王家嘴遗址龙山时代遗存中浮选出粟5826例，黍160例，粟占绝对多数，足见当时的粟已成为中国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至于粟的种植，也同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遍及黄河流域。在陕西、山西、山东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黍的遗迹，这意味着黄米在中国的栽培同样至少也有7000-8000年的历史了。小米与黄米何以会在白骨中率先脱颖而出，受到中原先民的青睐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同属旱地杂粮，耐旱、耐瘠、
对灌溉并无严格要求，又比较耐盐碱，因而在北方旱地原始栽培情况下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当时耕作技术粗放落后，缺乏施肥灌溉知识，土壤未得到很好改良，田里杂草丛生的情况下，小米与黄米成了最容易栽培的作物，也成了靠天吃饭的中原先民的主要粮食。粟在五谷中的显著优势地位，大约从先秦时期一直持续到南北朝，直到唐代前期，粟类仍为当家粮食作物，国家征收地租地税仍以粟为正粮，其他则为杂种，租税额的计算也以粟为准。隋唐以降，粟类五谷之长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在全国范围内，水稻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上升势头。《诗经·风言》里已经提到，稻谷如何堆满仓，如何用稻米造酒，如何用稻米酒供奉列祖列宗。到魏晋南北朝以后，稻米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主粮。唐代以后出现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地处江南的苏州、常州主要种植的就是水稻。到明代，天下超过半数的百姓以稻米为主食，稻在五谷之中自然取粟而代之了。即便在不太适宜水稻生长的华北地区，随着麦作的进一步发展，粟的比重也呈现下降趋势，中唐以后已逐渐与麦类平起平坐。到明清时期，以麦作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制开始形成并获得大面积推广，小麦在黄河流域的粮食构成中完全取代小米的统治地位。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自然是，稻与麦何以后来居上呢？就稻作而言，齐民要术总结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相当成熟，譬如在播种之前应该进行选种，选好后进入水中三宿，再放入草船中，经过三宿芽长二分便可播种。种稻之前还要经过晒田、匀田后再种植水稻。稻作工艺的进步大大提高了水稻的产量。至于小麦，虽然粒实的小麦口感不佳，而一旦磨成面粉，富含蛋白的小麦却摇身一变，比小米更容易烹调成美味。随着石磨技术的逐步改进和普及，更多人愿意付出精力种植小麦，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也解决了小麦在干旱的华北春天需要水分的问题。小麦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得到广泛的栽培，可以说小麦能够实现在五谷中地位的翻身，却要归功于一系列农业科技革新。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五谷之中不光是粟与稻麦之间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其他的几种作物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黍在先秦时期即与粟地位相当，在《礼记·乐令·论语·微子》的记载中，黍为先秦佳肴，常出现在古人享客的宴席上，汉代仍有食黍的记载。但总的来说，因单位产量的劣势，黍在五谷之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转变为一种酿酒的好原料。生活在隋唐之际的王绩写过一句《河中黍田，足弓遂酿》。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笑陶潜体诗十六首》里也有“唯当多种黍，日醉手中伤”的说法，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而同列五谷之中的麻，则是另一种情形。自秦汉以降，其作为粮食的地位逐渐下降。到南北朝时期，大麻在中古时代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其韧皮纤维供纺绩织布之用，却是古代重要的衣料来源之一。当时还有西域传来的胡麻，也就是芝麻。六世纪中叶，江陵城内大饥皆以胡麻为领，
这些记载都说明芝麻可以用作食物，充腹耐饥。胡饼也是中古时代重要饼食品种，胡麻气味香辛，饼面上撒有一些芝麻的胡饼香气袭人，令人垂涎。不过相较食物，胡麻更重要的用途乃是压制食用油，它也是中国古代食用植物油的一个主要来源。南宋时期取芝麻榨油以供食用与燃料已极为普遍，由此可见麻在当时已经贵为五谷之一了。至于五谷的另外一个成员大豆，在历史上的命运更是显得跌宕起伏。大豆即是菽，在先秦古籍《荀子》《管子》《墨子》《庄子》都与粟并提，大豆的主食地位一直延续到汉晋时期。汉代的农书《繁盛之书》就指出，大豆保证有收获，容易种植，其作者还主张农家应当每人种五亩大豆以防荒年。尽管地位似乎相当显赫，但豆子蒸煮成饭或熬成豆糜食用口味不佳，除特殊饥荒年份外，真正将豆类作为粮食的只有那些经济贫困的平民百姓。随着稻谷与小麦在南北方的兴起，大豆的主要用途从主食逐步转为副食，豆浆、豆豉、豆芽甚至酱油。而在各种豆制品里，最重要的莫过于豆腐，它提供了必要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今天的大豆已成为除水稻、小麦和玉米之外产量最多的农作物。随着黍、麻、大豆的陆续退出，先秦时期五谷似乎只剩下水稻、小米、小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饮食选择范围因此而变得狭隘。实际上，所谓五谷只是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或者泛指粮食作物罢了。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五谷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动，既有旧成员隐退，也有新生力量的加入，高粱就是较早加入的一员。高粱在中国文献中出现较晚，三国时期的《广雅释草》提到粮、木蓟，有人认为木蓟可能是高粱，高粱的子实很像粮，也就是粟，而且植株高大，故而得名。它的籽粒既可食用，也可用于酿酒或充作饲料，著名的高粱酒就是用它酿造的。总而言之，作为粮食，高粱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感一直就不算强，充其量是一种杂粮而已。相比之下，在明清时期姗姗来迟的几个美洲外来户反倒有些喧宾夺主的味道。玉米很早就是美洲本地人的主要粮食作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玉米才传到旧大陆各国的。它一传入中国，勤劳而敏慧的农民大众看到玉米是一种适合于旱田和山地的高原作物后，就很快地吸收利用。另外的两个美洲来客是甘薯和马铃薯。甘薯原产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16世纪后才传播到世界各地。甘薯和马铃薯都是单位面积产量特别高的作物，而且它们的适应性很强，能耐旱、耐瘠、耐风雨，适宜于山地、坡地和新垦地栽培，不合稻麦征地。这些优点都是他们来到中国后迅速落地生根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谷类一般指禾本科的粮食作物，如稻、麦、谷子、黍、玉米和高粱等。哪怕是五谷里的豆和麻，虽不是禾本科，也毕竟用植物的籽粒当粮食。可甘薯与马铃薯的情况截然不同，人们食用的是它们肥大的块根，但甘薯和马铃薯已是现在我国主要粮食之一，因此谈论五谷时也就不能不谈到它们。屈指算来，从五谷之名见诸《论语》至今，时光已经过去2000多年。如今国人所食用的五谷又包括哪些成员？他们在五谷之中又处在什么地位呢？中国营养学会编著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列出的谷类食物包括大米、
小麦、玉米、大麦、小米、高粱、燕麦、荞麦。豆类食物包含大豆、赤豆、芸豆、绿豆、鹰嘴豆、蚕豆。常见薯类包含马铃薯、甘薯、芋头、山药、木薯。而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统计，2023年全国谷物的产量超过6.4亿吨，豆类产量近2400万吨，薯类3000余万吨，这总计近7亿吨的粮食就构成如今所说的五谷杂粮，养活了14亿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2000年，中国再次把申办奥运会提上了正式日程。随后，北京奥组委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评选奥运歌曲和奥运音乐，一大批新的申奥歌曲随之诞生。早在1998年夏天，中国广播艺术团作曲家王晓峰已经开始准备申奥歌曲的创作。刚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韩宝毛遂自荐为歌曲填词，并取名为《超越梦想》。王晓峰找到合作多次的歌手汪正正来试唱这首歌。
1: 我跟这个作曲家王晓峰老师啊，合作过很多很多歌曲，他就知道我的声音的位置啊，是哪个音区最好。我们实际在演唱这个作品之前啊，心里头是憋着一股劲儿的，因为第一次我们申办奥运呢是没有成功嘛，那么第二次在申办奥运会的话，就是大家呢都有一个共识，说咱们华人要想这个在百年奥运呢、能够实现梦想的话，那有一个什么样的歌能够来让全华人有一种就是凝聚力。所以当时呢，韩宝老师这个作词家，他就随口呢就说，那我们干脆就叫超越梦想吧。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呢，当时说出来，当时就定版。

0: 超越梦想录制完成后，经过修改完善，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滚动播出。激昂动感的旋律，贴近奥运主题的歌词，加上汪正正高亢嘹亮、激情四射的演唱，这首歌迅速唱响全国，得到了亿万观众的认可。
1: 我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就开始，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火了，就大家真的是很认可了这个歌曲，因为它已经在中央电视台五套呢播出了将近3年的时间了，这几年就是偏播出十几遍，就是很多人呢就认识我的人就都听烦了。
0: 一首《超越梦想》生动地展现了运动员奋勇拼搏追逐梦想的风采，同时也唱出了中国奥运健儿备战奥运的决心和勇气，并为万众期待的奥运会许下了美好的心愿和祝福。

0: 1986年8月，词作家王健收到上海电视台约稿，请他为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创作一首主题歌歌词。经过一番认真思量，王健把一首名为《歌声与微笑》的歌词从北京的东四邮局发去了上海。上海电视台把包括王健作品在内的多首歌词隐去作者姓名，油印出来寄给作曲家古建芬，请他挑选一首来谱曲。古建芬精挑细选，最后选中的正是王健的那首《歌声与微笑》。几天后，到古建芬家串门的王健在钢琴上意外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忍不住哈哈大笑。这真像歌词中所说，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 当时是上海电视艺术节，要征集一首这个主题曲，里边有几十首的词的清样，没有作者的名字，我就选了这首啊，请把我的歌谱了以后呢，上海就选中了。转过年来的61，央视您合唱了。从这儿开始，87年才开始推向社会，变成了孩子的一个专利的一首歌。
0: 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后来更名为上海电视节，但《歌声与微笑》作为主题歌一直沿用下来。上海小迎星艺术团的孩子用中英文双语的演唱，传达出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美好愿望。1989年除夕，这首歌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国内外更广泛的流传。2007年，这首歌搭载嫦娥一号飞向太空，把祝福传到更远的地方。曲作者古建芬后来专门从事少儿歌曲创作，歌声与微笑也被用来形容他的音乐人生。
1: 过去是注重在流行歌和大人的音乐晚会写那么些歌，但是孩子没有歌唱呢，你作曲都不写。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编剧推波推心仪，导演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第二集。
1: 瑞女，陈师傅，我出去看看怎么回事，不能让外人发现这个密室。
2: 护臂当心。
3: 弟兄们，都给我围紧了，一个人都不许放跑。
1: 徐队长，光天化日之下私闯民宅是何道理？
4: 少跟我来这套，有人报官说你们拦路抢劫，我奉命前来搜查。
1: 既然是奉命，口说无凭，拿搜查手谕来。
3: 秦怀沙，别仗着你是有钱的主就敢挡我的路。来人，
5: 是
3: 把他给我捆起来。
1: 余霸顶着官帽不干人事，拿不出个半张官纸，我要上县衙告状。
3: 把他的嘴给我堵上。弟兄们，给我仔细搜，
1: 你们不要胡来。我
2: 陈师傅，听声音外面不太对，你守在密室，我出去。
6: 瑞女，你不能出去，他们来者不善呢。
7: 这佛门乃清净之地，尽量智取，不可硬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他们这样搜查下去，万一发现密室入口，我们一切努力就要付诸东流。你也听见了，是防卫队长徐放的人马，对付他我试试。陈师傅，你赶快把这批精卷珍品藏好。
6: 瑞女，你千万小心啊。
3: 徐队长，这里有些房子从里面锁上了。
8: 你们镖师会抢下的货物就藏在里面吧，给我撞开。
3: 梁瑞女，你怎么在这里？
7: 徐放，朗朗乾坤之下，你竟敢对我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使枪弄棒的，是嫌自己的命活得太长了吗？
8: 我也是奉命而来。
7: 谁的命令？县长的还是警察局长的？
3: 这
7: 是刘其明逼着你来的吧？徐放，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竟然为虎作伥。
1: 小姑奶啊，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这里。
7: 我不在这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看你还是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吧。
8: 梁瑞女，对不起了，
3: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8: 请你让开。
3: 他夺我的枪，别把枪口对着我。杨瑞，你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
7: 徐放，当年你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是谁把你从死神那里救回来的？
1: 是您的父亲神医梁如松。
7: 要是知道你如此丧尽天良，忘恩负义，当初我爹就应该把你丢弃在大沙漠里，世上也就少了一个仗势欺人的坏蛋。
1: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7: 滚，快滚，不然我就开枪了。
8: 别，我走。
3: 撤，给我撤。
7: 怀沙，伤到哪儿了？我给你松绑。
6: 瑞女，我没事，多亏你沉着冷静制退徐放，否则狸猫密室里的宝物可就遭殃了。
7: 天哪，你受伤了，快坐下，我给你上点药。
6: 没时间了，徐放一定是刘其明派来索要货物的，他空手而去，

0: 刘启明不会善罢甘休，你快去把珍品藏好，墨汁的经卷包装起来，准备应对刘启明。
1: 弟兄们，来，提防这个怂货，放几声空枪对付老子，我刘爷可不是吃素的，
2: 跟随刘爷踏平镖师会。
3: 刘启明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刀剑出鞘，气势汹汹兵临镖师会门前，可秦淮沙竟然笑容可掬，锦衣相迎，如此温良，刘启明不禁愕然。
0: 不知刘启明大哥莅临我镖师会驻地，有失远迎，万望您大人大量，不予计较淮沙怠慢之错。
4: 去秦淮沙，我刘启明可是吃硬不吃软，你以为徐放撤兵就万事大吉了？
0: 刘大哥，您这么说我就不明白了。刚才徐放蛮横无理，擅闯我镖师会驻地，还对我动手，把我捆绑起来。您看我身上还挂了彩，说是不交出抢掠的货物就大开杀戒，这可真是莫大的冤枉啊。我得到的消息是黑虎私运货物抢我镖师会生意，我当然不会放过他。
4: 你装什么糊涂，那是我的货物
0: 啊。不会吧，您堂堂沙州刘爷跟在洋鬼子后面是想挣点什么见不得光的钱？
4: 不不，不是经卷，就是贩运一些沙州土产。
0: 哦哦，误会误会，我秦淮沙以君子之心夺君小人之腹了。
4: 什么腹？
0: 刘大哥，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要是知道是您的东西，我不但不拦截，还得一路护送到目的地才是。
4: 少废话，我的货物呢？
0: 把刘大哥的货物抬上来。
4: 是。
0: 这就是我们从黑虎手里截下的东西，您看看是不是您的货。
5: 秀才，去一边打开箱子看看是不是我的那批货，别让秦淮沙看到。
1: 给我看仔细了，别走了眼。
5: 遵命。
4: 给我看清楚，别让人来个偷梁换柱。
0: 刘烨，说话听声，锣鼓听音，你这话的意思是我这正经开门做买卖的生意人也有偷盗截流之嫌了？
6: 我没这意思，等我验完货自有分晓。
3: 姓刘的，你带着人杀气腾腾闯进来，我忍了。镖师会保住了你的货物，你不说声感谢我也忍了。你不相信我们的诚信，坚持要验货，我还是忍了。可是你阴阳怪气，含沙射影，污蔑我镖师会，我无论如何也忍不了了。
0: 我
3: 刘启明，先不说货物之事，黑虎杀了我镖师会的赵山子，这笔账我得跟你算算。
4: 不，那是黑虎做的恶，与我无关。
3: 胡说，你验的货就是镖师会用命保护下来的，你敢说与你无关，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镖师会弟兄们来呀，有人要在镖师会撒野，你们同意吗？
4: 别别，有事好商量。
0: 刘烨，货物完好无损，风间原封未动。
4: 镖师会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走，带上货物走，快快。
0: 刘大哥，恕不远送了。
3: 哦，谢天谢地，刘启明终于走了。
0: 瑞女，好样的，遇事不慌，沉着应对，还真把刘启明唬住了。陈师傅幸亏提前磨制了经卷，不然今天刘启明带着打手硬闯，咱们还真不好应付。
7: 淮沙，今天这戏码你们俩演的珠联璧合，天衣无缝，我看出来了，若不是瑞女跟你心意相通，默契十足，岂能如此滴水不漏？
3: 你就别夸我了，方才面对凶神恶煞的刘启明，我后背早已惊出一身冷汗。
7: 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再过几年瑞女若是嫁作他人妇， 怕是要让怀沙失魂落魄喽。
0: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3: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7: 好好一句心有灵犀，你二人情投意合，心意相知，此事必定水到渠成，终成眷属啊。
0: 门外何人？
8: 是我，方之威。
0: 原来是方校长啊。
3: 方校长来了，
0: 快快有请。静卷可还保住了？
3: 方之威急匆匆地赶至镖师会，得知珍品经卷早已被巧妙换下，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盛赞秦怀沙、梁瑞女与陈良三人联手同心，智斗徐放与刘其明，实乃护保有功之臣。谈及王元禄，方之威连声叹息。此人初衷本是筹资修缮藏经洞，守护经卷，也算一片大义，却因昏聩无知将国宝贱卖给洋人，致使文物流落海外，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0: 方校长一路风尘，先饮杯热茶缓缓神。藏经洞宝物遭此厄运，是王元禄之过，您不必自责。
9: 此事说来，只为万般遗憾，满心怅然啊。
3: 方校长，这是瑞女亲手做的泡油糕，您尝尝。
9: 啊，泡油糕，我可是许久没有吃过了。你们知道吗？它源自唐代宫廷，身价高贵，因其表面布满珍珠般的气泡得名，是沙洲最好吃的特色点心。外酥里糯，香甜可口，瑞女真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0: 刀枪丛林中她毫不畏惧，一番唇枪舌剑怼得刘其明手足无措。
7: 陈师傅说得对，更没想到瑞女竟然夺过一把枪，吓退了防卫队长徐放。
9: 那就是上马提刀杀贼，下马捻针绣花了。女中豪杰啊。
3: 我那就是被逼急了，算是急中生智吧。
0: 今日之事有惊无险，总算保住了一批经卷，可是藏经洞依然不断发生盗窃现象，加上王道士陆续出卖，护宝之事任重道远啊。
9: 这敦煌藏经洞的宝物是我华夏千年文脉之根啊，可如今盗匪觊觎，私售不绝，靠你我单薄之力日夜守护，终究是治标难治本啊。你看那些盗取经卷之人，或倚仗地方势力横行无忌，或勾结外人暗度陈仓，这缺了章法百弊丛生啊。
0: 是的，既无公之于众的守护章程，也无凝聚民心的共同信念，才让不法之徒有机可乘。若只凭一腔热血，即便你我拼尽全力，也难挡悠悠众口与暗地黑手。
3: 护宝绝非一人一世之功，需让天下人皆知这些经卷的珍贵，让百姓明白这是全民族的财富，而非如刘其明之流可任意盗取之物。这便要寻一条新路径，唤醒民众共同保护敦煌文脉之觉悟。
9: 对对，你们还不知道吧，如今德赛二公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已经传入华夏，这便是护宝的新契机啊。民主能让护宝之权归于民众，订立人人可尊的规则，让地方豪强再难强取豪夺；科学能以先进之法清点经卷，留存典籍，用条理之术筑牢守护屏障，不以经验行事，任凭宝物受损。你和瑞女皆为新青年，当以民主聚民心，以科学护文脉，如此方能让敦煌瑰宝代代相传。
0: 方校长一番话如同点亮我的心灯，怀沙定当铭记，此生必以护宝为任，绝不让藏经洞宝物任意流失。
3: 瑞女愿尽微薄之力与陈师傅一同协助怀沙的神圣使

0: 使命。方校长，每当我伏案磨制经卷时，都感觉似在与千年文脉对话。我知道摹本不仅是磨制，更是为藏经洞宝物留存的替身。瑞女的每一笔都凝聚了守护的责任。
1: 有你们这般赤诚之心，莫高窟藏经洞的千年宝物总算有救了。我这颗悬着的心今日也终于能放下了。
2: 风沙漫卷敦煌，人心激荡难平。一边是秦淮沙、梁瑞女等人赤诚互保，以笔墨成文脉的家国大义；一边是徐放回忆起梁老先生当年舍命相救的恩情，愧疚与悔恨在心底翻涌。良知与情义面前，徐放独自寻处倾诉，满心忏悔。
3: 梁瑞女，我徐放对不起，对不起梁老先生。
0: 徐放，你良心被狗吃了吗？我爹当年为了你连命都敢豁出去，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梁家的？
3: 梁家救命之恩，我徐放莫齿难忘啊。那年我病入膏肓，梁老先生给我开了救命的药方，可是缺一味止血的鸡鸡草，他不顾劝阻，亲自去大漠里寻找，差一点。
4: 可我今天，徐放，你没良心呀！
5: 徐放，我到处找你算账，你小子躲这儿来了。
6: 刘爷，我哪敢躲你老啊？就是有点不舒服，想歇息一下。
5: 徐放，你坏我大事，差一点让我人财两空，吃我一鞭
6: 啊！且慢，这里是沙州县衙防卫队驻地，
5: 就是玉皇大帝的金銮殿，老子也敢给他拆了，砍鞭！啊！徐放，你给我听好了，往后不服，我刘天明调遣，我抽死你！走！
6: 刘其明，你给我等着！哎呦！
5: 练功都给我拿出吃奶的劲儿，不长本事等着吃我鞭子。啊，你他娘的再偷懒，我打死你！猪头怕死鬼，昨天在镖师会教你装凶。
3: 刘爷饶命，小的不敢了。
6: 刘爷，刘爷，
5: 胡麻子打探到啥消息了？慢慢说。
6: 我怀疑镖师会把您的货物偷梁换柱了。
5: 什么？偷梁换柱？
6: 我有个拜把子弟兄，是徐放的跟班，叫石晨。今天我请他喝酒，他跟我说，在镖师会后院搜查的时候，看到梁瑞女和一个男人抬着箱子往前院走。石晨认识那个男的，是沙州最有名气的画师陈良。梁瑞女悄声跟他说，这些磨制的经卷无人可辨真假。
5: 秦淮沙，你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藏了真品，用假货骗我。
6: 刘爷，我只是听说，咱还得眼见为实。
5: 来人，
3: 听刘爷吩咐，
5: 去把马老板给我找来。
3: 得嘞。
2: 刘其明打算让西北头号文物贩子马老板买下那批没送达詹姆斯的经卷，他特意在敦煌城的沙州驿馆设局，请来两位清宫造办处出身的鉴定师坐镇，再让马老板假意邀请镖师会派人到场，等鉴定师判定经卷是摹本，他就能指认秦淮沙、梁瑞女偷梁换柱，当场缉拿二人，追回真品。此计一来可物归原主，二来亦可了却其心头仇怨。接到马老板的邀请，秦淮沙立即识破，此乃阴险毒辣的请君入瓮。
3: 淮沙，去不得，一旦跨进沙州驿馆，必定有去无回。陈师傅，我何尝不知，如若拒之，刘其明必定起疑，万一他率重兵搜遍镖师会，李茂暗示极易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0: 淮沙。

0: 你去的话难以自圆其说。那些赝品是我亲手磨制，从纸张做旧到墨迹晕染，绝无破绽。他们看不出，还是我去吧。
1: 不可，刘启明请的是清宫造办处的鉴定师，个个火眼金睛，稍有差池便会被识破。
2: 磨制品虽真假难辨，可就怕刘启明买通鉴定师硬判为赝品，到时候瑞女百口莫辩，实在太危险了，得想个万全之策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第二集，编审任志明，总编审杨华，总统筹张辉刚，音乐指导石永兵，录音董玲，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杰、刘喜慧，音效贾元浩、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然、李林畅，混音蒋婷婷、罗仲凯，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战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承德、武生静，音乐总监郭军，音效总监张倩，文学总监陈新长，艺术总监王登博，文学顾问叶舟，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明演播，刘其宁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欢迎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今天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刚开始呢，提醒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我们关注一则招募帖哈。首届云南药膳创新大赛的总决赛大众品鉴官及评审招募已经开始了。
1: 也就是说不用专业的资质，也不用厨艺高超，
0: 对，
1: 只要你爱吃会品爱云南，就有机会解锁大众品鉴官的专属身份，到封闭区域近距离观看选手制作，围观顶尖药膳 PK。
0: 是划重点了哈，如果说从这个大众品鉴官成功升级为大众评审的身份，就不是普通围观了，而是手握实打实的话语权，您的打分呢可能会影响云南药膳界的年度榜单。
1: 估计很多人动心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大众品鉴官呢不限名额，可以线下亲临总决赛的现场，近距离观看选手炫技，而且可以免费吃遍顶级的药膳。
0: 这是福利啊。
1: 对，大众评审呢则会从大众品鉴官中选出两名。
0: 决赛的时间呢就在本月5月30号，决赛的地点呢是在云南省昆明市的官渡古镇，而评审的形式呢是您要去线下到现场参与，赛前呢会统一培训评审的标准，所以全程呢轻松无压力，小白也能快速上手。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准入门槛啊。查一查你们是否符合呢？
0: 年满18周岁，自愿遵守大赛的规则，
1: 要真心的热爱云南药膳、民族饮食或者是养生知识，不敷衍不徇私，能够客观公正的完成打点打分点评。
0: 是，还有一个加分项啊，特别提示大家，就是熟悉云南多民族的饮食文化，可以精准的捕捉药膳的风味和养生价值的宝子，那直接会拉满好感度。
1: 是的，

0: 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1: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0: 咋回的？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0: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0: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这时段呢，首先来关注今年北京啊，为新的毕业大学生准备了一份安家礼包。推开窗，楼下不远处呢，就是步行可达的地铁和公交站。推开门，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两居室当中，厨卫设施一应俱全。这样的房子呢，租金却比市场价便宜了近一半。
9: 毕业季临近了，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为5月31号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的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10: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11: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大概。
10: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12: 考虑到职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燕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燕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13: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10: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和，雨水也多了起来，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今年蚊子啊不仅来得早，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4月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列为了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的2类地区。
9: 鸡孔啃亚热是一种由鸡孔啃亚病毒引起，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在我国主要肇事者就是白纹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脚蚊子。典型的症状包括了发烧、关节剧烈疼痛、出皮疹，极少数情况下还可能引发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
8: 嗯，上海疾控部门的监测就发现，今年白纹伊蚊出现的时间呢比往年有所提前，活跃度正随着气温的升高持续攀升。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面做好了蚊虫防控工作。那么科学防蚊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14: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纹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出入风险客观存在。
12: 白纹伊蚊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2个小时。
14: 白纹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
15: 白纹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14: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于3月20日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2周一次降低到1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2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16: 医药也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激素。
14: 今年4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纹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17: 通常 会在黄昏打造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14: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群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蚊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18: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注意一下，就盖子要盖着，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14: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鄂哲春特别指出，
19: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14: 最后，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
20: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回来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再来关注手办市场哈，一些不良商家呢，为了诱惑江苏宜兴的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时就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吸引，出于好奇呢，悄悄下单购买了四个。
9: 嗯，小乐的外婆发现后报警，没想到这通报警电话牵出了一条涉二次元手办的黑色产业链。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21: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宜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22: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淫秽手办，构成相关的淫秽物品的犯罪。
21: 同年3月27号，公安机关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陈凯介绍，经鉴定，涉案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22: 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维护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 IP 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21: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22: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知名 IP 的模板，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原材料呢，进行半成品、成品的制作。
21: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
22: 我们找到有三个具体的一个网店，然后呢涉及到多个平台，一共销售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21: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佣，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0000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并各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宜兴市人民法院法官王子燕
0: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3: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2: 可不是嘛，
3: 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2: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2: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一项填补世界空白的大国重器正式上岗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盾构超高压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正式投用到了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当中。在这个海下78米的超级工程里施工，最大的挑战呢，不是黑暗，而是压强。这里的水土压力相当于手掌上站着一头1吨重的大象。
6: 海底施工，比如说给盾构机更换刀具时，需要潜水作业。潜水员背的气瓶里面是压缩空气，也就是氧气加氮气加氦气的组合。但高压下的氮气融入体内会造成醉氮，严重者呢会头晕眼花，反应缓慢，失去判断力等等。而高压下的氧气如果呼吸时间太长，则会造成氧中毒。
5: 是，那么这套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呢，就可以科学的动态配比氦气、氮气和氧气的比例，精准筑起一道生命呼吸屏障，就有效解决了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的世界公认难题。
6: 这项全球首创的中国方案究竟是怎样在深海高压下供氧的？它又将如何助推世界级工程打通海底禁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以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不过盾构机超高压进舱更换刀具作业是世界公认的难题。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说，
8: 传统压缩空气进舱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磅，而金丹海底隧道最大埋身位于海沉阴男子，手掌面积需要承受近1吨的重量。我们是承担舟山侧6270米盾构施工任务，同时也是跨界借鉴深海潜水技术，研发出适用于盾构施工的淡海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生命支持系统。
7: 从2024年技术设想提出到最终落地，研发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稳步推进。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道，团队先后于上海交通大学、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等专业机构开展咨询合作，引入深海潜水成熟经验，并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其虎等权威专家反复论证，最终确立了三元混合器饱和带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路径。
9: 三元混合器由氦气、氮气、氧气 按照人体在高压环境下生存的科学比例配比而成，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避免作业人员在高压环境下出现大麻醉、眼中毒等风险，为深海超高压作业的生命安全筑起一道可靠的呼吸屏障。
5: 嗯，那么这套生命支持系统都有哪些模块来组成，又是如何来满足金堂海底隧道超高压工况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机电副经理简志华介绍，
9: 我们这套生命支持系统包含配气、供气两大核心模块，整合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人体呼吸机、甲板减压舱、压力监测与流量控制等100多个子模块，它支持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能够适应98以内的高压作业环境，特别适合埋深大、水压高的盾构隧道工程，像川江、粤海这类高风险施工段。
7: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传统方案相比，这套系统不需要搭建大型前置驻舱系统，大幅缩短了检修作业周期，轻量化设计便于运维，进舱人员经过专项培训取证之后就能上岗。
10: 三元混合气换道作业采用舱外供气两次减压出舱的方式进行，换道作业期间进舱人员全程佩戴专用混合气体呼吸器，采用舱外管路集中供气模式，舱内同步实现呼出气体的主动回收。作业人员首先在加压舱内加压至设定的工作压力，再依次经由盾构机人舱、气垫舱进入离水舱，抵达刀房后侧作业区域，开展检修换道作业。作业完成后，人员严格遵循科学的减压流程，依次通过人舱、甲板减压舱完成两级减压后安全出舱。该系统单次可容纳三人同步进舱作业，单班作业时长60分钟。通过两组人舱轮换连舱作业，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连续作业，单日最高可完成4把刀具的更换。设备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可快速适配不同水压工况及复杂地层盾构施工场景。
7: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殷鹏程表示，投用前已经有数百次的模拟演练和实地测试，
8: 团队已在5.9磅至7.5磅不同压力条件下成功开展实验，并在海底实际工况中完成200余人次安全进出舱作业验证，为技术正式投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7: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特殊环境生理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潜水培训中心主任石璐表示，
11: 该技术通过精确配比氦、氮、氧这三种气体，可以有效消除高压氮麻醉的风险，大幅降低减压病等安全隐患，显著改善作业呼吸环境，延长作业时长，从而提升换刀的施工效率。此项创新突破传统空气带压作业的极限，适配深埋跨海复杂地质工况。
7: 业内人士认为，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不仅为永州铁路建设扫清关键障碍，更将为全球深海高压隧道建设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超高压盾构施工技术迈入世界前列。永州铁路计划在2028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会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长三角唯一不通高铁的地级市舟山市将会接入全国铁路网，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爆炸，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
6: 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独家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12: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

0: 罗文介绍，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
1: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拿的衣服，包括他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0: 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报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放到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个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让它溶于水。
0: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烟花爆竹呢是浏阳的传统支柱产业，这里汇集了430多家烟花企业，超30万从业人员，年产值超过500亿，占据全国60%的市场份额，70%的出口份额。
3: 公开资料显示，近些年浏阳烟花爆炸事故屡有发生，当地烟花爆竹产业的安全监管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的报道。
4: 据天眼查，这次发生爆炸事故的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8月，注册资本54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升空类小火箭等烟花类产品，部分产品用于出口。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就是这个八成这种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故的这个概率是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满库生产的话，应该是在春节的之前。据我们了解，它这个区域就是现在发生事故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花火行业的这个生产。
4: 在趋于严格的行业监管形势下，发生如此惨痛的爆炸事故，说明当地花炮行业的安全监管还有提升空间。浏阳市烟花爆竹产业视频监控室就设在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内。记者提出查看5月4号事发现场爆炸时的回放视频，监控室的负责人表示，监控系统没有云储存功能。
6: 我们这个平台它是没有存储功能的，存储功能在哪里呢？在企业端，因为当时它那里整个一块就没电了，它就我们这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建了10几年了，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水平。
4: 对花炮生产车间进行远程视频监控，监管部门可以及时发现车间内的违规操作行为，并且固定证据，将其作为后续执法的参考或者依据。但即使远程监控视频运行正常，通过视频监控室的巡查，每天也只能随机查到8家企业。据介绍，浏阳市有431家花炮企业，共计7万多个摄像头。监控室负责人表示，视频巡查到1家企业约为3个月。花炮行业的远程视频智能

0: 化监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1: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涉事企业近年来多次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同样的违规行为却反复出现。那么为什么问题一直没有彻底整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记者调阅了应急管理执法人员近年来对涉事企业的执法检查记录，自2021年以来，执法人员共对其进行了20余次执法检查，大部分检查结果为有隐患。最近一次检查记录为今年1月，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发现了2项违法事实，其中一项为作业人员在75号称料间危险等级1.3内，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存盛装称量，该企业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执法人员令武介绍，
2: 他把氧化剂跟还原剂放在同一间工坊里面，造成氧化剂跟还原剂混存，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会发生更严重的后果。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是单桶单料分成氧化剂跟还原剂，还原剂跟氧化剂要分开存放，他就相当于他只拿了一个桶，将氧化剂称好之后倒在里面，把还原剂称好之后也倒在里面，就像造成了一个运混的情况。
0: 令武还表示，有些违规行为在执法检查中反复被发现。当地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企业主导的一些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国也表示，花炮对当地来说是富民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行业的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花炮行业的机械化程度不高。
3: 商业环境，这个机械化率还是在不断的上升。有很多东西都变成了机械，也是在进步，只是说现在进步的不是特别大，而且这个烟花行业呢，是一个小众产业，花炮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它也没有一些大的一些专业科研院校来支撑。
0: 环保和安全压力趋紧形势下，烟花行业高质量发展何去何从？如何守住安全底线？这是浏阳烟花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先来关注我国航天领域的新动向。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为了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按组合体后已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那么这是出于哪些考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潘荣的报道。
1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为什么不会像载人的神舟飞船一样回到着陆场，而是在返回过程中在大气层燃烧，最后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呢？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解释，
11: 不管是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进步号，还是美国的这个天鹅座，这些货运飞船呢都不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他们呢在这个完成了这个货运补给的任务以后呢，承载着空间站的各种这个废弃物和垃圾就要进行离轨。
10: 天舟飞船不仅是送货的快递小哥，更是空间站的清运工。在他对接空间站的数个月里，已经将站内产生的生活垃圾、废弃的实验耗材等通通打包，货运飞船下行带走的正是这些需要销毁的。

0: 东西。在返回过程中，飞船的绝大部分零部件连同装载的垃圾将一起被大气层摩擦的高温烧掉，而少量无法烧毁的残骸会精准坠入安全预定海域，而这个海域就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尼莫点，也被称为航天器坟场。考虑到回收价值低、回收成本高等因素，货运飞船的少量残骸落入预定海域后，通常不会再进行收回打捞。
1: 它距离周围的任何一片大陆和就是有人居住的岛屿，距离都达到上千公里以上，一个理想的一个载入地点。这些碎片在载入过程中散布，即便它比较广泛，但是也不会超出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人员和这个船只来说就是安全的。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和其他国家这种一次性使用的货运飞船一样，那么都是采用在尼莫点那么进行载入。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此次回家，也是为了给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腾地方。
1: 目前我们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呢，它的核心舱天河一号，它有三个对接口，前向、后向以及这个镜像的这个对接口。我们在节点舱的前向和镜像对接口呢，通常是用于神舟飞船的对接，而我们的后向这个对接口呢，一般来说是用于天舟货运飞船的对接。因为目前只有这个三个对接口，所以说呢，对于天舟货运飞船来说呢，通常是在下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发射之前呢，就让我们的这个前一艘天舟货运飞船呢腾出这个对接口。
2: 再来关注天舟十号。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备设施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那么本次任务都有哪些特点？担当天梯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为这次任务又做了哪些改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发自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报道。
4: 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5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4: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5: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4: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5: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3: 火箭垂直转运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另外，天舟十号又会带来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100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4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 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6: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4: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7: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4: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8: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4: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邮轮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七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
2: 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在该

0: 泰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该邮轮，邮轮预计将在数日内抵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君华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7日，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迪厄斯号正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再次公开表示，西班牙接收该邮轮是基于国际法义务、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做出的决定。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后，将在格拉纳迪利亚港外海停泊候命，而非直接进入港区。所有乘客和船员将在接受医学筛查和流行病学评估后，以受控方式分批转运上岸。外国乘客由各自国家协调遣返，14名西班牙公民则将被送往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强调，整个转运过程将尽可能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直接接触，相关行动已纳入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协调框架。
2: 当地时间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世卫组织表示，世卫组织专家已经登上了这艘邮轮，船上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降低风险。世卫组织正在制定分步骤的操作指南，以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
0: 此外，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预计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涉事航运公司7号发布的通报显示，在这起疫情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经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下岸。由于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批离船人员被视为高风险接触者。根据来自土耳其的乘客鲁尼·杰内特的讲述，直到他在4月24号离船的时候，红迪厄斯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乘客们也没有被告知有关病毒的信息。
4: Captain said one of the passengers suddenly passed away.
5: 船长通知说，有一名乘客不幸离世，死因是自然原因，没有传染性疾病，大概就是这样的说辞。这番安抚让大家放下了心。但事实并非这样，第一位逝者其实是死于汉坦病毒。在官方发布这个通知后，我们既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也没有进行隔离，完全没预料到后续的情况。那段时间我们依然一起在餐厅三餐聚在一起用餐，而且是自助的开放式就餐。即便得知有人去世之后，船上照常举办讲座、集体活动，一直到我下船的4月24号，全程没有采取任何防疫防护措施，我们始终没有接到任何情况通报。我认为邮轮管理方也对这种病毒一无所知。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号表示，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他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6: A WHO expert.
7: 一名世卫组织专家已在佛得角登船，随后还有来自荷兰的2名医生和一名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加入，他们将一直留在船上，直到船只抵达下一个目的地加纳利群岛。他们正在对船上所有人员进行医学评估，并收集信息，以评估感染风险。
3: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希望发生在邮轮上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他说，我认为我们明天会发布一份完整报告。此外，欧盟委员会7号强调，汉坦病毒对欧洲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和病毒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且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表示，该病毒对普通公众的风险很低，我认为

0: 我们需要客观看待此事，因为目前外界对其高度关注，引起关注是件好事，但我们确实需要把情况解释清楚，以回应大家诸如天哪，这会不会是下一次疫情的担忧，完全不是。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和大家一块儿啊吃点时令美食。最近呢有两个特别热门的话题的主角，颜色上呢是一红一绿，红的是浙江杭州带引号的野草莓，绿的呢则是近日在河南山东等地集中进入到收获季的蒜苔。野草莓一斤能够卖上百元的话题最近冲上了热搜啊，说的是浙江杭州这个时节常见的一种小红果，据说呢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是不少朋友难忘的童年味道。有网友挺激动的说啊，杭州人五月的限定快乐又来了。那这种小红果是不是所谓的草莓呢？如果它味道特别的好，价格呢又挺贵，那我们能不能人工栽培把价格打下来呢？另外最近受到大家关注的时令美味还有蒜苔，在我国河南山东等地的蒜苔进入到了集中收获季，不过呢有部分农户因为蒜苔的价格不是很理想等等原因放弃了商业销售，转而家庭自采自用啊，或者呢是免费送人，或者邀请游客来免费抽蒜苔等等方式来处理这个蒜苔。这个蒜苔为什么不拔不行？抽蒜苔如果不及时会给大蒜的生长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咱们先来说这个小红果，所谓的野草莓哈，最近这个杭州朋友的朋友圈里面这刷屏了，而且呢说起来它还挺奇怪的，就叫它是野草莓，但是好像跟草莓长得还不太一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所谓的草莓呢？
1: 啊，那当然不是了
0: 啊，不是啊。
1: 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还是能够发现这个所谓的野草莓，也就是彭磊。它
0: 叫彭磊，
1: 对，叫彭磊。它实际上是一种悬钩子，它是隶属于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彭磊跟我们平常吃的草莓实际上还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呢？你看我们吃草莓的时候，第一感觉，除了香甜啊的这个多汁以外，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小籽籽是吧？会硌牙齿
0: 啊，对对对
1: 啊，而且我们能看到这个草莓的表面有很多像芝麻粒儿一样的小果实啊，那实际上就是草莓的这瘦果，那瘦果是裸露的。
0: 我们一直以为那个是种子呢，不是的。
1: 对对对，你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叫它种子，但是人家不是单纯的种子，实际上每一粒儿都是一个小果实。它是完整的果实，它外面那层壳实际上是它的果皮，是硬的。但是呢，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吃的这个彭磊，也就是所谓的野草莓，你看它外面那层皮儿是多汁的，
0: 对，
1: 那个多汁的外皮里面才包裹着一个硬核，那这个结构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家族。草莓是蔷薇科草莓属的植物，而这个彭磊呢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植物。其实两个呢虽然说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啊，但是他们的家族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彭磊跟谁的关系特别亲近呢？其实啊跟这个超市里面的某些高档水果有着非常亲的关系，就比如说树莓、黑莓，这他们是一家子。
0: 是
1: 啊，
0: 所以这种叫彭磊。

0: 的这个野果子，它最近不是特别的火吗？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包括短视频的带火，哎，所以我们就想，它会不会随着这种大家的广泛传播哈，变得越来越受到喜爱？比如说像人工种植会不会因此提上日程？另外呢，彭磊，我们从食用的角度上来说，它算不算好吃？比如说我们如果未来把它规模化的进行栽培的话，这个事儿合理吗？
1: 其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嗯
1: 啊，我们讲啊，你看咸丰紫薯已经有驯化成功的案例啊，
0: 是，
1: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树莓和黑莓，是吧？
0: 嗯，
1: 其实咱们国家的咸丰紫薯的这个物种资源非常丰富，全世界500多种咸丰紫薯的这植物，在咱们国家有150多种。你想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的，而且历来。咱们国家都有采集食用咸丰紫薯的这个习惯啊，就比如说除了这个彭磊以外，在咱们国家的很多区域这个时间段都有采集其他的咸丰紫薯植物的这个习惯，比如说在两广区域，在这个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很多区域都有这个插秧泡，是黄颜色的，也非常漂亮，而且味道也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山莓呀、毛莓啊、牛蝶肚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好吃的其实还是蛮多的啊。但是呢长时间以来困扰着这个咸丰紫薯植物驯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不耐除菌
0: 啊。
1: 当然如果采摘过这些东西，这一定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0: 是，
1: 你放在手里面那立马吃，这是一个味儿，你要是敢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面，这就不用想了啊！你拿回家就直接变果酱了。
0: 哎呦，
1: 对，直接就丧失了它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功能。为什么西方欧美会把这个咸丰紫薯植物驯化出来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呢？其实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之前也不是把这个东西当新鲜水果吃的，大宗的这个树莓、黑莓其实是做果酱去了那你看咱们国家又没有做果酱这个传统，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或者说这个传统是很稀少的，除了说冬天的时候咱做点这个山楂的果酱，
0: 对，
1: 除此之外就很少做果酱啊。那再不济就是南方的朋友可能做点杨梅的，或者说再做点这个玫瑰的，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就是没有说
0: 而且说实话，就这个树莓，它其实你直接吃它那个果子没什么味道，不太好吃的，我觉得。
1: 对，就是果酱为主，所以在长时间的这个栽培当中啊，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就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主力驯化的一个水果的物种来进行有意识的驯化。但是在今天我们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以后，特别是我们的基础的交通设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我们的储运能力有了飞跃性的提升之后啊，包括大家对于新奇水果的这个需求增加之后，那我想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种咸丰紫薯的植物，包括说像彭磊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物种，是很有希望驯化成新兴水果的。
0: 其实呢，很多朋友在野外的时候看到那种特别好看的红色的小浆果啊，就永远有一种欲望，就想把它摘下来，然后呢尝一尝，看这东西能不能吃，是不是甜的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它其实很鲜艳很好看的这个果子咱不能吃的，吃这东西容易出问题哈。所以来为我们总结一下，哪些红色的小果子在野外我们看到的很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这种野果，哎，但是呢我们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
1: 哇，那太多了
0: 啊！
1: 就比如说，在南北方都有的一些栽培的一些小红果子，像这个珊瑚樱啊，其实它不是樱桃啊，它是这个捷克的植物。而如果我们贸然去吃它的话，是会像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一样中毒的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尝试啊！虽然那个果子红彤彤的，特别诱人。但是它是有毒的啊。那在南方的大部分区域还有一个异常危险的红色的小果子，就是海芋的果实。那当海芋的果子完全成熟的时候，它就会露出它们那种鲜红色的小果子。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尝的话，哇，这个轻则 嘴唇肿得像香肠啊，重则喉头水肿啊，这有窒息的风险。
0: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大概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在野外我们看到的这种小红果子，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马上摘下来就吃的哈。这个东西啊，我们最好还是去市场里面找这种成熟的果实去吃啊，这样呢相对来讲就会安全一些。好，那我们稍后呢再来连线史军博士。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二所有问有答。
7: 为什么袜子洗完晒干之后会变硬？
6: 袜子在晾干后变硬，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棉纤维内部氢键的重新构建，二是水中杂质在纤维表面的沉积作用。棉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其分子链上分布着大量羟基。在洗涤过程中，水分子渗入纤维之间，打断原有的氢键结构，使纤维处于相对松弛柔软的状态。但在自然风干时，随着水分的逐渐蒸发，这些羟基重新靠近，并大量形成新的氢键。由于晾晒过程中纤维基本保持静止，缺乏机械扰动，纤维素分子链会倾向于形成更加致密、排列更加稳定的氢键网络，使纤维之间的相对滑动变得困难，从而显著提高摩擦力，产生我们所感受到的反应感。某洗涤公司的相关研究曾利用原子力显微镜观察发现，自然晾干的棉纤维表面几乎不保留结合水，其内部结构更加紧密，这为上述机制提供了直观的证据。与这一化学结构变化并行发生的是硬水和洗涤残留带来的物理影响，水中的钙、镁离子会与肥皂或洗涤剂发生反应，形成不溶性的皂垢或碳酸盐颗粒，残留在纤维表面以及缝隙中。尽管这些沉淀物的量并不大，却会像一层粗糙的薄壳，进一步增加纤维之间的摩擦，使织物的硬化感更加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在硬水地区，衣物、毛巾和袜子在晾干后尤其容易变硬。此外，不仅是棉质袜子，羊毛等以蛋白质为主的纤维在干燥过程中也会因为蛋白质链重新交连，会形成紧密的结构，出现类似变硬的现象。相比之下，烘干机之所以能让衣服保持蓬松，是因为其翻滚过程中持续扰动纤维，使其在干燥时难以建立致密而稳定的氢键网络，最终留下相对松散的内部结构。总体来看，袜子变硬并非晒坏，而是在失水过程中被重新锁紧，并在矿物残留的作用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果。
7: 为什么羊毛衫一洗就会缩水？
6: 羊毛衫之所以会缩水，首先与羊毛衫独特的表面结构有关， 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每一根羊毛纤维的表面都覆盖着一层类似鱼鳞的细密鳞片结构。这些鳞片具有明显的方向性，鳞片的根部附着在毛干上，末端则朝向毛尖伸出。与此同时，还需要注意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羊毛在被织成衣物之前，经历了收集、清洗、梳理、碾成纱线、经纬交叠、织成布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羊毛纤维被拉直，并保持在相对紧绷的状态。当羊毛衫遇水洗涤时，实际上会同时发生两个过程：首先，水分会使原本处于拉伸状态的羊毛纤维变软，类似于一根被拉紧的皮筋突然放松，纤维长度缩短，织物整体尺寸随之减小，这一过程被称为松弛缩水。其次，在水的作用下，羊毛纤维表面的鳞片会张开，顺着鳞片方向移动时，摩擦阻力较小，一旦反方向运动，鳞片就会相互卡住，并在反复摩擦中越扣越紧。如果使用洗衣机，这一问题会被显著放大。在洗衣机中，羊毛衫不断经历搅拌、翻滚和摩擦，张开的鳞片彼此勾连，一旦勾住，就如同无数细小的倒刺相互锁死，极难再分离。随着纤维不断纠缠重新排列，整件织物会变得更加紧实和厚实，尺寸迅速缩小，手感也明显变硬，剧烈揉搓所产生的效果与此类似。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沾化缩水。不过一只活着的绵羊在雨中淋湿却是完全不同的情形。首先，羊毛像人的头发一样生长在绵羊的皮肤上，每一根毛囊都牢牢地固定在皮肤内，毛发自然蓬松舒展，整体方向也较为一致，不像织物中的纤维那样彼此交错。即便被水打湿，纤维之间也难以发生大规模的移动和纠缠。其次，绵羊皮肤会分泌一种称为羊毛脂的油脂，这种油脂包裹在羊毛纤维表面，使其具有一定的聚水性，雨水往往以水珠形式滚落，难以完全渗透到毛根深处。不可忽视的还有，雨水只是自上而下淋湿羊毛，并不存在洗衣机中那种持续的搅拌、挤压和摩擦。绵羊偶尔甩头、抖动身体的程度也远不足以引发鳞片大规模勾连和沾化。需要提醒的是，羊毛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碱性物质会对其结构造成破坏，因此在清洗羊毛衫时不宜直接丢进洗衣机，倒上洗衣液一搅了事。更稳妥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手洗，配合适合羊毛的洗涤剂轻柔浸泡，并平铺晾干，以避免衣物因清洗不当而报废。
7: 为什么喝完饮料之后瓶子底下总会剩几滴饮料在打转，可是倒又倒不出来？
6: 饮料瓶中残留的那几滴水确实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好像亏了一点的感觉。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饮料瓶本身的物理形状，常见的饮料瓶瓶壁上往往设计有大量凹凸起伏的结构或缓坡，即使将瓶身倒置，也容易形成局部的小水洼，难以完全倒空。尤其是在瓶口区域，由于瓶口直径较小，内壁坡度非常平缓，为水滴提供了一个十分稳定的停留位置。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水滴所受到的表面张力和粘附力。所谓表面张力，是指水分子之间的相互吸引，倾向于让水滴收缩，减小表面积的作用力；而粘附力则来源于水与固体瓶壁接触时分子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大多数饮料瓶由 PET， 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制成，这是一种典型的疏水性塑料。换言之， PET 对水分子的吸引能力较弱，使得水与瓶壁之间的粘附力本身就很小。在倒饮料的过程中，水层较厚，整体质量较大，而表面张力和粘附力并不会像摩擦力那样随重量成比例增加，因此重力在这一阶段占绝对优势，水会顺利大量流出。但随着瓶中液体逐渐减少，剩余水膜变薄，水分子开始更容易被微弱的粘附力拉住，同时表面张力促使它们聚集收缩，形成附着在瓶壁上的水珠。这时水滴越小，所受重力越弱，反而越容易被牢牢地固定在瓶壁上。即便通过敲击瓶身使较大的水滴脱落，这些细小水珠仍然会顽固地留在原位。接下来当瓶身重新正放时，又会发生两个变化。一方面，原本停留在瓶口附近的水滴，其受力方向发生变化，从原来相对稳定的状态变为倒挂，重力开始指向脱离瓶壁的方向，使得这部分水珠沿着瓶壁向下流动，并在途中不断汇集其他水滴，最终聚集到瓶底。另一方面， 旋转或晃动瓶身，动作本身会显著改变重力方向和加速度，使得一部分水滴被甩离瓶壁，跌入瓶底，形成我们最终看到却已经喝不到的那几滴残留饮料。
7: 有没有比水还解渴的东西？
6: 人之所以会感到口渴，是因为身体失水了，可能是天气炎热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呕吐、腹泻或吃咸了导致的。当身体失水后，体内的渗透压会升高，身体将这个信息通过神经中枢传递给大脑，让人产生口渴的感觉。水就是最廉价、副作用最小的基准补液。真正比水更解渴的东西，只有在特定场景下才成立。它们是通过额外成分帮助身体更快保留水分，或更快启动渴觉抑制机制，而并不是单纯靠液体本身。大多数情况下，白开水仍然是最直接、最安全的补水选择。如果因为运动后大量出汗导致的口渴，可以选择运动饮料、淡盐水解渴。它们不仅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快速补充随汗液流失的钠、钾并解质。如果是吃咸了，可以喝白开水或者茶水来平衡体内的渗透压。如果是白开水喝多了，水分代谢快导致的口渴，则应该选择清水性因子使水代谢缓慢，比如蜂蜜水、果汁、口服补水溶液等。它们都含有糖，能让水分在胃中停留更长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饮品中含糖量过高，比如碳酸饮料、果味饮料等，反而不会解渴。有趣的是，研究发现牛奶的解渴效果比水更好。牛奶中含有约87%的水分，同时富含乳糖、蛋白质和钠、钾等电解质，这些成分能减缓胃的排空速度，使水分更缓慢地被吸收，从而延长水合作用的时间。此外，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电解质还能帮助维持体液平衡，进一步缓解口渴感。不过由于牛奶中含有脂肪和热量，不宜过量饮用，更不能代替水喝。相比之下，含糖饮料像可乐、果汁等饮品虽然口感甜爽，但由于糖分浓度过高，反而会增加血液渗透压，导致细胞进一步脱水，让人越喝越渴。酒精和咖啡因等饮料具有利尿作用，会加速水分流失，也不适合用于解渴。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蒜苔啊。最近呢，有部分农户说采取了免费采摘的形式来找人啊处理自己家里面这个蒜苔。这个采摘者呢是得到了免费的蒜苔啊，农户呢就可以省掉一部分雇人去采摘的这个费用了嘛。所以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大蒜收获之前，为什么总要有这么一个抽蒜苔的这么一个环节？我们不抽它能怎样呢？
1: 其实理论上来说，你不抽也行啊，但是你那个大蒜就长不好了。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这个大蒜的蒜瓣啊，实际上是这个大蒜的鳞茎啊。那大蒜在生长鳞茎的这个时候，它进行的是一个营养生长。
0: 嗯。
1: 而这个蒜苔呢，实际上是这个蒜的花序。
0: 嗯。
1: 那它要进行的实际上是一个生殖生长。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殖生长就是要把营养投入到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去啊，尽可能的抚育更多的这种子。
0: 嗯。
1: 那这两个过程啊，同样都要消耗营养。
0: 嗯。
1: 如果说在生殖生长上消耗的营养过多了，那我们在这个营养生长上投入的营养就少了，
0: 嗯，
1: 那势必就会影响到这个大蒜的产量以及大蒜的质量。
0: 明白
1: 了。那这个时候，那就必须把这个苔给它抽掉。
0: 嗯
1: 啊，
0: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其实更想要的是大蒜的那个鳞茎，就是那个蒜本身长得比较好，我们不要它那花儿，对吧？
1: 对对对，你要那花没用啊，你要那花就算它结籽了，我们也吃不了这大蒜籽了。
0: 是是是，
1: 那就是说这个酒花我们还有点用是吧？
0: 嗯，
1: 吃涮肉的时候还用点酒花酱，但是这个大蒜它开花做成的一个酱，那通常来说我们就不会用了。
0: 嗯，哎，所以它为什么要那么及时的把它这个抽掉？就是据说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你不及时了，哎，就这么快它这个营养就被吸走了吗？
1: 是的，是的啊。我们讲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去把这个蒜苔抽掉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它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啊。但是如果晚一点的话，那有大量的营养实际上就集中到了这个花序上面去了啊。那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要拿捏的非常准的啊。你抽早了对大蒜是一种伤害，你抽晚了这营养分配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内把这些蒜苔全部抽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生产大蒜的质量和产量。
0: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既然农户可以随便叫游客过来，你就抽吧，抽了之后你就拿走，就感觉抽蒜苔这事儿好像不是一个需要技术含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活儿哈。所以蒜苔如果抽的不是特别的好，那它可能会影响大蒜的产量或者是品质吗？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事儿如果它的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的话，哎，那能不能机械化的去抽蒜苔呢？
1: 其实技术含量不算很高，只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要领去抽蒜苔的话，那速度还是很快的啊。但是你保不齐啊，还是有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抽短了，或者抽长了，或者把这个大蒜连根拔起来了，这说不定啊，这个都有这种可能性啊。至于说为什么不能用机械来替代这个人工来做这样的事儿呢，是因为这个大蒜在抽苔的时候，它本身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栽种那个蒜呢，它本身这个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啊。那你这如果我们想用机器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你势必牵扯到就是这机器去判断从什么地方去拿捏，用多大的力度，抽多高。
0: 嗯，
1: 你看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需要去计算的东西。那在未来的话，可能会我们开发出一些更适合机械化生产的大蒜，它本身就长得整齐划一的，那又是一个育种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了。
0: 哎，说到育种，你看这既然我们都能够对吧，有希望去培养出那种整齐划一、可以方便的被抽蒜苔的大蒜，那我们能不能对吧，培育出一种免抽蒜苔的这个大蒜呢？对吧？这我们不就很好吗？就不用干这个事儿了，大蒜还能长很好，这个有可能吗？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培育出来这种，完全不飘杨柳絮的杨树。
0: 嗯。
1: 啊，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如果要做这事儿的话，就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基因编辑的工作。
0: 嗯。
1: 啊，那这个事情，不管是从这个食品安全性的这种评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实验室操作的角度而言，还是存在很大的难度的啊。那投入的资金，那实际上是远比 花在抽蒜苔上是肯定要大得多了啊，所以得不偿失啊。
0: 而且就抽蒜苔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挺好玩的，说实话，就是如果比如说现在一些常年在城市里面生活的朋友想去偶尔体会一下农家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活动挺好的，对不对？抽你自己亲手抽的这个蒜苔，然后做回去回家去吃，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当然抽完这蒜苔啊，我看有朋友在这个就朋友圈里面晒嘛，你看，哎，我刚抽这蒜苔，人家说你这不是蒜苗吗？是吧？这个蒜苔，关于蒜苔这叫法其实挺混乱的，我们怎么给它区分一下哈？它到底什么情况下叫蒜苔？哎，什么叫蒜苗？它们之间？

0: 的营养物质，可以让这个植物在不见光的时候，没有光合作用的时候，还能够使劲的去生长哈。这个其实是大蒜的功劳，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蒜瓣里面储存了大量的营养啊。所以它们能支撑这个叶片生长很长时间。
0: 嗯，一头蒜在生长过程当中，好像它能收获的东西不少啊，什么蒜苗啊、蒜苔啊、蒜黄啊。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收获了之后，最后我们还能收获这个蒜头吗？那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蒜头可能就质量就不是很好了呢？
1: 啊，那你要是收了蒜黄，那这就结束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把营养全都消耗掉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这营养已经消耗掉了，它不可能继续生长了。通常来说是我们得到了蒜黄以后，这个这一茬蒜瓣就失去了它的功能了。它就已经是作为副产品就消耗掉了，可能会还田作为肥料再使用了。
0: 嗯。
1: 啊，那至于说蒜苔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副产品。至于说我们在市场上吃到的很多蒜苗呢，其实除了小部分说，哎，我们是可能是专门生产用来吃这个蒜苗或者青蒜的啊，就是没有成熟的大蒜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蔬菜，那这是大部分是见苗见出来的
0: 啊，
1: 就是你种的时候种太密了，你总得见苗是吧？那见苗就把那些多余的给见出来，那就出现在市场上，就成我们吃的青蒜了。
0: 嗯，
1: 这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这种我们这段时间可能会吃到的一些小白菜身上。
0: 嗯，
1: 我们所谓的小白菜是什么呢？就是小的大白菜，因为那个大白菜可能播种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出现这个见苗的一个需求。
0: 嗯，
1: 把见苗见掉的这些白菜，那就可以作为一个蔬菜时令蔬菜拿到市场上售卖了，这就是我们吃到的所谓的小白菜的主要的来源。
0: 咱们刚才说到了蒜苗、蒜苔、蒜黄还有韭黄，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晕了哈。然后呢，如果咱再加上葱，再加上什么什么韭菜之类的，就是这些东西它都是一个大家族里面，这东西它怎么就这么难分辨吗？感觉
1: 其实不难分辨，还是比较容易分辨，因为它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气味啊。特别是我们讲这种葱蒜类的蔬菜，不管是葱的味道、蒜的味道，还是这个韭菜的味道，虽然说啊有所区别，但是它们有一些共性，确实有一些共性，因为我们去闻的时候都有一些辛辣和刺激性的气味啊。那这个气味实际上都是来自于酸氨酸类的物质，而这类物质就是食蒜科葱属的植物，它们共用的一大类物质啊。但是不同物种之间还是有些许的差异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分辨出哦，这人吃韭菜馅饺子了啊，这人
0: 挥之不去啊，
1: 吃糖蒜了啊，
0: 是，
1: 还是能区分出来的。
0: 这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韭菜，包括蒜苗啊，分不清楚吧，反正都能吃。但是有一种咱可得分清楚了，就是这个蒜头的这个长的这个东西啊，还有它的鳞茎跟水仙，这个事儿我们必须得分清楚，因为水仙好像是有毒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啊，水仙是有毒的。但是大家要注意的话，其实我们看水仙，它的鳞茎跟大蒜还是有非常明确的区别。因为大蒜呢，我们看它那个蒜瓣就是一半剥开以后，你咬开那个蒜瓣几乎是一个实心的一个存在。
0: 对
1: 啊，当然中间有一小芽是吧，在那个小芽长出来之前几乎是一个实心的存在。但是水仙呢，就是一层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像套娃一样。是，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也有点像洋葱的结构。但是它跟洋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洋葱有味儿啊。
0: 是，
1: 水仙没味儿啊。
0: 是
1: 这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差别，是吧？
0: 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去朋友家看到人家养那水仙，开玩笑说，哎，你泡一大蒜的，这东西千万不能吃哈。这个别看长得可能有几分相似，哎，但是呢是有毒的，这个事儿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到大蒜的这个非常独特的味道哈，我们有一个发现，就是在这个蒜如果你没有把它咬碎或者是拍碎，你其实光看这个蒜的时候，它这个味道不是很浓烈的，没有那种所谓的很呛人的蒜味儿的。但是你只要一把它破坏了，嚯，那个味一下子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蒜味儿到底是什么味儿呢？
1: 那蒜味实际上是大蒜里面存储的这个蒜氨酸类的物质在受到伤害的时候，进行一个分解产生。

0: 的各种的酸大酸素、
1: 哦、
0: 以及大酸素的再延伸分解的一些物质、
1: 嗯、
0: 啊，就比如说二甲基二硫、二甲基三硫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嗯，具有特殊这个气味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酸臭味。
1: 对，
0: 啊，那个酸臭味就是还有一些硫醚类的成分，就会进一步推升这样子的一个臭味的强度啊，
1: 嗯、
0: 就是让我们会觉得。不是那么的舒爽，是吧？特别是你问别人，闻到别人嘴里边出现这个味儿，那就更难以接受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这个大蒜素，比如说我们如果经过了炒制，哎，它好像就能够被分解破坏掉，而且能够产生所谓的蒜香的这个香气。但如果真的就是那个生大蒜，做过一个实验，说你把这生大蒜，比如说把它掰碎了，然后呢，你抹在脚底，过一会儿你嘴里面能尝到那个蒜味，它这个穿透力特别的强，是不是？
0: 是，它的挥发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讲通常来说，大蒜在不受到伤害的时候，它也不想让这个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因为这些刺激性的物质释放出来以后，对于它自身的生长也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通常来说这个东西还是被保管得很好，只有当这个蒜瓣受到威胁啊，特别是破损的时候，
1: 嗯，
0: 才会出现这个分解以及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有辛辣味的大蒜素，以及还有这种让动物不适的这种气味。
1: 是的，是的。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大蒜是主要储存营养的部分呢、啊
0: 嗯。
1: 它为了不让这些食草动物啃食它最富营养的这个鳞茎部分，哎，人家就演化出了这么一种特别厉害的化学能力啊，然后来驱散这些食草动物。
0: 哎、
1: 我们在这个花市吃大蒜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过一个事儿，就是你见过大蒜的这个花长什么样吗？你知道大蒜这个种子长什么样吗？我估计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哈、啊，所以哎，为什么好像大家就没怎么见过大蒜的种子？而且说，好像说种大蒜这个事儿，据说也不用大蒜种子的，是这样吗？
0: 对，因为我们要吃的这个大蒜，实际上就是它的鳞茎
1: 啊。
0: 而这个鳞茎呢，我们要期望的是保证啊，你今年种的蒜跟明年种的蒜一样。跟后年种的蒜一样，就是一直保持它均一化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从种子来种的话，
1: 嗯，
0: 这麻烦了、
1: 嗯、
0: 因为种子是通过这个亲本父本母本结合得到了一个后代、
1: 嗯、
0: 你不知道它会表现成什么样子。
1: 是，
0: 所以我们种大蒜啊，用鳞茎实际上是一个不停的复制粘贴的过程。
1: 嗯
0: 啊，对，我们期望的是它的稳定性，而不是希望它产生莫名其妙的组合。当然了，
1: 嗯，
0: 我们让这个大蒜保持着它的一个有性繁殖的一个状态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你指不定会出现一个更新更优秀的新的品种。但是这个工作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原学工作者他们去做的事情。
1: 对，就咱刚才说那个棉抽蒜苔的大蒜哈，有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产生。我们现在的使用的这种方式其实是让大蒜的品质和产量相对来讲是稳定的，我们哎每次都可以收获到质量很好的大蒜，所以我每次其实播种的时候种的是这个本身就是大蒜那个蒜瓣本身，对不对？
0: 对对对，这就跟种土豆一样
1: 啊，
0: 每次种的也是那个土豆的块茎、
1: 嗯、
0: 而不是它的这个土豆种子。
1: 是
0: 啊，
1: 然后大蒜那个花好像长得是像个绣球一样，是一个球球，对不对？
0: 嗯，对，
1: 嗯，
0: 对。其实葱蒜类的植物就都是长这个样子啊。
1: 嗯，
0: 那我们平常看到的更多是韭菜花、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要吃韭菜的那个嫩果嘛，
1: 嗯
0: 啊，要做韭菜花酱，所以能够看到这个韭菜开花。
1: 嗯，
0: 其实我们注意观察一下了啊。不管是这个大蒜也好，洋葱也好，大葱也好，其实它们开的花大差不差，
1: 是
0: 都是这一个球球。
1: 哎，
0: 啊，这是葱蒜类植物它们的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
1: 嗯，如果我们要是不抽蒜苔的话，哎，我们就可以看到大蒜开出来的这种美丽的花了。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科普，谢谢您。
0: 嗯，谢谢大家。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 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二所，有问有答。
11: 为什么泥土和干净的水搅拌会浑浊，而沙子不会？
10: 在高中化学中，我们学到过一种介于溶液和悬浊液之间的分散系，叫做胶体。泥土静力大多小于一微米，处于胶体区间，沙粒静力在50微米到2毫米之间，在水中几秒就会沉底，因此泥土可以使泥水长时间保持浑浊状态，而沙子就会很快沉降，使沙水很快变清澈。沙子的成分主要是一些陆源碎屑矿物，如石英、长石等，其组分颗粒较大，相对表面积较小，与水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和其所受重力相比起来太小，因此会快速沉降，在短暂的物理混合之后就会形成沙沉底、水澄清的分层体系。而泥土不同，泥土的主要成分为粘土矿物，如高岭石、蒙脱石、阴蒙尖层等。一方面，它们多属成状硅酸盐矿物，表面带电荷，遇水会吸附钙离子形成双电子层，在静电斥力的帮助下保持粒子分散，同时还进行布朗运动，使得光散射持续进行，最终呈现肉眼浑浊的状态。
11: 为什么吃小龙虾时戴了一次性手套还是会渗一手油？
10: 一次性手套的主要成分是聚乙烯，这类高分子材料的分子链结构有大量支链，实质上有许多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空隙。同时，聚乙烯属于非极性材料，而油脂分子也是非极性的，食用油与一次性手套的溶解度参数接近，根据相似相容原理，油脂分子更容易渗透到聚乙烯的分子间隙中，油脂与聚乙烯材料接触后会导致聚乙烯分子链发生轻微体积膨胀，这也被称为溶胀效应。再加上佩戴者对手套的挤压、拉伸、反复摩擦，分子链之间的空隙会进一步扩大，加速油脂的渗透。小龙虾壳上的尖角、虾前刃口都容易在手套表面扎出微米级的针孔，从而形成结晶，使得表面张力驱动油脂直接穿过，肉眼难辨但足以漏油。这个渗透过程十分缓慢，往往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因此刚开始可能感觉不到，但长时间接触后，手上的油脂才会被佩戴者察觉。你可能会疑问，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戴手套？虽然聚乙烯手套无法完全阻隔油脂，但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阻隔细菌。聚乙烯手套可以有效防止食物沾到手上的病菌，防止病从口入。若想减少手上的油脂，可以通过多换几次手套，叠加使用多层手套，如聚乙烯手套加保鲜膜等来优化体验。
11: 什么是金属疲劳？如何避免金属疲劳？
10: 金属疲劳是指一种在交变应力下金属材料发生破坏的现象。所谓交变应力，指的是随时间周期或随机变化的应力，它可以是有规律的，也可以是没有规律的，与静载破坏不同。金属疲劳具有几个显著特征。首先，金属疲劳只有在交变应力下才会发生，即使应力幅值远低于材料的静强度极限，长期循环后仍可能导致断裂。其次，疲劳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金属疲劳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断累积损伤的结果，需要经历裂纹萌生、扩展和最终断裂三个阶段，它不是短期就能发生的。再者，疲劳通常在局部区域内发生，而不是由整个结构控制，这种局部区域一般处在由于外载荷的作用 构建几何形状变化，温差、

0: 因为应力或材料的缺陷而引起应力集中的地方。从微观机制来看，疲劳其实是金属上微观裂纹在连续重复载荷作用下不断扩展，直到最后达到临界尺寸时出现的突发性断裂破坏。这导致即使交变应力小于静屈服极限，但也会发生金属断裂的现象。想要提前发现金属疲劳，有很多无损检测方法，比如超声波检测、射线检测、渗透检测、磁粉检测等。以磁粉检测为例，它利用铁磁性材料磁化后缺陷处会产生漏磁场的原理，通过吸附的磁粉显现裂纹轮廓。预防金属疲劳的方法也有很多，材料设计上要避免尖角、缺口、截面突变，因为这些地方容易引起应力集中。材料处理上可以通过对金属表面进行强化处理，比如淬火、滚压等来提高疲劳强度，或者像金属中掺杂其他物质形成合金化材料也能提高疲劳强度。
1: 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同时放进冰箱里，为什么热水会先结冰？
0: 这种现象叫做姆潘巴效应，可以简单的表述为热水比冷水更容易结冰。不过这本身还是一个并未完全解决的开放问题，不但对其机理的描述各有千秋，甚至连这个效应是否真实存在都还有一定的争议。支持者提出的可能机理是水中有杂乱无章的杂质，每种杂质都能在特定的温度下触发冻结机制，促使冰晶形成。其中核化温度最高的杂质决定了水的冻结温度，如果热水的核化温度比冷水高5摄氏度，就会明显的观察到姆潘巴效应。而且迅速冷却的水是一个非平衡系统，复杂的非平衡行为可能会导致其冷却路径的不同，从而表现为冷却速度的差异。用牛顿力学的例子来打个比方，就是高温的水像一个走最速降线的初始位置更高的物体，低温的水像初始位置较低但是路径耗时比较长的物体。我们可以观察到更高的物体却最先落地这一反常现象，而且温度计摆放位置的不同都会导致错误的证实姆潘巴效应。一些反方论点也由此展开，他们认为姆潘巴效应是由外界因素控制不当导致的谬误，比如冰箱内没有除霜，而霜对热量传递有阻碍作用，热水融化了容器底部的霜，从而导致其冷却效率更高。
1: 为什么用微波炉热馒头中间会有一个硬芯？
0: 微波炉加热食物并非依赖电阻丝产热，而是通过微波使食物中的极性分子，尤其是水分子振动生热。微波是一种波长很长的电磁波，因为其波长超过了人眼的感受范围，所以我们平常看不见它。我们放在微波炉的食物大都是含有水分的，水分子是一种极性分子，它的正负电荷分别分布在两端，当水分子遇到电场时它就会自动调整方向。为了让能量降低，水分子努力地让带正电那一头与电场方向一致，一旦电场振动起来，水分子也会跟着一起震荡。电磁波提供了振动电场这个条件，并且由于微波电场的转动频率刚好与水分子本征频率一致，水分子的转动始终会被微波加速，进而产生共振现象。随着共振现象的发生，水分子振动得越来越剧烈，能量越来越高，水温也自然升高了，食物就被加热了。其他和水分子相似的极性分子也同样可以被加热。讲完了微波炉的加热原理，我们再来谈谈用微波炉加热面食比如馒头会有哪些问题。采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时，微波穿透食物的距离与微波波长是同一个数量级，正是由于微波靠的是极性分子的振动而不是热传递，所以它能形成独特的受热方式，无温度梯度加热。此时食物表里层温度差不多，但随着食物表面水分不断蒸发，实际上里层的温度会略高于表面，这不仅让内部水分散失更多影响口感，还会导致食物表面温度不高，靠近边缘的地方不能被加热到。研究表明馒头中心部位失水最快，这也是为什么用微波炉加热馒头中间会有一个硬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只需要在装满馒头的盘子里加点水，再盖上保鲜膜，加热时防止水分流失就可以了。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

0: 之声新闻超链接。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家、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从今年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成为必须遵守的刚性规定。骑电动自行车通勤的各位，我特别想问问您的头盔一般怎么放呢？又是如何防盗的呢？你说停了车随身携带吧，有那种通勤需要接一段地铁公交的朋友，那拿在手上着实不方便，挂在车把上呢又担心被盗或者是风吹雨淋的，而加装一个尾箱又可能面临违法改装的疑虑啊。面对这个困境呢，网友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和互助精神。那有的车主呢就巧用坐垫锁扣，把头盔的系带往这个锁槽里一卡，哎，这个关锁就防盗了，零成本，敲解难题，堪称民间智慧。那不少人呢给头盔配上了钢丝密码锁，牢牢拴在车身的钢架上，不改装不违规，防盗又省心。更有巧思的车主用上了带锁收纳车筐啊，头盔一放，锁头一锁，防尘防雨还防盗，一举三得。那还有人呢发明了这个锁具联动的妙招，把头盔和电动车的车身锁绑定，车不动盔不丢，安全感就直接拉满。防水防盗头盔带呢现在也特别的实用啊，套上头盔绑在车身，小巧不占地儿，便民又实用。但是说回来啊，这些民间的解决方案虽好，但是难免存在着参差不齐、标准不一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头盔方便存放的难题。解决头盔存放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提升使用的便利性。这既是对产品设计的挑战，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电动车的生产企业是不是应该在产品设计源头发力，在新国标车型当中预留一个合规的头盔收纳空间，标配专用的防盗头盔锁，用产品的细节来回应用户。

0: 刚需呢？交管市场监管部门更应该及时明晰合规改装的标准边界啊，明确合法收纳和违法改装的红线，给市民清晰明确的行为指引，消除大家改也怕不改也难的这种顾虑。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了发射区。那目前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担当天梯的长征7号运载火箭本次任务又有哪些改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来的声音。
1: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个半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2: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特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2: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1: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2: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0: 火箭垂直转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次任务的主角长期运载火箭垂直转运又如何做到一切顺利呢？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100余天。为了解决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4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3: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1: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3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5: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1: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动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顺利转运到位，发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从精准把控天气条件，到火箭升级智能保障，再到满满一船的生活物资和科学实验设备，每一步都做得稳妥扎实。我们一起静待择机发射，期待天舟十号圆满出征，为空间站在轨值守的航天员送去补给，也为我国太空科研探索再添新助力。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毕业就能租到比市场价便宜一半的房子，那出门呢就是地铁、公交，厨房、卫生间样样齐全，这样的好事您敢信吗？这不是广告啊，是今年北京为新毕业大学生准备的一份安家礼包。毕业季临近，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是5月31号的17点，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申请专项配租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介绍。
7: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8: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大概。
7: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9: 考虑到植住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解读。
5: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7: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 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0: 北京今年这3500套房呢，就是想让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少一些压力，多一些奔头。租金便宜一半不说，有的呢还送减免、带家具，甚至没拿到毕业证也能够先去申请。从地铁沿线到产业园区，选址也是费了心思的。上下班节省时间，生活成本降下来，才能真正在这座城市安心打拼。那后续呢，还会进校园送房源，让好政策送到毕业生的跟前。住房有温度，留下才有底气。希望这样的安家礼包越来越多，让每一个奋斗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走得更远。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茫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2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2: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上挂号、买火车票、预约服务，现在什么事情呢都可以线上办理了。方便是方便啊，但是个人信息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大量的收集，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当前呢，不少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敲诈勒索、开盒等违法犯罪，形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黑灰产业链，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盒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这批典型案例的综合梳理。
2: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

0: 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1: 互联网企业在为医疗卫生领域提供服务过程中，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企业经营范围、合同约定及隐私协议等，在服务和授权的范围内合理合法的处理公民个人信息。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0: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1: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0: 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批量获取公民身份证件、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交通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煽动网民针对特定人员攻击谩骂，或者提供有偿查询帮助他人定向开核，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2: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0: 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万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3: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被告人通过租用手机号、接收验证码、伪造身份证图片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学信网实名认证系统，非法获取学历信息后出售，形成租用设备、注册账号、虚假验证、下载信息、贩卖获利的犯罪链条。这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还往往会被用于伪造学历、骗取就业资格或特殊行业资质等，必须严惩。
0: 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或者为关联犯罪提供便利。典型案例中，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4: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5: 这批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明确，司法机关呢不仅从源头追溯，更要形成全链条打击，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灰产业链无处遁形。那对大家来说呢，这是一颗定心丸，对蠢蠢欲动者来说呢，这是一条高压线。保护个人信息，法律正在织起一张更密更严的防护网，但是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啊， 网上留痕的时代。

0: 多一分警惕，就少一分风险。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了反击。此外，消息人士称，预计伊官员当地时间8号正式回应美对14点提议的评估反馈。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12: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

0: 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正在审查美国对14点提议的回应。14点提议旨在正式结束敌对行动，并开启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就伊朗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预计伊朗官员将于5月8号正式作出回应。美国方面正在等待伊朗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
1: 那么目前情况如何？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从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观察。
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该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3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1: 双方能否在伊核计划、解除制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等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结束敌对行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期媒体一则调研报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贵州某县投入8000多万元打造的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之后不久便陷入到硬件失修、软件

0: 的尴尬境地。实际开发的七个子项目当中呢，有六个被停用或者闲置，使用时间最短的仅半年，巨额财政资金未能发挥应有的实效，这样的建成及闲置并非个例。为什么投入巨资的智慧城市会沦为闲置的工程？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决策当中会存在哪些短板？如何让智慧城市真正回归民生导向，发挥治理效能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您怎么看待当前部分的智慧城市项目建成以后闲置的现象？
1: 其实现在智慧城市的概念在发生改变，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也有了新的认识，所以你看有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在经历了高峰期的都分冷静，到现在大家会有新的认识，也看到不少的城市重新定位智慧城市项目。所以你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智慧城市的项目，它建设之后出现闲置的现象，也是我们对新一轮的智慧城市发展的一个反思，或者说是阶段性的调整。也就是说，在之前我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还是有一些认知的偏差，包括不少的城市基本上可以看到是一拥而上的一窝蜂去上马各种各样的智慧城市项目。那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背后的动机是值得关注的，相关的监督不到位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打着智慧城市幌子的项目，实际上和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相距甚远。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智慧城市，它不应该是能够看得见的，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应该是看不见的，是隐形的智慧。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智慧城市更多的是考虑怎么样对外展示和宣传，就是你能看到的智慧城市它很难说是智慧城市。所以我们从这一上来讲，其实现在不少的智慧城市可能出现我们看到的这种建设方向跑偏啊，建设过程失控，那建设之后的运营维护不到位，就导致这样一种闲置的现象比较多的出现，而且很多的这种监督和问责不及时，那这样一些项目就不了了之啊，重建设轻运营的情况也就屡见不鲜。所以从这一上来讲，其实很有必要去关注我们现在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将来向哪个方向发展，一些需要去叫停的智慧城市项目，我们也要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和叫停啊，避免这样一些智慧城市项目摊子越铺越大，到最后难以收场。那类似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都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
0: 它是润物细无声的融入到每一个项目的管理执行，不管是城管也好，社区也好，扶贫也好，等等等等，你希望它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它应该是如这个马老师所说的那样哈。但是呢，很多时候大家愿意把它摊开来，愿意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展示门面的一种形象工程，这个从一开始的出发点也就变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光说不对的地方，因为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随着一些这个时代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也许当时觉得很先进的东西过几年以后不适切不适用了，那这可能也是它闲置的一部分的原因哈。那想请您从这个政府治理的视角来看看，就是这类项目盲目上马，或者说是缺乏科学论证的问题，或者说前置条件预留的有点少了，这里面暴露出地方政府在数字化项目的决策审批环节存在哪些短板呢？
1: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项目在前期的论证决策环节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一开口这个项目可能就已经是建设方向有偏差，那同时的话在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问责方面跟不上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你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些烂尾的智慧城市项目，其实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我们去看过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有一些类似的项目出现这种情况。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无外乎我们看到的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当时推动这个项目的主政者可能政绩观出了问题你比如有一些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特别重视这样一种高大上、技术先进、有显示度的智慧城市项目，但是这些项目往往是劳民伤财，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包括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债务。但是这样一些项目之所以备受青睐，那原因其实就是 它可能和一些领导干部的升迁有关系啊，就是一些领导干部相信我有这样一些项目出台之后，可能会得到一些用人单位的或者组织部门的青睐，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希望谋求升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我们现在把他们叫新形象工程，这种新形象工程和过去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相比呢，虽然加了一个新字，但是它还是换汤不换药，就它的出发点还是说为了给它的政绩去装点门面，而不是说为了解决城市治理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哪怕是它包装出一个智慧城市项目，但是它背后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啊。你比如我们谈这个智慧城市，它是用智慧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城市治理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有了智慧技术但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就出现我们讲的智慧和城市的两张皮，而这种情况其实在很多地区都出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话，一个是我们讲的领导干部的执政的政绩观出了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在我们项目前期的论证阶段出了问题。你像现在我们去看智慧城市，我们通常是定位在一个地级以上城市，相对来讲我们是不建议一个县或者说一个乡镇去搞智慧城市，因为这会带来我们经常讲的层层建设、分散建设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更希望说是在省一级、市一级去进行统筹建设，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县乡这两级啊可以去共享这种智慧城市的功能。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项目在前期论证的时候，它所设定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也是非常关键的。你像在这些案例之中，很多原来想到我可以通过各个部门去共享数据，结果发现数据共享不了，但是在一开始项目论证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或困难，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没有去考虑，包括这个项目的预算是不是合适。你像这个项目动辄上亿元，实际上它的采购的硬件所开发的软件数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有哪些是新增的必要的，哪些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甚至是完全可以通过免费甚至是低价的方式去获得的，就这些其实也是缺乏必要的这种论证，那导致就是这样一个项目是带病上马，那最后毫无疑问这个病在项目的过程之中就会出现，而且愈演愈烈。所以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暴露出我们在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的论证环节有没有一些科学的论证啊，民主的参与，这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科学论证方面，我们相关的技术专家管理专家、行业专家有没有去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论证，对这个项目有没有做好比较准确的定位。那从我们社会监督来讲，其实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它最终是服务于市民和企业，那我们市民企业代表有没有参与进来去对这样一个项目的价值和影响进行必要的评估，提出有价值的建议，那这些方面都是缺失的话，那这个项目就会出现很多我们看到这种暗箱操作，最后的结果这个项目毫无疑问就会出现闲置甚至是浪费。
0: 是，您提到了共享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新闻的案例当中也是看到了，就是很多时候它建立的子项目的功能比较单一，而且还存在和这个省级系统重复建设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去平衡技术的前沿性和本地的一些实际需求，超出本地的实际需求或者说你的这种建设成本的投入没有办法覆盖它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时效的话，可能也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哈。所以您觉得就是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让智慧城市项目回归到民生的导向，我们更注重一些实效呢？
1: 其实在智慧城市的建设方面，我们是有这样一些制度规则来去全生命周期的监督和管理，但是这样一些制度规则有没有真正的执行，各个环节能不能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监管体系，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你像我们去谈智慧城市，它不光是说我们政府怎么样数字化转型，实际上还涉及到我们相应的数字经济怎么发展，数字社会怎么治理的问题。你像这些智慧城市项目一般来讲都是政府要通过采购或者说招投标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必然就涉及到供应商，那这些供应商它其实都是相应的数字经济行业的一些大企业，那这样一些企业的话，它在这种跟政府谈判的过程中啊，往往有很强的话语权甚至可能会左右整个的这样一个智慧城市建设方向。 所以非常有必要去关注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政商关系有没有理顺啊，是不是我们讲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而不是那样一种暗箱操作甚至利益输送。那再比如我们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之中，我们数字社会这个维度也是需要关注的，因为最终这个智慧城市项目的各个功能它都是为了服务市民服务企业，那这个时候的话市民和企业怎么能够参与到智慧城市项目的前期的论证、中期的运营和后期的评估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说你这个项目是服务于市民和企业，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也没有参与进来，实际上最后这个就是一个空转，甚至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浪费。那同时的话其实也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讲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怎么样去加强相应的监督和管理。我觉得很关键就是要在问效和问责方面去进一步的关注。那在问效方面，那很关键就是智慧城市的核心是要去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那这个时候的话，你看我们很多所谓的新形象工程，它背后就是扭曲的政绩观。那很必要的就是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要去关注，那这些项目的发起者、项目的参与者，这背后的政绩观是不是正确啊？选人用人是不是合适？我觉得需要关注。那其次的话就是这些项目都是公共资金、公共财政的投入，那我们每一分的公共财政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现在要求政府过紧日子，那这么多钱花到这个项目，最后没有效果，我们需要去关注财政支出绩效有没有评估。那这个方面，我觉得咱们财政审计的相关的部门需要去介入。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设项目，它是政府和企业去共同去建设，政府出资，企业去提供产品和服务。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存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官商勾结或者说利益输送？那我们相关的纪委监委部门要参与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都需要去加强监督和管理，也是我们党政机关去协同形成这样一个监管体系，那才能有效的保障智慧城市不跑偏，智慧城市既有建设也有运营，智慧城市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智慧城市项目有名无实啊，甚至可能讲是打着智慧城市的旗号，但是导致大量的资源的浪费和发展机会的措施，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0: 如果说已经有一些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闲置了，那咱们怎么及时止损？咱们怎么后续来盘活补救呢？
1: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发现一些问题项目不是一棍子打死，因为这些项目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投入和运营，那这个时候我们去采购的设备，我们去设计的这些方案以及形成的这套机制，其实是非常值得去进行复用或者说是转化的，不能说把它白白浪费，因为这个技术的更新换代非常快，你过两年这些技术可能就是一堆废铜烂铁。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承认这种错误，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加快这样一些资产的盘活复用啊。你比如这些设备我们现在没法用到这样一个功能上，但是其他的职能部门或者项目有没有可以用得上的？那再比如现在已经开发的这些软件，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得到这样一些数据共享，这样的话让它的功能能够实现。那诸如此类这样一些做法的话，我觉得能够尽可能的挽回损失，减少浪费，让我们已经投入的资金啊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仅靠当地的县级政府可能没有办法去实现，还是需要我们省市两级啊去加强指导和规范啊，包括推动这样一种资源的共享。因为你像我们看到，其实和过去村村冒烟、户户点火这种智慧城市的分散化建设相比，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就是怎么样去提高统筹层级啊，尽可能的是在省一级或者说市一级来去统筹资源，集中采购。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城市或省一级去推动这个项目，那等于全省甚至全市都可以去共享和受益，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问题项目，既然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就怎么样避免它不了了之啊，真正的推动这样一些资源，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能够去盘活，包括去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和浪费。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去从这样一种教训中去汲取 我们应该去汲取的这种经验，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0: 发生啊，尽可能的建立一套更加有效的制度规则，去加强执行，确保类似的问题项目尽可能不再发生。
1: 不可否认啊，智慧城市作为数字化时代城市治理升级的重要方向，它的初衷是用技术赋能治理，用服务温暖民生。各地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的努力值得肯定，但是贵州某县8000多万元项目七停六的案例，还有诸多类似的建成及闲置的困境，也在警示我们：智慧城市的价值不在于高大上的概念包装，不在于耗资巨大的硬件的堆砌，而在于是否真正贴合城市的实际，是否真正回应了民生需求。正如马亮教授所剖析的，这类困局的背后呢，是政绩观的偏差、决策环节的疏漏、监管体系的缺位，是重建设、轻运营、重展示、轻实效的认知错位，而不是技术本身的失灵。那些沦为新形象工程的项目，浪费的不仅是投入的真金白银，更是城市治理升级的宝贵的机会，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但我们无需因噎废食，闲置不是终点，反思与补救才是破局之道。及时去盘活现有资源，补齐决策审批的短板，健全全生命周期监管和绩效评价体系，理顺政商关系，让人民群众和有实力的企业真正能够参与其中，才能够及时止损，让智慧技术真正落地。我们说，公共财政的每一分投入都应该花在刀刃上，智慧城市的每一次推进都应该踩在民生需求的点上，它不应该是看得见的面子工程，而应该是看不见的民生底色，不该是盲目跟风的政绩赛道，而应该是脚踏实地的治理工具。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5月9号，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5月9号和5月10号进行，共8场对决。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上午9时45分，北京时间9号的14时45分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出席，并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阵、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日前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关于美伊谈判的相关进展，中国之声明天将会持续关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你的收听。也提醒大家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2: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靖。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想必偏爱我们这个小栏目的朋友，此刻已经如约而至。从今晚开始，我想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希望这份改变对得起每一篇我们精心挑选出的当代文学佳作，也对得起

0: 人的期许。经常收听我们文学期刊之夜的朋友知道，以往每一期节目我都会在这一小时的时光里，从两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当中各写取一篇佳作和大家来分享。可是一小时的时光总是太短暂，每每意兴正浓时的戛然而止，都成为一种意犹未尽，也成为一种遗憾。所以从本期开始，我想告别双篇节选的模式，每期我们将专注深耕一部刚刚上新的文学期刊中的佳作，希望足够的篇幅、充裕的时间能褪去仓促品读的浮躁，让故事娓娓道来，让情感缓缓流淌，让我们一起真正读懂文字背后的人间烟火与万般心绪。今夜改版的首期节目，我想为大家重磅推介的这部作品，是刊登于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家刘永涛的《父亲的眼泪》。大约在一个月前，我曾在节目里提到过这部作品，当时我只简单的介绍说，这部小说通过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在记忆中打捞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一点点揭示出父亲丰富诡异而又纯净如初的情感轨迹，可以说温情又沉重。但是父亲的情感轨迹为何是丰富诡异却又能纯净如初？温情和沉重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就可以一起细细的了解。说起阿尔茨海默病，我们总习惯将它与遗忘绑定，忘记亲人的模样，忘记过往的时光，忘记自己曾走过的路，爱过的人，仿佛生命在一点点被时光剥离，只剩下模糊的碎片。而刘永涛在这部新作里并没有刻意渲染病症的残酷与绝望，反而是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阿尔茨海默病背后那些未被遗忘的深情与坚守。它让我们看到，即便记忆被侵蚀，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依然会以某种方式留在生命里。在走进这个故事之前，我想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刘永涛。刘永涛是一位扎根西部的70后作家，现任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绿洲杂志副主编。他的创作长期聚焦边疆生活与兵团记忆，笔下既有边魂这样书写戍边人的宏大叙事，也有宠儿这类探讨乡村文明的寓言。他擅长在粗粝的地域底色中挖掘细腻的人性微光，擅长书写复杂的亲属关系，描摹普通人的烟火人生与隐秘心事。刘永涛的新作《父亲的眼泪》正是聚焦亲情命题，是刘永涛跳出边疆叙事深耕家庭情感的经典之作，更是他将自身的人生体验融入文字的诚意之作。他在这部作品的创作谈里非常坦诚地谈到了个人一段真实又复杂的情感经历。他说，父母早年的离异曾让他对父亲充满了怨恨，但是随着岁月流逝，特别是在父亲晚年，他看到了父亲在衰老与病痛中展现出的温和与孤独。 那种试图再次生长的渴望深深触动了他。那么刘永涛想借助父亲的眼泪表达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是为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创作的一部小说。我父母是在20世纪80年代离的婚，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件稀罕的事儿。那时我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的离婚无疑在我敏感的性格中增添了一抹浓重的阴郁。由于离婚是因为父亲化心，在自卑与羞耻中我对父亲充满了怨恨。初中毕业后我上了技校，父亲去了内地，上技校的第二年收到父亲寄来的信，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地址，信写得很长，足有5-6页，我心里五味杂陈。技校毕业后我便进厂上班，然后恋爱结婚。结婚第3年的一天，我正在厂里上班，突然接到电话说厂门口有人找我。我出了厂，看到一个人站在厂门口的一棵大树下，那是父亲。虽然他脸上已经有了很深的皱纹，头发也变了气少，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父亲在家里住了不到2天，便提出想见见母亲。我觉得母亲不会见他，因为母亲是对于父亲的过往耿耿于怀。让我意外的是母亲竟然来了，但他们谈了没多大一会儿，母亲就拂袖而去。父亲的脸涨得黑红，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好久好久。父亲过60大寿时，我和我哥风尘仆仆地赶到他所居住那座小城，他激动得浑身发抖。祝寿开始了，庭院里黑压压跪倒了一片，那些竟然都是他的徒弟。现在父亲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冥想大师，这让我无比惊讶。父亲成为冥想大师之后，找他算命的人络绎不绝，父亲乐此不疲，但从不收费。父亲对我说，他已经算是泄露了天机，哪能再收人财物。我对命运已半信半疑，但搞了命理的父亲变得时时通达，甚至悲天悯人。虽然我和父亲天各一方，但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我的承认，在随后的这些年里，父亲成为我人生中一座越来越明亮的灯塔。父亲在逐渐衰老，疾病也接踵而至，但他变得越来越温和睿智。父亲已经80多岁了，他独自生活，母亲也是孤身一人。于是他摆脱自己最好的老友重重说和，看看两个是否还有重新走到一起的可能。我的父亲变得腼腆而拘束，仿佛在死亡临近的时刻，他渴望努力回到最初的模样，渴望再次生长。
0: 从对父亲的疏离到读懂父亲的不易，这份跨越半生的懂得都藏在小说《父亲的眼泪》的字里行间。那接下来就请欣赏刘永涛的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选自2026年第2期《收获》，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亮、杨昶。
2: 仅仅一夜之间，父亲就彻底垮掉了。凌晨6点，他迷迷糊糊中听到父亲压抑不住的痛楚声，他顿时惊醒。他知道父亲饱受癌细胞的折磨，但父亲一直表现得像个铁人，从来都是一声不吭。20多天来，他只能通过父亲身上的冷汗来判断癌细胞最新的侵扰。一个星期前的午后，当冷汗密布父亲的额头，他忧心忡忡地提议打一针。父亲双眼紧闭，在沉默中咬紧牙关，继续暗中较劲。他果断出了病房，到护士站说他父亲疼得厉害。几分钟后，扎着马尾辫的小护士举着针管走进病房。 小护士拉过父亲的手臂时，父亲的眉头皱成一个疙瘩，显得颇不耐烦，但没有过多挣扎，只是无动于衷地让那管杜冷冰进入自己的身体。他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那张漠然的脸，在父亲钢铁般的意志面前，他是那么虚弱与渺小，纵使穷尽一生也无法企及。怎么了，爸？他的声音发抖，双腿打颤。
3: 实在疼得厉害，还是让护士打一针吧。
2: 给父亲打杜冷丁的还是那个扎马尾辫的护士，他戴着口罩，只露出两只与年龄极不相符、波澜不惊的眼睛。面对父亲的痛楚，他无动于衷，纵使前几次面对父亲格外神奇的倔强，他同样无动于衷。他不过才20出头，或许他看过太多死，他眼里的东西让宋墨恒感到比死亡更可怕。护士走了，病房里只剩下他和父亲。他坐在床头看着父亲，杜冷丁并没能缓解父亲的痛楚，父亲脸上的肌肉还在抽搐，冷汗也在，擦去后很快又浸满细密的一层。感觉好点了吗？他声音干涩地问道。父亲点了点头，但仍然没有睁开眼睛，生怕泄露了什么秘密。宋墨恒知道杜冷丁的效果对父亲尤其管用，他观察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父亲被一种更深的东西折磨着。打完吊针，父亲消瘦的双肩抽动一下，接着又是一下，真正的祸根在胃部。每次打完吊针，父亲都要呕吐，他慌忙拿来病床下的痰盂，父亲的目光却落在了左边空着的那张病床上。那是一间小病房，只有两张床位，左边的那位病友得的也是晚期肺癌，比父亲还小2岁，昨夜走的，最后的抢救也在病房进行。虽然隔着一道布帘，但器皿的碰撞声与电击声在他们父子耳边回荡。对宋墨恒来说，这是最靠近死亡的一次。一切突然静下来了，接着便是亡者的小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处理完，已经是午夜3点，他辗转反侧，父亲也是一样，他听到父亲颇不均匀的呼吸。面对极度虚弱的父亲，他无比震惊，他不相信昨晚左边那位病友的离去能打垮父亲对生活的信念，除非是生活的信念本身出了问题。他想到了那个女人，父亲的那个女人，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里已经停留太久，几乎成了父亲的庇护所。当那个女人从父亲的记忆里消失，父亲如同弄丢了重重的铠甲，凭着软弱的血肉之躯对抗残酷的生活。父亲终于弄丢了他，那个女人。接连3天，父亲都在废墟般的记忆里摸索搜寻，但终究一无所获。如果把和父亲有过纠葛的女人比作一座座山峰，那么那个女人无异于最高的那一座。那个女人的存在无疑增添了父亲的虚荣与骄傲。 父亲得知他的肺癌无法逆转时，口气仍然轻松地说道。震惊的是宋墨恒，他木在原地，弄不清在死亡面前父亲哪来如此的镇定与坚硬。父亲的嘴角在他目瞪口呆中轻微牵动，父亲笑了，这是宋墨恒熟悉的笑，半是不屑，半是洋洋自得。父亲第一次说到那个女人时就挂着这种笑，宋墨恒不禁恍惚起来，正是那个女人如一盏明灯般照彻了父亲。宋墨恒还记得那个雨夜，父亲第一次说起那个女人的那个雨夜。那时的父亲已经70，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而他并不知晓。而那时的宋墨恒基本已经从表面上消除了对父亲根深蒂固的憎恨、冷漠与疏离。雨一直在下，从白天下到晚上，持续而绵密，就像白天是雨水的一部分，更像夜晚是雨水的一部分。父亲热了酒，米酒。宋墨恒和父亲并肩坐在三人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罐黑色陶器装的米酒，还有简单的几个小菜。酒精让父亲变得松弛而慵懒，他舒服地靠着，右胳膊不知不觉中搭在了宋墨恒的右肩上。父亲亲密无间的举动让宋墨恒心里掀起波澜，这其实是父亲第一次搂他的肩。宋墨恒的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但也仅仅一下。父亲明显有了醉意，眼睛变得迷离。
3: 给你说说那个女人吧。
2: 父亲沉吟了一下，半转过头，稀奇古怪地笑着说道。宋墨恒吃了一惊，虽然父亲经历过很多女人，但从来没有在宋墨恒面前谈论或评价过他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女人。宋墨恒不动声色地看着父亲眼里的迷醉。父亲虚眯着眼，仰靠在沙发上，父亲看着前方，前方一片深夜的海，父亲如同一位水手扬起述说之帆，父亲的述说之船穿过了茫茫大海，前面是惊涛。由于和父亲并肩而坐，宋墨恒只能无奈地看着前方，有着和父亲一起并驾齐驱出航远行的错觉。但父亲这位船长几乎把所有的活都干了，宋墨恒所能做的不过是观看父亲的惊涛骇浪与生命奇观。见或父亲也会扭头查看一眼身边这位无所事事的大副，但嘴并没有停，由于激动把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他的脸上。宋墨恒抹了一把，他几乎可以断定父亲有了非常明显的口臭，但他的小举动或者说小把戏丝毫没有影响到父亲。父亲终于讲完了，整个人似被罩在一片奇妙的宁静之中，如同入定了般。宋墨恒也不动，内心有着说不出的难过与愤怒，为母亲。从父亲讲述的细节中，他捕捉到那个女人潜伏在父母最初相爱的生活中，与父母质朴的情感如影随形，凝造了父亲最初的背叛。好久 是长吁了一口气，整个人才活了过来。但苏沐恒真正注意到的是父亲潮湿的眼角，这几乎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眼泪。苏沐恒感到震惊，接着便是更浓重的憎恨。他望着天花板，心里的疑问开始一点点扩大。他还是清晰地捕捉到父亲炫技般的夸大其词。面对父亲，苏沐恒比任何人都挑剔，都刻薄。他一点点剔除父亲可能的虚假与杂质，不过是想看清一个完全真实的父亲而已。对苏沐恒来说，看清了父亲就等于看清

个女人究竟是谁？宋墨恒真的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父亲留在他心里的伤痛，会随着父亲的记忆一起慢慢消退吗？让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一首李健演唱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宋墨恒和他父亲的故事。

0: 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翻开2026年第二期《收获》，欣赏刘永涛的短篇小说《父亲的眼泪》，演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亮、杨场。
3: 父亲先是弄丢了那个女人的名字。前天一大早，宋墨恒刚从陪护床上起来，还没来得及去卫生间掏出那泡陈尿，便看见父亲在向他招手。宋墨恒过去问父亲有什么需要，父亲的眼里生出一片茫然，多少有些羞愧地说：
4: 你还记得那个女人的名字吗？
3: 父亲曾经说过她的名字，虽说是小名，但随后提及时都习惯用那个女人说她。宋墨恒毕竟是50多岁的人了，记忆力明显减退了不少。他在脑海里搜寻了一圈，空的。他摇了摇头，父亲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宋墨恒看出了父亲的自责，他忘掉情有可原，可父亲怎么能忘掉那个女人的名字呢？她可是刻在父亲骨子里的女人，更是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在和父亲的交往过程中，关于那个女人，父亲只正面讲述了一次，在一个雨夜，其余的只能算是侧面敲击含沙射影。但父亲这种零敲碎打的方式，使那个女人显得更加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也让宋墨恒领略到那个女人其实是隐在父亲身后的更高峰。那个女人在父亲眼里不仅是美貌的化身，更是智慧的化身，归根结底更是父亲精神伴侣的化身。宋墨恒这才真正理解了父亲那古怪的笑，其中的不屑是那个女人的

0: 不去想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名字就会自己蹦出来的。茫然无措的父亲觉得宋墨恒的话有几分道理，有些难堪地说，他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在想那个女人的名字。宋墨恒再次俯下身子，轻拍着父亲的后背说，你就是想得太狠了，就像一把流沙，你抓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快，你得学会让自己放松。父亲努力探着的头跌落在枕头上，放松下来，而宋墨恒去卫生间放松，由于憋得太久，尿得一阵阵刺痛。到了晚上，父亲脸上的茫然重新密布，他说，
1: 我整个下午都在想过去一些愉快的事儿，极力不去想那个女人，算是放松下来了，但还是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名字。
0: 宋墨恒无奈地说，你能证明自己那些愉快的事儿没有那个女人的影子？父亲摇了摇头，宋墨恒故作轻松地说，这就对了，那还不是真正的放松。相信我，今晚踏踏实实睡一觉，忘掉痛，忘掉一切，你明天保准能想起那个女人的名字。父亲迟疑地望着宋墨恒，最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父亲接着弄丢了那个女人的相貌，昨天早上父亲的脸上竟然有了惶恐。宋墨恒收起陪护床，从卫生间放松回来，父亲脸上挂着对宋墨恒来说极度陌生的惶恐。宋墨恒震惊了，在他的意识里，父亲从来都是镇定自若的，面对一切人一切事。怎么了？宋墨恒声音发颤地问父亲，父亲的声音显得悲凉，甚至有点哽咽。
1: 我真的想不起他的名字了，连他的样子都记不起来了，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甚至他是瓜子脸还是鹅蛋脸都弄不清，弄不清啊。
0: 这怎么可能？难道父亲的病进一步发展了？其实从去年开始，宋墨恒才真正注意到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变得严重。宋墨恒给父亲讲一些事情时，父亲的眼睛里有一种困惑与迟疑。父亲不接话，保持着沉默，嘴角微微下撇，用不屑一顾的样子来维护着过去的威严。当时宋墨恒并没有多想，与父亲刚刚确诊的肺癌来说，这显得微不足道。
1: 我不是给你说过那个女人的样子吗？说说看，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0: 父亲浑浊的目光里转动着一丝光亮，孤立无援的父亲只能向宋墨恒求助了。宋墨恒坐在父亲对面，心有些软了，努力地在脑海中搜寻，在那个雨夜，父亲曾经格外清晰地描绘过那个女人的相貌。遗憾的是，宋墨恒好像什么也想不起来。整个上午，

0: 然宋墨恒没有给予父亲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面对形而上的那个女人，父亲需要宋墨恒通过鲜活的细节进行支撑与激活，从而唤醒父亲沉睡了的记忆。但这只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了。宋墨恒语无伦次地说着那个女人很棒，非常棒，美丽，智慧，诸如此类充满概念化与总结性的词汇，直说的父亲的目光更加空洞。父亲甚至开始怀疑他的生命中到底有没有那个女人的出现。过了正午，父亲完全放弃对宋墨恒的指望。父亲闭上眼，就像关闭掉整个外部世界，一动不动地躺着，开始在浑浊的记忆中下潜搜寻。宋墨恒没敢打扰父亲的自救，他拉上窗帘，只留了一条缝。他盯着跌在地上刀子般的光线，努力推动着笨拙的记忆。刀子顺着时间的轴线慢慢转动，但宋墨恒还是无法替父亲想起什么。宋墨恒感到惶惑，难道是对父亲的怨恨吞噬掉了关于那个女人的全部记忆？从某种角度来说，宋墨恒愧对父亲关于那个女人的讲述以及信赖。当然，那根挑剔的刺还在，父亲传递过来的火炬并不是父亲本质的光芒，只是那个女人的，也仅仅是那个女人的。宋墨恒只有选择习惯性的遗忘，才能屏蔽掉父亲的虚妄之光，才能真正触摸与看清父亲。宋墨恒太想看清父亲了，甚至完全忽略了父子之情。宋墨恒怎么会连一丁半点的可靠信息都无法提供给父亲呢？他不得不承认，在冷酷面前，他其实和父亲一脉相承。给父亲换上干净的病号服，并扶父亲躺下后，宋墨恒不由长出了一口气。他坐在床边望着父亲，父亲的眼睛仍然闭着，好像在回避什么，脸上的神情也从痛苦中抽离出来，一片模糊。但宋墨恒固执地认为那是迷失，他觉得父亲在那个女人的光芒中迷失了自我。纵使父亲今生没遇见那个女人，父亲也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人，父亲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自我遮蔽，自我否定。父亲只是没从丢掉那个女人的惶恐中恢复过来罢了。宋墨恒相信，只要给父亲一点时间，他的父亲还是他心目中的父亲，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刻他要做的只是帮着父亲找回属于他的荣光与记忆。
1: 还记得吗，爸，在沙漠深处那个连队，你总是喜欢穿着白色的衬衣，喜欢拉二泉映月。宋墨恒语气格外温柔地说道。父亲的眼皮抖动了一下，那时连队的小伙伴都羡慕我，打沙包时总是让我先当大将，偷连队果园里的毛桃时也是我第一个从里面钻出来，还有他们把过年时积攒下来的水果硬糖给我示好。我知道那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他们以为我身上也有一种神秘的光环呢。宋墨恒继续启发道。

0: 父亲的眼皮又跳动了一下。爸，其实我也一直以你为荣。宋墨恒说完，脸变涨得通红。他从来没有给父亲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父亲的眼睛猛然睁开了，扭着头，迟疑地扫了他一眼。宋墨恒在父亲的困惑中，却深深把头低下了，他不敢看父亲。父亲又转过了头，他眼里镀上了一层遥远的光。爸，其实母亲一直没能忘掉你。宋墨恒万分艰难地说道。父亲的身子颤了颤，他转过脸来望着宋墨恒，母亲的唇哆嗦着，眼睛如同钩子似的死死抓住什么，打探着什么。爸，我现在也老了，现在想想有些事我或许很难说。宋墨恒艰难地选择着词语。如果母亲遇见一个平凡的男人，或许会有着平凡的幸福。但谁知道母亲到底希望遇见什么样的幸福呢？父亲望着宋墨恒，目光单纯而困惑，就像一个孩子。其实你们是两条路上的人，宋墨恒总结性地补充道，一丝一缕的羞愧在他心里荡漾开来。他不光是在宽慰着父亲，他更是在宽恕着自己。他本以为自己和母亲是一条路上的，他们饱受父亲带来的羞耻与痛苦，同病相怜，相互支撑。宋墨恒还记得父亲把最初的羞耻深深烙进他的心里时，他暗暗发誓绝不做像父亲那样的人。此刻父亲灰暗的脸上涌起一层微薄的光，努力撑直着脖颈，就像在拼命回想着什么，又像在拼命分辨着什么。最终他颤抖着唇说，
1: 我知道你心底对我留着恨，一直留着。
0: 父亲睡了整整两个小时，醒来后眼睛清亮了许多，脸上也镀上了一层红光。父亲注意到坐在床前宋墨恒那失魂落魄的神情，父亲的嘴蠕动了一下，但他最终什么也没问，只是说想出去透口气儿。宋墨恒提议坐轮椅，这样想走就走，想坐就坐。令他惊奇的是，父亲竟然同意了。到了小花园，父亲提议停留一会儿。
1: 还记得你七岁时尾随我到沙漠深处吗？
0: 父亲目光平静地望着他。宋墨恒的身子抖了一下，他当然记得，那是他童年最恐怖的一次经历，已经深深烙进骨髓与血液里。那是他对父亲最初的绝望，还有最初的恨意。
1: 我知道你跟着，装作不知道，又故意藏起来，就是想看看你会怎样。你呀，比我想象中的坚强、勇敢，一点儿也没有让我失望。经过那次

父亲的声音柔和的几乎能凝出水来。宋墨恒的嘴角抽搐着，心里一种坚硬的东西开始融化流淌，他几乎承受不住这迟来的真相与抚慰，但那根挑剔的刺还在，对父亲的怨恨仍然还在。宋墨恒突然意识到父亲此时的处境，曾经的荣光全部消退，包括曾经的女人，还有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在遗忘面前灰飞烟灭。父亲只有宋墨恒了，也只剩下宋墨恒。这或许是父亲别有用心的欺骗，只为在生命终结之前博得宋墨恒最终的谅解与宽恕。宋墨恒固执地扭着头不看父亲，但父亲的形象在他心里变得清晰与真实。近黄昏的时候，宋墨恒带着父亲去做放疗，这是父亲第一次做。一个星期前，按照医生的建议，宋墨恒就建议父亲做，但父亲固执得很，死活不做。今天下午，就像拼命抓住什么似的，宋墨恒又想到了放疗，他再次动员父亲，父亲竟然同意了，几乎没费什么口舌。推着父亲走在黑乎乎的走廊里，父亲在轮椅上安静地坐着，整个身体都深陷其中。快到走廊的尽头，宋墨恒把一张粉色的小票交到一个小窗户里，小窗户里的人收了票让他等。宋墨恒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看着父亲的侧脸，长椅的那头坐着一个中年人。下一个，扩音器里传来声音，中年人慌忙站起来，拉开厚重的门，从里面推出了一个人。那个人形如枯槁，整个面部完全塌陷，看不到半点肌肉，仅靠一层青灰的干皮维系着。宋墨恒不免心惊肉跳。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里面，里面是灰暗的光，没有人，到处空空荡荡。宋墨恒把父亲推到了房间的中间，从扩音器里传来声音说，好了，他可以出去了。但扩音器的声音听着极其怪异而漠然，一丝丝凉气一点点往他心里渗。宋墨恒哆嗦了一下，觉得那像是死神的声音。宋墨恒终于退了出去，隔着厚重的门，他的眼睛涩痛，就像血裹着一颗沙粒。隔着厚重的门，他看见了父亲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穿行，寻找着回家的路。如同七岁的他，心里装着惶恐与绝望，还有父亲的眼泪是那么的晶莹剔透，如同几个无辜的孩子在最终的命运与归宿面前是那么茫然无措。一种巨大的痛惜与悲悯淹没了他，宋墨恒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吟。隔着厚重的门，父亲在那边，他在这边。父亲用临近的死亡再一次给他指引着什么，再一次用暗淡的宿命替他挡住了什么。黄昏时的墓地孤独而寂静，就像一颗走向归宿的心即将迎来

0: 透明的黑暗。宋墨恒百感交集地望着墓碑上的两张照片，一张是60岁的父亲透出沧桑与衰老，另一张是20岁的母亲透出青春与美丽。宋墨恒知道这一定是母亲最后的夙愿，也是他对父亲最终的复仇。宋墨恒要把苍老的父亲压到年轻的母亲面前，用生死相依的方式让父亲赎罪。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母亲才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得到真正的安宁。半个月前的一个黄昏，父亲弥留之际，宋墨恒用一种近乎肃穆的口吻告诉父亲，他要把父亲带回母亲所在的那座城市，要让他和母亲合葬。父亲困惑地望着宋墨恒，目光单纯的仍然像个孩子。宋墨恒从钱包夹层里抽出母亲20岁的照片，呈在父亲眼前，半是悲哀半是埋怨地说，这就是我的母亲，估计你早就忘掉她的样子了吧。父亲只看了一眼，整个身体就剧烈地站立起来，死灰般的脸上涌上一层红光，他哆嗦着说，
1: 是他，就是他呀，他就是我一直要找的那个女人。
0: 宋墨恒震惊地望着父亲，浑身也站立着。父亲猛地伸出手，死死抓住那张照片和宋墨恒的手指，大颗大颗浑浊而明亮的泪水从父亲眼里涌了出来。
1: 就是那个女人，快告诉我，她在哪儿？

一声颤抖的确认，一行浑浊的泪水，将整个故事的悬念推到了顶点。父亲穷尽一生追寻，在记忆里反复打捞的女人，竟然就是宋墨恒的母亲。这份跨越半生的误解与牵挂，在这一刻轰然揭晓。而父亲那句急切的“他在哪儿”，更藏着无尽的愧疚与遗憾。宋墨恒的震惊，父亲的悔恨，母子三人跨越生死的羁绊，都在这一瞬间定格。文学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它不提供答案，只是将那难以言说的情感编织成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自己生命中的那些沉默、遗憾与和解的可能。感谢刘永涛用如此克制的笔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记忆、爱与告别的故事。如果您被这个故事触动，想要了解宋墨恒与父亲之间完整的情感轨迹，不妨找来2026年第二期的《收获》杂志，在安静的时光里细细品读。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那天风萧萧比他来得还早，好像是故意提前来等他的。他把药和纱布用一张牛皮纸包着，说是刚从药店买

0: 递给易清河，你不能常用紫药水，紫药水对伤口愈合不好，最好用碘酒把伤口擦一擦，然后给伤口上倒点白药面，你看，再用这纱布包着，这样能好得快些。易清娥就是在这时想表示不要，他想很轻松地笑一笑，可他没笑出来，因而用手背挡嘴的动作也就显得多余了。风笑笑坚持说，你别客气哦，都是同学，我也给别人拿过药，我家在县城，方便得很。一句都是同学，让易清娥很多年后都记着这四个令他十分感动的字。自他进灶房后，没人把他当同学了，他的同学似乎也应该是个烧火做饭的。也就在那一刻，易清娥差点泪崩了。但很快别的同学都来了，话题就扯向了另外一边。后来练完出手，风萧萧就跟几个男同学走了，易清娥不得不把风萧萧买的药拿回去。这天晚上，他按风萧萧说的，先清洗了伤口，再倒上药粉，又包上了纱布，所有要害伤口都有一种清凉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易清娥没想到的是，班花楚家河是喜欢着风萧萧的。风萧萧来帮易清娥打出手，本来楚家河就不高兴，可不高兴归不高兴，因为他喜欢风萧萧也是没有挑明的。训练班里有明确的规定，不许谈恋爱，谁违反是可以开除的，所以所有互相有点意思的人都在心里藏着，眼里搁着，眉毛里掖着，别人能感觉得到，说谁跟谁眼神不对了，眉飞色舞了，但又说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敢公开在一起。即使想跟谁在一起，也是要找一个电灯泡戳在中间的。大家都知道楚家河喜欢风萧萧，说别的女生要再喜欢萧萧，都要背过她才敢拿眼睛放一下电的，要不然楚家河吃起醋来是会拿脚把好好的宿舍门踢走散了的。风萧萧到剧场前边练出手，楚家河也是去看过几次的。他倒不是去看出手和易清娥的，而是去看风萧萧嘞。那里电灯泡多，自是不怕人说，可楚家河眼睛毒，几次看下来发现风萧萧对易清娥的感觉不对，醋意就来了。楚家河本来是瞧不起易清娥的，即使在乡下舞台上演过打交赞，让他心里不舒服了一阵儿，可回头想想，易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团上又不让他专门唱戏，可没想到风萧萧这个碎货竟然还黏黏糊糊的，楚家河就有些不高兴了。那天他是生着气走了的，因为他看不下去了，风萧萧竟然还痛惜易清娥的脚背，说，哎，既然清娥脚背肿着，今天咱们就不要拿脚背踢枪了，你看已经有脓了，再踢破会很麻烦的。楚家河听完扭身就走，走的时候还故意踢了一下易清娥放在地上的道具包袱。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事儿果然还让易清娥遭受了一次当众的羞辱。那天灶房吃奇花面，的确做得有点稀，面里边说是有肉丁丁，但好多人都说他碗里拿放大镜也没找见一星半点的肉丁丁，煮的绿豆也都炸了腰沉了底，有的碗里倒是有点，可有的干脆连绿豆皮都没看见。有人就吵吵说，该给伙房这些家伙好好算算伙食账了， 在廖耀辉掌座的那段时间，为了表现出自己比宋子厉害能干，这种改善是以提高成本为代价的，好多东西都是廖耀辉临时在街面上赊下的。他想着等自己大厨的地位稳固了，再慢慢提高伙食收费的标准也不迟。谁知没干多长时间，廖耀辉自己就被迫退位了，在外边还欠下了一屁股烂账，都得宋子去了结。宋子算来算去咋都补不起窟窿，就只好跟求火馆商量要提高伙食收费标准了。过去好多年一成不变的一月8块钱一下涨到12块，马上就跟谁抓了一把盐扔到了滚油锅里一般，噼里啪啦，整个院子先后有半个多月都咋呼的没消停过，几乎哪一顿饭都有人要提意见，不是嫌油少了，就是嫌肉瘦了，看不见膘。大家都认为加收的钱是让灶房这几个耗子贪污了，有那二球货能端直把一碗找不见肥肉片子的饭砰的一声扣到案板上。那天吃奇花面，开始是廖耀辉打饭，打着打着被人骂得不行，说他的瓢长了眼睛，有的有肉有的没肉，掌勺有失公道。廖耀辉就主动让位换宋四上了，谁知宋四打了一会儿也是有点慌乱，竟然把一瓢滚烫的奇花面倒在自己拿碗的壶口上，当下就红肿起来。秋火馆又不在，廖耀辉被人骂得回房去歇下了，灶房里只有易清娥在收拾锅灶，宋子就让易清娥来替他打会儿饭。过去易清娥也打过饭，那都是在没意见的时候，让他打的也都简单，不存在瘦了肥了干了稀了的，有时就是纯粹的稀饭或者是洋芋南瓜汤都好打。可今天这奇花面为肥肉丁丁为绿豆已经炒得不可开交了。易清娥也知道大家不完全是冲着这一顿饭来的，还是嫌每月的伙食费交多了，既然要在鸡蛋里面寻脆骨，那这顿饭也就很难打了。可宋子的确是烫得捏不住碗了，但凡能打他也是不会让他上的。易清娥一拿起瓢就感觉手在发抖，她尽量想着公道公道再公道些，可要让每一瓢上都能一模一样地飘着相同的肥肉丁丁，这的确是太难太难的事儿。打着打着仍然有了意见，她是硬朝下撑着打的。可就在给楚家河打饭时，到底还是出了事儿。楚家河倒是没有刻意要肥肉丁丁，而是要绿豆，他要易清娥把瓢伸进锅底给他舀些绿豆上来。易清娥也照他说的做了，可舀起来的绿豆并不多，他就要求易清娥把瓢再伸进锅底去撸一下。易清娥看排队人多，没有按他说的去做。本来就讨厌这易清娥的他，借着大家都反感伙房耗子的集体情绪，就把一碗滚烫的面端直给易清娥泼了回去。好在他没敢直接朝易清娥脸上泼，而是泼在了易清娥的胸口上。那天易清娥穿的是练功服，烫面从胸口上又溅到了她的脖子上脸上和手上，疼得她当下就扔了瓢，急忙把浑身的烫面朝下抖着。那一瞬间后后在窗口的所有人几乎把愤怒的目光都射向了楚家河。有个大演员叫着，哇，你咋能这样干呢嘛？你不知道这面有多烫吗？有人立即冲进了灶房，帮着易清娥扒拉起了黏糊在身上的烫面片。也就在这时，风萧萧挺身而出地站到了前面。
1: 楚家河，你想干啥嘞？你是想走是吧？你进去，
0: 给人家道歉。

0: 傅家和没想到风萧萧会用这样一种神气跟他说话，并且明显是向着易清阁的，他就很是不以为然地说：咋了？我就把面泼给他了，咋了？你不对，咋了？你这是欺负人，咋了？没想到又有几个男生站了出来，楚家和说：哟，都还把一个做饭的心疼上了，小心疼快进去，不定那碎货还能给你们碗里多打点肉丁丁来。这时易清娥清清楚楚地听到风萧萧是突然把碗筷扔在了地上，大声喊道：
1: 楚家和，你今天要是不给易清娥道歉，你就别想走。
0: 我就不道歉，咋了？谁跟谁道歉来？哼！楚家和好像是要走，易清娥听见风萧萧和几个男生硬是把楚家和逼进了灶房，楚家和双手紧紧抓着灶房的门死不朝里走，并嚎啕大哭起来。紧接着郝大锤就进来，他一边咋呼着咋了咋了都想咋，一边就把楚家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本台消息，近年来花椒乡大力发展生态畜牧养殖，推动生猪养殖绿色转型，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花椒乡榆树村幻路生态养殖场，看到养殖场内圈舍干净整洁，毛色油亮、体格健壮的生猪正在宽敞的场地里自由活动，拱土觅食。据了解，该养殖场占地面积3公顷，建有2栋养殖大棚，划分出18个独立猪栏，现存生猪110余头，主要为杜洛克、黑民、长白等优质猪种。自2025年8月转型生态养殖模式以来，该养殖场生猪饲料全部选用稻糠、玉米面、豆粕等天然粮食原料，不添加任何违规添加剂，使生猪出栏周期延长至14到16个月，让肉品始终保持天然健康、原汁原味的特质。生猪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可，本地客源持续稳定，养殖效益也随之提升。目前单头生猪售价为3800至4000元，经济效益较传统养殖方式每头提升400多元。今年该养殖场总产值预计可实现50多万元。
6: 下一步呢，想把这个产业链再往前拉一步，把新鲜猪肉做成熟食，比如卤肉啊、香肠啊、酱猪蹄儿这些，想把咱这个猪肉的味道啊再往外传一传。店铺啊正在这个筹备当中，那个地址啊就在这个光明路那个煤点胡同里，目标就是让咱的产品能够从猪场直接上。

0: 放到餐桌，让大家吃的放心，买的方便。
1: 白桦树枝产业是我市极具代表性的特色产业，不仅是优质天然健康资源，更是带动群众增收、盘活林业资源的绿色富民产业。眼下正值采集白桦树枝的最佳时节，一直以来很多市民、种植经营者都十分关心一个问题：采集白桦树枝会不会伤害白桦树，影响树木的正常生长？面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热点疑问，近期省林业和草原局、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最新出台《吉林省白桦树枝采集技术指南（试行）》，用科学标准解答了这一疑问，明确指出，只要按照规范、科学合规进行采集，并不会对白桦树生长造成不良影响。
2: 春季四月中下旬至五月初为树木萌动期，此时白桦树枝叶充沛，树木生理活性适宜，是天然的采集窗口期。官方指南从选树标准、钻孔大小、采集时长、采摘间隔、采后伤口养护等方面制定了科学的操作要求。指南规定，采集对象需选取胸径18厘米以上、长势健壮且无病虫害的成熟白桦树，采集时机以芽苞膨大但未展叶为宜，取孔位置需选在树干距地面30厘米到50厘米处，钻孔时需与水平面呈10度到20度稍向下倾斜，钻孔深度钻透树木韧皮部，进入边材木质部3厘米到4厘米即可。根据白桦树胸径合理控制钻孔数量，胸径20厘米到25厘米的树木可钻一孔或两孔，胸径25厘米到35厘米的树木钻孔数不超过3孔，胸径超过35厘米的树木钻孔数不超过5孔，且相邻钻孔间距需不小于15厘米。在采集时段、时长与导流收集方面，需选择连续多日最高气温稳定在5摄氏度以上的白天，通常为10时至16时进行钻孔挂带作业，严禁在阴雨天气采集。时长控制上，小班单次采集时长不宜超过20天，单株单孔持续采集时间控制在5至7天，若发现枝叶出现浑浊、微白等异常情况，需立即停止采集。同时指南明确，树木连续采集不得超过2年，需轮休养护3年以上方可再次采集，采集结束后必须封堵钻孔，做好养护修复。科学监测表明，严格遵守规范采集虽然会让树木出现短期轻微生长波动，但是不会对白桦树健康存活造成实质性影响，还可实现林木资源可持续利用。近日，市公安局开展实战演练，通过引入红蓝对抗机制，让青年民辅警在模拟案件中激烈交锋，以实战化训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增强本领。近日，市交通运输局联合红石喇子镇、夹皮沟镇协同推进春季道路绿化美化工程，优选乡土树种，搭配特色花卉，打造公路沿线生态绿化景观，展现我市地域生态特色。近日，明化街道红生社区开展美好生活民发点相伴主题宣传活动，结合辖区民生热点及群众实际需求，普及民发点相关法律知识，提升群众法治素养。本台消息，近日江城新闻播发桦甸市全面启动春季雨污管线清涛养护工作，介绍桦甸采用人工加机械协同作业模式，全域推进管网清疏整治，夯实城市运行基础保障，共计清涛主次干路雨污管线56公里，所有清涛工作预计6月中旬完成。该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将大幅化解管网堵塞、路面积水异味散发等问题，全面提升城市雨污排放功能。日前，江城新闻播发桦甸市红色基因浸润人心，对桦甸五一期间文旅志愿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宣传报道。五一假期，当地群众自发前往夹皮沟镇牡丹岭卫整民烈士殉国地，向为祖国及人民奉献热血和生命的英烈致敬。除了有部分义务讲解员在假期为市民提供义务讲解外，当地还对卫整民殉国地全域环境进行精细化清理，完善基础设施，为前来的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近期雨水频繁，居家与出行安全需格外注意，在享受雨天静谧的同时，也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全方位防范。一、居家安全，降雨期间要关好门窗，将阳台、窗台杂物移至室内，避免大风导致物品坠落。雷雨天气时，拔掉电视、电脑等电器的电源插头，防止雷击损坏。

0: 降低车速，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并及时开启雨刷器和近光灯，确保视野清晰。转弯时提前减速，避免急刹车或急打方向导致车辆侧滑。同时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确保行车安全。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江建成要去承德查访自己的出身，走在中途巧遇女魔王侯国英。侯国英为了江建成解散了锦衣卫，要离开京城到辽东海上当岛主。他的队伍是晚上出发，怕崇祯皇帝派人追查。前边有远探、近探、流星探探马发现了江建成，这才给侯国英送信。侯国英纵马赶到，和江建成告别。两个人见面千言万语，不知怎么说起。侯国英一肚子委屈，真想扑到江建成的怀里大哭一场，可那江建成喜怒不形于色，脸上毫无表情，站在那儿一言不发。侯国英心凉了，转过身去掉下眼泪。五凤楼和李明赶紧到近前施礼：“老人家您好，凤楼李明给您磕头了。”侯国英擦擦泪水，转过来用手相搀：“哎呀，起来吧，谢谢你们承认我是你们的长辈。哎，我对不起你们呐。您别这么说，您这谈吧啊。”说这两人走了。夏侯双杰也连连退下，为什么呢？想叫这对小夫妻说几句知心话。侯国英说：“建臣，我能见你一面很高兴，新君继位不会饶我，我不能坐等待毙，我要到辽东海上当岛主，何时我们再能见面就不好说了。你可以忘了我，可别忘了我怀揣陆贾不久分娩，他是你的骨肉啊。”江建臣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和侯国英原本是仇敌，势不两立，就因为自己到青阳宫卧底，侯国英见了他爱得要死，爱得死去活来，不择手段，在酒里下迷魂药，使他们成为夫妻，并且怀了孩子。从那之后，侯国英对待江建成百依百随，为了得到真正的爱，不惜牺牲功名富贵，背叛了他的义父魏忠贤和母亲克印月。如今他的亲人被囚禁，他要流亡海外。

就怀揣身孕，至今毫无怨言，就是铁石心肠也得受感动啊。说心里话，江建臣和侯国英也有过几天恩恩爱爱、卿卿我我，也舍不得他走，只是大师兄不承认这门婚姻，江建臣不敢抗命，更主要的，侯国英是魏忠贤的死党，当今天子崇祯皇上不会饶他，如果不走，他母子有性命危险。哎，走吧，到海上避难，等我查明身世，万一能认祖归宗，在皇上面前再替他求情，把我的功劳都给侯国英免罪。想着他伸出双臂，把侯国英紧紧的搂在怀内，深情的看着他。侯国英已经很满足了。建臣，信王登基对你如何？你是上哪去啊？江建臣摇摇头没说话，因为一两句说不明白。他松开双手，只说了句：哎，你多多保重。哦，谢谢。侯国英看到江建臣微皱眉头，心里不好受，知道他有为难之处。哎呀，我真惦着，怎么回事啊？我得调查调查。建臣，我走了。就这样，他退了两步，有人牵过玉狮子宝马，任凳善马，马上加鞭，转眼不见了。江建臣一直望着他背影，只看得无影无踪，还在那看。李明说：“师傅，看不见了，咱也该走了。”哎哎，好，就这样。师徒三人这才奔承德。到承德干什么去呢？前文我已经说过了，因为江建臣要受皇封，皇上要查他的祖宗三代，可江建臣说不明白呀。又意外的发现三边总督杨鹤和江建臣长得特别像，想调查一下两人是否有血缘关系，就这样才奔承德。等他们来到承德，已经日出三竿。承德是山城，又挺繁华，多买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往前再走不远，有家客栈，上写兴隆店，五间门脸，后边带院，有个伙计在门前站让客。客爷，里边请吗？哦，好好，有干净屋没有？有有有，走走走。说着把他们让到西跨院，三间房，伙计进来给打过净面水，沏上茶。李明说：“店家哥哥贵姓啊？”“哎呦，当不起贵子，小人姓赵。”“哦，赵大哥，我这有五两银子，给我买点吃的。”“哎呦，这太多了，这吃几顿？”“不，我们是从京城来，还有事麻烦你，我们就这一顿饭，剩多少都归您。”“哎呦，那好说，我给你买去。”说着去了。不一会儿的功夫，这个伙计把东西买齐了，往这一摆。李明一边吃一边问：“店家哥哥，我打听点事儿。”“哦，您说吧。”“你是哪的人呢？”“我是土生土长的，就是承德的。”“哦，我想打听总督杨鹤杨大人的事，你知道吗？”“哦，您说是三边总督，他父亲叫杨森，对不对？”“对对，知道。甭说问我呀，我们承德十来岁的孩子都知道。哎呦，杨老将军可是年高有德呀，他老人家在这住多少年了。不过杨鹤将军、少将军不在这儿，他住在三边，在兵营里。这个杨老将军官拜镇军元帅，中年呢、把夫人雇去了，没有续弦。您还想问什么？”“我想打听他有几个孩子。”“哎呦，就两个，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我数个字说，叫杨碧云，今年我算了，哎，47岁。儿子就是三边总督杨鹤，45岁。小姐比公子大2岁。”“哦，那么这个杨碧云现在在哪儿？”“嗨，就在承德。”“哎呦，杨碧云在这名气比他兄弟还大呢，长得既貌美又熟读诗书，16岁那年皇上都知道了，被选入宫中为公主。

0: 贩毒，一直到公主出嫁。杨碧云没什么事了，天子赐婚叫他出阁。该着那年他兄弟啊得中武太化，求皇上恩准将姐姐杨碧云接回家中。杨小姐回家之后闭门不出，至今四十多岁也没嫁人，还是个老大姑娘呢。据说长得还像小姑娘那么漂亮，不过我可没见着。
1: 哦，
0: 那么这个杨赫呢？杨赫更了不得了，边关治理的井井有条，威震三边呢。听说又升官了，什么保小皇上平灭魏忠贤有功，现在当上御林军指挥使。这个消息啊是昨天听说的，京城派人送喜，全城老百姓都知道了。
1: 哦，那么杨赫有没有儿女啊？
0: 没儿子。哎，你说杨老将军一辈子没做坏事，可就是没有孙子。只有一个小女孩叫婉儿。江建臣听到这话觉得失望了，没线索。李明眼珠乱转，看来我师父跟杨赫没有血肉关系，那么为什么长得这么像呢？还有哪只呢？
1: 哦，
0: 呼啦想起杨碧云了。哎，我打个大爷，那杨小姐回家后来怎么样？哎，别提了，回家就得病了，听说得的是怪病，半年多。那个杨赫对姐姐特别好，护送姐姐到河南嵩山少林寺烧香，据说给庙上好几千两银子，求得庙里一粒丹药，为给小姐治病，叫什么着？这我可忘了。等这粒药也吃了，据说杨小姐病就好了。从那之后，杨小姐把闺房变禅堂，闭门修行，每日念经拜佛，不见任何人，说连他父亲兄弟都不见。
1: 哎，赵大哥，
0: 这事你怎么知道的？嗨，我有个哥哥在杨府里当厨子25年了，
1: 啥事儿我不知道啊。甭说这么大事儿，就是哪个丫鬟和哪个家人眉来眼去我都知道啊。
0: 哦，哎呀，张大哥，谢谢你，谢谢你。
1: 哎，这事儿可不能往外说呀。
0: 哎，这没什么呢，
1: 我也挺多嘴的，其实这事儿也都知道。
0: 好好，谢谢您，有事您忙去吧。伙计出去了，只见江建臣二目发直。
1: 江建臣挺聪明啊。
0: 哎呀，杨碧云老小姐20几年前嵩山少林寺烧香，我师父告诉我27年前在嵩山脚下江边把我捡回来的。两者是巧合呢，还是有血缘关系呢？李明比他想的更多。
1: 师傅，您是不是觉得这可是重要线索？
0: 嗯，对，你看怎么能查清呢？
1: 师傅，要我看您和杨碧云有血与肉的联系，
0: 对不起，是您的生身母亲。
1: 不许胡说，你没听伙计说吗？老小姐没有结婚。
0: 嗨，没结婚上少林寺干嘛？这里有事儿。无风不起浪，我看呐，您应该这么办，赶快带人去找我的师伯，问我师伯当初捡您的时间、地点，以及穿的什么衣服、用什么包的，把这东西都拿来做证据。还有，再派人找老驸马冉心打听一下，老小姐杨碧云在宫中贩毒是哪位公主？找到那公主，打听一下杨小姐的情况。江建臣点点头，好吧，凤楼啊，你赶快回嵩山黄叶观去找你掌门师伯和你师父，详细询问我当年被捡的情况，速去速归。李明啊，你回京城去找冉驸马，承德的事儿由我来调查。哎，就这样，三个人分头行动。单说江建臣，哎呀，心神不宁啊。是啊，当初师父对他像亲父亲一样，两位师兄像哥哥待他，但是到底不是自己的骨血骨肉啊。一旦说能找到父母，多高兴啊。

0: 就这样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带着散碎银子，出了客栈，往街的中心走，一边走一边琢磨，我到哪儿去打听打听呢？哎，酒肆茶楼是探听消息最好的地方，我找一家酒楼或者茶楼，我到哪询问询问。他猛一抬头啊，你说巧不巧，前面是个茶楼，两层啊，下边是饭店，上面茶馆，上写甘泉楼。他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茶饭赶紧过来哟，少爷里边请。您喝水呀？啊，您喝点什么茶？随便随便。哎，您看这一座既雅凉又清静，您坐这儿，靠窗户这儿坐下。随后给他沏了壶香片，香片臣不急于喝，闷一闷，一看屋里头啊有七成多，高谈阔论，就在这阵儿，楼梯啪啪啪啪哒哒哒哒哒哒一响，从下边上来两个人。江建成一看，嗯，就是一愣。前边呢是个老者，身后跟了个女子，这个老者有五十上下岁，花白头发挽着发髻，往里去看，清瘦面容，有病刚愈的样子，身穿灰色长衫，胳膊肘都打了补丁，不过洗得干干净净，补得平平整整，手里啊提了个琴囊月件，后边这个姑娘呢也就在二十上下岁，又长得太漂亮，苗条身材，往脸上看这是柳眉杏目，鼻如悬胆，口似涂珠，别看是布衣服清水脸，没擦胭脂，这就天然秀丽，自然端庄。他娘是卖唱的姑娘，背了个简单的行李卷儿。这姑娘上楼，眼皮没了，眼观鼻，鼻观口，卖金莲来到楼上。果然，这个老者冲着周围做个罗圈揖。哎呀，众位仁人君子，小老儿是卖唱的，我妇女远路而来，贫困潦倒，到这之后吃饭要饭钱，睡觉要垫钱，怎奈分文皆无，没办法。在酒楼上由我的女儿给大家唱一曲，哪位客官赏脸呢？老头说到这儿，江建臣不由得一愣，怎么呢？您看老者谈吐文雅，口齿清晰，而且不卑不亢，颇具清高，不像沿街卖唱的样子，对他很有好感。不过他没有言语，就在这阵儿，满座的茶客唰目光一齐盯上那个姑娘，特别几个地痞土棍，哎呦，眼睛直放光，色眯眯的，死死的盯着，赶上三伏天的蚊子了，往肉里盯。江建臣就觉得不合适，哎呀，非惹祸不可，这老人是干什么的？领个大姑娘卖唱，这不是找事吗？再看那老人说，诸位，小老儿初到宝地，投亲不遇，寻人不着，才要卖唱糊口，哪位赏脸呢？江建臣这老者怪可怜的，急忙站起来，老人家请到这边来，在下愿听一曲。哦，穿灰衣服老人听见呼唤，把身子转过来，等他看见江建臣的时候，身子突然一哆嗦，三步两步来到江建臣的桌前，他看着江建臣，眼角突突哆嗦几下。公子，你贵姓？是哪里人士？他突然这么问，把江建臣都吓一跳。他又细看了老人几眼，啊，江建臣不看便罢，这一看，这是魂颤心惊，就觉得这个老人非常熟悉，非常亲切。好像见过面，可是没见过呀。他刚想说话，就在这阵儿，那边打起来了。有个彪形大汉，一看那父女俩是外乡人，绕过桌子几步来到姑娘近前，用手一托姑娘的下壳，哎，姑娘，嘿嘿，唱啊不值钱，来来来，坐下，陪我喝水，一会儿陪我喝酒，再陪我乐呵乐呵。那钱可有的是啊，对不对？ 他力托下磕，姑娘急了，这姑娘练过，一抬手，一个大嘴巴，哎呀，打是个脆声，全楼人都听见了，江进城也听见了，扭头一看，被打大汉直学腰呼呼叫，啊，你敢打人，你好大胆子，你找死！那老人呢，连瞧都没瞧，只顾望着江建臣，他很相信自己女儿能应付过去。江建臣请老人坐下，老人家你喝杯水吧，要过一个碗来给倒杯茶递过去。老人说谢谢。公子啊，我看你特别眼熟，你是哪的人？哎，老人家您别问我，看您不像江湖一人，另外更是女中豪杰，不知道为什么流落江湖卖唱。这老人刚想答话，就听那边稀里哗啦叮当，哎呦，了不得了，杀人了！江建成向着站起来，一看那边惹大祸了，怎么那个彪形大汉打完女的之后，忽然过来两个哪儿的收拾腕表，正是杨鹤府中两个家将，一前一后把姑娘夹在当中。哎，夹子垫子，嘿嘿，装什么奴家？啊，卖唱的，贱笨！你不就是供人乐呵的吗？猫着脸蛋还不乐意了，我还掐你呢！一伸手照脸上，嘣，拧一把，那也乐，抓住手脖子，来来来，妞儿，跟我走回家去啊！给我当妾妾，走走走！姑娘急得了不得，刚想张嘴，就在这阵，旁边噌过来一个人，20左右岁，一个武生公子，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头戴月白缎的帽子。来到两人近前，你给我松手，你们俩什么东西？你们家没有姐妹，你没有娘啊？啊，人家姑娘贫困潦倒在这卖唱，你伸狗爪子，你敢摸人家？你看你家大爷把你手爪子掰掉，捧他把七中大汉手腕子抓住，咔嚓一拧，手腕子折了。那个急了，耶，小子，这个女的是你什么人？她是你姑，是你姨，你敢暴打不平？哎，他咣给一拳，那个年轻武生公子往旁边一闪，啪，左手一拨他胳膊，右手来个仙人指路奔他眼睛，噌就过去了，两个手指头正好捅进眼睛里。是啊，眼珠子琢磨，我在这里待了30多年了，你怎么进来了？你进来我出去呗，把眼珠子给怼冒了。你说俩能不疼不叫吗？这边噼里啪啦一乱，江建成一看这可糟了，心想九四长楼是领国家许可证营业的，你打伤打死人那还了得？他扭头再一看呢，哦，不是那女的伤人，是一个武生公子，还这么眼熟呢。他正琢磨，穿白的武生公子像旋风一样滴溜来到江建成近前，冲他笑了又笑，把江建成吓一跳。嗯，你三哥，你不认识我了？是我。哎呀，江建成一看这个人头都疼啊，赶紧把脑袋低下了。谁呀？正是女屠户李文莲。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我怎么能不来呀？我找你呀。
0: 三哥，你干嘛看着我瞪眼睛啊？我都要累死了。哦，我知道了，你别跟江建成呐孤高自傲，对女魔王侯国英都视为奴仆，对这个女屠户却一筹莫展，因为他师父老尼姑慈云师太不好惹。这次李文莲还上了李明的当，李明不是叫他押解侯玉堂进京吗？李文莲到了京城，把侯玉堂交给了冉驸马，就问李明，你师父呢？我找我三哥。李明想，他要是见着我师父不得大闹吗？故意骗他。哎呀，我师父病重啊，要不行就口气儿，非得嵩山少林寺的大力丹不可，要是没这丹药我师父活不了了。李文莲说真的吗？真的，那好，我去求去。就这么他走了，他一下子把他知道嵩山少林寺去了。李明意思，哎，得过且过，没想到李文莲又追到承德，今天在长楼见着江建臣。江建臣知道啊，就冲他到少林寺取丹药为自己治病这份恩我也得说好的。江建臣不爱叫，冷面小声，这回也得呲呲牙 先是

0: 伊犁。哎呀，小师妹，你辛苦了。听李明说，为了愚兄这点小病，你去了少林寺。哎，谢谢你了。
1: 哎，别谢了。李明说你受伤，可把我急坏了。我跑趟少林寺，向那个老方丈要一粒大还丹，他硬是说你的伤不重，不给我。哼，我非要不可。双方吵起来，气得我抽出我师父的飞鸿剑，要跟他拼命。逼得老方丈才命人取来个小匣，里边装的大还丹。我跟他要啊，嘿，老方丈太小气，就给我一粒。我一生气，一把把这小匣都抢回来了，揣在怀内。哪知老方丈竟命18个和尚来夺那个小匣，这18个人把我围着当中。我一生气，抡开宝剑给扎伤了7个。这些和尚也真厉害，死命围着我不放。我一赌气，打出暗器又伤了几个，才冲出山门。为了你呀、啊，哎，差点把人家给累死。给你，你都吃了，伤啊，这那好的快。说着，递过一个朱红小匣，嘉应臣接过了一看，打开盒，里边有9个格子，说明有9粒丹药，其中一格空了，还有8粒，每丸啊大如龙眼，外边用蜡皮包的。这个丹药叫九转还阳丹呐、啊，一共是有9粒，里边连一下子给弄了8个，自己内伤也好了，何必吃这药呢？他打算呢，把它交给醉和尚送还少林寺，免得和少林一派结仇。另外，女屠户伤了那么多人，将来非找他算账不可。师妹呀、啊，这种药是少林至宝，不能随便吃。我病好了，算了，送还给人家吧。哎呀，不行不行，你吃
2: 啊！我明白了，你只吃侯国英的，不吃我的。
1: 好，我去杀了侯国英，然后杀你，我也死，反正咱们谁也别活。
2: 行了，你别闹了，我的小师妹，我吃。

0: 也无。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江建臣在茶楼看见个卖唱的老人，有一种特殊感觉，觉得特别亲切，刚想深谈，被女屠户李文莲给搅了。李文莲从少林寺抢来丹药，非让江建臣吃了不可，吃一粒还不行，逼着吃了三粒，他才把剩余的药收了起来。江建臣回神想找那父女俩谈一谈，扭头一看，嗨，江建臣急坏了，不但那父女俩不见了，所有喝茶的茶座一个人都没了。是啊，谁还敢在这坐呀？刚才李文莲把一对壮汉，一个捅瞎了眼睛，一个掰扯手腕子，全吓跑了。江建臣这个急呀，哎呀，小师妹，你可真误事。李文莲不知道怎么事啊，方哥，你怎么又生气了？我没惹你呀。哎，行了行行，别说了。江建臣也不好跟他细说，转身又走。哎，方哥，我可找到你，你怎么走啊？你得跟我走。好，我跟你走。李文莲见找到心上人，挺高兴，把他拉到个酒楼，吃喝一直到天色将晚。李文莲详细的问江建臣到这干什么，江建臣才把寻找父母的事说了一遍。李文莲听了，比江建臣还着急呢。江建臣知道他天不怕地不怕，就不怕事儿大，怕他惹祸，告诉李文莲，你要听我的，你要在这儿，一切行动都听我的，要不然你走。行行，我都听你的。江建臣把他领到兴隆客栈，单独要了房间，叫他休息。江建臣每天都到街上各处打听，一点消息都没有。转眼到了第三天，缺德十八手李明从京城赶回承德，一眼瞧见女屠户，可把他吓坏了。他怕女屠户找他算账，不料李文莲不仅不生气，还高兴了，一伸手掏出三粒大还丹送给李明。江建臣摇摇头，心想：李文莲呐，将来少林寺的和尚找上门来，我看你怎么交代。他也不敢说他呀。李明休息之后，急忙向师傅汇报：师傅，事情已经查清问明了，到了京城我见着老驸马冉兴，从冉兴嘴里才知道杨碧云在宫中伴读的公主就是他的妻子金平公主。我要见到金平公主。金平公主一听说打听杨碧云，哎呀，可高兴了。他挺想他，说杨碧云性情娴熟，治学严谨，是才貌双全的娴熟女子，至于为什么不出嫁她不知道，她很关心这件事，亲自给杨碧云写了封书信，还准备来趟承德看望。不过老驸马冉兴啊，回首当年想些事儿来，据老公主夫妻想起万历十八年朝廷啊开文科场选拔

其中有个赶考举子是河南洛阳人士，福姓司马，双名文龙。三场考完即将发榜，据说司马文龙这个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本可以金榜题名，不中头名状元也中榜眼探花。就在这阵儿，有人告诉主考官说，司马文龙擅长演戏，经常粉墨登场。主考官把这事儿呢又告诉了万历皇上。万历啊最好声色，立即将司马文龙招选入宫。在宫中呢有玉戏班，专门给皇上三宫六院唱戏的。就这样，司马文龙登台演戏，不但嗓音好，人又英俊潇洒，演文武小生非常出色。皇上大喜，告诉主考官把司马文龙的考卷作废，叫他到玉戏班里当班种，赏四品官职。司马文龙是个有抱负的人，他本想帮助朝廷治国安邦，万没想到成了戏子，心中不满，每次登台都演悲剧。这样一来啊，更动人了。金平公主每次都看戏，不但她来，一向端庄娴熟的杨碧云小姐有戏必看，常常啊被司马文龙感动的热泪不止，情不自禁的对司马文龙深表同情。后来呢，金平公主下嫁给了冉兴，那么杨碧云、司马文龙两个人的下落都不知道了。要不是这次李明到宫中，他还真不知道杨碧云落在了承德。这番话说完，江建臣好像想起什么，哎，司马文龙是唱戏的，杨碧云曾经和他相好过，他又联想到在茶楼上见那个老人，那个老人五官看着那么亲切，什么原因呢？我没有这种感觉，我跟谁都没有感情，唯独看他很特殊。老人拿着个琴囊卖唱的，还说投琴不遇沦落江湖。哎呀，我怎么没多问几句？他恨李文莲，都怪你呀，要不是你在这捣乱，是不是我就把事情弄清了？想着狠狠的瞪李文莲一眼，三哥，我怎么得罪你了？李明就知道这里有事。好了，我师父累了，哎，姑姑你歇着，我不吗？哎，我们男人再不说话，你看你女的坐着多不方便，姑姑你歇着歇着。好吧，你们说话背着我，我不听了。李文莲被送走了，李明才问师父，您刚才一声长叹什么意思？哎，李明啊，是这么回事情，我遇见了卖唱的妇女，看她特别眼熟，我这种感觉非常特殊，是不是我思亲心切是一种奇怪的错觉？师父啊，如果我没猜错，大概就是所说的天缘吧。这么办，这个老人长什么样我给你找着去。江振臣又详细说了一遍，李明转身走了。来到了茶楼上，先把伙计叫过来，给了一两银子小费，然后叫他打听卖唱妇女的住处，自己来茶楼等候。吃了两杯茶的功夫，只见那伙计上气不接下气，噔噔噔噔跑到楼上。客官爷，可了不得了，我都打听清楚。哎，慢慢说，怎么回事？哎呀，客官爷，那妇女俩呀就住在离这不远的王七麻烦小客栈，我一下子打听着了，刚想回来给您报信，没想到镇京总兵府的一个将爷带着四个家丁就把那小店围住了。我站在一旁看热闹，就看把那妇女两个给抓住了，都给绑上了。我一打听才听说，他们说那个女的打伤了府中的家丁，要抓去，要叫什么，要治罪呢。有这档事？好，我谢谢您了。李明心想，这可糟了，这妇女俩无故惹祸，再说也不是他的事儿，是李文莲惹的祸呀。再不然这妇女俩就是成心想要到杨府看一眼。别忘了，老杨家在边关已经多年了，在边塞身旁都养了不少绿林人，这妇女俩到府中恐怕有危险。再者说了，穷人到哪儿
也不容易啊，我赶紧师傅送信，就这么可往回走，一边走啊他一边嘟囔。哎呀，这个事儿啊多亏没让屠户姑娘知道，要叫她知道啊，她就糟了，非闹方志不可。屠户姑娘刚说完，就觉得背后有人把他两根大筋掐住了。哎，谁？好那个缺德小子，当面把我捧上天，背后骂我屠户，我掐断两根大筋，你再骂我。李明一听，嗨，女屠户李文莲。李明啊，净捉弄别人了，今天好嘛，叫姑娘把他给制住了。姑姑，我不是骂你，我是捧你呢，我夸你老厉害。胡说！女屠户松手，咣给了一拳，这一拳打在了天心呢、啊，差点把李明打得一翻本了。姑姑，哎呀，我敢骂您吗？我师父都怕您，谁不明白？现在喊你姑姑，嘿嘿，这是暂时的，将来我还得改嘴叫师娘呢。李文莲听这话，脸腾就红了。该死的，你真会说话！哎，姑姑啊，刚才茶房说话你听见没有？听见了。你说咱俩怎么办？怎么办？祸是我惹的，我不能让那父女俩替我担罪呀、啊！我到杨府去，不行，得跟师父说，要不我师父非生气不可。哼，你怕他，我可不怕。那好，咱俩去，走。说实在的。李明想去又不敢，一来老杨家是将军府，青天白日找上门，那不是没事找事吗？更主要自己功夫不行，李文莲功夫好啊。行，我跟着。俩人一前一后很快来到将军府，到这一看，将军府占地面积太大了，前后五层院子，院子房子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厦，雕梁画栋，牦牛顶架的前头高大门楼啊，13凳台阶，门槛子都有20来高，懒凳上坐着家丁，在门前站着8个当兵的，拿刀刺枪，戒备森严，还有2个当头的。女屠户天不怕地不怕，往前就闯，李明在后边跟着。你还别说，由于女屠户女扮男装，本人长得又好，李明呢方面大耳，里边的同仁还没敢小瞧，其中一个赶紧迎了过来。哟，两位公子，您到这儿有事吗？女屠户一翻眼皮，没事上你这干什么呢？我来找人来了。啊，您找谁？找你家主人。这个家人心的话，在这个门脸谁说话都得笑容满面，还有这么横的。大概有些来历。哎呦，公子，您是找我家老主人呢，还是找少主人呢？女屠户打个愣神儿，找谁？我也不知道啊。哼，有谁找谁呗。啊，还有谁找谁？嘿嘿，对不起，我家老主人老将军去京城朝见圣上，少主人总督大人已回3边住所，请您原谅。要我的妈呀，女屠户心的话，老少二位将军都不在家，就找谁？李明心中暗笑，心想屠户姑姑武功我比你差远了，动心眼你得18个。他跨前一步，家人，我叫李明，我的父亲是江南安察使，恕个字说叫李经文，我曾任信王府侍卫，这位一直李文莲，这是我3叔叫李莲，我们爷俩奉了当朝金平公主的命令前来拜访贵府的姑小姐杨碧云。一说拜姑小姐杨碧云，奉公主命令来的。哎呦，家人可不敢小瞧，更主要李明的名字太响亮了，曾经舌战多尔衮，是崇祯皇帝未登基前的侍卫，谁不知道？赶紧单腿打天，哎，参见李公子。罢了，乖，见我三叔。两个副将一看，这3叔20上下岁，眼睛瞪溜圆，不见不行，是个双膝跪倒，参见三老爷。李文莲哼了一声，起来吧，带路。大师，哟，好大的架了，没办法。两个家人头前带路，随后李明
李文莲跟着往里走，刚走不远，迎。

0: 面碰了个老家人，头戴甩头疙瘩巾，身穿青衫，腰系丝毫。哟，这谁来了？哎呦，老管家，管家，这位。把方才的话又说了一遍。
1: 哦，
0: 李明奉了金平公主命令来看杨家的姑小姐，二位公子请到厅内略等。杨文这才打发丫鬟去请杨碧云。杨小姐从24那年烧香拜佛，静居修身，别说是外来的客人呢，连他父亲兄弟也拒不相见。今天还真叫李明唬住了，他打出老公主金平的旗号。是啊，金平和杨碧云在一起多年呢，情同姐妹。那么派人来送信来了，不能不见，告诉丫鬟在内厅相见。有人把李明、李文莲领到内厅，杨碧云领着两个丫鬟直奔厅房，往里一走，李明抬头一看，都不由得肃然起敬，全站起来。一看杨碧云虽然年近半百，丰润犹存呐，这是玉洁丽质，有一种雍容高贵的气魄，凛凛逼人。鬓边已经添了华发。李文莲和李明不约而同有个感觉，看这人眼睛，哎呀，他应该是江建臣的母亲，长得太像了。但是没有证据，你不能冒认官亲呐、啊。李明赶紧跪倒磕头，参见姑小姐。起来吧，你叫我叫李明，你是从哪儿来的？哦，金平公主打发我到这来给您送信了。哦，太好了，老公主身体好吗？好好，把信呈上来。
1: 是，
0: 说着把信递过去。再看老公主接过书信，面容一变。不由得双手颤抖起来，慢慢的拆开信笺，抽出信瓤，仔细的看了一遍，是公主亲笔信。这封信呢，这是李明带来的，没敢看。从看信的时间和杨碧云脸上表情知道，这信不但写的长，而且除了回忆宫中少女时相处的事，还问了杨碧云为何没出嫁的隐情。看完信，杨碧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唉，公主手谕引起我年轻时的回忆，多谢她还记得起我，只是慢待二位。快请坐。杨安呐，看茶。
1: 是。
0: 没等茶送来，李明又站了起来。姑小姐，晚辈有一事相求。
1: 哦，
0: 李少爷有话说吧。这个晚辈叔侄今天在甘泉楼中喝茶歇脚，瞧见贵府家人把卖唱的妇女抓进府中，请老人家开恩饶了他们吧。
1: 啊，我杨府竟有此事。
0: 杨安，有，赶快查个水落石出，如果真有这事，要放了那父女二人，把逞凶之人全部带到。
1: 是。
0: 杨安转身退下，杨碧云打开声，哎，老父年迈，又因终日礼佛，舍弟在边塞军务繁忙，家中疏与教管，让二位见笑了。说着紧皱眉头，注视厅门。这一下把女屠户看呆了，哎呦，这个神态太像江建臣了。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进来四个彪形大汉。杨安上前施礼，回姑小姐，小奴查实确有此事。幸喜的是，那妇女刚刚被带来，没有遭受凌辱，请姑小姐开恩。这四个人就是带那妇女两个人的家人。杨碧云把脸一沉，杨安呐、啊，你是我家老人了，一向办事忠诚，本不该责怪你，但是在贵客面前竟敢给他们开脱罪责，按我以往的性子，冲你刚才那一句刚被带来没有遭受凌辱就该掌嘴，你重说一遍，是刚被带来呢，是刚被 抓来。为什么平白无故把人家妇女抓进府？
2: 顾小姐，老奴问过了，那个女子伤了我们家人，一个给剁了手腕，一个伤瞎了眼睛。
0: 哦，那女子为何伤人？
2: 这个李文莲站起来了，
0: 老人家，为什么伤啊？
2: 我亲眼见到的，
0: 是因为你的家人调戏那个女的，我暴打不平，人是我伤的，要找你找我，跟这父女俩无关。
2: 哦，原来如此，你做得很对，李少爷，请坐。
0: 杨安，
2: 在。
0: 你好大的胆子，你为何姑息养奸？
2: 回顾小姐，因为那四个人是少主人的亲随，刚到府中不久。
0: 哼，不管什么人进了杨府，就遵循杨府家规，每人杖责八十，押奔三关，叫少主人另行发落。你管教不严，既大过一次，等老将军回府再做处置，再给卖唱妇女四十两纹银，好言安慰，送出府去吧。
2: 是是，杨帝云真不愧将门之女，又在宫中伴读多年，处理事情条理分明。李文莲和李明非常佩服，正想告退，不料杨安出去又回了。顾小姐，卖唱的妇女不收银子，他们只要求。
0: 要求什么？要求说呀。杨安为何吞吞吐吐？
2: 他要求要见姑小姐一面。
0: 啊，他要见我？看来师不知内地有芳草，我听他的人家，像这样狐假虎威随意抓人，也是几个前门打发走的。杨安呐，你给我惹麻烦了。
2: 好吧，有请他们父女二人，让我亲自赔礼道歉。
0: 是。
2: 李文莲听了这话更加钦佩了。不一会儿，杨安领了一老一少来到客厅，那老人刚踏台阶，杨安说：这位老者，你看上边就是我家姑小姐。那个卖唱老人始终是微闭双眼，突然睁开眼睛，两眼唰放出两道光来，落在杨帝云身上。等他看见杨帝云，脸色苍白，脚步踉跄，不会动了。杨帝云猛然瞧见这个老者，唰脸都白了，浑身直哆嗦。杨帝云赶紧把眼睛闭上。
0: 杨安，快替我向这位老人家致歉，请他们妇女到内书房休息，等我送走了客人再亲自向他们道歉。
2: 说到这儿，已经浑身瘫软的不会动地方，吓得丫鬟婆子一阵忙乱，搀着他往后去。李明趁此机会向女屠户使个眼色，立即告辞，两人走了。杨碧云也没有多留。就这样，李明和李文莲回到兴隆客栈，见着江建臣把刚才看到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江建臣听罢猛地站起来，眼望苍天。
0: 哦，看意思我江建臣认祖归宗有希望了。哎呀，无凭无证怎么办呢？
2: 李明一拉李文莲的衣襟，意思说你去跟我师父商量商量，我是当晚辈的，不好说话。然后李明出去，女屠户点上蜡烛，轻轻的靠在江建臣身边。
3: 恭喜三哥哥，现在看杨家既是三哥哥的老娘家，那个姑小姐像你的母亲，今晚上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2: 不行啊，师妹事关重大，没有证据怎么能冒认官亲呢？等着吧。正说着，外边有人弹奏一声：
0: 谁？
2: 是我，师叔，是凤楼。
0: 哦，凤楼回来了，快进来。
2: 五凤楼来到屋内，江建臣借着灯光一看五凤楼风尘仆仆，脸上汗水泥水一道子一道子的。 凤楼啊，你辛苦了。

0: 师叔，
1: 没什么。
0: 你见到你师伯吗？他说什么了？他拿出一样东西叫我转交给你。
1: 说到这儿，从贴身的怀里取出一块布递了过去。江振臣接过来，在灯光下仔细观看，是一个月白缎的方布，挂着红绸子里儿，周围啊有刺绣的花纹，看不出别的记号。这什么？我师伯说了，当初捡您的时候啊，就是用这块布把您包着来的。唯一的证据就是这块布了，叫我拿来给你送到这儿。好吧，江建成知道这是唯一的证据，小心的揣在怀内。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拿着布片到杨府去找老小姐，说是我认母。不行，那是骂人家呢。因为杨小姐谁都知道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突然来个27、28岁大小伙子认娘，那简直打人嘴巴，不能认。再者说，万一要不是呢，不成了天大的笑话。还有那个老人是不是我父亲，很难说。哎，有了，何不今天我夜探杨府。就这样，他告诉李明、五凤楼和李文莲，今天晚上你们好好睡觉，谁也不许动，我到杨府去。就这样，大家各自休息。江建臣吃完了晚饭，然后盘膝打坐，等到花鼓敲楼，梆梆，晃晃，二更已过，江建臣这才推开后窗户窜到外边，随后穿房越脊，滚几爬坡，人不知鬼不觉的进了将军府内，直扑内书房走去。遥望房中灯光明亮，怕有人发现，他纵身上房，往四下看看，确信无人，唰飘身跳起来，接近东边窗下，用小手拇指点破窗纸，睁一目秒一目，往屋里一看。江建臣不肯便罢，一看吓得呆呆发愣。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晴哦，
5: 八卦骑士，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传送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

0: 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1: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0: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5: 15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俄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
1: 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8: 要求入期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期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期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期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9: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3: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2: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3: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4: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5: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2: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

0: 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3: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2: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3: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鸡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攻击伊朗油轮是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美方称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太空快递小哥长期运载火箭又有哪些改进升级？
0: 记者调查，网购常规扣款怎么就成了贷款？八部门发文，怎样整治？

0: 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徐建中敢为他人之不可为，听他如何将航空发动机写上中国人的名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自民党拟成立国立研究会支持高市扫描，高市政府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八号宣布，七号晚美军袭击了该省的一艘民用船只，造成该船起火，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十人受伤，另有四人失踪。此前伊朗称霍尔木兹干省两座港口遭袭。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的信中说，美国袭击伊朗油轮违反了2026年4月8号的停火协议，同时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相关条款。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截至八号上午，没有大型船只在过去24小时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已经是自七号以来连续第二天没有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美国官员称，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讨论与伊朗谈判事宜。卡塔尔目前是美国与伊朗就结束战事协议进行谈判的重要幕后沟通渠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古特雷斯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更多伊朗局势和伊美谈判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9号到11号也应实现停火。此外，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如果欧洲准备与俄罗斯对话，俄罗斯愿以与之对等的力度来推动对话。但鉴于此前欧盟所持的立场，俄方不会主动表示，相信欧盟有潜力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黎巴嫩总理八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黎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八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的。劳拉·费尔南德斯八号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宣誓就职，出任哥斯达黎加总统。哥斯达黎加主权人民党候选人费尔南德斯今年2月1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他领导的主权人民党在立法大会选举中赢得57个席位中的30个，成为第一大党。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八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男乒国乒男团派出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半决赛。北京时间今晚7点半，国乒女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罗马尼亚队，明天凌晨国乒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
1: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当天对两艘空载伊朗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媒体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美军将继续全面执行针对进出伊朗船只的封锁措施。声明称，目前已有多艘商业船只被美军瘫痪，另有超过50艘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遵守相关封锁规定。
0: 另一方面，当地时间8号有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
1: 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正在持续扩散。此次泄漏最早于5月5号被发现，经过20小时内3次卫星过境观测后，事件已得到确认。据了解，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8号的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
1: 巴扎埃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他同时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0: 而受地缘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高位震荡，使得汽油使用成本大幅攀升。美国汽车协会本周早些时候发布数据说，美国普通汽油当地时间5月5号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 4.48 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 50%。
1: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汽油价格3月初在一周内就上涨了48美分。费城消费者卡拉说，
2: 我现在不知道加满油箱是什么样子，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就只是加半箱油，或者能付得起多少就加多少。
0: 造成美国油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专家认为，美军4月13号起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令情况雪上加霜。
1: 在加利福尼亚州等一些税收和炼油成本较高的州，汽油价格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8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离以会谈的首要议题将是巩固停火。当天以色列继续空袭离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据了解，离以双方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说，黎方将在与以色列的会谈中要求以方停止袭击，释放在押人员，设定撤军时间表，允许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返回并重建家园。黎巴嫩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黎总统奥恩8号当天会见黎方代表团团长、黎前驻美国大使西蒙卡拉姆，讨论下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黎以美三方会谈的准备工作。奥恩向卡拉姆阐述了黎方在谈判中的原则和立场。前一天，以色列官员证实，在美国主持下，以黎第三轮大使级会谈将于14号至15号在华盛顿举行。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双方外交官将首次同军事代表一同参加会谈，讨论将采取哪些更具体的措施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地时间5月8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将于5月14号和15号为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举行的为期2天的密集会谈提供便利。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4月23号谈判基础上展开。根据声明，讨论内容将包括建立长期和平与安全框架，恢复黎巴嫩对全境的主权，边界划定，以及推动黎巴嫩人道主义救援与重建路径。声明同时指出，美国认为实现全面和平的前提包括全面恢复黎巴嫩国家权威以及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美国表示将继续支持双方寻求突破，推动结束两国数十年的冲突。黎以战事方面，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等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黎卫生部8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759人死亡，851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8号说，为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和边境村镇，造成平民伤亡。真主党当天用无人机、火炮、导弹在黎南部班亚代、西亚姆等地对以军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时报说，以北部一座空军基地也遭到真主党多架无人机袭击，3名以军士兵受伤，其中1人重伤。4月14号，黎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大使级会谈。同月17号0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同月23号，第二轮大使级会谈在白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发改委昨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和去年相比，报告当中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持续提升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改革方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这份《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有个很鲜明的特点，它完全是按照一家企业从生到退的全生命周期来写的，从进入市场获得要素保障到日常经营解决纠纷，最后到注销退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闭环。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概括了报告背后的逻辑。
5: 报告立足“十四五”收官、“十五五”谋划的关键节点，把2025年以及过去5年的改革实效贯通式的呈现出来，全景展现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进展。
4: 那么这份成绩单上哪些数字最亮眼？吴晓燕点出了几个关键领域：市场更开放，融资更便捷，执法更暖心，退出更顺畅。
5: 2025年新设外资企业70392家，开放的力度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4: 说到融资便捷，报告里还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甘肃平凉的红牛养殖户，过去因为没有抵押物贷不到款，现在当地给红牛戴上电子耳标，装上摄像头，给每头牛建起数字档案。吴晓燕特别提到了这个做法，
5: 给活牛建数字档案，变成可抵押的数字资产，让活牛变活钱。这一招去年就为当地红牛产业链放贷16.55亿元。
4: 科技金融的创新实实在在的让农民和中小微企业借到了钱。那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哪些数据是能直接感受到的？吴晓燕总结了3个词：省时、省钱、省心。
5: 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材料精简了75%，建设项目开工集成办理率近50%，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信用贷款扩容降低融资成本，涉企收费清单外零省费，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截至2025年底，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

0: 即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最看重的是法治环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在涉企行政执法规范化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也在不断健全，
2: 众条对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在不断完善的。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总对总的数条对接机制，各合作单位自行调解的这样的一个纠纷的案件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颁布了商事调解条例，推动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这种商事调解制度，那为经营主体提供一些独立保密高效灵活的商事纠纷的调解服务。
1: 成绩单亮出来了，未来的改革路线图也明确了。吴晓燕表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接下来要重点推进的政策抓手主要是持续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强化公平竞争审查，进一步完善涉企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强化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用好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用法治给企业稳预期、护公平、增底气，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放宽外资准入。
3: 堂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8: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回的报道。
9: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之后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考虑到重心问题，3公里路程船舰组合体总共行驶了约2个半小时，于10点半左右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火箭飞船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进行了多项检查测试工作，确保本次任务圆满完成。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样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进入发射工位后，塔架的3组回转平台逐一关闭，直到发射日当天再打开。接下来任务各个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然后瞄准发射窗口择机实施发射。
10: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
9: 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目前天舟货运飞船测发流程已经相对固化，发射场方面又通过哪些创新举措来确保天舟十号发射万无一失？张楠解释说，
10: 首先是识别这个易错难操作项，制定这个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杜绝三误问题的发生。再一个是强化状态管控，加强这个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的正确性。
9: 对火箭垂直转运而言，天气因素尤为关键。火箭舰体出于对强度的要求，往往采用金属材质构成，这样的导体非常容易成为雷电的攻击对象，从而直接对火箭和舰上电子设备性能造成影响。所以雷电在发射场周围是禁止访问的对象。 据介绍，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沿海地带，暴雨频繁，平均每年雷电天数高达百余天。为了解决

0: 雷电防护问题，发射塔架采用了设立四座避雷塔和横拉避雷线组成的立体网式防雷电系统，雷电防护效率达到98.6%，形成了既能防直接雷也能防地面雷的立体防护效果。除了雷电，转运还必须避开强降雨天气。火箭在转运时并不是密闭的，部分接口裸露在空气之中，如果出现强降水导致雨水进入舰体内部，可能造成内部的电子元器件短路损坏。此外，浅层大风也是影响火箭转运的因素。为了保障火箭转运途中的安全，一般规定距离地面100米高度以下的平均风速不能超过20米每秒，如果超过一定的阈值，就有可能威胁火箭的垂直稳定性，舰体的震动容易使舰体重心偏移，发生形变或者对舰内器件造成损伤。虽然有种种限制，但长期在转运过程中却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以上干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程家辉告诉中国之声，
1: 根据前期的这个气象会商的结果呢，整个转运到发射的这几天的时间里，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如果突发雷雨天气，我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长征七号火箭在研制阶段就已经充分考虑了防雨和防雷的设计。然后在转运前呢，我们也会对火箭重点部位然后加强这个防雨的措施，然后使整个火箭具备这个中雨发射的能力。在转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整流罩提供全程的空调保障，让整流罩内的温湿度满足我们货运飞船的环境要求。
2: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这个太空快递小哥针对本次任务有哪些改进？天舟十号又带了哪些包裹？继续来听报道。
0: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4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任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可以在飞行过程中根据舰上多元传感器参数诊断发动机故障信息，并根据诊断结果采取任务重新规划和控制重构，实现运载火箭在发动机故障情况下的高安全、高可靠智能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3: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那个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规划以后呢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0: 本次任务的另一个主角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共计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同时，这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基础之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空间站上的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另外还搭载有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总重量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内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一次也是进入中国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现在大部分货物已经完成了装载，还有少数需要低温保鲜物品，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冷藏的耗材包以及生物类、细胞类等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这些都是需要在临近发射前才能进行装载。为了确保发射前的安装工作顺利进行，相关科研人员需要提前对这些实验样品进行制备、加载和集成等全流程演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说，
4: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上行航天员平时需要的生活物资、还有实验物资、还有补加推进剂等这些物资，为空间站的稳定运营提供物资保障。
0: 一切准备就绪后，天舟十号将择机发射。就在近日，中国空间站内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还进行了手控交会对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天舟十号与中国空间站自动交会对接做好备份工作。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皇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啊，本来是常规网购，但是在一些 APP 的支付环节呢，看到有优惠就点选，然后付了钱，结果呢过了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开通了某某月付的小额贷款。
2: 记者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查询发现，这种一不小心就被贷款的情况非常普遍。在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或者打车点外卖的时候，消费者往往会被小额优惠吸引，不仔细看清选项内容的话，很容易不经意间就开通了借贷服务。
1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5: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5: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7: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19: 全程最全程
20: 音乐声音 FM
19: 化电活力调频。
2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1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

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目前各平台的跟进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

0: 赫，超过5马赫被称为高超音速飞机。徐建中认定这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
1: 它这个关系可不是一个极限的关系，是一个曲线关系。到超音速5啊，就非常难了，就是什么把导弹送到超音速轨道，那也是非常难的。
0: 梦想的飞机何时起航？1995年或许是一个重要节点。那年他55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别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却是他离经叛道的开始。干了30多年理论研究，徐建中不愿再让真知停留在纸面。他开创性提出建设新原理发动机，直指高超音速飞机的核心难题。一位领导曾问他，美国都没做，我们为什么要做？徐建中反问，美国不做，我们就不能做吗？
1: 美国人还没有实现，说明他们还有一些问题。他们有问题，不一定我们有问题啊。我们应该走完全不一样的一条路，走我们自己的路。这高超音速到实现以后，这个在武器的运用方面那是不得了的。
0: 不循规蹈矩，这份叛逆在少年时便初见端倪。1955年10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消息轰动全国，15岁的徐建中深受震动，决定好好学习，立志做一名科技工作者。
1: 那时候还在中学念书，到大学念什么专业还没定，因为我从小就想做科学家。前一次回国只是更加激发了我这方面的热情决心，我一定要在科学上面做出点工作来。他回国以后掀起了一股像宇航进军这样的热潮，很多人都想考，我当时也想考，后来就下定决心吧，考。
0: 1958年秋，徐建中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力学系首届学生。令他惊喜的是，系主任正是自己的偶像钱学森。课堂上他听华罗庚、吴文俊讲高等数学，听吴有训、严济慈讲普通物理。大礼堂里他学唱校歌，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的歌声唱进了心里。
1: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的技术啊跟英美的不一样，所以要学的特别的劲儿。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拼命学、努力学，很早就起来，很晚才睡觉，把这些东西赶上去，奋起直追。
0: 真正的赶超绝不能是亦步亦趋。上世纪90年代，徐建中将目光瞄向高超音速飞机，当时美国已着手研究，但没有成功。徐建中坚信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路，研制属于自己的高超音速航空发动机。想法超前也烧钱，几次申请立项都被驳回。
1: 各种各样的笑话，你胡思乱想啊，异想天开啊，没事找事啊。
0: 在传统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中，当马赫数达到一左右时，会出现激波现象，导致阻力损耗急剧增大，因此教科书上的传统方法都尽力避免。徐建中反其道而行之，先去增强和利用激波，再想办法减少损失。这一颠覆经典的思路，连他的学生赵庆军一开始都难以理解。
2: 这个当时其实很多人，包括我们团队的人，也有不同的观点的啊，因为这个教科书上就这么讲的。
0: 不按常理出牌，徐建中坚信自己的理论行得通，他四处奔走争取资金，组织队伍。2009年，团队经费只剩30多万，成员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可在学生眼里，老师没有半分愁容。
2: 老先生那儿从来没有半个字的退缩，他要求的就是前进，而且是高高兴兴的前进。他每次跟我们表达，哎，没事儿，你们干就行了啊，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0: 经费拮据，也无先例可循，一切从零开始。徐建中带着团队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攻克。一枚100多毫米长、20-30毫米厚的小叶片，他们就潜心研究了10年。靠着这股水滴石穿的韧劲，最终研发出国际首创的对转冲压发动机，走出一条独一无二的中国技术路线。
1: 他们没有见过，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完全见过，但是你想得到。

0: 这些东西怎么去做，一步一步去实现，这就是我们所以意味着对转中央发动机现在正在逐步的走向实用化，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实力会有巨大的帮助。
1: 在学生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只要不出差，一周七天早七点到晚七点都在办公室。他不爱用手机，只要去办公室准能找到他。徐建中曾明确告诉赵庆军，我们团队有两件事不干，一是别人干了的事我们不干，二是别人能干的事我们不干。
2: 啊，我当时是没太听懂，我跟学生我说徐老师，这个别人干了的事儿不干，我们这还有选择，那还有一个别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不干。我说我认为所有事儿别人都能干。那个徐院士说，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方向。他核心意思就是要第一还要为一，
1: 敢为他人之不可为，贯穿徐建中当院士后的几乎所有科研工作。他向国家建言发展循环经济、分布式能源和风力发电，他提出发展超前的深远海漂浮式风电，开启了风能热利用新赛道。
0: 先要把别人做过的我自己得会，然后呢才能在别人的基础上面我们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要一步一步的前进，这才是我觉得是正确的道路。
1: 在赵庆军眼中，老师徐建中有两副面孔，宽严相济。他记得最严厉的一次批评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因为没准备正装被老师训了一顿。
2: 他是其实呢，一方面展示对别人尊重，还有一个要展示我们中国人的形象。他说在他们那代人呢，是从那个苦日子过来的，不能让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1: 徐建中曾说，科学研究是一条崎岖的小路，这条路上他因出国还是留守而困顿过，因方向不对而失败过，因立项屡遭驳回而受挫过，唯独没有放弃过。这位敢为他人之不可为的科学家，是将崎岖走成通途。如今新原理发动机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需时日。徐建中从不纠结梦想兑现的远近，他更笃信功成不必在我，功利必不唐捐。
0: 那有些东西呢，他一下子显现不出结果来，他隔多少年以后才能有结果。所以搞科研工作要耐得住性，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是以后的事，我们现在是要做研究，把这事情弄透，使得人们呢能够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86岁的徐建中先生生活简单至极，吃穿住行都很随意。他常提着破旧的公文包，穿着褶皱的衣服走在上班的路上，不修边幅的形象引来路旁的清洁工关切询问。工作之余，他喜欢唱歌，作为院士合唱团的一员，唱到了人民大会堂。采访结束时，徐院士抱着一本旧相册静静，他摆摆手说，你们去吃我还要看。那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着他求学、做实验、出国交流的经历。我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浮想联翩。此时他脑中浮现的画面，或许是挑灯苦读的夜晚，或许是攻克难关的瞬间，又或许是在异国他乡做报告的场景。最后他抬起头缓缓说道，中国变化太大了，中国会越来越好的。
5: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日本。
4: 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八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上个月相关法案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一旦完成立法，日本的情报机构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7: 由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此前在4月23号已经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如今立法程序来到日本参议院，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尽管由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议席没有过半，但由于部分在野党也对该法案持赞成态度，预计其在参议院通过的悬念不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此分析认为，
8: 自民党现在在众议院拥有316席，单独已经超过了2/3。那么根据日本宪法，即便参议院否决法案的话，那么未来打回众议院之后可以再次投票，到时候以2/3以上赞成就可以正式的生效。而且目前看来啊，执政联盟有望在参议院争取到部分在野党议员以及无党派议员的支持，而且高市内阁现在将这个法案定位为强化国家安全的一个核心的举措，也是在利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以及地缘政治紧张之机啊，来渲染一种危机意识，营造出这个法案必须通过一种舆论氛围，也是给在野党在施压。
7: 一方面，在野党的反对声音似乎很难对法案投票结果产生逆转性影响。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仍在持续发酵。有日本学者指出，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现在又限制民众言论自由，压制社会声音，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辙。向浩宇指出，一旦完成立法工作，日本的情报机构将从分散走向集权，新的日本国家情报局或许将会越来越像抗日剧集中常常出现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机构——特高课。
8: 那么这就会使日本突破战后情报活动的限制，不仅在国内可以开展情报和反谍工作，还能在国际上开展情报搜集，甚至是间谍活动，进行跨境的情报渗透。那么这和日本最近一系列军事扩张的行动形成一种联动。那么同时，新的情报机构可能会推动日本与五眼联盟为代表的西方情报体系实现一种融合，进而为介入全球的地缘热点问题来创造条件。那么这就可能会催生一些地区的冲突。在日本国内，这种新的集权化的情报体系也被批评为可能会重现二战时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它会为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这些都可能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重大的隐患。
9: 当前日本情报机构越来越向二战期间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靠拢，同时日本右翼势力还在用更多方式试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4: 此前在7号，多家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旨在巩固高市早苗首相在党内地位、支持高市的议员团体国立研究会，并广泛招募成员。成立这样的机构，除了巩固高市早苗自身地位，是否还有更多图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根据日本媒体披露的信息，国立研究会以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为中心，自民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发起成立。尽管相关信息显示高市早苗本人将不参加该团体，但这个团体已经公开明确巩固高市首相在党内地位的宗旨。团体名称国立研究会取自高市早苗2024年出版的名为《国立研究日本列岛强大而丰富》的著作，也显示该团体带有强烈的高市早苗个人色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这个团体可以看作是高市早苗个人政治理念在自民党内的延伸。
8: 虽然经过黑金丑闻之后，现在自民党内主要派阀名义上都已经解散，但是传统的派阀政治的影响力仍然在。高市早苗之前主要依托的是党内最大的派系安倍派，那么这个新的团体可以帮助他整合党内的右翼保守力量，并且吸引一些新当选的年轻议员来帮助他强化党内的根基。
7: 向浩宇指出，目前已公布的国立研究会参与人员基本上涵盖了自民党内主要的右翼保守势力。

0: 成立这样的机构不仅将巩固高市早苗的个人权利，也将为日本自民党下一步启动实质性的修宪，统一党内思想。
1: 当然这个所谓的研究会的主要功能啊，还是着眼于所谓的政策研究以及理念的传播，并不意味着自民党内的派系要复活，但至少这反映出啊，自民党内现在权力结构在调整，高市早苗也试图通过理念的整合来扩大他的党内的执政根基，推动自民党进一步的向右转，以便他下一步啊更加顺畅的来推行他的修宪强军等一系列的右翼政策路线。
0: 高市早苗政府一系列推动修宪、加速在军事化的动作，不断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
2: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3: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4: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今天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继续进行。在此前进行的女团1/4决赛中，中国女队直落3盘战胜韩国队，打进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7点半，中国女队将继续向赛事最高荣誉发起冲击。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今天和明天进行，共8场对决。其中上海申花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将于今晚7点35分进行。今晚7点35分 ，CBA 季后赛8进4第二场将开启，山东男篮对阵上海男篮，广东男篮对阵北京男篮。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白宫认为其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不过当地时间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伊朗武装部队仍在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关于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今天将继续关注。
6: 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

用时间酿造美酒，考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特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6: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7: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